0: 声阵阵的喜悦。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

0: 始终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文丽。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关注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充分的发挥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在群众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那今天是我们的周六特别节目，我会总结一周以来呢各家单位上线的时候听众反映比较多的、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集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梳理一下。同时呢，也请您听一听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是如何回答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问题，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文丽。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关注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充分的发挥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在群众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那今天是我们的周六特别节目，我会总结一周以来呢各家单位上线的时候听众反映比较多的、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集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梳理一下。同时呢，也请您听一听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是如何回答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问题，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星期一我们今天呢是两家公司来上线，一家是中石化，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另外一家呢是中石油，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抖音平台给我们的留言，我们这位问到的问题呢，他说想请主持人帮忙咨询一下，去年徐州中石化上线说教师可以办理优惠加油卡，中间又咨询周经理几次，到现在呢还是不能办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办理，谢谢。这个问题谁来解释一下？
3: 加油卡的充值优惠呢，特别是特殊人群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前期呢是由于啊上级公司的统一的营销规划，地市公司的权限呢是相对有限的。确实啊，之前是没有开展类似的那个教师卡的这个营销活动。近期呢，上级公司啊赋予了我们那个部分的营销权限啊，您可以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证件和材料。您可以提前把那个身份证和教师证准备好，然后跟我们联系，我们会指导您办理那个业务。
2: 还需要拿身份证？
3: 身份证和教师证都准备好，
2: 两样就可以了，是吧？那除了教师之外，还有哪些人群可以去办理优惠？
3: 目前我们这个就除了教师以外呢，还有类似于警察卡这些特殊人群也是可以办理的。然后具体可以
2: 只有这两类人群吗？
3: 这两类人群呢是我们目前已经推出营销方案的这个人群，
2: 就两类哈。
3: 对，
2: 一个是公安部门，还有这个就是教师，
3: 对
2: 这个行业的。
3: 对，其他的针对其他的那个特殊的人群呢，

0: 后我们也正在制定和研究相关的营销方案。
1: 嗯，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个车友会，或者是打电话咨询。
1: 因为现在这个油价确实是从今年，我记不清是几月份开始哈，一直涨到现在，确实油价是非常高了。大家也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能够就是有些优惠的这个加油。那它这个能优惠到多少？就比如说这两类人群。
0: 目前我们这两类人群的那个办卡的一个优惠活动呢，是给予5%的优惠，
1: 就是95折。
0: 对，95折。
1: 嗯，95折。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把我们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我要咨询一下，我之前在咱总司话打3桩，车油都不要身份证登记，怎么最近期我去买3桩车油又给我要身份证，还让我登录什么系统？这是什么情况？您汽油咱该登录，这个一直我知道的，怎么现在买车油也那么麻烦了吗？
0: 根据国家应急管理部啊等10个部委的公告啊，柴油自2023年1月1日起啊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所以呢这个闪点小于60摄氏度的柴油被列为了危险化学品。这就意味着在售卖散装柴油，由于其更高的安全风险和社会风险，所以我们现在的监管是更为严格的。所以我们严格是按照国家以及本企业的规定要求来售卖散装柴油的。在您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如果你确需购买柴油，我们呢也是严格的履行相关的手续。购买散装柴油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单位证明，我们呢也需要详细的记录购买者的姓名、身份证号、购买的数量、用途、日期等信息，按照规定保存备查，并使用专门的散装汽油柴油销售实名登记系统进行电子的登记。我司售卖的散装柴油加油站呢会固定一台加油机和相关的专门的加油员，为散装购买柴油的客户提供专项服务，而且加油的全过程会在监控设备覆盖最全面、摄像效果最清晰的机位下进行。顾客购买散装柴油是需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金属容器来盛装的，是严禁使用塑料桶等易产生静电的容器。所以您提出的这个问题，跟您这相关的这个解释，
2: 就是现在柴油和买汽油一样，就需要登记，那么麻烦了，是吧？
0: 刚刚我说的这些程序呢，你只要按照我说的这个步骤啊，来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和证明，然后登录一下系统办理就可以了。
2: 行，好，那我知道了。
1: 好，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
3: 我有个疑问啊，就是上次我在那个汉源大道那个机关加油站加油的时候，那个加油抢一个劲的跳抢，这个会不会给我少算油量？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说话什么情况？这是
4: 它实际上呢是这个加油机加油枪里的一种自动防疫安全装置啊，理论上呢是不会造成这个油品的这个损耗了，包括就是计数啊，跳枪是一种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啊，主要的这个方式呢是当油箱油位达到这个加油枪的枪口位置啊，或者油气回收的这个流量达到一定浓度时，这个相关的机构会启动啊，是保护车辆防止溢油保障安全的一种设计啊，与计量无关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国石油包括中国石化还有这个社会的加油站啊，这种防溢油自动跳枪这种装置目前是一种强制的一种安全措施。
1: 嗯。
4: 啊，不会影响这个计量啊，请你放心。我们中国石油呢一直坚守这个诚信经营，精准的计量啊，透明的服务啊，相关的设备都是进行定期的检测的，全程可追溯，管理标准化，这块请您放心加，好吧。回答完
1: 其他就是这种不会影响，
4: 不会，它是一种安全措施，
1: 没有问题，好不好？这位先生、
5: okay.
1: 放心，
5: 好，
1: 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
6: 我们看到有整部总是话打卡手术，就比如说冲三年得左得三米了，或者是八折九折了，九个多现场问的时候，他说没有这类活动，那这个活动是怎样的家的？就是淘宝网站，然后淘宝了，或者是抖音了，都有销售这种渠道的。或者是浏览的时候人家能看到。
0: 我们中石化的官网以及官方微信平台多次发布声明，中国石化未与任何网站合作团购 未授予系统外的单位、个人销售和充值加油卡。中石化自有的售卡充值网点、网上营业厅、客服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才是加油卡销售充值的正规渠道。任何从非正规渠道购买或者是充值造成的损失，中石化是不负责的。还是希望大家在选择第三方充值渠道的时候呢，务必要格外的小心和谨慎。咱们江苏区域内呢，目前加油卡充值与银行呢也是有优惠活动的。每周五的聚会会员日活动也是有的。这一点就是和银行的这个合作呢，你们是可以具体关注我们中石化的江苏客服中心的公众号，或者是徐州车友会了解相关的活动内容。
6: 就是，也就是说，就是我经常卖的那种充值卡活动，然后都是骗人的，是吧？
0: 你要通过正规的途径来办理。
6: 那对了，还有时候去银行办事，他们说加油卡有优惠，这个银行是真的是假的？
0: 对，刚刚您咨询的这个问题，我刚刚也跟您说了，就是说，关于和第三方的这个充值优惠呢，我们是有相关的活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跟建行啊、平安啊、以及交行啊。多个银行都是有合作的，这个呢活动你们是真实的，然后你可以具体的去咨询我们，或者通过那个官方的客服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车友会来了解详细的内容。
1: 这样大家很难去辨别啊，你说你到底在什么样的平台上，就是说在网上你们是没有的。不会有什么加油卡折扣的，是吧？
0: 对，
1: 网上不存在。
0: 对，
1: 然后说可能和一些银行是有合作的。
0: 对，
1: 只有在线下的时候，就是面对面的时候办理的一些业务上有这个优惠，对吗？
0: 就是你们我们就是和银行的这个合作呢，你们也可以通过我们或者是银行都可以去证实这个事情。然后另外呢，就是你们的那个银行卡在消费的时候，如果是有相关的那个充值优惠或者是消费优惠的话，都是在结算的时候是可以能够看到的，所以这一点是真实的。
1: 那就是在网上买加油卡，
0: 网上买加油卡的这一点，这个刚刚我也说了啊，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相信这种什么打折呀、优惠啊这种，特别是高优惠高打折的这种活动，还是要通过我们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微信平台去办理啊、充值啊这些业务。
1: 那就是我们中石化是没有在网上有优惠卡的，我们中石油有吗？是不是也没有？都没有啊，这是提醒大家，在网上你看到的什么打折扣的加油卡，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确定，至少是不存在的。至少我们在徐州，如果是加油的话，中石油、中石化是没有的啊。提醒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
1: 哎，好，那这样说哈，再见啊。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8: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是城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8: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质管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

0: 24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1: 星期二，我们今天的上演单位是咱们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啊。如果您是移动客户，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我们这位提到说，为什么境外的电话能够打进来？
2: 其实对于境外电话的话呢，因为咱的这个手机号码的话，它不是设定说我去拦截什么样的号码，但是手机上一般是可以屏蔽一些，就比如说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去屏蔽一些我不想接听的境外电话，或者是一些骚扰电话，比如说黑白设置名单，或者说防护的一些措施都是可以的。但是让我们全部去屏蔽境外的电话，因为说实话，这个境外的电话具体的号段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号码，我们是没办法全部去做相关的屏蔽的，但是可以咱客户单独去做一些号码的屏蔽或者是拦截。
1: 那就是说，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就尽量的不要接，就没有什么问题，是吧？但有的朋友会说，那我可能有在国外有亲戚朋友，是吧？那你说他能不能确定到底是谁打过来的？
2: 目前的话应该是没法识别，但是。就是像咱如果在国外有朋友或者亲戚的话，按道理说应该都是会进行相关的这个输入好，或者是就是保存好。但是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不是咱提前就是保存好的，或者是知就是熟悉的号码，咱尽量不要去接听。或者是还有一些境外的号码，它可能这种号段上咱也可以去大概识别一下，比如说前面是加号这一种，就可以识别到是境外的或者是一些骚扰的电话。
1: 哦，对，加号的，
2: 对，像这样的话可以大概去识别一下。
1: 就识别之后呢，如果说你要是没有什么这种关系，尽量就不要接听了。
2: 对，是的，就可以直接挂机，尽量这样的电话就不要听对方说完或者是讲完这样。
1: 好的，这样可以防止诈骗啊。好，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
3: 是这样的，就是我爸妈年龄也比较大了，都快要七十了，就是呢手机平时用的也不多，就搁家看一条抖音、快手，给我们打个微信电话。我之前在就是掌上眼前看一下，咱一年就那么多合适套餐。要不然移动有没有什么老年卡或什么之类的？
4: 针对6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我们推出了一个老年卡，19元的这个资费，2G 的流量，100分钟通话，另外还有10G 的，像经常上这个头条，这一块呢，我们也送了10G的这个定向流量，这个可以到营业厅里直接办这个老年卡，或者凭本人的身份证，证明是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把自己的套餐改成这种老年卡的套餐。
3: 这把直接改就行了，是吧？
4: 对对，直接到营业厅。对，只要本人的这个身份证证明那是60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改这个老年的套餐，或者办这个老年卡，都是可以的。
3: 行，
1: 清楚了吗？
3: 好的，
1: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那个我想反映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号我已经用20多年了，也是移动公司的就是老客户了。我感觉就以前我的互动还蛮多的，然后我记得老师过生日还能送蛋糕，然后没事还有能看个电影啥的。但是我感觉现在近几年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服务了，而且我觉得我的小费也没有变少，为什么互动越来越少了？正好今天就是航空热线领导上线了，我想了解一下，就是针对于我们这样老客户，他有什么特殊的权益吗？
6: 目前呢，我们针对全球通的客户的回馈还是很丰富的，可能是宣传力度呢还不够，您还不太清楚。现在呢，我简单向您介绍一下相关的服务内容，您觉得可以吗？
5: 哦，那肯定可以啊！你如果要是真正的这种活动，肯定更好啊。
6: 我们为全球通的客户呢，有以下的几种服务。首先呢，是我们的尊享服务。全球通的客户拨打10086热线，可以享受优先接入。白金卡和以上的客户呢，还有1:1的专属客户经理的服务。第二个尊享优惠呢，是我们的尊享网络。全球通客户办理宽带的时候呢，有快速安装和维修的这个服务。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尊享权益。全球通客户呢，登录我们的中国移动 APP， 可以领取机场、高铁的这个休息室、景区的这个酒店优惠，还有国际漫游包这些权益。正好呢，马上要到暑假了，咱可以带着孩子出去呢，就在这个机场和高铁的休息室，可以享受我们这个全球通的这个专属的这个休息的这样一个这个权益。每个月呢就是26到28号还可以参加我们星动日的活动，领取相关的这个热门的权益。第四呢是我们的这个尊享保障，我们也向全球通客户提供了这个移动云盘、紧急开机、无忧补卡、换卡相关的这个服务。第五呢是我们的尊享身份，我们对于全球通的老客户呢也有特别的关怀，网龄20年以上的客户呢还可以免费提升一个会员的等级，享受更多的权益和服务。
1: 他这样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一次也记不了那么多哈，是不是可以打这个

0: 0086，然后就可以告知他，是吧？
1: 可以，可以。
0: 嗯，
1: 我们有专属的客户经理，
0: 我们就不占用其他朋友的时间了，好吗？哎，好，再见啊。
2: 好，那后期会有专人。
0: 这个我们这位微友问到哈、啊，就问这个网速虚标怎么解决啊？就是他说，比如说你宣传你可能是千兆的网速，但实际上它达不到，也就这么几百兆。
3: 千兆的这个网速呢，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概念。
0: 嗯，
3: 比如说我们这个路由器要千兆的，然后呢，这个连接路由器的这个普通网线不行，它普通的网线只有百兆。如果是这个光纤的话，就可以达到这个千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位听众他讲的这个网速千兆，实际上只有三四百兆，需要到他们家里面具体去看，需要这个系统的、所有的硬件都要达到这个千兆的标准，才能享受这个千兆的这个服务。所以说他在某一个硬件上如果有卡点的话，他就达不到这个千兆的网速，是这样的。
0: 好，最好能够留下联系方式哈。我们这位微友，我们这位问到哈，移动套餐是无限量的，他肯定是用的无限量的，但是每到月底网速就特别慢，怎么回事？
1: 它是分为那个限量的和不限量的，不限量使用呢，那就是不会进行网速的限速。但是像刚才这位微友所描述的情况，预估应该是说他办了那种打量限速的套餐。那也就是说咱在当月的话流量都是正常占用，那他如果在当月临近月底，说实话流量都是比较少的时候，如果他的流量达到了一定的限速阀值，那像这样的话呢，他的网速会进行下降。但是当然了，对于这种限速的客户的话呢，我们也是开展了那个提速包的，也就是说如果他需要进行网速的恢复，是可以拨打我们的10086进行网速的回复，就是恢复。
0: 嗯，
1: 包括这种
0: 他还要再交费吗？
1: 如果使用的话，对，会有进行相关的费用。然后的话呢，如果当然了，他如果不恢复的话，我们在次月的话也是直接恢复的，他也可以进行使用。如果像这位微友，
0: 他理解的就是我既然是无限量的，为什么还会给我一个限制？
1: 因为咱无限量的套餐分为两种，一种是不限量，就是一直不限量的进行使用，还有一种呢叫不限量限速打量限速套餐。那像这位微友选择的应该是打量限速的套餐，所以他达到一定的阀值之后会进行相关的限速。
0: 那这样的话，
1: 这位微友可以选择咱不限量的套餐进行更改的。
0: 好的，我们这位微友问到了哈，有封顶卡业务的手机信号特别差，说电话短信都接不到。
4: 就是我们前期有封顶卡的这个手机号都是2G 时代的，我们所说的通过这个 WiFi 这个网络进行一个访问的，这个2G 时代这个网络，我们现在已经在落实这个国家的网络强国的一个战略，将2G 网络全面进行一个升级成 5G 网络。所以说现在2G 网络的只能支持2G 网络的这个套餐和卡，还有一些终端，可能在后期的上网这个感知上，还有通话感知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前期这些用户我们都进行了一些这个联系，如果需要，他可以免费更改为我们的这个 5G 套餐，然后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这个10086，或者
0: 这是他手机的问题吗？
4: 是他的卡的套餐的问题，
0: 卡的套餐的问题，
4: 他应该是
0: 那就早期的。那现在我们至少升到4G
4: 或者5G 套餐，对，现在基本上都使用是5G 套餐。他现在可能还是前期那个我们最早使用那个20元封顶一个套餐，是只能使用2G 网络。
0: 那就是说他必须要升级才可以。
4: 对，他需要这个升级他的卡的套餐，然后才能匹配我们的网络，这样的话才能享受我们这个5G 网络的一个网速。
0: 那这位微友还是要了解一下哈，因为我刚看了一下，在说到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我的手机，然后两个号都显示是4G。4G 其实已经很正常了，各个方面我们用网都没有任何问题。
4: 对，4G 网络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然后根据你手机的设置，还有一些这个手机终端支持情况，你可以自由的选择4G 还是5G。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微友的问题，他说这个没有话费就会被停机了，没有网络的时候流量超了。为什么不能停止使用？
1: 因为对于咱话费和流量的话呢，它是分两种不同的计费方式。像咱通话的话呢，它就是打1分钟计费1分钟的钱，这个是很好计费的。但是对于咱流量的计费呢，其实在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一个流量的计费的时间。所以说有可能在我们流量在计费的时候，发现您流量超的时候，我们给您下发短信的时候，您的流量就已经超了。我们也是建议这位网友，因为对于流量的话 话，我们都是有那个相关的短信提醒，比如说您使用到50%、80%，我们都会进行相关的提醒。包括掌上营业厅也可以随时查询到您的流量使用情况。所以说目前的话呢，就是咱的这个流量它会有一个超出封顶值进行相关的停机，就是暂时是没法做到和咱这个通话的方式进行一样的计费。所以说暂时没法做到那一种计费。
0: 嗯，好的，这个要是有什么问题最好就是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哈，这样呢一对一的给您去解释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你好。
2: 是在那边了，然后就无章法院那来，但是呢他用那个老年机，年龄大了也才不能用智能机，然后是以前那种就是按键式的手机，但是现在打电话吧越来越喘了，就是打电话断断续续的，有事儿都挺不清楚。然后我看网上写的呢，说是咱那个网络就是移动网络就是一直在调整，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老年机以后是不是咱都不能用了。
4: 这位听众你好啊，这个情况我来跟您反馈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两 G 网络，因为这个随着网络的建设的升级，落实国家网络强国的这个战略，这个我们根据工作要求也进行了一个两 G 网络的一个升级改造工程。现在呢，两 G 网络我们将改造成为一个5G 网络，所以说如果纯使用两 G 网络的终端，这样的话，我们会就是后期影响我们的两 G 这个用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语音通话。这个我们根据网络建设的一个改造推进情况，我们也建议这个听众您可以选择一些这个4G 终端和5G 终端的一个升级，就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到现场帮您检测一下，确认一下是否是两 G 网络这个造成的，具体根据情况可以给您一些建议。
0: 其实他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这些老年机还能使用吗？
4: 这老年机现在是这样情况，老年机它分好几种，有一种老年机呢，就是它可以支持4G 5G 网络，它也是那种大按键大音量，这个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语音通话，操作便捷的一些老年机。有一些老年机呢，可能使用了10年8年那种这种老款的，那只支持2G 网络的，这种只支持2G 网络的老年机就需要进行一个终端的更换。如果是支持4G 5G 的话，只需要把这个功能给打开就可以了，他需要现场帮他看一下老年机他这个到底支持支不支持4G 和 5G 网络。
0: 就是说他打开之后他是不需要再去增加什么费用的吧，因为现在肯定要算这个经济账的。
4: 对，他有两种，有一种纯 2G 的话，那个需要更换这个手机，就进行一个终端更换。然后我们公司也有一些这个换机的一些这个政策，可以进行一些这个
0: 就以旧换新
4: 补贴啊，对，
0: 可以
4: 到厅我们了解一下。
0: 这样跟你解释可以了吗，这位李女士？
2: 哦，行，那我带着手机到营业厅，
0: 去具体看一下，好不好？哎，那这样说，再见啊。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 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9: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8: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9: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9: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0: 星期三，我们今天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
11: 好，我们这位有问到，他说从徐州市区去机场道路还是不错的，但是拐到机场路大转弯，然后往北进入停车场那一段呢，有几个地方有点坑洼，看能不能修一下。
12: 目前机场道路确实就是说在旅客车辆行驶的区域有部分道路存在，确实存在这个坑洼的情况。我们正在这个进行片区的这个阶段性修补，相信这个在水运来临之前，这个道路可以完成这个破损的修复。
11: 我们大概是在哪一块要进行一个修复？
12: 停车场的入口。他这个说的应该是，
11: 他说的是就是从大转弯过来往北，他进入到停车场那一段，就是停车场的应该是
12: 也应该有
11: 从拐弯转弯然后到停车场那一段
12: 啊，这个很快就修补好了
11: 啊，
12: 近期就可以完成了。
11: 其他地方还是有同步的一起吗？修复
12: 其他地方有，但是呢，那个区域呢就不太涉及旅客了。一般旅客乘机的话，去停车场只有那一块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减速带，可能就是说旅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就是开车的舒适度也不是太好，但是呢，那个是为了就是说行车安全考虑的设置的。这个道面破损的这个情况马上就会得到改善。
11: 嗯，好的，好。
13: 哎，你好。
2: 就是这个到机场班车的问题，现在只有接车总站那一个点，以前海天矿大都有，现在为什么都取消了？

0: 能不能多增加几个点，这样出行也方便。
1: 现在咱们市区到观音机场出行方式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咱们到汽车总站和汽车东站，有咱们的机场巴士，机场巴士直达咱们观音机场。第二种方式是您可以关注小程序，关注徐运直通车，这样的话您可以在线上预约上门接送，就是到您的小区或者您住的酒店直接到门接送您直达机场，就是去机场的这几种方式。
2: 周经理是这样的，就是以往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很多年形成了一个印象，那过去的时候确实就像我们这位女士说的，比如说有好几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停靠啊，但是现在是只有这一个地方吗？刚才她问到只有汽车总站。
1: 除了汽车总站还有汽车东站是这两个固定站点，其余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力发展和机场这边共同合作，大力发展上门接送，就是您在家里坐着等，我们就可以到门小区门口去接您，然后
2: 但它这个费用是不是就相对可能要比以前要高，以前都是25块钱，
1: 现在我们是这样，业务更新车辆更，以前都是大巴车，现在我们纯商务车接送，七座商务车，原来25，现在是到总站和东站价格是30，然后上门接送是35一个人，
2: 上门35，
1: 对，上门35，
2: 然后如果你到这个总站或者是东站的话
1: 30，对，
2: 就是比以前也高了5块钱、
1: 哎、
2: 因为它这个车变小了，舒适度可能就是、
1: 哎、
2: 或者说这个时间它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原来是都是大巴车，40多座大巴车，现在都是七座商务车，舒适度肯定提高了一些。
2: 但正常情况下你要提前多长时间去打电话然后告知，比如说我住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地方的都可以接吗？这个可能是不是比较难把握？
1: 是这样，总站和东站的话我们在线上，就是在我们到车站就可以直接到售票大厅买票、然后是上门接送的是我们是小程序徐运直通车线上预约，上午的如果你是上午的航班要提前一天预约，如果你是下午的航班至少提前3小时预约，因为我们要留时间进行车辆的调度和驾驶员的安排。是这样子，
2: 就下午是提前3小时，从下午2点之后的吗？还是中午12点之后的？
1: 以12点为准。
2: 就12点之后的这个飞机的话，就是得提前3小时。
1: 对，
2: 那也就是说你在上午9点之前就要去预约。如果说是就是上午12点之前的飞机，那就要头
1: 天预约。
2: 天预约啊，这给大家一个提醒。冯女士，这个我一直在帮你过问了。
0: 哦，
2: 还有
0: 这个还挺麻烦的。要是年龄大的不会用手机预约，这还是挺麻烦的。
2: 就年龄大的朋友像这一块怎么办？
1: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咨询电话83707677，83707677，你记一下这个的话，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如果是年龄大的，可以子女帮忙预约，或者是直接到总站或者汽车东站售票大厅现场购票乘车。
0: 哦，
2: 年龄大的就只有去这个咱们东站或者是汽车总站。
0: 哦，
2: 这样也是比较方便。
0: 好的，明白了。
2: 好的，
0: 张
2: 总，哎，好，再见啊，
0: 谢谢。
2: 东站也是可以坐这个，你说我去坐我们这个班车也是可以的，好像也是可以坐高铁直接到我们机场这一块的这个，因为以前也是可能很多朋友不清楚，他是每天大概有几个班次，或者说这块他到了这个机场之后还要再转进去吗？有直接到机场这个航站楼的不太可能吧？
3: 我们呢现在就是空铁联运嘛，现在呢高铁到机场停靠的大概是有6个班次，也是根据我们航班时刻来的，航班密集的时候呢，这个高铁也会相应的加密，基本上是可以覆盖我们全天的航班的高峰时刻的，航班的这个我们
2: 这个高峰时刻主要是几点到几点？
3: 哎，对，接下来要说就是我们机场呢设有接驳车，从机场到这个观音机场高铁站是1.5公里，接驳车呢是3分钟，三云一位。然后呢，从机场的发车时间是这名旅客他所买的高铁票的发车时间的提前30分钟，从机场发车。然后坐高铁到观音机场高铁站以后呢，发车到机场的时间是高铁停靠15分钟后发车到机场，3分钟就可以到了，还是比较方便的。
2: 就是说这个你说的这个高峰期指的是航班的高峰期？
3: 航班的高峰期，对。
2: 从几点到几点？
3: 这个呢一天呢大概是3个时段，上午的10点钟、下午的3点钟和晚上的6点多钟，这个高铁时刻都是覆盖到的。
2: 就是说如果是早上10点的飞机，你完全可以到 高铁站去坐高铁到机场。
3: 是的。
2: 那这样的话他得提前多长时间呢？我们再加上
3: 高铁站从高铁
2: 海关的一个时间，安检的一个时间，
3: 从高铁站到我们机场的从高铁东到观音机场高铁站，高铁时间也就20分钟，然后再坐接驳车到这边23分钟，然后过检提前算的话，大概提前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可以了。这个时间
2: 就如果是10点的飞机，你从
3: 九点钟
2: 坐高铁，
3: 就对，9点钟上高铁是
2: 上高铁就来得及了。
3: 对对对 对，
2: 也就是说你从家里再判断一下几点到这个高铁站。
3: 哎，对，这个时间再核算一下就可以了。
2: 就是我们多种方式出行，一个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哈，就是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巴，是吧？大巴现在也可以预约了，也可以预约，就是你享受的这个服务，就相当于一辆车。刚才周经理介绍的，也就是七个人的座，或者是6个人。就是很方便，另外也可以通过这个高铁的方式。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观音机场停车场封顶是多少钱？
3: 我看关注这个问题的乘客还不少，我统一解答一下。机场呢现在是停车30分钟以内呢是免费，然后超2小时，然后呢是2小时内是加收5元，然后超2小时后每半小时加收2元，然后24小时内封顶是收30元。这个呢是针对蓝牌车，然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是减半，这样一个收费标准。
2: 那新能源如果是2小时之内，也就是说是
3: 加收1元，
2: 哦，1块钱，
3: 哎，对，加收1元。
2: 然后超过的就
3: 对，超过的就每2小时就是加收这样一个费用，在咱们蓝牌车的基础上呢减半，就这样一个标准。
2: 好的。
4: 喂，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看我这以前每年暑假都好带小孩上泰国玩，等我这最近插几票也差不多了，想问一下，就是这什么情况？是开凯吗？这以后上泰国的航班？
5: 短期内呢，徐州是没有直飞泰国的航班的。您可以通过徐州始发的航班，经过广州这样中转，抵达泰国、东南亚这样等等城市。
4: 我想问，就是暑假期间还会开吗？就是主要是还是想考虑这个直飞的这个问题。
5: 主要是今年暑假是吧？目前的话，计划当中今年的暑期是没有泰国航线的，
4: 对对对，
5: 就是从徐州直飞。今年的暑期目前是没有计划。
4: 哦，暑假的时候可能没有是吧？
5: 对，然后周边你可以从徐州飞，经广州转，经成都转都是可以的。行李登机牌都是在徐州机场办理，行李呢都是一站到底的。
4: 那暑假还有什么其他的航线吗？
5: 今年的暑期呢，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是在6月，你看6月27号徐州机场呢会恢复徐州直飞西宁的航线，这是一条以旅游为主的航线。之后呢，你看鄂尔多斯有加密计划，然后是我们的西双版纳这样的航线呢都有加密计划，但是目前呢这些航线都还在计划当中，具体的呢它是否能够飞起来也有一些就是因素存在，比如说近期可能大家如果说关注航班的话，会发现很多的航班取消了，受到近期的主要的一个两大原因的影响。一是呢是这个国际局势嘛，导致了这个航油的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近期呢也是一个传统的淡季，然后呢说客源呢比较少，所以说近期的航班有存在大量取消的情况。但随着这个端午节和暑运的到来，就暑假的到来呢，航班呢会陆陆续续的进行恢复。作为旅客呢，怎么关注这些航班什么时候恢复，时刻是多少，时刻是什么样子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建议呢一是关注徐州机场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或者呢是我们常用的订票的各大平台。
4: 行。
6: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 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

0: 牵强人，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运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衢州。
2: 欢迎乘坐衢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衢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衢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衢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衢庄向前。
3: 星期四，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衢州市儿童医院。
4: 有一位听众呢，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啊，给我们留言。前几天带孩子去儿童医院看孩子腿不直的问题，挂的儿保，应该是儿保科是吧？
3: 嗯。
4: 主任医生呢给开了一大堆单子，晚上单子出来，医生说看不出来，得挂骨科再看。
5: 首先肯定是因为我们的医生在接诊的过程中对这个患儿家长没有解释清楚这个检查的必要性。
4: 嗯。
5: 我不知道这还因为从他反映的问题呢也不知道宝宝有多大哈。因为像如果他到儿保去看腿不直，我想孩子应该是不是很大，在或者说是在一岁以内。
4: 嗯。
5: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排查一些是发育的问题还是髋关节等等的相关的问题。所以可能大夫会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检查来排除一些诊断和明确诊断。那么我想可能这个医生最后让他去骨科就诊的话，我估计是不是他还是让骨科医生呢再排除一下这个髋关节的问题。嗯，不管怎么样哈，我想肯定是我们医生在就诊的过程中没有跟您解释清楚带来的困扰。我想如果说您要是这边还是有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打我们的9026699，然后这样的话更明确接下来的这个挂号的或者说就诊的科室，也可以打我们医务科的电话85830081，他们会给你更多的这个业务上的指导。
4: 啊，如果是还有什么其他方面，也可以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啊，现场呢就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啊。另外，也可以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呢，直接在这个视频号里呢直接发过来，发过来呢，我们记者会转到这儿啊，我们到时候也回去可以跟他沟通一下。啊，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好，我们这个来了解一下最近这个可能因为天气的问题，孩子这个感冒的也比较多，特别是这个小孩子啊，这位微友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医疗档案保存要多久？大约30年前在儿童医院看过病，是不是现在有的保险，可能没法买？是不是啊？就是30年前在儿童医院看过病，现在有的保险没法买，在支付宝健康档案里查不到。
5: 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您之前如果是在儿童院这个住院病人的话，我们的住院病历一直是在保存的。然后如果说您需要调取您的住院病历的信息呢，那么您需要带着这个应该是家长哈，
4: 嗯，
5: 或者说是这个本人，嗯，你要带着你的身份证，当时的这个就诊，如果你还能提供你当时的这些住院号，一定要有住院号，或者因为你要有同名同姓的，可以到我们病案室去查询。然后如果确实有就诊信息，那么按照我们的相关程序来给您调取复印病历。
4: 嗯，他说是三十年前那个时候基本上可能都是手工的。
5: 对，以前的病历肯定都是手写的。
4: 那手写的那个时候后来咱们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入档啊？
5: 我们的住院病历都是入档保存的，归档保存的。
4: 那也就是说30年前的也没有问题，也
5: 是
4: 可以调的。
5: 对，应该是没有。
4: 但是在支付宝里现在肯定是查不到。
5: 那当时肯定是没有联网的，应该是应该。

0: 开始查询，
1: 就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在这个网上查到？
2: 在网上，
1: 这个
2: 我们实行电子病历，应该是在就是12年之后我们实行电子病历。但是那时候的这个，我不知道他指的这个健康档案是什么概念，而且是支付宝上的健康概念，这个健康档案，我只能说是我们医院的这个就诊信息的话，也是在我们本院的信息系统里进行这个保存。那么我们上这个互联网医院以后，可能有一些检查可以通过我们的互联网医院的一些查询进行，可以查询到。
1: 互联网医院可以查到的啊，如果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随时联系啊。好，我们这位呢，就是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是10个月的宝宝咳嗽，做喉镜需要抽血验乙肝，想问说有没有必要抽那么多的血？而且是说是抽颈部的血。
2: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和大人肯定不一样，是吧？
2: 对对对，10个月的宝宝呢，他这种抽血的方式可能会跟我们大一点的孩子或我们成人是一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去抽血一般都是抽从这个胳膊上，
1: 手上呀，
2: 哎，
1: 胳膊上，
2: 对对对，但是10个月的宝宝，因为他的血管的问题，我们这个如果说这个手部抽血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会采取颈动，就是这个地方来进行抽血，
1: 就是在颈部，
2: 哎，对对对对，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对于家长来说，他肯定是很恐惧，孩子也很恐惧。但是对于我们医院的这个抽血的护士来说呢，这个应该是他一个常规的工作。基本上只要是这个守护到位，比如说你服位要到位的话，应该也很快。这个抽乙肝呢，是因为喉镜属于一个侵入性的一个检查。那么像这种检查的话，术前我们是要求做一些感染性指标的一个检查的。
1: 他是问到有没有必要抽大半管子，可能抽血比较多，孩子比较小，家长就心疼了，这个是都能理解。
2: 对，但是他抽血量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比如说我们要查乙肝，它属于这个肝功能，这个它可能最少也需要个至少2毫升。对吧，至少2毫升，那个管子实际上没有多大，可能就5毫升的管子，那你2毫升怎么，有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除了乙肝可能还要查点别的，大部分我们会让他抽2到3毫升，所以这个可能对于家长来说，他会觉得特别是10个月的宝宝又很小，他就会有一些这个紧张，或者说是不理解，这个我想我们这个当时的大夫可能在做检查之前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解释清楚，
1: 就是说这个首先我们抽血的部位跟我们这个成人肯定是有区别的，是吧？
2: 对。
1: 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要抽的话要做好准备，就为什么要抽那么多，
2: 对，
1: 因为他做的可能检查这个检查项目不一样，或者是他肯定是项目不一样，抽血的这个量也不一样，
2: 量也要求不一样，比如血常规我们可能手就是指尖血就可以了，
1: 就有的是指尖，就是扎这么一针或者是一滴血两滴血，那有的地方可能就需要这个就是多一点，
2: 是的，
1: 这个呢还是希望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检查的过程当中，抽血的过程当中解释一下啊，毕竟呢就是对我们护士来说，对我们大夫来说呢，你是专业的，当然我们这个家长包括这个患者他是非专业的，可能对这些因为不知道嘛啊，不理解。
3: 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小孩他是因为过敏性紫癜，之前在其他医院看过，然后因为他老复发，中间复发了2次，后来我们在儿童医院住过1次院，因为这个小孩老复发，我现在就非常担心他这个会再次复发，我老是在网上找那个就是治疗的方案，我最近搜到一个那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治疗是可行还是不可行的？就如果可行的话，因为家离得太远了，就想确定一下。
2: 您可能是小朋友是过敏性紫癜，目前可能是不是没有累积肾脏呢？就只是皮肤上的症状表现。
3: 对，他还没到那个累积肾脏的那个阶段。
2: 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其实按说中西医结合应该太专业了，但是我能简单给你解答一下，是因为我之前有这前两天有个朋友的小孩也是过敏性紫癜，他也问过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都得到了很好的逆转和改善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方。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的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 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

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
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

啊，你看他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啊，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即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

0: 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这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

0: 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徐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3: 嗯。
2: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的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3: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顽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呢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2: 哎呀，要么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该啊就睡不着觉。
3: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2: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3: 嗯，
2: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3: 嗯，
2: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啊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儿呼噜，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3: 嗯，
2: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3: 嗯，
2: 你说这1巴1巴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3: 嗯。
2: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要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2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3: 嗯嗯。
2: 我这都有心衰。咱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3: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1。
3: 嗯嗯，
2: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

0: 想用这个三代压制方案给我救命续命。
1: 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甚至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了呢，而且血脉与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儿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那个老病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0: 啊，行行行，李老师，
1: 嗯，
0: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1: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0: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1: 哎，
0: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1: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1: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我糖尿病。

0: 这个发现有6-7年了。
1: 嗯。
0: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1: 嗯。
0: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1: 嗯，
0: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0: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1: 嗯，
0: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泡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0: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1: 嗯。
0: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1: 啊啊。
0: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0: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他说他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他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0: 嗯，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0: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0: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0: 哦、
1: 啊，什么时候在身上的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0: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你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0: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 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呀、面呢，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呢，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哎，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针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它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0: 嗯。
1: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呀、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还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0: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1: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0: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0: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1: 您是老朋友喽？
0: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1: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0: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0: 嗯嗯。
1: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0: 哎，是出血性的。
1: 哦，难怪呀、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脏衣的机会都没有。
0: 对呀、
1: 出血多少？
0: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这一天呢。啊，
1: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 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四天啊，那这四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0: 是 啊
1: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0: 对，
1: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
0: 嗯，
1: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1: 啊，
0: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1: 嗯，
0: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嗯，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0: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1: 嗯，
0: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即便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0: 哎，是，
1: 嗯，
0: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1: 嗯，
0: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1: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0: 是，
1: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啊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 2% 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 20% 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0: 是，
1: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他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
0: 嗯，
1: 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那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 你治好了你还吃，还一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0: 啊。明白了。
1: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0: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1: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0: 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王然。芒种，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每年六月五号或六号，太阳到达黄经75度，变为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是一个典型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今天我们一起在南宋文学家陆游诗词中领略芒种。

0: 池鱼节选，作者陆游。池鱼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抚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芒种一词最早出周礼的择草所生，种之芒种。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即使鸣，三候反蛇无声。芒种期间，在闲暇时间也会有送花神、驾树等有趣的习俗。为了适应愈加炎热的天气，一般饮食习惯也会逐渐偏向清淡。陆游晚年所写的这首诗语就细细描述了乡村雨后插秧种水稻的忙碌，又以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形象地体现出农家小麦丰收后饭香四溢、歌声阵阵的喜悦。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

0: 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吃烧烤想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6月6号起，苏超赶烤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6: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7: 芒种，作者左河水。艳阳辣辣卸衣装，梅雨潇潇长柳塘，南岭四邻何壮日，大江两岸麦收。

施延志，歌咏情。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王丽达的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芒种的字面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前一个芒是卖芒的芒，后一个芒是忙碌的忙。芒种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季节，是农民朋友播种下地最繁忙的时节。我认识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今年70多岁了。几十年来，每年麦收时节，他都会抽空赶回苏北老家帮老父亲收麦，直到前些年他的老父亲去世。或许作为一位农民的儿子，深知麦收对于农家人的重要，也深知麦收时节的忙碌和艰辛。其实在我国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作为一名麦田的守望者，也曾记录下那滚滚的金色麦浪，记录下当时的历史和情感。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跟着古诗词里那一位位麦田守望者，去欣赏那滚滚的金色麦浪。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赵照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梦回家乡》。这首歌里唱到，故乡的麦子熟了，花儿正绽放，那是最初和最后的地方。

0: 一首《梦回家乡》过后，我们开始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们写下的诗句。首先我们要说到的这位是明朝的一位书法家，他面容丑陋，手指畸形，却写的是一手好书法。这个人就是祝允明。提起祝允明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没听说过，但是要说他跟唐伯虎一样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估计又有很多人就知道了。因为他长了六根手指，所以他自称之山。而对于祝之山，估计研习书法的人就非常熟悉了，他是明朝狂草第一人。他书写的草书《杜甫诗卷》、草书《唐人诗卷》等都是传世墨宝。世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唐伯虎的画，祝之山的字。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祝允明作为一名麦田守望者写的一首初夏时节的小诗《守夏山中行吟》。祝允明是苏州人，这首诗里写的是姑苏初夏麦收时节的景象，非常具有姑苏特色。
1: 守夏山中行吟，明，祝允明。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梅子熟了，从青色变成了黄色，地里的菜和麦子也都成熟了，又到了忙着养蚕缫丝的时节。山中寺庙里悠闲自在的僧人烹煮着老茶树的茶汤，村里的姑娘站在酒炉边煮酒，酒香四溢。祝允明曾经说过，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表达的是读书人的那份满足和陶醉。其实祝允明在岭南做过小知县，而且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一些实事，留下了一些政绩。他在给朋友的信件中曾经剖析自己说，我终归不善于做官，或许是因为自己无法跟一些昏官同流合污，内心十分痛苦。没多久，祝允明就以年老体病为由辞职了，也就是在辞职之后，他的书法创作达到了巅峰。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杨宗纬演唱的《这一路走来》。歌词里说，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归隐之后，这位江南才子守住了自己的初心。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轻松愉快的属于夏天夜晚的歌曲是希薇带来的《麦田守望》。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古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下面说到的这位麦田守望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我们知道苏辙以散文著称，擅长写政论和史论。下面我们就要欣赏苏辙所写的一首诗，名字叫做《文氏外孙入村收麦》，写的是苏辙晚年时闲居颍昌，也就是现在河南许昌时的一段日常生活场景。麦收时节，苏辙的外孙来村里帮忙收麦，苏辙写下了这首诗来做记录。从外孙们入村帮自己收麦写起，写出久雨忽晴、农村劳作和收获的喜悦。
1: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宋·苏辙。欲收新麦寄陈谷，赖有诸孙替老人。三夜阴吟拜长圃，一干晴日无比灵。急吹大饼长饥乏，多薄村姑劳苦心。碧岭归来真了事，赋诗连乳足精神。
0: 苏辙晚年因为遭受政治上的禁锢，于是选择了一种离群所居的生活，整天埋头读书写作，不谈时事，几乎断绝了与官场同僚和朋友的交往。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欲收新麦寄陈谷，赖有诸孙替老人，意思是到收割新麦的时节了，幸亏有孙辈们来帮我的忙。接下来，三夜阴吟拜长圃，一干晴日无比霖，这两句用了对比手法，说的是连续几天的阴雨连绵让村民们沮丧，突然雨过天晴又让乡亲们欢欣不已。急吹大饼长饥乏，多薄村姑劳苦心。这两句中的姑字，左边是十二地支中的酉，右边是古老的谷，姑的意思就是酒。这两句是说麦收很苦很累，赶紧做好热腾腾的大饼和自己酿的酒，来慰劳饥饿困乏辛勤收割的外孙们。这两句没有直接描写麦收场景，而是通过家里人忙着做饭、忙着沽酒的场面，间接刻画麦收的艰辛和劳苦，借此表达老人对孙辈们的感激之情。最后两句，碧岭归来真了事，赋诗连乳足精神，意思是收好新麦，关闭粮仓，回到家里，总算结束了农事，写下这首诗来赞扬孙辈们不辞劳苦的精神。从这首诗中能感受到苏辙洒脱的情怀与拳拳的亲情之乐。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本来就是一首诗，这是现代诗人胡明明所写的，歌名叫做《麦子熟了》，由水木年华演唱。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熟了麦子，作者孩子。那一年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在水面上混了30多年的父亲回家来，坐着羊皮筏子回家来了。有人背着粮食夜里推门进来，油灯下认清是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只有水烟锅咕噜咕噜。谁的心思也是半尺厚的黄土熟了麦子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低苦艾乐队带来的《兰州兰州》，以及诗人孩子在1985年所写的《熟了麦子》。这首诗就像是一幅微观的兰州乡土画。在这首诗里，写了在水上混了30多年的父亲，在麦收时节回到了家乡。在昏黄的灯前，父亲认出了背着粮食推门进来的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阔别了几十年的兄弟团聚时一宵无言，孩子没有说明原因，但根据诗中的内容，兄弟俩一个在外混迹江湖，一个在家伺弄土地。作者在诗中不动声色，但却无声胜有声。亲情的疏远来自于城乡差别，亲情如此，乡情更是如此。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的意愿。好，言归正传，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下面这位麦田守望者是唐朝诗人王建。王建出身寒微，但是因为喜欢读书，后来考中了进士，一度从军，到了中年才开始做官，最后做到了陕州司马。唐宪宗元和5年，当时王建供职于魏博节度使田氏幕府。有一次他被派出使荆南，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江陵公安一带。下面这首诗是王建在返程途中看到的优美景色。这首诗里提到寒食离家麦熟还，说明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麦收时节。
1: 江陵始至汝州，唐·王建。回看八路在云间，寒食离家麦熟还。日暮数风青似染，伤人说是汝州山。
0: 王建的这首《江陵始至汝州》是一首行旅诗。第一句“回看八路在云间”中的“八路”就是巴山小路，巴是古国名，现在川东鄂西一带。回看八路在云间，这是在回望来时路。江陵到汝州，就是从现在的湖北荆州到河南汝州，在古代这可以说是路途相当遥远。回望八路一直向前蜿蜒伸展，渐渐引入云间天际，这一句表明江陵已经很远，回程已接近尾声了。对远在云山之外的江陵，他也产生了一些怀念。而这时充溢在诗人心中的更多的是即将到家的喜悦。王建的家在颍川，离汝州很近，到了汝州也就差不多要到家了。第二句寒食离家麦熟还，清明节前离开家时，麦田里还只是一片嫩绿，现在却已经是一片金黄。这句看似只是交代离家和归家的时间和季节，但却能感受到诗人背后所隐含的这次出差时间之久，舟车劳顿，以及想家的心情。最后两句日暮数风青似染，伤人说是汝州山，说的是傍晚时分，眼前出现了几座青得像染过一样的山峰，同行的商人说那就是汝州附近的山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刻在诗人心中涌起的是一阵喜悦、兴奋和亲切的复杂心情。这首七言绝句描写了王建出差江陵返回到汝州的沿途风光，表达了诗人离家已久终于得还的喜悦心情，以及离家乡越近归心就愈加迫切的复杂情绪。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同样也是看风景，可是多年后想起的却是那年陪你看日出的人和当时的心情。

0: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胡夏翻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1979年电影《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曲。1984年，余淑珍在央视春晚上唱了这首歌。这首歌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足见这首歌的影响力和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们。我们要说

0: 到的这位麦田守望者是唐朝诗人雍玉之。雍玉之是四川人，诗写得非常有情致。下面我们要欣赏的这首《农家忘情》就是雍玉之从一位麦田守望者的角度来写的。农家忘情是晴天的晴，顾名思义就是农家人盼天晴。这首诗选取了麦收时节西风已至，大雨即将来临前，一位老农看云识天气的小片段。麦收也叫抢收，麦收时节，上到七旬的老者，下到垂髫小儿，都会投入到小麦抢收中。这样的壮阔场面，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观义麦》里也描写过：“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而麦收时天气突变，这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农家人怎能不心焦？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品读这首《农家忘情》。
1: 农家忘情，唐，雍玉之。常闻秦地西风雨，未问西风早晚回。白发老农如鹤唳，麦场高处望云开。
0: 这首诗中描写的场景是，正当农民在打麦晒场的时候，忽然变天了。第一二句，常闻秦地西风雨，未问西风早晚回。秦地就是陕西一带，这两句是说曾经听说秦地这里刮西风就会下雨。西风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天气的好坏关系到一年的收成，所以诗人希望老天不要下雨。但是诗人没有直说，而是把西风拟人化，盼他早早归去。而未问西风早晚回这怯生生的一句，显示出农耕社会对上天的敬畏。第三四句，白发老翁如鹤唳，麦场高处望云开。意思是头发花白的老农久久地站立在麦场的最高处，盼着乌云散去，太阳重现。诗人选取白发老农这一形象是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人物德高望重，富有社会和生活经验，他们饱经磨难却顽强地生活着，永不绝望。另外，如鹤唳的姿态给人一种持久和执着的感觉。这首诗里有对农民的同情，但没有同情的话，有对农民的歌颂，但也没有歌颂的话。所有的同情和赞颂都在这首诗的一字一句中了。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品读古诗词里麦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 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6: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5: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8: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0: 变，摆脱年年制、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都得到了很好的逆转和改善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方。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

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

0: 啊就高了。
1: 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四五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十分八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啊。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

0: 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三代延寿方，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一片都买不来，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三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

0: 人心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2: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2: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了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2: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2: 嗯、
3: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2: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2: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2: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这坎节上的，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呐，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2: 嗯，
3: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儿。
2: 嗯，
3: 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呀、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你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2: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
2: 嗯，
3: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2: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儿。
2: 嗯，
3: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2: 嗯嗯嗯。
3: 但是这一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2: 嗯嗯。
3: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2: 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3: 对，
2: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3: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 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便，特别臭。
2: 嗯，
3: 老伴儿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2: 嗯，
3: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2: 嗯，
3: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2: 嗯，
3: 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延寿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2: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3: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出来不费劲了啊。
2: 嗯，
3: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2: 嗯嗯，
3: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2: 嗯嗯，
3: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还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2: 那低压怎么样？
3: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2: 嗯，
3: 而且不止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2: 嗯，
3: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2: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3: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途没屎吧。
2: 那、哎、
3: 嗯，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2: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3: 嗯，
2: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3: 嗯
2: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3: 是
2: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3: 对对对对。
2: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起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三通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3: 嗯，
2: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3: 对，
2: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3: 对，
2: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3: 是是是，
2: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3: 嗯、
2: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

0: 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的也是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0: 嗯，
1: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顽病的，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长时间吃啊，说我什么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1: 哦，
0: 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1: 你好，你好。
0: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1: 嗯，
0: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里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的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1: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0: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可是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1: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0: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1: 嗯，
0: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1: 嗯，
0: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啊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儿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1: 嗯，
0: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地高辛，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1: 嗯，
0: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一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哭死了。
1: 嗯。
0: 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要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2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1: 嗯嗯。
0: 我这都有心衰。咱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1: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
1: 嗯嗯，
0: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1: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1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呢，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 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他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儿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那个老病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呢，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0: 啊，行行行，李老师，那我的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1: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0: 哎，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1: 哎，
0: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刘老师，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那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1: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哎，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1: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3: 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

0: 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1: 嗯，
0: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泡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0: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份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1: 嗯。
0: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0: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他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在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0: 嗯，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0: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0: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0: 啊，
1: 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0: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你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0: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哎，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

0: 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针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0-4243,400-0000-4243,40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8: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7: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8: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7: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小东，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讲的是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典型案例，境外窝点的黄金骗局，2.8亿陷阱背后的罪恶链条，夜色如墨， 位于东南亚某国的一幢不起眼的写字楼里，灯火却彻夜通明，房间内几十台电脑整齐排列，键盘敲击声、话术背诵声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贪婪与侥幸的气息。这不是一家正规的投资公司，而是于某波精心搭建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窝点，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境内的居民以黄金投资为幌子的罪恶巢穴。于某波坐在最里面的办公室，手指间夹着烟，目光冰冷地盯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受害者数据。没有人知道，这个看似普通的中年男人早已经是劣迹斑斑的诈骗惯犯，此前因电信网络诈骗负案在逃，却始终都没有收敛，反而是一再的铤而走险，勾结熊某亲、谢某等13个人在境外组建了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了无数渴望通过投资实现财富增值的普通人。于某波对手下的团伙成员训话，语气不容置疑，记住话术，一定要先伪装成资深投资者，批量加好友，筛选出有投资意愿的肥羊，再引导进群进直播间，还有虚假盈利截图要做得逼真，另外指导老师的人设要立得住，就说跟我们做伦敦金，稳赚不赔，一本万利。他口中的创立丰金业平台不过是一个精心伪造的空壳，没有真实的黄金交易的资质，没有合规的资金监管，所谓的伦敦金交易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自编自导的骗局。但是在于某波等人的包装下，这个平台却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圣地，团伙成员伪装成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在微信、 QQ 等社交平台上批量添加好友，用早已经背熟的固定话术与被害人聊天，打探其经济状况，筛选出有投资能力的目标。为了让骗局更具有迷惑性，于某波呢给团伙制定了严格的分工，堪称是流水线式的诈骗。熊某亲负责搭建和维护创立丰金业虚假平台，修改后台数据，确保被害人看到所谓的行情和盈利完全可控。被害人投入资金之后，平台显示的盈利那都是虚假的数字，一旦被害人想要提现，后台就会故意设置系统维护、账户异常、需缴纳保证金等等障碍，拖延时间直至彻底失败。谢某则负责招募和培训诈骗人员，编写了长达50多页的固定话术手册，细化到如何回应被害人的质疑，如何催促被害人追加投资，以及如何对应提现的要求等等，甚至规定了聊天时的语气、表情包的使用规范，要求成员必须共情被害人，用我也是从小投资做起来的，还有之前也亏过，跟着老师才翻身的等等话术来拉近关系。团伙成员每天的工作都有明确指标，每人每天至少添加50名陌生好友，筛选出10名有投资意愿的潜在被害人。为了营造真实热闹的氛围，谢某专门安排了10名成员扮演托，在群里轮流晒虚假盈利的截图，有的伪装成刚毕业的大学生跟着老师赚了学费，有的伪装成宝妈靠投资实现了经济独立，还有的人故意在群里提问，配合指导老师烘托气氛。直播间里所谓的指导老师更是精心包装，伪造金融分析师、资深投资顾问的证书资质等，用专业术语讲解黄金行情，时不时的展现自己百万盈利的账户，诱导被害人重仓投入快速盈利。更隐蔽的是资金流转环节，被害人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账以后，资金会先进入多个虚假的个体工商户的账号，经过多次拆分、跨账户流转、层层洗白，最终汇入于某波控制的5个私人银行账户和创立丰金业平台所指定的账户。于某波与平台约定，按照被害人投入资金的3:7比例进行分账，他每个月都会通过境外的地下钱庄将赃款兑换成现金，分发给熊某亲、谢某等核心成员。普通诈骗人员则按照业绩来进行提成，业绩越好那提成就越高，这也让团伙成员愈发疯狂，不断地扩大诈骗的范围。被害人李某就是其中之一，退休之后的他一直想找一个稳妥的投资渠道，为自己晚年的生活多添一份保障。有一天，一个自称是资深黄金投资者的陌生人添加了他的微信，对方谈吐得当，时不时地分享自己的投资盈利的截图，言语之间满满的都是专业， 一来二去啊，李某就渐渐放下了戒心，被对方所描绘的致富蓝图深深的吸引了。很快李某就被拉进一个投资交流群，这群里每天都有指导老师直播讲课，分析黄金行情，分析精准操作建议，还有不少群友晒出自己的盈利账单，欢呼雀跃的感谢老师。看着群里的热闹景象，想着自己也能够轻松赚钱，李某那是彻底动了心。在所谓老师的一步步诱导之下，他下载了创立丰金业 APP， 先投入了5万元进行试水。起初啊，平台上的数字确实不断上涨，李某心中大喜，更加坚信了自己找对了门路。在老师的怂恿之下，他不断的追加投资，先后投入自己毕生积蓄的30万元。可就是在他想能够再赚一笔大钱安享晚年的时候，却发现平台突然无法提现了，客服要么敷衍推诿，要么直接失联。他也试图联系当初添加自己的资深投资者和群里的所谓老师，却发现自己早就被他们拉黑了，那个热闹非凡的投资群也瞬间解散了。李某的遭遇啊，只是这场巨大骗局中的一个缩影。在一年的时间里，于某波的犯罪集团用同样的套路将1789名被害人拖入深渊。他们投入的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经过多次拆分流转层层洗白之后，最终全部进入创立丰金业平台和于某波控制的私人账户。于某波按照约定的比例跟平台瓜分赃款，坐享其成。那些看似诱人的盈利截图不过是团伙成员用 PS 伪造的假象，那些热情的群友大多都是团伙成员扮演的托，而所谓的指导老师根本就没有任何投资的资质，只是照着话术念稿子的骗子。随着被骗人的数量越来越多，报警电话源源不断地涌向警方。警方经过缜密侦查，跨越国境，逐步摸清了这个跨境诈骗集团的组织结构、作案流程和藏身地点，最终成功地将于某波、熊某亲、谢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查扣涉案财物7381万多元。在庭审现场，气氛凝重的让人窒息。法警押解着于某波、熊某亲、谢某等14名被告人依次出庭。熊某波穿着囚服，眼神闪躲，早就没有了当初在境外窝点里呼风唤雨的嚣张气焰。当公诉机关宣读起诉书，念出诈骗1789名被害人涉案2.8亿多元的时候，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压抑的抽泣声。几名被害人的亲属红着眼眶，死死盯着被告人席上的于某波。
11: 被告人于某波，你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事实有无争议？
10: 审判长的声音沉稳而威严，整个法庭瞬间安静下来。于某波缓缓抬头，声音沙哑却仍在狡辩：我只是负责牵线搭桥，没有直接骗人呐。加好友、拉群、讲课，那都是熊某亲、谢某他们在操作，我已经退缴违法所得了，也有立功表现，请求法庭从轻处罚。话音刚落，公安机关当庭播放了一段于某波在境外窝点的内部录音。在录音里，他的声音凶狠并且清晰：只要钱进了平台，就别想再提出来，老人宝妈最好骗，盯紧一点，能多诈就多诈一点。紧接着，公诉人出示了他与平台方的分赃聊天记录，给骨干发的银行流水，指挥资金洗钱的指令，桩桩件件都铁证如山。于某波，你现在还说你只是牵线搭桥吗？公诉人的质问字字如锤。于某波脸色瞬间惨白，身体微微发抖，再也不敢直视公诉人的目光。就在这个时候，同案的熊某亲突然抬起头，冲着审判长高声喊冤，把所有的责任一股脑都推给了于某波。法官，法官，我是被他逼的，全是于某波逼我的，他威胁我，要是不帮他做平台就打断我的腿，我也是受害者呀，我也是被迫的呀。这一下子彻底点燃了被告人之间的内讧。于某波猛地转过头来，死死盯着熊某亲，情绪瞬间失控，破口大骂：熊某亲，你血口喷人，当初是谁主动找到我说自己会做虚假交易平台能一本万利啊？是谁跟我一起算分账比例笑得合不拢嘴？现在出事了，你倒想推得一干二净。熊某亲也不甘示弱， 声音尖锐的回怼说，我只是写代码维护后台，钱大部分都被你拿走了，豪车豪宅奢侈品哪样不是你挥霍的，我拿那点辛苦钱连你的零头都不到。辛苦钱？于某波冷笑着说，声音里全是讽刺，你改后台数据封被害人账户的时候怎么不说那是辛苦钱啊？你数赃款数到手软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被逼的呀？两人当庭互相撕咬，互相揭发。旁边的谢某一看势头不对，立即低头，声音颤抖着抢先认罪，试图把自己摘得更干净。我认罪，我就是打工的，是他们让我招人的，培训写话术啊，都是他们让我干的，我没拿多少钱，我也是被蒙蔽的。你蒙蔽谁？于某包又转过头来怒视谢某，那50多页的诈骗话术不是你一字一句写的吗？群里几十个托不是你安排的吗？你拿提成拿到手软，现在你说自己被蒙蔽，你骗谁呀？法庭之内，昔日称兄道弟狼狈为奸的同伙，此刻为了少判几年互相撕咬，互相出卖，互泼脏水，人性的自私与丑陋暴露无遗。旁听席上被害人以及家属都听得浑身发抖，有人忍不住低声哭出来，骗我们钱的时候那么齐心，现在受惩罚了就开始互相推责。庭审中，公诉机关还出示了多名被害人的证言和转账记录。一名被害人的代理人当庭陈述，我的当事人是一名独居老人，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被骗光以后一病不起，最终抑郁而终。于某波等人利欲熏心，良心何在？这一番话让整个法庭陷入沉重的寂静，几名团伙成员彻底低下了头，不敢再看庞听席一眼。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于某波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负案在逃期间仍跨境组织诈骗，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极其严重，虽有退赃立功情节，尚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于某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熊某亲、谢某等其余13人分别被判处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查扣在案的7381万多元的财物按照比例发还给被害人。这起跨境荐股引流加虚假投资的电信网络诈骗案，用1789个家庭的伤痛、2.8亿多元的损失，再次敲响警钟。所有的高收益零风险的投资，那都是陷阱。所有的陌生网友带你赚钱、拉你进群、给你讲课的，那都是套路。所有一夜暴富的神话背后，都是精心设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杀猪盘。正义可以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哪怕是深藏境外，哪怕是团伙严密，哪怕是分工精细，最终依然逃不过法律的严惩。投资理财一定要认准正规机构、正规平台，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1: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法。
0: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给你说法。
1: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2: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件。2022年11月，一张打着零门槛兼职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悄悄跑满了各大社交平台、求职群和短视频的评论区，无数急于找兼职想补贴家用的求职者点开了这条改变命运的链接，却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步一步踏入精心策划、涉案金额近3000多万元的惊天骗局。这场骗局的始作俑者正是被告人徐某男。眼光毒辣的徐某男精准抓住了年轻人想轻松赚钱、快速上岗的迫切心理，伙同他人注册成立了思悦教育公司。表面上这是一家正规的职业教育机构，暗地里却是一家彻头彻尾的诈骗工厂。为了高效收割求职者，徐某男搭建了一套如同传销般严密的层级架构，他亲自坐镇幕后总控全局，招募被告人吕某亮等人担任战队队长，在各个战队下面设组长，由刘某、宋某、陈、高某、琛、王某男等人分别带队，层层管理，层层施压，下面再统辖数十名年轻的业务员，实行流水线式的诈骗。在公司内部有一套严格到苛刻的作业流程，每天一早所有业务员统一培训、统一话术、统一配发作案素材，上百张 PS 的精修虚假兼职收益截图，有人日入三位数，有人周结上千元，有学生党轻松赚够生活费，画面光鲜亮丽，极具诱惑力。业务员们统一伪装成人事招聘的专员，在网上疯狂撒网。
3: 我们公司和多家知名平台长期合作，提供稳定兼职、不限经验、零门槛上岗，
2: 还有不用坐班，手机就能做，边学习边接单，轻松赚钱。一旦有求职者主动咨询，业务员们立即展开精准围猎，先热情地询问求职意向，再话锋一转，抛出早已设计好的陷阱。很遗憾呐，您目前的经验还达不到平台的接单要求，那必须得先参加我们的入职岗前培训呐。只要购买在线课程，学完立即安排兼职，学费很快就能赚回来，还能够每个月拿固定的兼职收入。为了让求职者彻底放下戒心，他们不断的洗脑式承诺，培训包就业，接单有保障，学不会免费重学，学费轻松回本，只收一次培训费，绝无其他费用，兼职渠道长期有效。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家带娃的宝妈、收入不稳定的打工者，都被高薪兼职加包就业的美梦冲昏了头脑，毫不犹豫地转账购买课程。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所谓的知名平台合作纯属子虚乌有，所谓的稳定兼职接单根本就是空中楼阁，所谓的边学边赚钱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一旦交了学费，业务员态度立即180度大转弯，之前秒回信息，如今爱答不理，承诺的兼职接单要么百般拖延，要么随便发几个毫无收益的链接敷衍敷衍。求职者要求退款，换来的只有推诿、拉黑、失联。更隐蔽的是，这一笔一笔的学费进入公司账户以后，迅速被拆分转移，沦为徐某男等人的挥霍资本。他们用骗来的钱挥霍享受，而无数求职者却从想赚钱变成了被骗钱。有人甚至被诱导办理培训贷，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生活陷入绝境。从2022年11月到2023年8月，短短9个月，徐某男操纵的思悦教育就像一台疯狂运转的吸金机器，共骗取学费高达2200多万元。然而贪婪没有尽头，2023年9月，被告人张某嗅到商机，主动找上门来，成立了成语教育公司，直接从徐某男手中收购接收了整个战队，并由徐某男在幕后辅助管理，传授套路，两人狼狈为奸，完全照搬思悦教育的

骗模式，换汤不换药，继续在网络上大肆收割求职者，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再次骗取学费700多万元。两条诈骗流水线并行运作，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无数家庭被拖入到痛苦的深渊。直到大量受害者集中报警，警方敏锐觉察到这是一起特大团伙电信网络诈骗案，迅速就成立了专案组，深度研判，精准打击，最终将隐藏在办公大楼里的诈骗窝点一举捣毁。徐某南、张某、吕某亮等9名核心成员全部落网。庭审现场气氛严肃而沉重，曾经在公司里1546的头目、战队长、组长们如今身穿囚服，低头站在被告席上，面对公诉机关出示的海量聊天记录、虚假话术、分赃流水、受害者证言，他们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为了减轻处罚，昔日一条船上的同伙瞬间反目成仇，互相推诿。我只是打工的，都是徐某南让我做的，战队是张某收购的，我只是负责管理，没拿多少钱，我就是个组长，都是上面安排的任务。他们互相指责，互相撇清，人性的自私与丑陋暴露无遗，但铁证如山，再多狡辩也无济于事。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徐某南、张某、吕某亮等9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均已构成诈骗罪。其中徐某南、张某组织领导犯罪集团，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综合全案事实，徐某南投案自首，张某到案以后如实供述，9名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部分人员

信网络诈骗，以高薪兼职、明旗岗位为诱饵，谎称求职者能力不足，诱导购买高价课程入职培训，收取高额的培训费之后不安排工作，拒不退款，甚至捆绑培训贷，让求职者从想谋生沦为被负债。此类诈骗不仅侵害财产安全，更扰乱就业市场与教育培训的秩序，滋生黑灰产业链。人民法院重拳出击，依法严惩，就是要向全社会释放清晰的信号：就业陷阱必严查，求职骗局必严惩，虽远必追，虽难必破。本案也给每一位求职者敲响了最刺耳的警钟，凡是零门槛高收益包就业，那 99% 都是骗局。凡是先培训先交费再安排工作，务必高度警惕。凡是诱导办理培训贷分期付的，一律坚决拒绝。求职路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高薪，更没有不劳而获的捷径，一定要擦亮双眼，核验资质，谨慎交费，拒绝贷款，才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远离转招赔的诈骗深渊。

深夜11点，小区早已沉入寂静。老陈的手机突然叮铃铃短促一响，随即就归于宁静。他揉着眼睛拿起手机，屏幕上跳出一串陌生的号码，开头是加00，后面是一长串数字，看着不像本地号，也不像是熟人。谁呀？大半夜打一下就挂了。老陈心里犯嘀咕，他是一个热心人，总是怕漏了亲戚的急事、朋友的求助，或者是快递呀、物业呀等等重要信息和通知。见到未接电话只响一声，他想都没想抬手就进行了回拨。电话通了，听筒那边没有人声，只有一段循环播放的模糊的广告，夹杂着滋滋滋的电流声。老陈喂喂喂了好几声，也没人应答，他觉得很奇怪，十几秒钟就挂了。他没当回事儿，就翻身接着睡。第二天早晨，运营商短信就把他给炸醒了，您的话费已经不足，请及时充值。老陈就懵了，昨天下午刚充了100块钱，怎么一夜就没了呢？他查详单，瞬间血压升高，就是昨晚那一通十几秒钟的回拨，被扣走了96元的高额通话费。接入的是境外高频声讯台，按秒计费，贵得离谱。这就是响一声就停，回拨息费的经典骗局。骗子呢，藏在境外，用群呼设备批量拨号，专挑夜间、凌晨等人犯困大意的时候，响一声就挂，利用你的好奇心、责任心引诱你回拨。一旦你回拨了，电话就自动转接到高额收费线路，话费瞬间被吸走，你的号码还会被标记为活跃用户，后续垃圾短信、诈骗电话源源不断。老陈气得报警，民警告诉他，这类号码多是加852、加66、加00开头的境外虚拟号，或者是异常的长号、乱码号，真正的亲友正规单位绝对不会响一声就挂，更不会让你回拨扣你的高额话费。几天以后，老陈呢在社区反诈会上把自己的经历啊讲给邻居们听。陌生号响一声，别回拨，别回拨，一按拨号键，钱就没了，陷阱就藏在那一声铃响里。管好你的手指，就是守住你的钱包。反诈提醒：陌生来电，一声就挂，一律不回拨。看到加00、加852等境外异常号，直接拉黑。话费异常，立即就联系你的运营商，报警止损。正规来电会持续响铃，重要事情就算你没接着，还会接二连三再打给你。那么这样的骗局利用了人什么样的心理弱点呢？一共有5个。第一是好奇心，陌生号码响一声就挂，人本能就会好奇，是谁呀？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打错了？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就越容易回拨去搞清楚。第二呢，怕耽误急事儿，有焦虑感，因为你可能正在等某个朋友或者家人或者客户的电话，

0: 总是担心是朋友、家人、客户、快递、物业或者医院有急事儿，所以响一声你就回拨了，怕漏接重要电话，宁可拨错也不能错过，那这就容易被骗子所利用。那第三呢，就是好面子、讲礼貌的习惯。很多人觉得有未接来电不回拨，那是不礼貌、不厚道的表现，习惯性的有来电必回，结果就被骗子抓住了这个社交习惯。第四呢，就是放松警惕的时段弱点，专挑凌晨、深夜或者午休的时候打给你，你迷迷糊糊的，这个时候人最困、最糊涂，判断力最弱，非常容易随手就回拨。第五呢，就是对手机的规则无知。有很多朋友啊，以为回拨电话跟平时一样，顶多几毛钱，殊不知啊，有很多声讯台是按秒高价收费的，很容易让人低估风险。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5: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6: 别管我，
5: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7: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5: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8: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5: 请你
3: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6: 大家好，我是王然。芒种，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每年六月五号或六号，太阳到达黄经75度，变为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是一个典型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今天我们一起在南宋文学家陆游诗词中领略芒。

0: 节选，作者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晨堕农，永日抚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芒种一词最早出周礼的择草所生，种之芒种。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即使鸣，三候反蛇无声。芒种期间，在闲暇时间也会有送花神、架树等有趣的习俗。为了适应愈加炎热的天气，一般饮食习惯也会逐渐偏向清淡。陆游晚年所写的这首《时雨》就细细描述了乡村雨后插秧种水稻的忙碌，又以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形象地体现出农家小麦丰收后饭香四溢、歌声阵阵的喜悦。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为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

0: 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定，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大家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伙相约在电波当中。那么今年呢受大环境的影响，你包括中医的这个五行方面啊，今年心脏病犯病的那老多了。你就看北京的阜外医院啊，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心脏病医院。哎，你有时间你去看看，那走廊里全都是人呐。就现在啊，你看那天我们医院开会还说呢，全是心梗、心绞痛、心衰的人。那天上午啊，我碰到一个患者，57岁。进门之后我说，那你坐吧，我得先给你把把脉。一般呢我看病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别人就先问你咋的了，然后就开始写。我不是，我就先把脉。其实这个把脉讲究是非常多的，没几分钟你根本你就把不明白。有人讲话了，那不就是把手往上一搭，那不就全知道了吗？我告诉你，那是胡扯。就那一下子你顶多也就知道人家有没有脉象，对吧？你连他一分钟跳多少下你都拿不准。有人说我看谁把脉那也就几秒钟，呵呵，那简直就是扯淡。我不告诉过大伙吗，好的中医大夫把脉那就像弹那个钢琴一样，你三根手指头得来回的按压。中医行话这叫啥呢？这叫找脉。脉找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看病人的脸，这叫啥？望诊。人体一般有啥毛病，我告诉你，在脸上都能给你反映出来。有经验的老中医通过摸脉望诊，一般呢就能定个八九不离十了。除这之外还有一项绝活，就是什么呢？看眼睛血丝的脉络。说这叫啥？观眼识病。就我说的这个病人啊，她是个女同志嘛，她的脸色就不好。怎么呢？发黑。当然啊，为什么啊，还有点黑里透红。就像那个小年轻的啊，涂那个胭脂水粉似的。当我摸他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病人他这个脉呀跳得特别急。就像什么似的呢？就跟那个波涛汹涌的浪似的。然后哎，这阵过去了又特别的弱。摸起来就像那个什么似的程咬金似的三板斧。来的时候挺凶猛，但就这三下。三下过后呢瘪犊子了。这病人的脉象就是这样。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红脉。说有这脉象说明病人的心脏肯定是有问题。我刚才说这病人脸蛋子黑里透红。红的位置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反射区。我为什么问病人啊，说家住哪儿呢？有人说你这老头啊

你是不是想跟人家套套近乎啊？其实啊，我问问题，就是想听听他说话的声音。为啥呢？你得听啊，他说话声音高亢，大嗓门，还是说话像那咩咩的小绵羊似的，甚至有的讲话呢跟蚊子声似的，有气无力。那你通过这些，他能跟你进行交流，对不对？这不就反映出来身体的问题了吗？对吧？你让他说话大声点，那多大声算大呀？你让他说话声小声点，他也不知道，对吧？所以你就问他问题，哎，你一问他，他一跟你说话，这就是他平时说话的声音，知道吧？所以一听就听出来了，说话声音不大，那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那经验就告诉我，这病人心脏肯定是有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心脏不好，挺典型啊。这病人一脸的吃惊，就看着我说，您老说的太对了，我找您看病，就这挂号费我花的太值了。他就跟我讲说，我12年做了个心脏的射频消融术。我说我知道这个手术啊，主要是对心脏有严重的心脏过速、房颤早搏啊，就是挺严重的病人做的。就我说这个心脏射频消融手术啊，可能有一些老伙伴是头一次听说这词儿。射频消融是西医治疗急性心动过速、过度的房颤早搏的一种应急手段。这个属于手术啊，不到万不得已，一般呢，我不建议去做。为啥呢？说这玩意儿啊，挺痛苦，而且还危险。整不好，它容易死人的。就是说它属于是手术，你必须得住院治疗，知道吗？它不是说我皮肤上长了个粉瘤，我在门诊上我就消消毒，我就能给它抠下去。不是啊，这手术怎么做呢？就是这个患者躺在 X 光床上，大夫会讲各种监测装置，你像血压呀、心电呐，你包括血氧啊，包括输血呀、输液呀，都得准备好。就该准备的都得给你准备上啊，该连你身上的都得给你连上。这个时候，在病人的腹股沟，或者说我们这个手臂、肩膀头子啊、脖子这个位置进行皮肤消毒，也就咱说的背皮，然后这麻醉师啊给消毒的这些位置进行一个局部的麻醉，然后呢等麻药开始起效之后，就在这些位置给你插入一根导管。这些位置找到的都是我们说的那个动脉血管啊，找到血管之后，顺着血管就一直往里插。这时候会接上一根电源，这个电源一点一点的给，那么这个电流呢能传到你的心脏，并发出很微弱的那种电刺激，来刺激你的心脏，最终通过电流来治疗你这个心动过速、房颤早搏。整个过程患者一般都处于清醒状态，要不怎么说这个手术啊挺遭罪呢？就是你这个人他是清醒的，那你清醒的，你说那往你身体里插东西，这玩意儿挺吓人的，对吗？这电流一阵一阵的，就每一下病人来讲，说实话啊，都有一种要死的感觉。

就做过这手术呢，下回你就给他多少钱，他都不带做的。为啥我说这手术危险呢？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啊，他的考验很高，因为电流他得给你调啊，然后一边给你调，还得一边跟你说话。那这个手术后遗症有没有？有，而且非常多。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皮下面的动脉血管一旦操作不当，这个血管啊就容易给你穿漏了，因为它得往里边下这个探头啊，对吧？所以就容易给你穿漏了，容易造成局部的出血、水肿、感染、气胸或者是血栓，甚至呢有的直接就穿漏了。穿漏了怎么样？大出血。说大出血呢就毁了，因为它毕竟是动脉血管，对不对？而且如果给电流不当，还会造成什么呢？我们心脏主动脉瓣反流，心肌穿孔、心肌梗死等等，就这些问题。很多医院都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啊，所以我对这个手术我呢多少了解一些。说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我这个病人说，我说你这个心脏问题挺大呀，我说我看看你的舌苔吧。他就伸舌头啊，我拿那个电棒一看呢，这病人舌苔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呢，跟那个地图似的，有的位置都没有舌苔了，一块一块的。我说了，我说你把舌头翘起来，把舌头卷起来，我说我看看下面。这病人呢，舌头啊，下面那两根大青筋急了拐弯的，又粗颜色又深。我这一看我就明白了，我说你呀，心脏病很严重，而且你看你这个舌苔未消化，整个胃肠功能呢还都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呢，病人自己就说了，他说我啊口腔总爱溃疡。我说为啥你知道吗？我说那就是你胃火大。他说是，我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嘴里边那个味儿啊特别大。我说你现在主要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心脏呢，你是心血不足，胃呢是胃火的问题。他说哎呦老大夫你太厉害了，都让您给说对了。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和我这个胃特别特别难受，我就感觉这俩病啊很重。我的胃是去年的时候做的胃镜，说里边有很多个息肉，还不能手术，因为太小了。医院那边呢就让我一年定期去检查一下。我说了，我说你这回啊你找我主要就是为了看哪方面的病啊。他说了，他说这回大老远来的，我就不瞒您说，我这回心脏问题挺困扰我，有时候啊跳得我太难受了，而且最近我这个心口窝不舒服，我合计找您老给我想想办法调一调。我说那行，顺便呢我再帮助你把这个胃啊也一起调一调。他说那就太好了。我说你这个胃里长这个息肉啊，这个东西不是好事啊，这东西啊说变就变，咱呢尽量吃点中药给它吃下去。说这人呢能不动刀就别动刀。然后他就说你咋说的那么对呢，现在呀我就这么想的，我就宁可死我也不遭那个罪了。上回做那个啊心脏手术我是可体会了，他说我心脏往年没这么难受，今年不知道怎么的

就格外的难受。我说一晃你这个心脏手术也十多年了，所以心脏的那个位置啊又形成了新的淤堵。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一条路似的啊，原来是堵的，哎，给通开了，结果时间长了，哎，又堵上了，又不通了。所以呢需要重新的化瘀，需要重新的通开。所以我建议这段时间呢，你喝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对你心脏它是有帮助的。我说另外呢你还得养养胃。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柴胡20克，黄芩15克，半夏15克，党参15克。这方子呢我说你喝上几副，我说你胃消化的问题就能见效，但是你胃还有息肉，所以我又给他呢加了点木香。木香啊是行气的。这时候我就问这个病人，我说你排便怎么样啊？他说我排便还行，就是有的时候爱打嗝。这一打完嗝啊就舒服了，要不就总感觉这里头有气儿串着疼。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爱生气呀？他说爱生气，就有点事儿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发火就生气，自己还控制不住，生完气之后又特别后悔。我说你这个人呢肝火还挺大啊，所以为啥柴胡我给你用到20克呢？说这个柴胡不仅能够解毒还能排毒。另外今年呢这受大环境影响，包括你看中医五行方面，哎，这火大呀，对心脏病人特别不好，特别的要当心。那同样的话啊，我也对咱们所有的在听我课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包括一些年轻人去说，今年对心脏特别不友好，所以咱大家呢特别要当心，该化瘀化瘀，该通堵通堵，你像高山红景天经常的喝一喝，对吧？还是那句话，你喝就比不喝强。还有像昨天跟大伙讲的调理心脏病的一些穴位啊，揉一揉按一按。另外呢我不之前给大家伙送给一个那个三角雀按摩棒吗？平时啊你得把它给用起来，那东西拿到手了不是要把它束之高阁的，你得用啊，你不用咱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你不就瞎了我这一片心了吗？对不对？其实关于心脑血管病啊涉及到的穴位调理方法有很多，比如在咱们胸口就两个乳头连线中间的位置有一个穴位叫膻中穴啊，这个穴位呢是任脉上的大穴。说任脉呢是肾气向上运行去滋养心神的一个重要的通道，而膻中是这条通道上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是通过捶打呀震动膻中，哎，咱们呢去打通这个通道，心神得到滋养了，对心脑血管病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咱们呢可以在每天散步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用拳头捶打这个膻中穴，也不用说非要每次敲多少下啊，一天敲几次啥的，咱别信那些个啊。很多人讲说按摩什么穴位要一天按几次，一次几下，跟大家伙讲啊，那都是故弄玄虚，都无所谓，尽量多一点，没事的时候呢，哎，你就敲就是了，敲的越多得到的好处它就越大。那捶打膻中穴这个动作很简单，
说下一个呢就更简单了。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一个生活上的细节？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在考虑问题动脑筋的时候，往往会下意识的用手指干什么？敲桌子。哎，就这样啊。好比说我现在有一个难题，面临一个选择，这件事儿我该怎么办呢？一边想就一边会用这个手指头在桌子上敲。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喜欢这样呢？是吧？实际上这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这样一敲之后呢，他的大脑供血会更好。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啊，他的元神可以得到更多的气血。那昨天咱们也讲过，说咱们这个手指头啊，这十个手指头顶上啊，手指和指甲接缝的地方稍微往外那么一点点，每个手指头上都有一个穴位，合起来一共十个，叫做十宣穴，对吧？它们不属于任何一条经络。对这种穴位呢，终于有个称呼，叫经外奇穴。它要是用得好了啊，可以治疗很多病。你比方说啊，说夏天天太热，人中暑了，恶心烦躁，就用那个针扎一下十宣穴，就是糖尿病人的测血糖的时候用来扎止血的那个针就可以了。扎一下以后挤出一点血来，这个效果特别神奇，随挤随好，马上缓解。还有急性咽喉炎、急性肠胃炎，这么扎一下呢也可以大大缓解，包括脑中风的急救。你看家里就是有人突然间中风了，你打完120之后这段时间可以给病人扎这个十宣穴，不仅能够大大降低生命危险，同时也能将中风后遗症的程度降到最低。而且呢，你像很多人手指呢会有麻木感啊，是吧？在医学上说这种手指麻木呢被认为是什么中风的前兆。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说，这种手指麻木呢是微循环不通畅的表现。那你既然手指微循环不通，那大脑你想一想能好吗？只有在血液粘稠、血液垃圾太多的时候，微循环才会不好，对吧？这个毛病啊是全身性的，所以这样的人呢大脑往往也会有微循环障碍。那这样的话呢，得中风的这个概率啊就会比较高。这是现代医学的看法啊。但是在中医里，手指麻木跟中风的关系啊还要紧密的多。说这种手指麻木的人可以经常用拇指啊轮流的去搓其他四个手指的十宣穴。当然其他手指呢也可以掐拇指，是吧？互相掐，用点力，掐到明显感觉到酸痛的程度，每天多掐几次，坚持两三个月，中风的风险呢会大幅度的降低。而且啊，就这个动作对高血压也非常好。一些比较轻的一年两年的高血压，有时候就靠这个就能够啊恰好了。实际上啊，咱们的手指头不光是有十宣穴，在每个手指的这个指甲盖后面一点都是经络的起点或者是终点。人胳膊上有六条经络，对吧？有肺经、心经、心包经、大肠经、小肠经、三焦经。这六条经络是三阴三阳，

说阳经啊，都是从体内发源到手指结束。你比方说啊，中指上的中冲穴就是心包经的终点啊，而阴经呢，都是从手指起，顺着胳膊向上到体内。比方说大拇指上是少商穴，肺经的起点。说到这个少商穴啊，我想起一个事儿来啊。你看80年的那个时候吧，我们村生产队呢有一头牛病了。这看牛的老孙头啊上火嘛，一下子那一股急火，怎么呢，说不出来话了。为啥呢？因为他是负责看牛的，这个牛你没看好生病了，是不是得扣他工分啊？所以他就上了股急火，说不出来话了。搁现代化来讲啊，这叫急性的喉炎。过去管这个病叫喉咙痹。说什么叫喉咙痹呢？就你这个喉咙这块啊，闭阻不通了，所以呢说不出来话，吞咽呢就像刀片拉嗓子，是吞不下去，咽不下去的。有人说这不是那个梅核气吗？哎，不是啊，梅核气嗓子它不剧烈的疼痛，急性喉炎呢是嗓子剧烈的疼痛。所以当时我们村的这个老孙头呢就找到我了。那个时候啊，我师父已经是不出诊了，所以就全是我出诊。当时我呢，从那个铝饭盒里边啊，拿出一根三棱针。不少人听说过这个三棱针，但是很少有人见过长啥样的，对不对？说这针呢，长得像什么呢？就像《三国演义》当中，常山赵子龙他手里拿的那杆银枪，只是缩小了上百倍上千倍。那说这个时候呢，我就往那个铝饭盒里面放了点水啊，完了把这个三棱针呢就放进去了。放进之后把这个饭盒呢放在炉子上加热，为啥？让水开，水开了之后烫一烫，这是干什么呢？就相当于高温消毒了。那个时候高温消毒都是这么做的，烫完之后就拿那个酒精啊擦一擦。这时候呢我就跟老孙头说，我说你张嘴我看看你嗓子。我这一看里边通红通红的，那嗓子眼啊几乎都给闭上了。我就逗他跟他讲，我说那牛死了不正好说咱们分点牛肉吃吗？他一阵苦笑，然后我说把手掌伸过来吧。哎，这是一张干活的手啊，为啥呢？满手都是老茧。我呢就找到他大拇指指盖旁边的这个少商穴，我先用左手呢给他挤了挤这个位置，先让这个地方呢形成淤血。右手呢我就拿起这个三棱针，这时候我就跟老孙头说，我说哎呦，神儿怎么来了呢？就他回头的那一刻，我用三棱针一下子就扎到他这个少商穴上去了。就听老孙头哎呀一声啊，你想一想针扎进去了会怎么样，这个血马上就出来了，出来那个血颜色老深了，那黑紫黑紫的。我赶紧用那个棉花给他擦一擦，这时候我就说，我说你感觉这个嗓子松快点没？哎，这话说完你看老孙头说了两句话，哎，轻松多了，能说出话来了。我说来，把那个手也递给我。我又吭嘡一下子用这个三棱针扎进另一只手的少商穴里，就那手上血也流出来了。我说你现在咽吐吗？感觉嗓子还疼不？这老孙头试了试告诉我不那么疼了，真神了。我说好了，

回去吧。这几天呢，别吃葱、姜、蒜、辣椒啥的。结果这老三头不到三天就完全好了。所以少商穴这个穴位啊，专门治疗什么呢？咽喉肿痛。当然了啊，中医这么多的经络穴位的名字呢，大伙也不用认真的去记啊，很难记住。别说是大伙了，就连很多中医大夫有时候都会搞不太清楚，所以大伙呢也不用费那个劲儿啊，弄明白了也没啥用。这儿呢，大伙就记住，咱们这个十根手指头啊，是一个调病的宝藏。尤其手指尖儿、指甲盖这一片区域，你呢把它伺候好了，可以呢梳理经络，滋养心神。尤其对心脑血管病的和糖尿病的患者，那好处是非常大的。像过去我师父，他对手指和指甲的研究非常深，他给人看病的时候啊，经常会拿着病人的这个一双手就翻来覆去的看，他说比这个把脉还重要。指甲的弹性、颜色、光滑程度，那个白色的月牙，手指肚是不是圆润，上面的纹路等等等等，可以反映出很多的这个信息来。咱们老百姓呢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十指连心。其实手指头跟心神，以及咱们现代医学所说的心脏，中医所说的心包，这是紧密相连的。包括行医这些年，我呢调理过不少抑郁症的患者。抑郁症呢，提起这个病名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离我很远着呢，是吧，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跟大伙讲，现在这个社会上可以说是大部分人，尤其现在这个中年人，都有点这个倾向。有关部门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的对象是30到50岁之间的，他们一共收集了5万份问卷，发现 70% 的人都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当然这个念头大部分人都是一闪而过的，但是呢有超过 10% 的人经常会想自杀。绝大部分的人都说自己呢活得很不开心，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弄得是疲惫不堪，很多人都记不起来上次非常开心的开怀大笑是啥时候了，都是在非常压抑的活着。这其实啊都是抑郁症的倾向了。咱们说抑郁症是咋回事呢？为什么现在人生活都这么好了，反而得抑郁的这个这么多呢？你看啊，你包括老年人也是这样。40-50年前啊，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啊，简直是缺吃少穿，但是总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很有意思啊，在工厂里的工人呢，下地干活的农民呢，大家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开开心心的上工下工，是不是？现在物质条件这么好了，反而对生活越来越不满意了，开心高兴的时候呢越来越少了。说什么原因呢？其实这里面啊，一方面跟什么呢，寒湿邪气有非常大的关系。现在呢空调用的太多，生冷寒凉的东西吃的太多了，正气受到寒湿邪气的压制，生发不起来，不能去很好的滋养心神。同时呢人的欲望太多。之前呢我给大家讲过一段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还记得吧？这里面啊就强调了一个太多的欲望对人的伤害。

以前的人为什么乐呵啊？虽然他们穷，但是看着周围也没有富的，是不是？虽然是缺吃少穿，但大家伙都这样，日子都这么过，也就不会因为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而苦恼，对吧？可是现在呢，没钱的想有钱，有钱的呢想更有钱，当了科长想当局长，是吧？当了局长想当县长，无休无止的欲望。咱们中国呀，有个成语叫什么？叫欲火焚身。哎，就是说这些个欲望啊，就像火一样，会把人烧成灰。就是形容这个东西呢，很可怕，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坏的。曾经呢，你看有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他跟我形容过一个感受啊，因为他抑郁症，他总是会哭，动不动心里就觉得特别的委屈，眼泪止不住的就下来了。他说呀，每逢想要哭的时候，左手的中指、无名指、小指这三个指头指甲下面的地方就会有点又疼又痒，胀得慌，就这么一个感觉。后来我再遇到类似的患者，就特意的去问他们有没有类似的感受，结果啊，是有这种感觉的人啊，比例呢还真的不低。那这应该就可以算是十指连心的一个证据，对吧？中指是心包经，小指是心经，那这个感觉不是无缘无故来的。所以呢，我在治疗抑郁症病人的时候，重点是把有感觉的那几个手指头多掐一掐，慢慢的他的情绪就会好一些。当然了啊，我呢开药方是一定的，这个掐手指呢是一个辅助，是吧？但辅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说这种心神的毛病，要是光凭吃药的话，是没有这么快的效果的。那除了手指上的这些穴位以外，还有比方说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手掌掌心的劳宫穴。大家知道啊，中医的穴位啊，名字都不是随意起的，每个穴位都有特定的意义，和它能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劳宫穴啥意思呢？劳就是劳动，劳作。你看我们手干什么的，它主要的工作是干什么？吃饭啊，干活啊，写字啊，练太极啊，哪一个不需要用手啊？都需要，对不对？那么这些都是劳的一种。绝大多数的劳呢，都需要我们上肢的参与。手呢，更是在劳作过程当中基层前线。弓呢，我们之前讲过，说安宫牛黄丸，对吧？讲安宫牛黄丸的时候讲过，说宫是什么？宫就是宫殿，房子的意思。说这个大伙还记得吧？而且这个宫殿房子，它不是一般人能住的那种，对吧？你在古代皇权社会的时候，你得注意很多东西，你不能随便用啊。你说古时候谁能住宫殿呢？是吧？谁的房子叫宫殿呢？我告诉你，只有两种人，哎，他居住的房子才能叫宫。第一种人呢，是皇帝和他的老婆孩子们。你比方说秦始皇建阿房宫，你再比如说未央宫、大明宫、故宫，包括里面那个乾清宫啊，太子的东宫、承德的避暑行宫，你说这些都是皇帝们他的住所。说另一种人呢，确切的说他就不是人了，是什么？是神。
你比方说武当山上有个太原紫霄宫，说里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北京的吕祖宫供奉的是八仙之一纯阳真人吕洞宾，说除了这两类人住的地方能叫做宫以外，其他的不能叫宫。当官的你住的地方叫府，你要叫个宫，诛九族，明白吧？乡绅有地位人住的地方是宅，平民老百姓住的地方只能叫做家。所以说啊，咱们回到劳宫学这个穴位名字上，咱大家伙大概就知道了，说它和谁有关呢？和我们的心有关。大家记住啊，在我们身体里边，但凡有宫字的穴位，往往都和我们的心神有关。比方说耳朵鬓角部位的这个听宫穴，心神在听觉这块的行宫，女同志的子宫住的是我们下一代的东宫太子的地方，胸前的子宫穴，这个子不是儿子的子啊，是紫色的子，紫禁城的紫，相当于我们心神啊，他的紫禁城故宫，你这些都是与心和神有关系的。心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君主啊，你看那个古书上写了心为君主之官，对吧？神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神仙神明，所以说劳宫的宫呢也是心神的宫殿。实际上劳宫穴到底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啊在劳动的时候，心神过来指挥手脚，让身体啊四肢各种肌肉的协调干活的时候，心神办公的地方，相当于是心神在劳动一线的指挥所。所以说啊，我们平时按一按劳宫穴啊，可以沟通心神，舒缓心包疼痛，同时呢也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昏迷、晕厥、呕吐、癫痫清醒神志的作用。那么劳宫穴在哪儿啊？其实啊这个非常的好找啊，我们呢把拳头握起来，中指指尖对应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劳宫穴。在外面啊坐公交的时候，两手呢互相的按一按，你看是不是也不费劲儿？动作幅度呢也特别的小，左右手来回倒换着按就行，心脏部位呢就得到调理了。那除了这种按单独穴位进行调理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进行比较系统的调理。比方说啊，沿着心包经可以按一按心包经的五个源头穴位，来调理心脑血管的问题。那么心包经的五个穴位在哪儿呢？咱们首先说第一个穴位啊，就我们中指指尖，和我们之前那个掐十宣穴时的这个中指指尖的位置它是相同的，这是心包经的源头穴位，叫什么？叫中冲穴。中冲穴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看过火山喷发没有？是不是会从地下一股浊气冲出来了，对吧？我们的中指呢，大伙可以想象是一个火山，中冲穴呢就相当于火山的火山口，从里面不断的冲出来热气和热的岩浆。为什么是热的呀？因为五行当中心主什么？主火，所以心包啊它也是属火的。心包经这条河流啊是一条热河，所以呢中冲穴呢作为心包经的一个泉眼，喷出来的正气就是带有热性质的正气。我们通过掐中冲穴

0: 是一个既针对心神又针对心包有好处的穴位啊。除此之外呢，像一些小儿腹泻或者消化不良，这说明脾胃的土气不足，也可以掐这个中冲穴。为什么掐中冲啊？因为中医五行当中火生土啊，是吧？胃土是儿子，心火是妈妈。儿子考试不及格，我们批评一下妈妈，让妈妈好好管教儿子，儿子的学习成绩上来了，对吧？小孩子也一样，脾胃不好，不消化积食，我们就掐中冲穴，脾胃就好了。那刚才说的是心包经上的第一个穴位，我们一路捋下来，从指尖中冲穴到掌心的劳宫穴，这两个穴位大家都知道了，对吧？再往下呢，就是我们手腕横纹中线的位置，说这个叫什么呢？叫大陵穴啊。大陵往下四横指中间部位就是什么呢？肩使穴。肩使穴往下到手肘位置的中间，我们微微弯起来，中间呢是不是有条大筋呢？大筋内侧的这个穴位就是心包经的第五个穴位，也很好找啊，就沿着心包经这么一路走进来，基本上都是沿着中线找，对吧？采用按的方式也行，采用揪的方式也行，都能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然后大伙儿啊，你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有问题记住我的话，随时沟通。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分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

0: 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电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都得到了很好的逆转和改善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方。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他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了，

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他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鞋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的，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呢，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

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了。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四五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十分八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

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的。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啊。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一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三代延寿方，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都买不来，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三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

0: 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我就算一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

0: 4243-400-4243-4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2: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2: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比普通中药的八十片的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山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2: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2: 嗯。
3: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2: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2: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2: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坑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
2: 嗯。
3: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四五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儿。
2: 嗯。
3: 多的时候七八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2: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
2: 嗯。
3: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2: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
2: 嗯。
3: 可是你不使劲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2: 嗯嗯嗯。
3: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2: 嗯嗯。
3: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2: 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吧是通了，啊，
3: 对，
2: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3: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
2: 嗯嗯。
3: 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2: 嗯。
3: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2: 嗯。
3: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

0: 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严秀芳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严秀芳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三代严秀芳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吧，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1: 嗯，
0: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0: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1: 嗯，
0: 而且不止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啊，
0: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住没屎吧？
1: 那、哎、嗯，
0: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了，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0: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0: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那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0: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0: 嗯，
1: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0: 对，
1: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是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那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那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0: 嗯、
1: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

0: 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是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哈，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嗯，
1: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慢病呢，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3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3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长时间吃着啊，说我们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1副药啊，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1副药订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那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呢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要么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 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一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哭死了。
0: 嗯，
3: 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要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衰，再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
0: 嗯嗯，
3: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甚至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呢？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一个老病根，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时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3: 啊，行行行，李老师，
0: 嗯，
3: 那我的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

0: 哦，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啊，那好好好了，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1: 哎呀，您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嗯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嗯，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嗯，
3: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0: 啊，
3: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0: 嗯，
3: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0: 嗯，
3: 晕的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3: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呦，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0: 嗯。
3: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1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泡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3: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减一半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0: 嗯。
3: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0: 嗯嗯。
3: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0: 嗯嗯。
3: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0: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3: 嗯，
0: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3: 嗯
0: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3: 嗯，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吧，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 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3: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3: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的呀。
0: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七八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七八年。
3: 啊，
0: 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3: 嗯，
0: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的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3: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的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呢，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了，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生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是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哎、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上了。
3: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3: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3: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喽？
4: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 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4: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4: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4: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4: 啊、对呀、
0: 啊。出血多少？
4: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
0: 哦、
4: 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啊，
4: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这一天呢。啊，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
4: 嗯，
0: 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4: 是 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4: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
4: 嗯，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4: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4: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0: 啊，
4: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4: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哦，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4: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4: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啊，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0: 嗯，
4: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4: 是，
0: 嗯，
4: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0: 嗯，
4: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

0: 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 2% 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 20% 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1: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他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
1: 嗯，
0: 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1: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1: 好，
0: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1: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7: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8: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7: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8: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7: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8: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7: 抽烟的同学多吗？
8: 也不少。

0: 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0: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最权威，最直观。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军。今天是周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顾本周精彩节目内容。
0: 最权威，最直观。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是胃肠镜检查，这也是广大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话题。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市康复医院消化康复科的吴平主任，那我们共同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胃肠镜检查到底需不需要，什么样的人群要去做检查，而且是必做的项目呢。那8080-9393热线电话此刻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消化疾病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么在这里啊您都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康复医院消化康复科的吴平主任。那在没有请进吴主任之前呢，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吴平主任的基本情况。吴主任呢是熟练掌握消化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以及危重症抢救治疗，在消化道大出血以及急慢性及重症胰腺炎、肝硬化、失代偿，还有肝昏迷、肝衰竭、炎症性

0: 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有丰富的经验，熟练掌握消化内镜操作以及各种镜下治疗，包括消化道息肉切除、镜下止血、异物取出，尤其在消化道两腭性狭窄及漏扩张及支架植入方面有着较高的造诣。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呢，就是胃肠疾病，尤其是这个胃肠镜检查这样一个话题。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也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吴主任。你好吴主任。啊，吴主任对着麦克风讲。嗯，好，
1: 大家好。
0: 嗯，好的，我们也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讲的话题就是胃肠镜的检查。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有胃痛啊、胃胀啊、包括便秘啊、反酸啊等等这些这个胃肠的小问题，但是大多选择忍一忍，我吃点药啊，不愿意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也请吴主任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肠胃小毛病久拖不治的话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吴主任，
1: 这个看起来是小毛病，可能是隐藏了很多的这些像息肉呀、炎症呀、溃疡呀，还有一些有可能有些癌变的这些风险。
0: 哦，就最严重的就容易癌变是吧，所以我们要提早的发现，提早的去做一些干预非常的重要。那么您在临床接诊当中啊，是不是很多这个重症的胃肠疾病患者都是因为错过了早期筛查导致的呢？
1: 对，是的，经常碰到这种病人。
0: 嗯，基本上就是你看他的症状非常明显了，或者已经很严重了，然后到了医院检查，或者是自行服药，服了好多这个胃肠病的这个药物，作用都不明显了，然后做这样的胃肠镜检查之后发现了，哎呀，这个已经很严重了，是吧？如果要是早期来做这个胃肠镜啊，或者是早期来检查的话，发现了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及早的进行了干预和治疗，那么结果就会不同了，
1: 是
0: 吧？嗯。
1: 就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呢，也是现在呢要求呢40岁以上的人啊，最好还是去做一次胃肠镜。
0: 嗯，
1: 那如果是你有家族史，或者是你有什么症状，或者你有什么一些基础病，那可能要更早一些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
0: 嗯，
1: 一旦出现症状了，就是不舒服了，那可能就是比较晚了。
0: 哦，所以说最常见的遗憾我们都说都知道，谈癌色变是吧，包括这个胃癌还有这个肠癌，这两种疾病是不是就是在我们这个胃肠疾病当中应该算是最严重的了啊，是吧？
1: 是，
0: 这如果要真的是因为没有早期发现而导致了这两种疾病的话，是不是很遗憾？
1: 那肯定是的。嗯，我们临床经常碰到，
0: 是吧，
1: 查到以后这个全家都后悔啊，都是这样。
0: 嗯，
1: 但是到那个时候再后悔已经晚了，
0: 已经来不及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往往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可能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有那种心理，哎呀，你们还是早点去做吧，早点去做检查吧，检查如果早期发现的话，我们可以早干预，是吧，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好，所以说大家对于胃肠镜检查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一些误区，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根据大家的需求，从最基础的认知来向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查，我有没有必要去恐慌，有没有必要去害怕。很多人觉得胃肠镜检查就是有创检查，痛苦伤身。因为之前我知道哈，没有那种无痛检查的时候，但凡做过胃肠镜检查的人出来之后都是很痛苦的，觉得哎呀太难受了，做胃镜的时候总想往外吐是吧，吃的东西都给吐出来了，那做肠镜的时候腹痛，肚子很疼啊，随着那个肠管深入的时候可能很难受啊。但现在呢可能就是有那种叫无痛的啊，但是大家还是有一些担心。我们先来讲一讲啊，就是让吴主任先给大家通俗的讲一下普通的胃肠镜检查和无痛胃肠镜检查的区别在哪里，真的会损伤胃肠吗？
1: 这个普通胃肠镜呢，就是在清醒的状态下，
0: 嗯，
1: 就是操作这个胃肠镜，那肯定是不舒服的。
0: 嗯，
1: 那从我们这个地方呢，从2001年、2002年、2003年那时候开始，就是引进了这个无痛胃肠镜。
0: 嗯，
1: 所谓无痛胃肠镜呢，就是在做胃肠镜之前，静脉注射一种叫快速镇静剂。它也不叫麻药，它是，
0: 哦，
1: 它不叫麻醉药，它是这种麻药，就是快速的，就是打进去，
0: 嗯，
1: 病人就马上就睡着了。
0: 嗯，
1: 那么停止注射，那马上就醒了，它是一种快速的。
0: 哦，
1: 那对人体呢，是做胃肠镜本身呢没有什么伤害。
0: 嗯，
1: 因为我们做镜子的医生呢，一个是对这个解剖结果都很熟悉，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寻枪进镜，就是看到枪我们再进，没有什么损伤，哎，基本没啥损伤。就说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这个嗓子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因为我们进胃镜的时候，通过嗓子，有的病人可能他会做的时候有点紧张的时候他会这样。一般的就谈不上损伤，它是一个胃肠镜检查，按道理是一个常规的体检项目。就是只不过我们中国人呢，目前还对大家的这个大家对这个胃肠镜的认识还不足。
0: 是的。
1: 另外牵扯到这个费用的问题。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说大家讲叫有创，它是叫有创，它叫侵入性检查，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它因为进入到腔道嘛，不像做彩超、做 CT 从外面拍一下就行。
0: 对，是。
1: 但是应该是呢，基本上对人体没有什么影响。
0: 嗯。
1: 哎，就算没啥影响，就是可能喝泻药的时候病人会有点不舒服。
0: 哦，
1: 哎、
0: 就是做肠镜的时候要、
1: 哎、
0: 提前清肠。
1: 哎，对，有点不，有的人说泻药难喝。
0: 对对是、
1: 嗯。是这样。
0: 我们也都能有这样的，但凡就是您有过腹泻的经历的，都有这样的体会，是吧？特别难受啊，
1: 对对对，
0: 而且是一定要把这个腹腔里的这些食物全部要清空，才能去做这个肠镜。那么清空的过程确实很难受啊，因为清空就代表着你这个，因为吃了泻药之后嘛，肯定会有稍微有一些这个脱水的感受，是吧？吴主任有没有这样？
1: 对，有的做拉的厉害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
0: 是的，但是呢，它不影响你这个就正常的生活，因为它毕竟不是那种真正的腹泻，是吧？
1: 是
0: 通过药物强制，
1: 它不是病毒性的，也不是细菌性的，它是一个药物性的。
0: 嗯，
1: 拉完就没有了。
0: 哎，这是但是那种就是包括肠镜的检查，包括胃镜的检查，无痛的话，就是说我们不用吃那种刚才吴主任讲到的啊，一个强制的麻醉啊，那种麻醉我们不需要，是吧？应该是叫强制镇静，是吧？刚才您讲的这个
1: 睡眠剂，
0: 对对对，快速睡眠剂，它和麻药可能还有一定的区别，
1: 嗯，对，不太一样，
0: 是吧？嗯，所以这个快速镇静剂，那在服用之后呢，你没有任何知觉了，所以也感知不到疼痛了。但是和那种普通的胃肠镜的话呢，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感受，是吧？
1: 对对，普通胃肠它有恶心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你进嗓的时候变得很敏感，
0: 对，
1: 它就会有点恶心呕吐，有人特别厉害。嗯，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
0: 不太敏感、
1: 不太敏感的这种人，他也可以。
0: 嗯，
1: 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就大部分人不行。
0: 嗯，
1: 个别人呢反应很小，
0: 是吧？但是那个肠镜，因为我们都知道肠子、它是趋环的哈，它不像我们这个上消化道，它是直的哈，可以就通过一根管子就可以插进去。但是那个肠镜的话，可能就要曲拐，这个时候是不是会伤到肠子呢？肠壁呢？
1: 嗯，有时候可能在勾拉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点擦伤。一般的都没问题，只要这个操作的医生这个手术比较熟练，操作的这个过程比较温柔，另外寻枪进镜一般的没什么大的反应，哪怕就是擦伤一点，它很快就恢复了，不影响你，
0: 就是能自愈，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这个话题啊，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请讲。
2: 哦，我找这个吴主任，我要问一下子。80几年都80几了，是不是还可以做胃镜？
1: 这要看病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如果说生命体征都很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疾病，应该普通胃镜
2: 是
1: 可以。普通胃镜是可以做的。
2: 啊？
1: 就如果病人身体还可以，没有什么这个生命体征，就这个没有什么血压太高啦。
2: 什么基础？
1: 哎，没有什么基础病，没有太重的基础，哎，就可以做。
2: 可以做吗？
1: 可以啊，做普通的。
2: 啊、
1: 哦，
2: 可以做胃镜，可以是做无痛胃镜还是怎么做的？
1: 无痛要打一个快速睡眠剂，但是年龄大呢不太主张用，因为他毕竟呢，凡是镇静剂呢，他都有呼吸抑制的作用。
2: 可能受不了了就。
1: 87岁了应该没问题，他这个反应很差了，就已经到了年龄大了以后，对这个反应比较没有那么敏感，比较迟钝。
2: 哦，
0: 好吧，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身体状况。
2: 打麻疹吗？
0: 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2: 还是打麻疹吧。
1: 那你把病人带来，我们要看一下，要亲眼看看才能知道。
2: 哦，得看一下。
1: 哎，对，我们要看了病，因为我们经常看
0: 心肺功能怎么样，是吧？
1: 对对。
0: 这个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基础性的疾病啊？
1: 就看你身体状况。
0: 是的，综合判断。
2: 哦，看身体状况。
1: 对。
0: 嗯。
2: 哦。
0: 好吧，我觉得还是让医生来给你判断。咱们这就是在这里用语音来说的话呢，没有。

0: 来给你确定到底需要不需要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想去做这个胃肠镜啊，又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用这样的一个刚才讲到了强制镇静剂啊，大家可以去到医院咨询一下相关的医生，他们来给你做一个判断，这个是既准确又安全啊。那不过还是可以很告诉这位听众哈，87岁，现在我们这个属于高龄社会，现在真的平均年龄在不断的上升，是吧，吴准？
1: 对。
0: 其实我前段时间，因为我们家也有老人做这个胃镜嘛，前段时间刚做过嘛，也是80多岁啊，也做的无痛的呀。啊，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确定，因为家里老人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啊，心肺功能都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种无痛的，很快，大概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啊。只做胃镜的话，是吧？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讲讲这个大众常见的一些误区了啊。其实，比方说我们本身这个胃肠没有什么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做胃肠镜检查？这个说法到底正确不正确呢？为什么这个没有症状也需要定期筛查呢？吴主任。
1: 这个没有不舒服就不要做检查，这个错误的这个说法。
0: 嗯，
1: 因为好多的疾病，尤其是肿瘤，它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一旦它出现，就让你影响你生活的时候，那肯定它就比较晚了，它就说明一个是长得比较大了，第二可能又转移了，它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呢，没有症状也要定期筛查。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那个指南是这样讲，大于40岁以上的人。都建议去做个胃肠镜。
0: 嗯，
1: 那做胃肠镜干什么？初步筛查，如果你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拉长这个
0: 下一次检查的时间，是吧？
1: 对吧？3到5年查一次也可以。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家族史啊，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不舒服，
0: 嗯，
1: 就可以拉长时间。那如果你有问题，那可能1到2年要查一次。如果有大的问题，那可能半年、几个月要查，就是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决定他这个定期筛查这个时间。
0: 嗯。这是第一个误区，就是胃肠没有不舒服就不用做肠镜，这是错误的哈。那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所以没有症状也需要做一些定期的检查。刚才吴主任讲到了，大概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就要严格的按这种方式来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及早的筛查咱们体内，尤其是这个胃肠内的我们平时做其他检查看不到的一些地方啊，筛查一些风险因素，如果有的话呢，要提早的做一些处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体内的相当于在胃肠之内的一些定时炸弹提前给你拆除了，那未来我们就没有那种患胃肠癌这种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的降低。那还有的人认为，就是胃肠镜检查是老年人才检查的，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请问一下，现在这个胃肠疾病是不是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呢？吴主任。
1: 嗯，现在这个肿瘤这一块，就是20多岁的人得胃癌的也很多。
0: 哦。
1: 我们经常，而且呢，一查出来就是晚期。
0: 嗯。
1: 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年轻。另外，现在呢，这个外卖呀，这个食物的这个食品的污染，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增加这些疾病的一些风险因素。
0: 嗯。
1: 所以这个年轻人呢，自己以为天天吃外卖，对吧？熬夜
0: 方便，
1: 对
0: 呀、
1: 啊，吃外卖、熬夜这些东西，生活不规律，工作强度大，这个压力也比较大，这个都是一些发病的一些危险因素。
0: 嗯，
1: 年轻人呢，因为这觉得自己年轻，也觉得无所谓，不到一定的程度他也不去看。
0: 嗯，
1: 所以说呢，现在我从业这么多年，我发现最一个肠癌最年轻的是15岁小男孩。
0: 哎呦，我才15岁。
1: 15岁。他发现的时候也已经很晚了，为什么呢？他也去看了，他说他肚子疼，但是呢，医生也没给他去想到，
0: 就是那么小，这么年轻，
1: 啊、对，那么年轻就没有想到，后来比较重了，到我这来了，一查是肠癌，这是20-30年前的事情了，
0: 嗯，
1: 那个小孩可能早就没有了，然后呢，胃癌呢，我们发现就年轻呢，就20多岁，
0: 嗯，
1: 哎，发现了好几例了已经，就说。消化道肿瘤不是老年人的特权，
0: 嗯，
1: 对吧？年轻人一样也有，而且年轻人一旦得这个病，恶性程度都比较高，
0: 嗯，
1: 这个他的这个预后都不是太好，
0: 嗯，实际上他和我们的平时的饮食还有这个作息是吧，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1: 嗯，
0: 是的，那大家所以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

0: 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6: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5: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7: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7: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8: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消化康复科的吴平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话题呢，就是胃肠镜的检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说明它的这个重要性啊，在这里啊。所以说呢，要提醒各位，今天一定要仔细的听。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吴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5个社群，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

0: 浪微信小程序，此刻呢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啊有问题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来去聊这样一个胃肠镜检查的话题。那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刚才也讲到了哪些人群是胃肠镜检查的高危人群，是吧？必须要定期做筛查。那第一个呢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平时呢做一次之后下一次的检查就可以拉长到3到5年，刚才吴主任讲到了。还有就是这个高危的人群，吴主任应该就是有家族史的是吧？
1: 对，就由这个胃肠道疾病家族史。
0: 嗯，
1: 再一个呢，你比方说你以前有这个症状，你看有消化道不舒服的症状，还有呢以前有过息肉要定期复查，有过这种肿瘤的病人做过手术的或者治疗过的也要定期复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过有比方有症状消化道出血啦，有反酸啦，说就是所有的不舒服都是要查的。
0: 嗯，是的，这是这是必查的哈。
1: 对，
0: 像那种呢就是健康的人群呢，刚才讲到了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每3到5年做一次是吧？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可以把时间适当的拉长一些啊。
1: 对， 对，是的。
0: 嗯，那刚才讲到的高危人群，有病史的人群呢，一定要就定期要去做，要遵医嘱，医生说多长时间来检查咱们就有多长时间去做一次检查。还有一个就刚才讲到了，像年轻群体经常熬夜的，吃外卖的哈，爱吃辛辣刺激食物的，久坐不动的人群，是不是也需要提前做个胃肠镜筛查呢？吴主任，
1: 那是肯定啊，就是健康都要做，这种都属于不健康的了，
0: 是吧？哦，
1: 生活不健康也是有也有问题的。
0: 就是尤其是这些，一个是生活不健康，还有一个很多经常包括我们家人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比方说突然呕吐或者是着凉腹泻啊，但是他虽然说不是经常性的哈，但每一次腹泻或者是呕吐之后呢，哎，服药立刻就减轻了，这样情况是不是也要去，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也要去做一个检查，
1: 对对，
0: 是吧？
1: 最好去做一下。
0: 嗯，是的，嗯。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最怕的就是肠镜的清肠，刚才讲到了，开头老师说了一下哈，就是正确的清肠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我们只需要喝泻药就可以吗？
1: 嗯，现在目前是这样。
0: 嗯，
1: 就是现在清肠的这个药物也很多，大部分呢都不太好喝，因为它毕竟是药物嘛，不是食物。正确的清肠方式呢，就是目前还是口服药物。那么现在有人在说呢，有一种机器说的洗了以后就行，但是现在目前没广泛的应用到临床上去。清肠合格呢，就是主要看你大便，就是拉出来的大便，一个是要清水，就是要变成清水，最好是清水，没有渣，这是最优质的这个清肠的这个清洁肠道。那大个别呢可能有一点点渣呢，这种很少量的也行，但是再多了就不行了，因为它稍微有我们进到肠道里面肠镜进去用，因为肠镜这个吸音孔很小，很像针眼一样，一点点就会把它堵住了。
0: 哦，
1: 哎，就是，
0: 它会遮挡住这个镜头。
1: 哎，对，遮挡住镜头。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你最好呢在做准备做肠镜之前提前个1-2天，就是无渣饮食。
0: 哦，
1: 就不要带渣的，你要吃了带渣，它拉的时候也不好排，对吧？所以就是大概2天，提前1到2天的时间。什么叫无渣呢？就是电，就是碳水化合物啊，这属于无渣的。那么你像你要吃菜不行，肉它也很难消化。还有一个，尤其好多时候我们会碰到病人吃那些那种瓜，瓜的种子，那个是最难排的，最难排的。
0: 是
1: 西瓜种子呀，什么小甜瓜种子，反正所有
0: 甜瓜比较正好是上市
1: 的。对，所有
0: 的
1: 带种子都不行。
0: 嗯，
1: 这个呢也给病人，经常给病人，每次我们交代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一点。
0: 嗯，
1: 哎，然后就喝泻药的时候呢，再交代你这个怎么喝法，喝多少水，这回都一般呢，1500到2000左右，或者2500都可以，但是也不能喝太多。
0: 嗯，
1: 大概2500到2500是比较合适的这个量。
0: 哦，
1: 一般的都是拉得很好的。
0: 嗯，
1: 只要你前2天准备好了，然后再拉那么1天就差不多了。
0: 嗯，就是它需要就包括胃镜的检查，就是之前需要空腹多长时间？
1: 当天空腹一般就这样。
0: 当天
1: 空腹。
0: 胃镜的检查还好。
1: 啊，
0: 当天你空腹。
1: 肠镜也是这样。
0: 肠镜也是。
1: 但是呢，就要求你前
0: 提前要把它排空。
1: 哎，1-2天就是无渣软食，无渣饮食。
0: 嗯。
1: 就你不要到饭店再大吃大喝了，也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就是吃那稀饭面条这一类的，或者面包啊，对，好消化，没有渣的这种，一般的都是挺好的。如果说这种情况下还不行，那说明他的肠道功能有问题了。
0: 哦，
1: 要不就他有疾病，比方有不通的地方。

0: 或者有人呢都长期的顽固性的便秘，
1: 嗯，
0: 有人可能要时间长一些。
1: 嗯，那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这些基础疾病患者检查之前还需要停药吗？
0: 不需要停药。高血压呢就是可以正常服药，就是你坐的那天也要服用。糖尿病呢就是你吃饭，你第二当天不吃饭的时候不要用降糖药了。
1: 哦。
0: 但你要吃饭就要用，不吃饭就不要用。
1: 嗯。
0: 这个不影响检查，但是你得该用的药也得要用。就是我第二当天做的时候不是进食吗？
1: 嗯。
0: 不进食不能吃饭的时候就不要再用降糖药，但降压药是正常使用的。
1: 降压药就能正常吃，嗯，是吧？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讲比较关注的话题了，就是说到这个无痛胃肠镜的检查。我们再次提到这个麻醉，刚才吴主任呢就害怕大家紧张，用了一个最专业的术语告诉我们，说是叫镇静剂，是吧？是叫
0: 快速镇静剂。
1: 嗯，这种快速镇静剂呢，它和麻醉可能还有一定的区别，是吧？刚才讲到了，
0: 对对，不一样。
1: 对这个一般来讲他服过之后，或者是注射的还是服用注射静脉注射的是吧，注射大概多长时间就能睡着？
0: 几秒几十秒钟吧，
1: 就这么
0: 快。很
1: 快，
0: 嗯，对。
1: 哦，然后就可以睡着了。
0: 睡着了，对。
1: 就可以做检查。
0: 对对对。
1: 那检查大概多长时间能清醒？
0: 撤掉以后就清醒了。也就几十秒，
1: 它是始终往里面注射的。
0: 对，它要持续的，
1: 嗯，慢。
0: 你只要不打了，它就醒了。
1: 哦，
0: 嗯，是这样。
1: 就是只要一停，立刻就清醒，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哦，是这样的啊。
0: 所以说它的，嗯，它的就半衰期很短。
1: 嗯。
0: 所以它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1: 哦，所以大家担心的就是后遗症，
0: 嗯，
1: 或者是记忆力下降。
0: 不会，不会，这个不会的。
1: 是吧？
0: 嗯。嗯，你这种以前那个手术室用那个麻醉药呢，一般的，
1: 嗯，
0: 停止用药得六个小时才能
1: 行。六小时，嗯，
0: 这个就是几秒钟，十几秒、二十秒就行了。
1: 嗯，其实我们都有过这个拔牙的经历哈。你看做这个口腔治疗的时候拔牙，比方说这个医生要去注射这个麻醉，是局部的麻醉，那个是大概都得一个多小时的时长就可以。
0: 对对，他
1: 局部麻醉是吧？这个和麻醉还
0: 不
1: 同。
0: 也不一样，它就是个快速睡眠，
1: 嗯。是的，那做完胃肠镜之后可以就多久可以正常的去饮食喝水？
0: 如果只是单纯做一个检查，
1: 嗯，
0: 做完就可以去吃饭。但是呢，既然做检查了，侵入性检查了，就是当天的吃饭呢，也是要软，
1: 嗯，
0: 软饭，就不要吃些刺激性的了或者硬的东西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软的喝水。这个没一个小时吧，最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1: 两小时之后，
0: 比方你上午做，中午饭也可以吃了，但是就要当天要吃一些软的，没有刺激性的食物。
1: 嗯就是刚才您也讲到了，咱们在检查过程当中，可能你看我们肠道它是曲曲的嘛，它并不是直的哈，可能在这个送镜过程当中，或者是
0: 勾拉
1: 或者
0: 对对，
1: 那是会有轻微的碰伤是吧？
0: 有
1: 可能
0: 有点擦伤
1: 是吧？会有擦伤，所以为什么要两个小时以后再用餐？还有一个当天要吃，继续要吃一些好消化的软的一个食物是吧？
0: 对对，
1: 嗯，这为也就是为了他事后比分，就算是擦伤的话呢，为他以后的这样一个自救的修复。啊，也是有足一定的时间，是吧？哦，
0: 胃黏膜的修复能力都很强的。
1: 嗯，那如果说要出现了一些轻微的腹胀、腹痛，这个是正常的吗？
0: 正常的，没，这个都没有问题。有的人可能比较敏感，另外我们做的时候要打气。
1: 哦。
0: 注射气要把那个胃肠道撑开，
1: 肠镜要打气是吧？
0: 肠镜、胃镜都要打。
1: 哦，都要打。
0: 因为它在空腹是不是这样是闭在一起的？
1: 哦，
0: 那我们要看要把它撑开。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舒服，
1: 哦，难怪有这种，
0: 嗯，
1: 这个腹胀，
0: 对，
1: 是吧？
0: 就常见可能会有，但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感觉，
1: 嗯，
0: 每个人不一样，
1: 是吧？嗯，就是那是有气的那种啊感受啊，所以说有点腹痛腹胀，有没有术后的一个禁忌？刚才讲到了，就是两小时以后就可以正常，
0: 对，
1: 是吧？
0: 没，这没有，如果不是做手术啊，不是什么东西，就只是单纯做个检查，
1: 嗯，
0: 没有什么特别禁忌，就是。两个小时吃饭，然后就吃点软一点的就行了，微凉的，不要太凉，也不要太烫，
1: 好，
0: 也不要吃辣的，也不要吃什么，嗯，当然酒也不要，最好不要喝了。
1: 哎，
0: 啊，
1: 那尽量的往后，
0: 对，
1: 就往后延是吧？延迟，时间越长越好。
0: 对，给他一个修复的时间嘛，对吧？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胃肠镜检查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吴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些临床常见的一些问题啊，与这个一些谣言，比方说查出了第一个问题，就查出浅表性胃炎、胃息肉啊，像肠息肉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哈，是不是就不用管？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这个有肠息肉的哈，或者是一个非常小的，可能医生告诉你，哎，不用处理了，放着吧， 可能对于一些检查出这个肠息肉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心理上有一些负担，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他呢？
0: 息肉呢是这样，如果炎性息肉是问题不大的。
1: 嗯，
0: 如果是什么像肠道有什么叫什么管状腺瘤了，这个是要处理的。
1: 哦，这是在检查过程当中就可以判断出来的。
0: 大概吧，大概，因为最终还是靠病理。
1: 嗯，
0: 就送化验，就是我要取出来就送化验。
1: 嗯、
0: 一般呢就是。小很小的息肉呢，我们认为像个就是，假如说长得，因为大概能判断一下嘛，
1: 嗯，
0: 很小的也可以去观察，但是一定要复查，
1: 嗯，
0: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当然了，你比方说你在门诊做完，门诊不能去做治做手术，
1: 嗯，
0: 那医生会告诉你，最好去住院做手术，
1: 嗯，
0: 那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了。你比方说这个浅表性胃炎，
1: 嗯，
0: 如果说病人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其实也无所谓，
1: 嗯。
0: 如果说有症状，那还是需要治疗。
1: 哦，
0: 啊，是这样。
1: 是的，是的，这个，一般来讲，浅表性的胃炎啊，不管怎么说，胃炎可能就治疗起来是比较一个复杂的过程，或者漫长的过程。它并不是说，啊，今天发现了，你吃点药，立刻就
0: 对，它都
1: 痊愈了，是吧？
0: 慢性的过程，
1: 啊，是吧？嗯，那如果说要是查出有一些问题，比方哪些息肉还有炎症，就需要警惕，要及时进行处理。
0: 萎缩性胃炎、肠化，这个还是要治疗的。
1: 嗯。
0: 那么一般呢，就是先查查有没有螺旋杆菌，如果有菌，先杀那个有没有螺旋杆菌，然后呢再治疗你的肠化和萎缩，然后呢治疗以后一定要复查，这些东西都是要复查的，因为你通过这些治疗，你也就是所有的药物都不能保证你百分之百去把这个病治好，要复查。然后呢，息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腺瘤性息肉是一定要治疗的，要处理的。
1: 这个基本上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凭着咱们医生的眼睛就能判断出来。
0: 如果长得比较大，是能判断出来。
1: 哦，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管状腺瘤呢，也是就是假，即使做掉了，也要复查。
1: 嗯。
0: 因为这个息肉呢，它是会，你刚才你也讲了，这个肠道本身就是弯弯曲曲的，
1: 是
0: 吧？它这个又有肠带，也有那个肠带，加上这个曲折比较多。也会有些漏诊呀，这些东西也会存在。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种有息肉的病人，一般都是一种个体差异，就是体质的问题。他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再长，就两个原因，一个是可能有些东西没看到，有些东西会再长。这个呢，所以是这种有息肉的病人，我们都建议病人要复查。那看情况，如果这管状腺瘤一般一两年查一次，如果是炎性息肉呢，可以两三年查一次。那就这个呢，就是不是特别固定，但是大概就这个时间，会告诉病人去要复查，是这样。
1: 好的，那我主要我们再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2: 我想咨询吴主任一下，今天我听吴主任讲的是肠道问题，我这个便秘是不是也属于肠道上的问题？
0: 便秘一般都是肠子的事。
2: 啊？
0: 一般都是肠子的问题。
2: 我是两天，最多三天，解的也不敢，就是两天，一般都两天、三天的烧，是不是属于便秘，吴主任？
0: 三天之内还行，超过三天，就是医学上这个界定的这个标准，就是超过三天叫便秘。
2: 超过三天属于轻度便秘是吧？
0: 超过三天叫便秘，如果三天之内呢，不能完全定性便秘，但是有的人呢，两天不解就不舒服，那也得要处理。
2: 我三天不解也没感觉着不舒服，就是就感觉反正解过以后就舒服了，但是他也不敢。是不是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因为饮食太少了吃的？
0: 那有可能，
2: 也有关系吧。
0: 那肯定啊，你吃的多，他就拉的多；吃的少，就拉的少。另外，糖尿病病人本身就肠功能比较差，就容易便秘或者腹泻，就这样的。
2: 还有一个吴主任，我问你一下，有的时候吧，我睡着了吧，这个肚子顶上就鼓，就这么鼓，慢慢它就下去了，鼓有个疙瘩，就是好。
0: 那是
2: 什么原因？
0: 那可能肠蠕动呗，蠕动可能蠕动的厉害呢，鼓了就是肠的蠕动，可能。你做过肠镜吗？
2: 我有时候揉揉它又下去了。
0: 那就是那最好去查查肠镜看看。
2: 查个肠镜是吧？
0: 对。
2: 行。
1: 好吧。
2: 我吃的不多，我像我这个年龄80岁了，一天吃4两饭，多是少。
0: 这个不一定嘛，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多吃点菜呀、
2: 哦，多吃点菜。
0: 糖尿病不能吃主食，你可以用其他副食代替啊，青菜。
2: 啊、对对对，
0: 对吧？这个
2: 吃点菜，
0: 对吧？豆类的、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多吃点，青菜又没啥，又不会影响你血糖。
2: 哦，
1: 好吧，
2: 好好好，谢谢吴主任，好，
1: 时间还要去做个检查，哎，好嘞，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哎，请讲。
3: 啊，喂，吴老师，我大便是11、12天没检查便了。
0: 哦，那有点长了，是经常这样吗？还是最近才有？
3: 有一个月了，你说10天左右，接一次，10天接一次。
0: 那我就问你，这种情况是经常是这样，经常出现，还是就最近才有的？
3: 有2、3个月了。
0: 哦，那你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
3: 也没有，就也不怎么觉，也没觉得胀。
0: 吃饭少。
3: 吃饭少，对，吃饭少。
0: 啊，那你有什么基础病吗？
3: 我没有什么病。
0: 那这时间有点，那这个十几天不接大便有点长。
3: 就是我就想问问这洗澡这情况有什么改正吗？
0: 那你最好得来检查一下，你这样看不到。
1: 是的，得检查。
3: 在哪检查？
1: 就是做胃肠镜的检查，
0: 做胃肠镜看看，
1: 是
0: CT 啊这些东西再看看。
3: 哪个医院？
0: 就是康复医院。
3: 在徐州市康复医院、
0: 啊、对，就那也
1: 是
0: 原来老年病院，就是那个解放桥那个地方。
3: 哦，
1: 好吧。
3: 我80，我走路过年了，我这80老是走路不大方便。
1: 嗯，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啊，是到时候你要医生来给你做个判断，看需要不需要。做哪一种检查，其实方法很多的哈，不仅仅是胃肠镜是吧，刚才吴主任也提到了 CT 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肠道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3: 这有没有
1: 把右
0: 腿吧，
3: 别人接触
0: 的
3: 接
0: 触
3: 不少。
1: 哦，
0: 那就根据你情况呗，你要想查就到医院来查查。
1: 嗯，
3: 别往前走就行吗？
0: 嗯，行，
1: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查一下，好吧。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嗯，好了，那我们还有一位微友提的问题，我们请吴准帮着解答一下哈。他说做胃肠镜要不要住院？吴准，
0: 单纯做胃肠镜可以不住院，门诊就可以完成。
1: 哦，就门诊做，那但是你要提前，不是还要清肠吗？
0: 对，提前就是到医院去预约一下，然后拿些药。准备好肠道就去做就行了。
1: 哦，就是预约好哪一天，在之前要把肠清干净，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一天清干净，然后就去做。基本上大概多长时间？如果是胃镜和胃镜肠镜能在一起同时做吗？
0: 那可以啊。
1: 哦，
0: 就一个做一次麻醉叫胃肠一体，我们。
1: 哦，叫胃肠一体，大概多久能做完？多长时间能做完？
0: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单纯做个镜子，大概20到30分钟吧。
1: 哦，这个应该是很快的啊。
0: 对，很快。
1: 嗯，就是门诊也可以做，不用担心啊。不用住院。可能这位微友他的问题是因为可能在工作，什么害怕影响这个工作时间太长，住院的话就需要时间很长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在门诊也可以做，不用担心。好了，那最后刚才讲到了一点，就是说提到了一个幽门螺杆菌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我们知道通过那种我们体检的时候也经常查，用碳13或碳14的方式查。那做胃镜是不是查的标准？这个查的更准确呢？
0: 是这样，关于幽门螺旋杆菌呢、这么多年，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也有40多年了吧。
1: 嗯，
0: 就是大家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一直也在研究，在讨论到底怎么去治疗。
1: 嗯，
0: 虽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很简单，但是呢，这么几十年下来，真正完全把它消除的，也不能完全做到，就是不能做到100%。所以现在有什么几年这几年那几年又加这药加那药，就是想的方法也很多。
1: 嗯、
0: 就是大部分人呢可以消，但是有一部分人吃了好几个疗程都不行。
1: 哦，
0: 哎，但是胃肠镜呢，以前最早的时候呢是通过，当然最准的是应该取一个病理，
1: 嗯，
0: 去做细菌培养，但是这个呢、比较麻烦。
1: 嗯，
0: 你不可能为了做个什么细菌。为了查细菌去做胃肠镜，一般人他也不愿意接受。
1: 是。
0: 那目前还是吹气， 然后还有一种抽血的方法比较常用一点，另外呢还有大便也可以查，但大便查呢也不方便，有的人不是每天都有大便，
1: 是，
0: 所以也是比较麻烦。就是目前来讲，一个抽血一个吹气是最简单方便的一种方法，还是这两种方法，就最实用的还是就大家最能接受的最普遍大家都知道的，就那个吹气，
1: 吹气，
0: 就是碳十三、碳十四这一块。
1: 是的，如果真的是幽门螺杆菌呈阳性的话，是必须要做胃肠镜检查吗？
0: 嗯，也不是必须，
1: 嗯，
0: 就是可以先杀菌。如果病人说愿意，或者他有症状，或者有家族史，那就可以做胃肠镜。
1: 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和参与啊。那吴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吴主任。
0: 再见。

0: 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2: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2: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伽马刀的倪媛媛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定位放疗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没有请进倪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倪媛媛主任的基本情况。倪主任是主任医师，徐矿总医院立体定向放疗科诊疗组长，肿瘤学博士，毕业于苏州大学发表了多期这个核心期刊的论文。那么擅长恶性肿瘤的放疗、化疗、靶向以及免疫治疗，尤其是伽马刀的治疗。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伽马刀定向这样一个放疗的话题。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的倪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当然我们5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趣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倪主任。你好倪主任。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4: 好，谢谢。
3: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定位就是放疗，精准放疗是吧？所谓的精准放疗呢，像过去的话可能大家在节目当中也听到过相关的一些，我们跟大家讲交流过就是过去可能没有那么精准过放疗可能对身体的这个除了肿瘤之外其他部位的一些损伤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呢做到了精准，那么精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倪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尤其是在咱们淮海经济区是不是定位精准的这样一个程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接下来我们请倪主任给大家介绍倪主任，这个伽马刀咱们这个科室里它是精准这个程度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准程度？请您用简单的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先来说一下好吧？就目前咱们依托什么样的这种伽马刀设备，它达到现在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了？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

0: 之前的我们的干部刀技术的话，是从2003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开展了，到目前的话，得有2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然后我们也在去年的话进行了这个更新换代，我们引进了一台全球最新的一个Fabry 2.0的这样一个全身型的干部刀，头部肿瘤、皮部肿瘤我们同时都可以治疗的。啊，然后我们的精度能够达到这种毫米级，甚至是这种亚毫米级都可以的。
1: 嗯，所谓的毫米级、亚毫米级，就是您再给大家解读一下，比方说我们这个尺子上面那个毫米是那个毫米级的意思吗？就是这么小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是吧？就可以精准到这个这么小。
0: 对。就是像一些毫米级的有的肿瘤，它特别小，不到1公分的话，我们有的就是像这种普通的，比如说 CT 这种影像技术，我们有时候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更精准的这种影像技术，比如说核磁磁共振，它对这种软组织的话，还有一些小的肿瘤，它具有更高的这种分辨能力，我们可以看到。看到这个肿瘤的位置，然后我们采用这个CT 和磁共振双重这个影像定位的技术，然后进行融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肿瘤，然后对肿瘤部位进行这种更精确的这种照射。
1: 嗯，实际上就是像刚才讲的微小的特别小的那样的肿瘤也能看得到了哈。过去的话仅仅通过 CT 或者是核磁的话可能还不一定能够捕捉到它，那现在再配合上这个就刚才您讲到的叫 Fabry 是吧，这个仪器伽马刀，
0: 对，我们就是对是伽马刀，对是的，我们就是去年刚引进的吧，然后现在有用了1年的时间，效果的话就是很多患者反应的话，一个是时间比较快，第二个的话疗效的话也是非常好。
1: 嗯，那这样的哈，您在临床上有没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病例给我们大家从这个病例当中分析一下哈，这个Fabry 2.0 配合咱们 CT 还有这个核磁是怎么做到它精准定位的呢？就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小小的肿瘤发现它而且进行治疗的呢？
0: 巧了，我最近的话刚好收到一例病人，这个患者的话他是一个47岁的一个男性，他之前的话是在2024年7月份然后发现了肝部的一个肿瘤，然后患者常规进行了手术治疗，病理的话是一个混合型的肝细胞癌，还有一个胆管癌的成分，对，后期的话是患者进行了一个规范性的
1: 手术
0: 化疗和免疫治疗，先手术之后，然后后续患者进行了一个免疫加化疗这样一个一个治疗，然后一度的话患者病情是比较平稳的，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患者做了一个核磁共振，然后常规体检嘛，常规检查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了肝右叶有一枚小的转移灶，这个转移灶的话大概有8个毫米，不到1公分，但是呢这个它在 CT 上的话就显示的不是特别清楚，
1: 只是能看到隐隐约有，对吧？具体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水平，这是不知道的哈。实际上就是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转移，是吧？肝脏的转移。实际上，它之前手术切除之后，长期规范治疗之后呢，是趋于稳定的哈。但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是不是又能不能说它是复发？就是叫是复发吗？还是叫转移？精准的讲是什么？
0: 叫转移。
1: 转移，
0: 对，因为这个患者的话，他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患者已经，就是已经来过一次，因为他之前3月份复查了一个，核磁，只是提示有一个核磁有一个序列， 平扫了一个序列，我们术语的话叫做这个 DWI 这样一个序列的话，它有一个很小的，大概我记得是有3-4个毫米一个异常的一个信号。因为之前患者定期复查核磁，他当时是没有的，但是这次就发现了一个异常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有可能是，但是呢，患者做了增强 CT 之后也没有明确的显示，而且核磁的话它只有这样一个序列显示，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是说也没法确定一定是这个转移或者是复发这样的啊，然后我们就让患者做了一个定期的随访。5月份的话患者又复查一个核磁，然后这次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病灶的话大概长到8毫米这样一个大小，而且的话它不光在原来的那个序列上有显示，在这个增强核磁上也有一个异常的一个强化啊，所以我们综合考虑的话还是考虑一个小的转移。
1: 哦，就是目前来讲这枚它就是刚才讲到那个病灶，就是它就是属于一个转移是吧。那这种这个转移的这个病灶是就是刚才您讲到了它看的不是特别清晰是吧。
0: 因为它在 CT 上的话它因为 CT 的话它CT 的话刚开始3月份的时候是一点没有显像的。然后我们这次的话也没有说明确的有显示啊，因为 CT 它对这种小的就这种小的它主要是靠密度差的它成像，它对这种微小的软组织这种转移瘤就是说它和正常的肝脏组织的话密度比较接近，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明显。
1: 那像这种就这种病灶的话处理起来有难度吗？
0: 既往的话如果没有说现在的这种核磁共振融合这种技术的话，之前的话是有一定难度的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根据一些经验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你打不打得准对吧啊，第二的话可能就是说会伤到一些正常的这种肝脏的组织啊，
1: 就是无法达到精准。
0: 哎对对。
1: 那现在咱们是怎么处理的？是刚才您讲到的是就是双向融合，是双影像融合是吧，就可以达到精准。
0: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因为有了这种磁共振融合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就是让患者就是说首先我们主要分三步，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有专门的这种没有这种就是有这个全核磁兼容的无金属的专用定位一个系统。第二个的话就是就是说先是让患者进行这个 CT 定位，然后在同样的条件下然后再去这个磁共振定位。对，然后两个定位影像进行依托我们的 Cyber2.0 的这个治疗计划系统进行这种精准的融合。
1: 哦，这样的话呢就达到相当的精准了是吧，就看起来我们都知道做 CT 为什么 CT 和这个核磁它和就是磁共振和 CT 它们不能相互替代，实际上它们有各有各的优势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就是结合着 CT 和这个磁共振就双向影像结合，这样叠加起来它就更加的精准，知道它的位置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是吧，到底大小是多少。我们在这个再使用伽马刀去照射的情况下这样就更加的精准，是不是我这样理解的李准？
0: 对对对主持人您理解的非常对。就是说现在肿瘤的话都是精准治疗，因为更加精准化嘛对吧，大家就是越来越走向精准。精准治疗的前提就是说精准定位啊，我们要先找到它的位置，然后再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治疗。
1: 实际上呢，这个我们仅仅依托于磁共振或者是仅仅依托于 CT 的话呢，它这个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它的精准度，而这个双影像重合之后就能看到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使用这个伽马刀去设备去进行照射的话呢，可就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其他部位的一个损失。

0: 伤，可以这样理解是吧，宁准？
1: 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个患者，就是我们融合之后，我们规划靶区，然后做精准这种治疗计划，然后到实施计划的时候，我们要还要进行一个这样计划一个验证啊。我们验证的话是在这个 CT 下进行验证的，我们就是定位 CT 和我们这个验证 CT 完全重合之后，影像完全重合之后，我们才对患者进行这种治疗啊。所以这种是可以达到这种毫米级的这种精度的。
0: 嗯，是。那目前这个患者的治疗他的情况怎么样？
1: 目前这个患者一般情况挺好，应该是这周六应该是可以治疗结束的啊。我们一直关注患者的情况，没有任何的不适。
0: 嗯，那像这种技术啊，它是算不算也是一种创新？
1: 对对，是的。这个是在应该是因为就是说这个 CT 和磁共振融合这个。头部的话之前是就有，但是在体部伽马刀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至少在咱这个江苏省啊，在我们省内应该是属于这个比较创新的了。
0: 哦，看那目前就是相当于处在这样，那在我们淮海经济区那肯定更是首屈一指了哈。
1: 啊，对，是的。
0: 就是实际上我们之前都知道这个一般来讲定位的话都是单一的 CT 定位是吧，这个 CT 定位呢确实可能能达到一定的精准度，但是融合了刚才讲到了双向定位再加上磁共振的话，这能达到这个毫米级，也就是说它的精准度更高了哈。也就是对身体在治疗过程当中对身体的其他这个部位的损害呢大大的降低啊，可以说进一步的减少。那么这项技术呢也是一直在推广当中啊，刚才您举到这个例子呢是一个个例是吧，像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肿瘤的定位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还是其他就是只有这种个例的情况下？
1: CT 定位的话它就适合就是不像这么小的就是这种单脏的隐匿性的不到一公分的这种肿瘤的话，它 CT 图像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需要借助这个核磁的这种融合技术。但一些比较明显的肿瘤，比如说一公分以上的这样的肿瘤的话，我们 CT
0: 就够了。
1: CT 下面，哎，对 ，CT 下面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也是可以清晰的勾画出它的靶区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一般来说是不需要这种技术的。对于一些比较小的隐匿性的这种病灶，就是 CT 无法显示清晰的这种病灶，我们可以应用这种和这个磁共振融合这种技术来对患者进行一个精确的定位和治疗。
0: 如果没有这种创新的话，李准是不是过去来讲，你看你这个肿瘤这么小一点点是吧，都很难能够发现，基本上是不是就是继续观察？
1: 对，是的。有时候之前确实因为你找不到病灶的话，有时候确实你不好对这个患者进行这种精确治疗。
0: 所以说我们外科手术基本上都是你看长那个哪怕是结是吧，不好的结也要达到一定的尺寸之后才能去做手术或者再去处理是吧。你看这是相当于是现在呢你看小这么小我就可以进行处理了哈，尤其是之前有过这个肿瘤疾病的哈，像这种转移的情况呢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哈。但是很小的情况下可能往往医生过去都会告诉你哈，观察一下吧，实际上就要等它长了一定的程度，如果它真的是长得超过一定的一厘米了啊，这个大小完全可以看得更清晰的这种情况下呢再去做一些处理或者是放疗，那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手术的方式。那现在呢你看这么小一点点就可以进行处理，而且呢是相当的精准，这也是我们技术的一个进步是吧。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样一些问题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热线的方式 8080-9393 或者是我们社群的方式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社群当中有位微友发的问题，我们想请李准帮着解答一下。他是有一位微友讲到的，他家里有一个他大爷大概是80岁了哈，查出了脑部的肿瘤。

0: 瘤，医生说太小。刚才听了节目以后，请问这个脑部的肿瘤太小的话，能不能也能先放疗？我不明白他这个微友的意思，是不是先放疗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讲的话，你看像出现这种脑部肿瘤，医生会都怎么样处理？
1: 脑部肿瘤的话，一般我们我不知道他这个肿瘤到底是什么肿瘤，因为肿瘤的话，脑部的话，它也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就是说它可以做一些CT 核磁，然后进一步明确这个肿瘤到底是什么，因为有些部位的肿瘤，比如说脑部，有些部位的肿瘤的话是可以手术的，但是如果这个位置不好，比如说在功能区，或者是说患者年龄比较大，一般情基础疾病比较多，一般情况差一点，可能他无法耐受手术，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就是说明确之后，咱可以考虑，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伽马道的这种治疗。
0: 好的，这位微友补充了一些内容啊，他说他的大爷今年80多岁，年龄太大了，有基础性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医生不给手术，说想通过，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可以通过放疗的方式治疗？啊，这个意思。
1: 因为这个的话，我觉得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如果是就是说咱附近的，说咱徐州的，或者是咱附近这个淮海经济区的，我觉得可以到我们科室挂个号来咨询一下。具体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一个要看病人，第二个也要看病人的一些影像学检查。
0: 又发了一串文字，他说呢是医生不愿意给手术了，年龄太大了，有疾病，然后呢他还想这个医生的意思就是不用治疗了，回去观察，然后呢他家人想给老人治疗。就是想，我估计可能是他想通过这个，就是想看今天听了我们这个介绍之后，是不是他认为我们用放疗的方式也可以把这个肿瘤给消失消除？
1: 我觉得最好还是让他到我们医院，到我们科室，然后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什么情况，因为我。就是我也不好一会儿直接跟他说就一定可以治，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我觉得我们看病的话，首先我们还要是看病人，第二个话也要看他的一些病历资料。
0: 是的，一般来讲的话，医生不会随随便便告诉你，哎呀，这个不能治了，还是回去吧。或者是可能已经达到一定非常严重的程度了哈。如果真的是能治疗的话，一般来讲医生都会制定一系列的一些这个方案啊。但是所以这个比较特殊，如果真的是想要了解更多啊这个放疗的一些话题的话，不妨你也可以带着这个病人到咱们徐矿总医院啊，也可以直接找您，是吧，倪主任？
1: 可以，当然可以了。
0: 对，你可以去直接找倪主任咨询一下哈，就是在咱们徐矿总医院伽马刀啊，咱们科室就叫伽马刀，
1: 对
0: 吧？
1: 对，我们科室的话挂号就可以挂我们伽马刀科。
0: 伽马刀科找一下倪主任，倪媛媛主任。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和参与。倪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倪主任。
1: 好，再见。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祝愿各位周末快乐，下周一下午的15:10我们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 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5: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5: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5: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5: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8: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

0: 听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0: 我们栏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下周五天的时间，四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市财政局，周二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周三呢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周四的时间是怀塔，周五呢是鼓楼区人民政府。
0: 好的，来关注一下，在5月26号于龙区参加航风热线栏目的时候呢，有市民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反映说啊，金浦花园小区的道路破损不堪，希望尽快的能够给予修复。那这个情况呢，我们的栏目记者小南也到现场进行了落实，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小南了解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
1: 小南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就上次报道之后，这个情况有没有进一步的得到发展？您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好，那我先说一下，当时在上线的时候，那天呢，我是去到了，这个听到接到咱们这个听众的反应之后呢，我也是来到了金浦花园实地去调查采访，那是我第一次去到这个金浦花园这个地方。那这个我呢也是看到说，从这个复兴北路啊到小区的短短的200-300米的这个路呢，就已经是坑坑洼洼了，碎石子遍地。而且当天我去的时候，是刚下过雨，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是有水坑的。那过往的这个居民呢，都是避着走的。我呢，在这个现场也是大概估算了一下，它这个有的这个深坑啊，有的是达到6厘米左右，所以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行车。那么在小区里面的道路呢，破损也是随处可见的，并且破损的呢不光是有坑坑洼洼，还有一些这个窨井盖啊已经是出现严重损毁的一个情况了。那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呢，有的居民就只用一块塑料皮当这个盖板，可想而知，当你压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车自身又是有一些重量的话，也是有安全隐患的，
1: 很危险。
3: 那么我也在小区里呢和这个小区的居民聊了聊，他们也跟我们说呢，说这个情况其实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他们也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反映，可是呢截至到我采访的当天呢也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在当天呢，我也联系到了紫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孙峰科，他呢给我回复说，在下节目之后啊，他就到现场去核实情况了，就开始编排施工方案以及预案，向区政府报批，启动应急程序，尽快的完成修整。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呢，我们都知道，从以前从开始算预案到网上报批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在金浦花园就特事特办，仅仅只用了5天的时间，这个方案就已经得到了批准。那么在6月1号的时候呢，我又再次返回到了金浦花园，我看到整个路面呢已经开始施工了。同样的，在现场的孙主任也告诉我呢，说在节目之后呢，他们办事处也是立即组织金浦花园街道全线这个道路全线进行勘查，指定了这个修复的方案，并且报批这个区政府之后呢，按照应急临时性的工程简化程序加快推进，只用了5天的准备时间。那么6月1号的时候呢，施工单位已经正式的进场施工了。目前整个金浦花园正在进行的是窨井盖的抬高工程以及停放车辆的清理的一个工作，也是为下一步的施工做好准备。孙主任同时还告诉我说，原先呢他们是准备把小区里头大概有10几处的这个坑洼处啊，他们是做填平处理，但是呢当6月1号我再去的时候，孙主任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准备对金浦花园里面只要是主路全部进行一个整体的坍铺。那就是说明在这个路坍铺过之后，这个小区的路将会变得非常的平整。

0: 整个工期呢预计大概是有20天的时间。施工结束之后呢，他们也会对路面，一呢是要加强管理，二呢是要加强日常养护。那么今天的时间呢，也就是才6月3号，
1: 3、4号，
0: 对，6月3号，啊，今天4号，对，也就是说大概到20号左右的时间呢，我会再次去到金浦花园，看看金浦花园的路，去修整的怎么样了。那么关于这条路的，这个小区的这个路的维修的进展情况呢，我呢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嗯，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2: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小南的介绍。嗯，好，再见。
0: 好，
1: 再
0: 见。嗯。
1: 好，接下来关注听众冯女士打来电话咨询的问题啊，她咨询的是为什么现在到机场的班车变少了，能否增加一些班车呢？我们来听一下。
3: 就是这个到机场班车的问题，现在只有接着总站那一个点，以前海天矿难都有，现在为什么都取消了？为什么不能多增加几个点，这样出行也方便？
1: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徐运集团空港客运分公司经理周丽娜。她回复说啊，现在徐州市直达观音机场出行的方式有2种，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
4: 现在咱们市区到观音机场出行方式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咱们到汽车总站和汽车东站，有咱们的机场巴士。第二种方式是您可以小程序关注徐运直通车，这样的话您可以在线上预约上门接送，就是到您的小区或者您住的酒店直接到门接送您直达机场。
1: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目前固定的上车地点只有汽车总站和汽车东站，那到车站就可以买票上车了。那如果是小程序预约上门接到这个观机场的话，价格是每人35元，并且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那如果是上午去机场呢，则需要提前1天预约，如果是中午12点之后去机场，至少也要提前3小时预约。
2: 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呢向我们的栏目反映说，自己驾驶油罐车到中石化周宅子油库拉货，多次提货都遇到了这个亏秤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忙去核实解决。
5: 每一次客户要货去拉货去，没有正好过，永远都是亏秤的状态。拉时候是30吨，然后到人家那只有29.9，漏点扣，也就是相当于3吨少60到100公斤之间，
6: 然后人家经常扣我运费。
2: 那针对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记者联系了中国石化徐州石油分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徐小军。针对此事呢，中石化相关部门开展了核查工作。徐小军说，
7: 根据国家的这个计量法的一个规定，油库的这个发货流量计是需要经过计量监督部门的周期校验，校验合格以后，并在有效期内，我们才可以用于这个贸易的交接。根据这个要求呢，就是说计量部门每半年会对我们油库的流量计进行一个校准。今年3月份，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对我们油库的发货流量计进行了校准，也已经发了一个校准证书。目前这个我们油库的这个设备计量的精准度、合法性都是有效的。
2: 那既然油库计量符合要求，为什么会出现网友反映的亏秤的情况呢？徐小军也做了解释。
7: 就是我们油库目前呢是按照标准的体积加上国际换算质量进行了一个发货，而客户呢目前是用了一个地磅现场称重进行一个收货，这中间呢会存在温度啦、密度啦、这个计量方式的差异，包括客户的这个地磅的一些误差、一些因素的叠加，也会对这个计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2: 除了计量方式本身的差异啊，运输和装卸环节也会带来一定的重量的损耗，也是造成这个称重偏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7: 这个油品装车以后呢，在油品的这个运输过程中也会存在微量的这个挥发讯号，客户在那儿卸货以后呢，油罐车的罐壁管路也会产生一定的挂壁残油，加上这个车辆往返罐内残留底油等，也会进一步影响这个地磅称重的这个数值，这几个方面呢可能会对这个数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 徐小军表示说，如果客户对此仍存有疑虑，中国石化徐州石油分公司可以提供流量计周期检验报告、这个台账记录、对应的一些油品的温度密度的检测记录等一些材料供客户来查看或者是进行一些核对。
1: 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

0: 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的打电话来和我们进行沟通。继续来关注崔女士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她反映的是在泉山区荣盛花语城二期有人在民宅里开这个美甲店。她说啊，这个陌生人在单元里来来去去，不仅是扰民，也存在安全隐患，向12345投诉也没有职能部门进行管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经过泉山区市场监管局翟山街道办事处及翟山派出所现场的核实，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那么泉山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荣盛花语城的业主进行约谈，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告知了居民在这个楼内啊不得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要求经营者停止一切的经营活动。那业主认可并且是承诺签署这个责令整改通知书进行整改。那如果这个经营者超过整改期限仍然是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话，泉山区市场监管局将对其进行立案处理。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8: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0: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11: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12: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3: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9: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
1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0: 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5: 啊，我刚才跟那个主持人讲了一下，那个我就一个宅基地啊，叫宅基地叫村里边给我卖成扶贫地了。
0: 卖成啥？
5: 变卖给政府变成扶贫地了。
0: 嗯，是哪一年？
5: 我2005年。
0: 2005年是吧？
5: 2025年。
0: 啊，2025年，去年吗？
1: 嗯，您是什么地方的？啊，
5: 我绥宁县古皮镇聚山村的。
1: 古皮镇什么村？聚山村。
5: 聚山村。聚山村。
1: 啊。
5: 对，
1: 您这个宅基地，您是有相关的这个证件，您都有吗？
5: 我有宅基证呀，我有老宅基证，不是现在办的宅基证。我原来有老房子，我原来有老房子。
1: 您这个证件是什么时候就是颁发给您的？
5: 那还是那个证是九几年的吧？
1: 九几年的证，中间有没有就是经历过换证啊这些相关的一些环节？
5: 那个中间没有换证。
1: 那它是一个，我不知道您这个宅基地上有房子吗？
5: 房子叫村里边说是潍坊给我拆迁啊，给我扒了。
1: 拆迁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5: 2023年。
1: 2023年拆迁了是吧？
5: 对。
1: 拆迁老房子拆迁呢，当时给您做了相关的一些补偿吗？比方说在其他地方建房，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宅基地给您批一块儿新的地。
5: 没有，拆完以后，当时我就说，我给你写申请，书记给我签上字，给村里边盖上章，我们这个章看肯定有用，你交到土地这个自然局去。
1: 嗯。
5: 交去以后，当时我交去那长时间也没人理，也没人问，他说。我后来一问村书记，书记说的，那你等等吧。我等了多长时间了？等了一年多以后，我再说你再重写吧。看我又写申请，书记又给我签上字，又给我看上章，我又给送到那去，送到自然局去。自然局又等我一个礼拜，他来人看了，他说那你这个宅子后边只有3米，你那个我原来底下那个简介。那只有3米了，3米以前，前面都叫门，叫村里边给你卖成扶贫地了，卖给政府了。
1: 那您说这个扶贫地是指的您这个宅基地前面那一块地是吧？不是您这个宅基地这一块？
5: 就是宅基地，这里只有5米宽呀。那个前面不还有院墙吗？
0: 就是
5: 院墙上一块都
1: 就是有一部分
0: 占了一部分，对吧？
1: 变成了这个扶贫地
5: 啊，对一部分。
0: 啊，然后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5: 我诉求就想看看能把那个扶贫地，把那个红线给我去了，还能变成宅基地吧？
0: 啊，
1: 还有就是您这个证上具体的它的这个占地的这个面积有多少？这个呢需要去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我们去向这个自规局去了解一下，好吗？
5: 我那个宅子底边呢，就那个我的屋身底下，叫我那个邻居给我霸占了。
0: 这个就是您说他这个霸占是，你有这个比如说当年的土地证能就是给你清晰的画出来你的这个地界吗？还是说我们就是
5: 我有原来那个老宅基证都有，上面有多宽多长，邻居是左邻右谁，右邻居是谁，都有。
1: 那您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地界这个图，您给自规局他们看了吗？
0: 他们怎么说？
1: 对。
5: 他们没有一个人看，就因为他占我这老宅子地那个简介底下，我那现在的简介底下还有石头简介都在底下了。
0: 嗯，那我们来就是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好吗？
1: 我们和遂宁县的这个自规部门去反映一下，好吗？请他们去核实一下相关情况。
5: 哦，好嘞，谢谢。
1: 好吧，这位听众，哎，好，不客气啊，
0: 不客气啊，
1: 好，再见，
5: 谢谢。
1: 哎，您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直接电话跟我们说就行了，不需要这个听收音机了，好吗？
15: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5: 哦，我想反映一点小问题，就是什么，在那个食品城，汽车站，就在那个携程东门那条路上， 就这些汽车、私家车都听不，他不听着那个汽车味儿道，他都听着汽车味味道一溜。我们这些车有，我想去进汽车味儿，

0: 我们为了怕铁条呢，我们想进去呢，他进不去。
1: 那附近应该是就是经常有，比如说来交巡检在这儿就是贴条子来管理这个地方的吗？
0: 那个我倒不清楚啊。反正我去就走一趟，你去了到里边个就没法停，你都得跑到远。
2: 这种情况是很普遍吗？
0: 很普遍，这都二三年了，我去几次都是这样，都有二年，这还得二年了。
1: 是在您在那个位置，
2: 你把这个具体位置再来
1: 说一下，
2: 在携程的
0: 哦，就在那个食品城，在食品城不有食品城不有个汽车站吗？
1: 嗯，
0: 就现在的有个汽车站北边就是一个携程卖鞋的地方，卖鞋的东隔壁那条街上那条路上，
1: 携程的东隔壁是吧？
0: 对，
1: 就是进去之后有两片停公交车那个地方是不是？
0: 对，公交车斜对过北边站了。
1: 行，大概地点我们也清楚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0: 还有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0: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能不能，解决不？就咱那个东站，我接东站，那不有个网约车点嘛？我是个跑网约车的。然后那个网约车呢，到那个地方呢，政府呢划了一批，在那条陕西高架路那个划了一部分路两边停网约车，转为我们网约车停的。那临时情况接待等待。然后呢，那个地方是少，车多，位置少，都造成这个车就是。不够用的车位，不够用，没有车位，就是那一片地方不够用的，我们车装不下，就这其实一装不下呢，就堵往那边就排成两排，以单面的排成两排，就等于一整条路上就四排，这样就影响交通了，整整过了年，就整天是这样，就每天都是这样年，我就咱能不能就是想有建议的话，能不能再扩展一点？
1: 他现在那个地方目测有多少个停车位啊？
0: 没有停车位，就是有一片地方，就是两边个，就是规划，就是让你车单
2: 开停放，可以临时停放是吧？上下客
0: 对，
2: 好的，
0: 对，不是是在那里东站。
2: 您说是在具体什么位置啊？是你说的这个东站是指的哪？高铁
0: 在徐州东站，东站高架路，就站南路那边那有一个陕西高架路。
1: 是一大片草地那个地方吗？
0: 大草坪跟那个我想弯，我们都是弯路，就那个地方。你到那就能看到，那停的都是车，都我们公交车。我们就是感觉那个车位太少，车就放不下我们这些公交车。能不能再扩展一点？都这个。
1: 先生，您贵姓啊？
0: 名字姓李。
1: 李先生，今天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那个食品城，就是携程的北侧靠东那个地方，一个是违停的问题，对吧？还一个是我们高铁这个站南路那边，就是我们的网约车的石化片区过小的问题，是两个问题吧？
0: 对，能不能再快点？我们就不要就是说的让他们演的撵来撵去的吧？
1: 好，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2: 我们和交管部门去沟通反映一下，好吗？您的两个这个相关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我们都去沟通一下。
0: 好，
2: 就听着啊，好，再见。
1: 再见。下周的四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市财政局，周二也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周三呢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周四是怀塔，周五呢是鼓楼区人民政府。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半点的广告。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

0: 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7: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8: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9: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

0: 就开始又掏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接下来关注有位微友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平台留言咨询说啊，他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准备到徐州参加工作，那听说可以享受到徐州市的人才政策，想问一下具体该怎么样去申请。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处副处长曹元娜。他介绍说啊，我们徐州市的各县市区都出台了人才的政策，比如说如果到市区的企业工作，根据鹏城英才计划20条的政策，对博士、硕士和本科毕业生分别给予每个月3000、1500以及1000元的生活补贴。我们来听一下。
2: 其中针对非徐州籍的毕业生发放每年2000元的探亲交通补贴，针对住徐高校的毕业生给予每月300元的专项补贴，以上补贴最长可以领取3年。除此之外，博士、硕士、本科和大专生分别享受30万元、12万元、8万元、5万元的购房券，夫妻双方可叠加使用并抵扣首付。生活补贴通过徐州市一网通办人才综合服务系统可以办理，购房券可以向住建部门的窗口进行申请。
0: 好，来关注一个热线追踪的问题。在5月21号全山区政府上线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市民向我们反映说，翟山街道荣盛花语城小区附近的翡翠路和海棠路违停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业主啊把车辆就直接停放在快车道上，道路拥堵不堪。这个问题反映好几年的时间了，始终解决不了。那么当天呢，我们的栏目记者也到现场进行了具体的采访，市民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翟山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当天在节目当中也表示啊，将用1周的时间进行整改。在上周五的时间，我们的记者呢再次连线了全山区翟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永国，进一步了解整改的相关情况。对此呢，他解释说，
3: 翡翠路目前的交通管理呢比较薄弱，停车次序呢比较混乱，主要原因是开发商啊有一些配套的设施，路灯啊、配电呀、管网啊，它还没完善，也未移交职能部门管理。我们翟山街道已经联合社区居委会持续督促这个开发商尽快整改完善这个配套设施，开发商呢已经承诺1个月之内全部移交结束。
0: 张永国表示说，接下来呢办事处将会边整改边治理，并制定了后续一系列的措施，全力保障居民的出行畅通。
3: 一方面呢，通过这个小区的业主群悬挂条幅、发放这个宣传手册等方式，引导附近的居民和商户啊规范停车，文明通行。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联动这个辖区的交警大队，加大违停巡查和执法力度，严查这个乱停乱放的行为。交警大队还有这个交控集团呢，我们已经联系了，昨天已经到现场全部勘察完了，执意严派，根据这个道路的实际情况统筹推进这个加装这个抓拍的设备，然后私化这个停车泊位及专人常态化管理，切实疏拥堵保畅通，进一步持续改善这个海棠路、翡翠路的道路交通环境。
0: 那我们栏目呢也会持续的关注整改的进展，全力督促问题彻底解决。
1: 好，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倾听一路热线。喂，你好。
0: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是我吗？
0: 是的，请讲。
4: 哎，你好，我想反映一下，我们是属于徐州鼓楼区同配街道这边，然后有一个新小区叫水润风景，
1: 水
4: 润风景，但
1: 水润风景是吧？
4: 对的。然后我们这个房子就是有将近快有1年的时间了吧，还没到，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的业主按照这个人家这个。物业他们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这种规定呢，就是户主就不能私自改外立面，或者是把这个落地窗改成自家的私家花园。然后前面现在有很多的住户已经，像有7号楼、9号楼，还有其他的一些楼，他已经干什么呢？就是私自改这个外立面，就自己开了个小门，就也就想着，你看这个，他这个意思就是以后就可能就自己就围个小院了。
1: 嗯，这
4: 样的话就完全。对的，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 我们也反映给社区了，城管也来拍照片了，然后社区那边也说，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让他们去整改，所以说他说的，他说这个权利应该是在我们区什么自规局，我在咱们区自规局，就是这个情况反映很久了，一直没有人来处理，只是说在申报，这个时间也太久了，这位小妹妹，就这个应该
1: 是什么时候给社区反映的问题啊？
4: 这个问题早年前就有了，
1: 年前是吧？
4: 就反映了。对，他私自改窗户，对，年前就反映了，
1: 相当于自己在那个后面的窗台改成一个门了。
4: 不是，前面我们不是落地窗吗？
1: 啊，
4: 一楼的窗自己改了一个门。
1: 啊，对啊，
4: 后期肯定是想圈地，就是这个意思。
1: 嗯，那因为现在就是你没有看到圈地，只是看到改门，所以说你就只能反映改门的问题，对吧？
4: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人家也规定墙的外立面，就是说这个这个窗户的这个整体造型大家是一致的，你不能私自去改，但他就有很多改了呀。
1: 小区有物业吗？
4: 小区有物业，但是因为这个万科他们现在也不干事啊，但他们不管。
1: 就是反映过没管还是没反映过？
4: 反映过，他说那管不住，人业主进来，因为这个万科我们应该知道，万科他六月底他要退出行业了，因为到这个末期他也不怎么想管，就这种情况。
1: 就是现在处于不作为的状态是吧？
4: 对的对的。
0: 嗯，
1: 小区现在大概有多少户是采取你刚才说的这个和自己加开后门的这个状态？
4: 应该有十来户吧。
0: 十几户。
1: 嗯，
4: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就你们
4: 是你们
0: 之前都是向物业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吧？
4: 对，社区我们也反映了，社区也反映了。
0: 您这个地方属于哪个社区啊？
4: 我们应该属于同配社区吧。
0: 同配
4: 啊，明星园社区。
0: 明星园社区啊。
4: 对。因为社区领导他们也做了那个，也做了努力，但是他们没有执法权。
0: 嗯。
4: 因为他们也不能让他强拆强改。所以说我想问这个问题应该在哪里。
0: 有没有像我们这个就是城管部门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就是住房管理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这
4: 反映过，但是他们、
0: 去现场看了吗？
4: 啊，他们也在现场拍照片了，但是一直没有处理结果。从年前到现在，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新小区，你这个整的有点不太像话。现在很多的业主也是有那个的，他们所以说我就想打个电话问一下，因为他们说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我说那咱们有正规渠道，怎么就走这个正规渠道问一问？
1: 嗯，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跟属地来联系一下，看看这个情况。我们下周的时间也是由鼓楼区人民政府来上线的时候，也可以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0: 帮您去推动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好吗？
4: 嗯，好的，好的，啊，谢谢您啊。
0: 好，感谢这位听众啊。
1: 好，那就这样，
0: 再见。
4: 啊，
1: 再见。
4: 啊，再见。啊。
5: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6: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5: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6: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5: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6: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5: 抽烟的同学多吗？
6: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5: 知道抽烟有害吗？
7: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6: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0: 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2: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1: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2: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3: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4: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2: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5: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6: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1: 爱的声音更温暖。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8: 好，接下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听众反映的是葵园小区内占道经营的情况什么时候可以解决？那根据我们跟属地的联系，全人区的回复是这样的：经全人区葵山街道办事处核实，反映问题确实是存在的。针对这个问题，那葵园社区将联合城管执法，开展常态化的巡查劝导、清理整治，责令违章的摊贩以及我们的商户要规范的经营，清理占道的物品，恢复公共通畅的秩序。那社区实行每日巡查，及时的制止违规的行为，减少扰民的问题。那目前葵园小区正在推进引进新的物业公司相关工作，那等待这个新物业进场之后，将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考虑建立便民的疏导点，有效的化解占道经营的乱象。那么社区也将持续跟进整改的效果，加强日常的巡查监管，加快引进物业的引进落地，切实改善小区居住环境，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9: 好，提醒大家，我们下周呢也是有五家上线单位，下周一是徐州市财政局，下周二是自由街厅，下周三呢是停车科技公司，下周四是淮塔管理中心，下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相关的问题呢，也是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8080-9393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交流。
8: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周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反映的问题是全山区翟山街道芙蓉园小区道路破坏，物业不作为，想问一下近期有没有老小区的改造计划，另外小区的供暖是否可以申请到职工到户，我们来听一下。
10: 就是25年啊，已经完成了这个叫技改许的这个工作，就是现在整改制这块什么时候能够不落实？因为小区呢管道确实比较老旧了，小区里边呢前面经过几轮的这个施工，道路这块呢破损还是蛮严重的。
8: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翟山街道办事处的物业科郭瑞，他解释说啊，芙蓉园小区是2000年以后建成的小区，暂时没有列入老旧小区的改造计划。那如果需要修复道路，居民可以申请维修基金。在这个供暖方面，去年呢小区实施了气改水的改造，目前管网是使用正常的。那如果居民有转改值的这个需求，办事处呢可以帮助推进。
11: 之前总算新会这一块热力有限公司也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咱这个居民小区提交申请职工热到户的工作，也就是咱说的这个转改值，有这项工作。如果说咱业主愿意的话，我们办事处社区可以和这个新会热力那边去沟通推进这项工作。
9: 好的，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说，铜山区大鹏镇青年路破烂不堪，多处下水道井盖破损。这个路段呢是大鹏镇中心小学师生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从根源处啊着手整治，彻底解决这个道路破损和井盖安全的隐患，给学生营造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那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是联系到了铜山区大鹏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王金。

0: 他也做了回复。
1: 咱们这个青年路呢，分为彭祖大街南侧道路和北侧道路两段，其中呢，彭祖大街南侧到310段这个青年路的维修计划呢，我们现在是正在推进，已经完成了上级机关一些立项呀、财停呀，包括这个施工方案的设计等方案上会论证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实施这个招投标，这段呢预计是在今年的下半年能开工建设。
0: 金河市啊，网友反映的这个路段呢是彭祖大街北侧路段，路段的全长大约是350米，路面宽度约5.5米，是2016年建成投入使用的柏油路。那经过工作人员现场的勘查确认，这一段道路呢确实存在着破损的问题，是多重历史因素积累导致的。王金凤也做了解释。
1: 从2020年，我们镇区实施了这个自来水管网改造，对这段路呢进行了开挖施工，后续呢又陆续开展了污水管网的一些施工的工程。项目完成之后呢，我们也对这个路面进行回填呀、修复呀。但是因为它这个新老路面的衔接可能不是特别连贯，后期呢它就出现了一些开裂呀、破损呀这些现象。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些临时的修补。修补完了之后呢，因为受到这个车辆的碾压呀、雨水的冲刷呀等等这些影响，我们这个修补的部位呢它就反复出现破损。
0: 那既然道路再次出现破损情况，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对这个路段进行整修呢？对此王金凤解释说，
1: 我们现在这段呢正在进行一个燃气工程的施工，对这个路段的两侧进行开挖，铺设主管网。这个工程开始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先进行路段的修复，如果我们修复完了之后它再进行一个燃气施工的话，路面又会重新开挖。后续等这个燃气公司的这个铺设工程完工之后呢，我们对这个路段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重新铺设这个沥青路面进行修复。
2: 继续来关注市民向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想问经开区初中今年对辖区外有没有招生计划，想了解一下。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经开区科技教育局机教科科长马玉荣科长。那他回复说啊，入学最需要的是在本辖区内的户籍，但还有两种情况，即便是户籍不在经开区也是可以入学的。我们来听一下。
3: 招收呢我们户籍地的孩子入学，以及呢就是符合外来务工条件的孩子为入学，还有一项呢就是我们在经开区购房了实际居住，且没有那个就是把户口转过来，这部分孩子都是可以到经开区来报名入学的。至于就是录取，我们要根据我们每个学校的具体的生源的情况、学位的情况，在我们去入学。
4: 辖区外的有房子
3: 但是必须要提供无房证明，
4: 就是在户籍所在地无房证明啊。
0: 好，再来关注呢，最近是有市民杨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经开区东湖实验学校门口道路破损严重，早晚啊高峰的时候摆摊的商贩影响通行。那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着徐州经开区我们这个科技教育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到现场进行了核实，在现场呢确实看到这个道路破损情况严重，每逢阴雨天非常容易积水，学生上下学也非常的不方便。据了解呢，这条道路是2018年学校对面楼盘开发商修建的临时道路，至今没有移交。对此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住建局二级专员董继周回复说，目前他们正在和开发商进行协调，请开发商先把该土地退地，那么退地完成之后呢，由经开区出资进行道路改造。
5: 我们目前呢正在给开发商进行协调，请他们把这个土地啊进行退地，退地完以后呢，由我们经开区来进行出资来进行一个改造。下一步初步的计划呢，就是我们目前啊，因为退地呢还有一个时间的过程，还报政府审批，包括下一步我们整个的改造方案还要选举一家设计院，这个中间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在此期间呢，我们会先积水的问题啊，拿出个临时的应急预案，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后续呢，我们也是向市里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对接，加快整个道路改造方案改造的工程的一个推进，尽快把落实。
0: 那针对杨先生反映的上下学摆摊商贩影响通行的问题，大庙街道办事处三级专员席浩表示说，他们将会加大日常的巡查力度，保证能够正常通行。
6: 针对这个摆摊情况，就是加大巡查力度，特别在重要的时间点前加派人员影响，然后和社区和学校。

0: 保障这个交通正常。
1: 接下来关注听众卓女士反映的问题啊，卓女士向我们反映的是在铜山区龙腰山居小区业主啊，有一个装修的朋友，他在装修的时候啊，砸掉了很多面墙体，影响了楼体的安全。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记者是联系了铜山住建局监管保障中心的负责人胡光敏。那在接到反映之后啊，他和铜山区质监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到了现场进行勘查。根据物业公司提供的竣工图图纸，并没有发现这户业主有破坏承重墙和剪力墙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2: 他们遇到情况，也给这个卓女士呢进行了这个检查恢复，他提出的疑问，他用的这个材料呢，中央墙纸、甲气、混凝土隔墙板，全部砸掉的是这个隔墙板，他砸掉的墙全部不是承重墙，也不是剪力墙，现在目前没有违规的地方。
1: 那么胡光明表示啊，在这户业主5月8号办理了装修手续，在12号接到投诉之后就立刻叫停了施工。那由于这户业主在装修期间有拆墙的情况，后续如果继续装修还需要再次办理相关的备案手续。
2: 我们已经叫他停了啊，办相关的这些手续再动工。他砸的墙因为比较多，今天上午单位又联系了就原先的这个龙腰三居的设计院，设计院的同志再来给这个卓女士再进一步的解答他提出的这些疑问安全问题。
1: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3: 再见。
1: 再见。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进入夏季，海岛迎来了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之一，海水渐蓝，阳光正好。但是如果你对海岛的想象到现在还是停留在玻璃海和白沙滩，那你可能会错过中国海岸线更多精彩的一面。你想一想，海浪、火山和漫长的时间共同塑造了这些岛屿截然不同的样子，或者是苍茫野性的，或者是奇绝梦幻的，也有的充满了生命力。今天我们就来去寻找中国最宝藏的海岛，我们首先来到福建宁德台山岛。台山岛一座真正远离大陆的海岛，它位于福建宁德东部海域，是福建距离大陆最远仍然有人居住的列岛。坐着船驶向海中央的时候，感觉像是在慢慢地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台山列岛由15座岛屿和22座礁石组成，其中西台岛和东台岛是有人居住的，保留着一种原始而粗粝的海岛气质。很多人第一次登岛都会先被这里的悬崖村庄所吸引。岛上的房屋大多是建在陡峭的岩壁边，顺着山势铺开，就像是镶嵌在海崖上的积木，而脚下是深蓝色的海浪，抬头是辽阔的天空，整座岛仿佛是漂浮在东海的尽头一样。不过真正让台山岛出圈的应该是这里奇特的海蚀地貌。西台岛最为著名的是一块巨大的礁石，叫雨伞礁，它的一端连接着海岛，三面悬入海中，你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把撑开的石伞，你换个角度，它又像是一只巨型的烟斗。

甚至像一只正准备爬回海中的海龟。夹在巨大岩石之间的狭窄的通道，你站在中间可以仰望一线天，俯瞰下方的汹涌海浪。在西台岛的南侧还有一块叫做犀牛礁，涨潮的时候海浪灌入岩洞，这个时候会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当地人说那应该是巨犀牛在吞海水。南屿附近还有天然形成的海上天桥，以及形状像牛羊鸡兽的礁岩，这里的景观让整片的列岛像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天然的雕塑公园。到了夏天，台山岛还有另外一重梦幻的时刻，那就是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这里蓝眼泪的高发季。夜幕降临后，银蓝色的微光会在海面缓缓地铺展开来，你站在礁石旁边看潮水泛起幽蓝的荧光，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是进入了一场海上的梦幻。继续，我们来到的是海南陵水的分界洲岛，这里堪称是浓缩版的热带海洋博物馆。好多人都说分界洲岛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在海面之上，而在于海水之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分界洲岛是位于海南陵水东南海域，距离海南本岛不过2公里左右，坐船10分钟的样子就能够抵达这座漂浮在南海上的小岛。分界洲岛的面积并不大，但是在中国潜水圈里，它却有着极其高的存在感。这里的海水透明度极高，海水的能见度通常能达到10米以上，是很多潜水爱好者来海南的首选地点，珊瑚覆盖率也是相当的惊人。在分界洲岛附近的浅海，大片桌形的珊瑚层层铺展开来，像是海底森林撑开的一把把的巨伞。有些珊瑚它的直径甚至是接近一辆小汽车大小，据说已经是生长了近20年，不时还有鱼群在其间穿梭。即便放在东南亚，这样状态完整的珊瑚景观也并不多见。但是分界洲岛最特别的还是那些沉睡在海底的沉船世界。岛的附近分布着数艘的沉船鱼礁，其中一艘甚至是保留着3层的船体结构，就是保存完好。你潜入这个沉船的船舱之后，锈迹斑斑的楼梯、舷窗和甲板在幽蓝海水当中显得格外的神秘，宛如一座沉没已久的海底遗迹。继续，我们来到浙江宁波的花澳岛。这座位于浙江象山三门湾深处的小岛，最震撼人的不是它的沙滩，而是这里的石头。第一次靠近花澳岛的时候，你会先被它的海岸线惊到，岸边是一整片陡峭冷硬的岩壁，灰白色的巨石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从山顶一路倾泻入海，就仿佛是一座石头组成的森林，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作是海上石林。据统计，岛上共有石柱100多万根啊，以岛屿南部是最为集中，形成了特有的海上石林。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景观其实是远古火山留下的遗产。最壮观的还要数岛上的石瀑，瀑布的瀑，数十米高的石柱群从悬崖的顶端垂直地坠向海面，就仿佛瀑布在某一刻突然被时间凝固住，海浪不断地撞击崖底，一部分的石柱崩塌后又露出更深层的石柱，就这样形成了一面巨大的石墙。花澳岛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它保留着一种少见的荒凉感，你站在崖下会强烈感受到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巨大的尺度差，那些石柱像海上的巨型的梁柱，仿佛随时要托起另一座世界。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6: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去游海岛。今天我们先来去山东烟台去逛逛那里的庙岛群岛。从山东烟台的蓬莱港坐船出发，不过40多分钟，海风就会把人带进另一片世界——庙岛群岛。它横亘在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之间，把黄海和渤海分开。这座群岛是由47座岛屿组成，它是中国北方极少见的大规模群岛，也是黄渤海海岛地貌最精彩的一处天然博物馆。没错，这里最迷人的是整片的群岛共同构成的海上奇观。南长山岛是很多人抵达庙岛群岛后的第一站，岛上的山体像是被一把巨斧给劈开一样，岩壁几乎是垂直的坠入海中。站在海边，你会发现这里的山带着一种冷峻的锋利感，海风终年呼啸，海浪不断地撞击着岩石，把坚硬的石英岩侵蚀成了各种奇异的形态。而北长山岛则把这种力量感推向了一种极致，最著名的九丈崖，它是一面一整面高达60多米的海石绝壁，灰白色的崖壁几乎是笔直的插进大海中，层层的岩石就像是人工垒砌的一座巨型的城墙。总之，庙岛群岛几乎每一座岛都藏着类似的海石奇观。我们再去辽宁大连逛逛这里的长山群岛，这里可是号称黄海深处的海底森林。从大连普兰店皮口港坐船出发，轮船一路驶向黄海腹地，随着海水颜色逐渐的由浅变深，大片的岛屿开始浮现在海面，这便是长山群岛。200多座岛屿散落海上，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广鹿岛、哈仙岛、海洋岛共同组成了东北唯一的海岛线。当然，长山群岛真正出名的不是这里的风景，而是这里的海鲜。 你知道吗？这里是远离大陆，海水交换速度很快，泥沙少，水体清澈，再加上冷暖洋流在黄海交汇，让整片的海域拥有着极好的生态条件。站在海边啊，你就能够甚至能看见水下礁石的这个纹理和游动的小鱼。海面之下，真正精彩的世界才刚刚开始。长山群岛拥有中国北方少见的那种大规模的海底森林，海带、裙带菜、马尾藻在礁石间大片的生长，满草则像草原一样铺满海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片温带海域里的海底丛林。也因此，在码头边你常常能够看到满载而归的海钓船，鲅鱼、黄条狮、鳍鳅等大型鱼类频频的出现，甚至近两年还有摄影师在附近海域记录到虎鲸迁徙的身影。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在过去这里也曾长期出现小须鲸的活动。当然了，来到长山群岛绕不开的还有冷水海鲜，辽参、辽鲍、海胆、虾夷、扇贝，几乎每一样都是中国海鲜界里的硬通货。如果要在中国的南方找一座最适合过夏天的海岛，海陵岛一定是会被很多人提名的。它位于广东阳江的南部，是广东面积最大的海岛之一。这里有漫长的海岸线，大片大片柔软的白沙，以及南海特有的明亮海色。而海陵岛最出名的当然是这里的十里银滩，近十公里长的海岸线，沙滩细软洁白，海水由浅蓝逐渐地过渡到深蓝，身后则是浓密林带与起伏丘陵，站在高处俯瞰，海沙林几乎是铺满了整个视野。另一边的大角湾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景，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海湾像是一枚深入南海的巨大的牛角，这里的海浪相对平缓，沙滩绵长，很适合下海玩水。除了沙滩，岛上还保留着大片的红树林湿地，退潮的时候滩涂栈道，海鸟与树林交织在一起，和热闹的海岸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让这座岛多了一份生态感。除了上述我们介绍的众多的岛屿，值得你马上就出发的适合夏日去游览的小众海岛，还有比如说福建宁德的鱼山岛。鱼山岛是一座真正的露营天花板的小众海岛。一说到福建的海岛，以前厦门岛是毫无疑问的一哥，首代网红旅游城市，而后呢就是最近几年有点爆火的什么平潭岛，还有漳州东山岛。但是论到人少景美小众低调，那必须得是宁德的鱼山岛。到了夏天，鱼山岛上大大小小的海上天湖，绿油油的万亩草甸铺满了山头，你随手一拍就可以做手机壁纸。千万不要来得太早，去得太早可能会出现草还没长齐的情况。夜幕降临后可以露营看星空银河，那种感觉浪漫至极，如梦如幻。浙江舟山的东极岛可以追寻新世界的第一缕阳光。东极岛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取景地，经典的蓝天大海灯塔，它是位于中国大陆最东端的人居海岛。单船航程就需要两个小时左右，一次性让你做个够。最经典的玩法就是凌晨四点爬起来登顶看日出，金光洒满海面，照片拍不出的那种美，美到尖叫的那种。海边看日出应该是每个年轻人的人生必打卡项目之一吧，那为什么不在这个夏天去体验一回呢？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吃烧烤想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六月六号起，苏超赶烤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六月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咱们一起来说说啊，一人说一个职场大忌啊，这是由我学的，我能知道什么呀？我只是一个平民无奇的收到机器罢了啊，开会都不一定喊我，我不敢说话。啊，你要说我觉得职场大忌，那就是不知道的就别掺和。咱本着一个真诚善良但无知的初心，给领导展现一种便宜我好员工的这种状态就行了。啊，圈子不同，咱绝不硬融，是不是？不要太高看自己，当然也别低估自己，对不对？平常心可能就是我对待职场的态度。啊，就事论事，别带太多的什么负面情绪和你个人的一些这个。情感搁里头，大家一起去执行，把事给他办好了，就能真的放过自己，放过同事啊，但别放过领导。咱就说我现在向上的管理能力哈，可棒了啊！连我们开例会的时候，我们领导都说啊，你这青阳同志啊，向上管理的能力可真行啊，这经常给我安排活儿。我看到同志们看我的眼光，那都是艳羡不已啊！我那么觉得啊。但是啊，我旁边的两个老职工给我意味深长的笑，我就明白，他俩没憋好屁，他俩肯定也是羡慕我啊！我这么猜的。你看领导下班路上听节目啊，咱就这些话只能搁节目里头说出口。为了防止明天我哪一只脚先进办公室被开除，我明天直接一个滑跪进到办公室，哎，你都逮不着我的任何缺点啊！就是告诉领导，这个节目就是节目需要的，不能太小气啊！今天下班路上有请收音机前的各位一人来给我支个招，你们来告诉我一点这个职场上你们总结出来的一些什么经验啊，一人一个职场大忌来告诉我一下啊，由我学的。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啊，一人说一个职场大忌。还有一些掏心窝子的话是想趁着毕业季的时候讲给即将初入职场的这个大宝们来听的啊。正好我们这儿也来实习生的啊，真的是嘎嘎脆声的小年轻人啊。我也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说呢，脆皮一点。这不是坏话啊，我实话实说。当然也不喜欢老人味过重的说教，是不是啊？我从老姐姐的经验教训来说啊，给大家简单一提，希望大家能尽快的去摒除这个学生思维去干事情。有人说什么叫学生思维啊，是不是啊？我刚走上社会，你能告我吗？告你一声，就是习惯性的等待指令啊，这个就叫学生思维。就遇到问题呢，先寻求他人答案啊，不是自己主动思考解决方案。还有认为问题只有标准答案的啊，缺乏多角度的发散性的思维，这个就不行啊。有事儿了以后啊，你比如说任务发给你了之后，你平时就要多看多学，然后等到任务发给你的时候啊，你就自己先去找方式方法啊，找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然后说再去和你的这个同事们去沟通一下。你不能说我干啥事儿我脑子一片空白，我就只看着老师们怎么干啊，完了这个看我的同伴们怎么干，对不对？事儿不是只有一个解决答案，事儿也不是只有一个到两个角度看，它一定是多角度的啊。你要有你自己的思维，也要去带着你的思维去学习，就是接受和学习别人的这个一些想法和办法，多吸取，然后你还要用你的这个聪明的大脑啊，你要琢磨一下怎么融合，哎，对不对？来上班了，千万别被什么分数排名作为核心目标，这玩意儿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啊，只关注 KPI 完成度啊，忽略团队的协作啦、能力提升啊，这种长期价值，这个是不对的啊，你一定要关注后边这半拉几个我说的，你越快转换自己的身份，你越不内耗。当然也别把我这个建议当成什么硬性指标啊，很多事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趁着年轻，万一把什么事儿搞砸，就搞砸就搞砸吧。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年轻嘛，你这个时候不闯祸，你等到怎么着？你成单位中流砥柱的时候，你闯大祸啊也不行，是不是啊？每个人成为老油条路都不一样，不要有太大压力。哎，你总能走上那一条道的啊。但是说实话，就是你得对你的工作要有一个主动性和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态度，就这两件事儿，这是必须的。来吧，今天下班路上，我们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哈，一人来说一个职场大忌。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百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寻味味难，本地的朋友呢可能会向你安利关中老食坊，它呢藏在现代城东边商铺，在14年的时候开业，至今呢算下来有十几年的光景了吧。凭借着扎实的闪味功底，圈了不少本地的老粉。店面呢有两层，不算小巧，但是很接地气。一楼摆着散台，旁边还有开放式的熟食的操作间，能够清晰地看到师傅们打理食材的身影，干净啊，很放心。店里的菜品呢基本不踩雷啊，每一样都是透着关中人的豪爽和实在。老舅丸子汤那是必点的，手工捏制的这个丸子软嫩酥烂，入口即化。凉糕大家都听过吧？在一些西北饮食的那个店里边，一定有这个凉糕啊，比较正宗了。那凉糕呢是正宗的糜子口味，软糯绵密，带着天然的米香，没有多余的甜味，每一口都是老关中的地道的滋味。陕西也有凉菜，陕西凉菜里头土豆筋一定要试一下，口感筋到弹牙，调味呢是清清爽爽的那种啊，解腻开胃的。小酥肉外酥里嫩，不油不腻，深受老人的喜爱。农家小炒肉酱啊，这种农家小炒肉很浓郁，是那种酱香的那种肉肉，妥妥的下饭神器了啊，一定要和饭吃。当然他们那儿吃面食比较多一点，你不行就夹着吃呗。他那儿也有炒笋尖，脆嫩爽口的新鲜入味，每一口都透着家常的鲜香。小伙伴点的手工面意外的惊艳，分量大到惊人，面条呢是那种筋的爽滑的，裹着浓郁的酱汁，越吃越香。来吧，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味。
1: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玉香楼蒲城水盆羊肉形象店，这家藏在临渭区朝阳大街与金水路交叉口附近的小店，人均30元就能解锁最正宗的蒲城水盆羊肉。作为蒲城非遗美食，这里的水盆羊肉藏着老祖宗的手艺，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崇祯年间，又称六月鲜。选用优质羊肉，炖得超级软嫩，没有一丝异味，肉质纹理分明，喝一口鲜醇回甘，加入了专门的鲜花椒提味，层次瞬间丰富。水盆羊肉可以加一份细细的粉丝，吸饱鲜美的羊汤，入味又爽口。油泼羊肉肉嫩入味，夹在烤得香酥的烧饼里，肉香饼香交织，花样丰富，清爽解腻，刚好中和羊肉的丰腴。店里还有免费的各种小菜，淋上秘制辣椒，风味更甚。临渭区的老朱时辰包子是本地人常去的家常小铺，早上6点就开始营业，来往的食客络绎不绝，人均9元左右，性价比拉满。作为渭南传统名食，时辰包子是店里的特色。问了老板才知道，这是创始于清乾隆年间的老味道，主打大油馅，外形是独特的僧帽状。麻辣孜然牛肉包调味还算在线，豆腐包子是豆腐、粉条、韭菜和地软的搭配，花椒味比较突出，浓郁的韭菜香盖过了豆腐本身的鲜。

到了上半段节目尾声啊，我先报一个电话号码，大家稍微记一下啊，18151880125，18151880125。我先说一下这个电话是干啥的哈，就是在6月19号到20号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啊，今年端午假期呢，巧了又赶上了这个父亲节是吧？我们双节一起过。邀请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里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啊，一起咱们畅游海州。如果说您对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在此时此刻说的这么详细，那您就记得电话号码18151880125，18151880125，记得这个电话啊。我们到这个海州，你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同事，这个是我们同事的电话啊，可以咨询一下。当然我在这儿给大家说几个要点，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是2天1夜，在那儿要住一晚的，住的是4钻酒店。大家都知道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尤其是我们广电车友会和我们一起共同组织这个活动，我不说别的，住上你是可以放心，吃上你是完全可以满意的。因为它不像是我觉得它最特色的有三个优势。第一个呢，就是住的一般来说都是很有品质的这样的酒店。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吃上绝不是普通的啊，你要是跟团呀，普通的那个乌兹喇味的餐不会。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餐标，无论在哪儿，你都能够吃到当地的这样的特色的菜。我不敢说满桌都是当地特色菜，最起码你是能够吃到的，一样两样三样，这个是肯定能有的啊，就比较有意思，对不对？就比较身临其境嘛。第三一个，无论这个行程是几天，还就是交多少钱，跟我们的这个行程里面是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点的，明白了吗？就没有任何的额外的就这个消费，所以呢，就是各位友人们可以放心的来咨询报名，每个人是369块钱，包含了一个特色的午餐，还有那个4钻酒店的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4钻酒店含有第二天早晨的这个早饭的啊，这个基础的都是有的。具体的景色的话，我将在6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说。有需要咨询的、报名的，可以先拨打电话18151880125，因为先咨询且报名的友友，你所报名的这个位子就是靠前的，明白了吧？我们大巴车，你位子就靠前啊。

0: 来呀？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

0: 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7: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6: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7: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说到周末去哪儿，这个周末的话，我们不出去。这个周末的话，我们要准备一下即将出去的这个活儿。6月19号到20号，我们徐州广电家有爸妈畅游海州定制游，要带着大家即刻出发。没错，就是19号到20号两天一夜的这个行程，依然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这次呢依然是我们徐州广电车友会和我们徐州政务融媒一起做的这么一个活动。豪华大巴出行，不需要你去自驾。我们的这个大巴车对于很多的不想劳累或者是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啊，就感觉到特别友好。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开车好几个小时，也不需要去过多的规划你的行程，做很多。

的攻略，你只要放放心心的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包含了特色午餐，然后呢住的是四钻酒店。我再来说一下哈，这是为什么我会强调有三点，第一个就是住的，还有一个吃的，另外一个是那个叫什么，没有购物点，是因为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在抱团出游的时候会发现就是得自己带吃的东西，而且得带两天，我就得尽量的给自己带一些本地的啊，就是咱从家里头自己自制一些什么东西前往，到外地呢也没有吃到外地的一些特色。尤其是一些爸爸妈妈辈的啊，这个叔叔阿姨们，还有那个爷爷奶奶们，就比较省。省是一回事儿，关键是好像也没有这个机会吃到很正宗的当地的一些有特色的美食。发现团餐我走哪儿都一样，啊，包括说景点卖的东西走哪儿都一样，啊，包括说我住的酒店啊那么回事吧，啊，就是顶多算感应。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只是图低价团，这个我一点都不评说，那低价团那确实只能是那样子，但是我们不是靠低价去吸引大家，我觉得既然出去玩，我们就一定要玩的有品质，就是有性价比，就是花钱不多还能够让你收获更多的那种。我们的这个特色午餐的话我们是有标准的餐标的，具体是每个人一餐是几十，我说不清楚，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给大家随后去说的。我们的正常的这个餐里面啊，只要是包含了你的餐的话，这一餐里面一定会有当地的你去玩的那个地方当地的特色的美食。我也不好讲是一样两样三样四样还是怎么着，就是里面一定有，而且呢就是这个餐标还挺高的。另外一个住的酒店让你很放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额外的购物点，你一点都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们把行程给你都排满了，你就跟着我们只玩就行，纯真的是纯玩。你要想要进购物店呀、或者是怎么着的，如果有自由行的，就是自由的给你一会儿时间你自己溜达溜达，我们这个不反对，但是我们没有购物点啊。你要想买一些特色的产品，就正常大马路上你看有什么特色的店你想买你就买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不会带你去，明白了不？这个行程两天一夜的话啊，每个人是369，包含了大巴出行的往返啊。我们要去海州啊，我说一下啊，去连云港那块儿。有人说去连云港去海边吗？不是，我们这次玩不一样的连云港啊，让你去带你们去这个海州啊，去感受一下，很有意思。两天一夜还包括了你的特色午餐，还有一个酒店，这些费用全包在里面，还有一个景区的这些啊。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6月19号到20号两天啊，两天一夜的这个行程哈，不需要做攻略，不需要你费心思。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去沉浸式的触摸千年文脉的这一场叫触摸千年文脉的治愈之旅啊。但我的同事是这么给我形容的，我觉得还挺准确，因为我们会到4A级国家4A级的桃花涧景区。那儿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东夷文明。我们到那儿去是可以感受一下东夷文明的密码的，因为它在那个就是山体上会有岩石化啊，就是叫崖岩化嘛，怎么说就被他们称为叫东方天书啊，很神秘。不是我们一般人看了以后就立刻能明白的啊，但是可以有讲解呀，给咱们做一个这个集体的讲解，这个就比较有意思。桃花涧旧石器遗址啊，这个到时候一定要看一看。为什么？它那个不是我们现代文明，它是远古文明，大概就是4-5万年前古人类的一个生活遗迹。我们知道这个旧石器之后才是新石器时代嘛，对不对？你想想它有多久远了。另外还可以登临孔望山打卡九州崖佛第一尊啊，它叫它是东汉时期的，叫摩崖造像嘛啊，去感受一下啊。另外晚间的话，第一天晚上我们会有夜游，叫苏北夫子庙，就被称为苏北夫子庙的啊，叫沿河巷啊，这个就比较好玩了。里边也会有一些特色的小吃啊什么的。这一餐的话，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一餐晚餐的话是不包含在那个餐里面的，那你就可以自由发挥了啊。晚上就是看到这些小吃，你可以这个尝一个，那个尝一个，也挺有意思的，是吧？除此之外呢，还会去一些其他的啊，这个景区，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很有收获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连云港啊，让我们可以深度去了解一下海州这个地方。再来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是6月19号到20号，报名咨询电话是18151880125，18151880125。我为什么说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是这样哈，就是我们的名额有限，就是一辆大巴车53座的啊，我们只能顶多招50个人。为什么？我们还有司机要有一个座位吧，我们还有主持人要有一个座位吧，我们还有那个领队的导游也要有一个座位吧，所以顶多50个人。您要是报到最后说我想3-5个人一起去，我想喊我3-5个好友，没毛病，我们可以等您。但是你说我们到最后就只剩大概2个位子了，你说我有4个人，不好意思，那你这不前边不白瞎了吗？你还在这吆喝友友们一起去报名去，结果没法一起去了，对不对？座位不够了。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早报名的话，我们主持人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您的这个姓名啊按照报名的时间顺序给登上，因为我们既然跟我们一起玩，我们要有规则呀，对不对？游戏规则，为了对大家这个都公平啊，我们会先报名的，您的座位就是靠前啊，就是按照先后顺序来排，能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啊，有人说了，那我晕车啊什么的，怎么说呢？就是车上有很多啊，就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啊，我们也想照顾，但是我们之前就已经把规则跟大家说了，您先报名，您就先坐在，会相对来说您会坐在前面一点，能明白了吧？再来说一下369两天一夜的这个行程。如果说我就是实话实说啊，就是既然说到这个行程，又有我们节目来说的话，我就把我个人的感受跟大家说。您要是喜欢报低价团的，那您就不要问了啊，就不报，明白了吧？我们不是说硬得拉着大家什么活动的指标，我们没有这个任何的压力和指标的，没有。我们只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综合性价比很高的这种品质游，带着大家纯玩的这一种。如果说您觉得这个价格贵呀什么的，那咱们就不报，好不好？我们已经把这个所有的诚意和这个价格的这个底线都已经给大家放到这儿了。确实是很实在的这么一个价，因为我们是有成本核算的。然后这次报名的友友，报名成功的友友，您在现场还会获得
就跟我们去玩的时候还会获得价值108元的家有爸妈专门为你们定制的旅游伴手礼。我只能说这些，我不是绝不强拉着各位友人们跟我们一起去玩，我只是诚意邀请您，要是习惯了报皮价团，这个团您不要报啊，信我的不要报。如果您是觉得我花钱不多，我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品质，我追求品质游的，那您就跟我们去玩啊，一定会收获满满。电话号码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问大家说，一人说一个职场大忌啊，我们听听收音机前的各位怎么说的。李兔记说的。

0: 不要有过度的责任心。
1: 对啊，这个我是承认的，就是可能怎么说呢，就是首先责任心是我们每一个走入职场的人都必须要有的，但是凡事都要有个度，好奇心你也要有，对吧？然后这个责任心也要有啊，包括说其他方面都要有，但是总有个度啊。过度的责任心可能会让你首先是自己很吃压，这个压力会很重，然后呢容易过度揽活儿。要知道就是你要是过度揽活儿的话，人家同事干啥呢？就是我绝对不给大家传达不积极的意义啊，但是我们说事实，你过度揽活儿的话，人家干啥呢？对不对？就是你怎么融入这个团队，你总要大家共同分工，我做这个您做那个，咱们把自己的这摊事儿给它做好，然后做成一个就像积木一样啊，我们做一个完美的拼插，这样才能是一个稳固的构架，对于做事情来说大家也都是各司其职，这个是明白的吧。你如果说过度的责任心，首先你自己很吃压，然后呢你就就是过度的这个去操心或者是揽活的话，别人就会无所适从啊，就会觉得怎么着，你是觉得我不行就你行吗？可能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这种我觉得工作上可能还是要不仅是做事情，还要顾及到别人的一个想法啊，这是最基本的啊。Frog 说的学会热情大方啊，但是一问三不知。一问三不知是啥呀？就是别多嘴，知道烂肚里败了说是吗？还是说不给人家解答呢？这我就不明白了啊！再来看蔬菜幺幺说的，别参与八卦，别背后抱怨领导，别和同事说自己的私事。这个参与八卦这个事情，就是听听得了。哪儿哪儿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八卦，是不是？就是别参与，你听听得了，当人乐着听听，别背后抱怨领导，当面啊，是不是？真行，别和同事说自己的私事儿。对，就是，大家既然是在单位嘛，你就是共同做事情的啊，你非得把自己的家长里短都扯到这个工作当中来，确实显得有点公私不分了啊。再来看看，无心插柳柳成枝说的，做事别太快完成，不影响进程就行了。让我看一看，我小眼睛刷刷一亮，我不敢评论。移动肉团说的，月薪3000，百无禁忌。认真干活，认真干活哈。好吧，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支的招啊，一人一个职场大忌，让我们不要踩雷。有的呢我是觉得有感同身受，有的呢就是到现在我个人还不明白。都已经成为老职工了，我也不一定个个都明白，反正我经常踩雷。感谢各位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那不知道您收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这个职场当中雷区的一个排雷的这个布阵哈。愿大家都能够顺顺当当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拜拜。

0: 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

0: 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4: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7: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

0: 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3: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6: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5: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

0: 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0: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2: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健报道。
4: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5: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4: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5: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6: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8: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0: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9: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

0: 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2: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6: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7: 倒
6: 麦子这个要八十。
7: 80吧。我不是朋友，我这是滚娘娘。
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能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9: 也想我坐咱凉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
6: 记不住人了，
9: 好，
6: 等一下啊。
9: 等一会儿，
6: 这排着队。
9: 放心，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0: 等那个。
11: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5: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1: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2: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3: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4: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3: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5: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3: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

0: 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四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2: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5: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4: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2: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 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7: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

0: 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 400-969-6868。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 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产 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

0: 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响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400-969-6868。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0。

0: 制酒员，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400-969-6868。
1: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7: 还记得这个味道，
6: 让你非常想念？
7: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6: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8: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9: Fly me to
8: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9: 好

飞，红豆，这真的是一首格外适合拿来表白的歌。细腻缠绵的歌词点出许多爱情合久必分的真相，却又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这是怎样一种对爱情纯粹的眷恋与坚守啊。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曼，信乐团离歌。

歌，来自信乐团。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爱情里的离别，更是青春里的遗憾与领悟。年少时的我们，总以为只要足够相爱，就能对抗所有的现实，总以为感情能战胜一切。可长大后才懂，有些缘分终究是命中注定的错过，有些离别终究是无可奈何的结局。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The tide is high， 暴风雨来了，来自 Atomic Kitten。

0: 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

0: 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大家好，我是王然。芒种，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每年6月5号或6号，太阳到达黄经75度，便为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是一个典型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今天我们一起在南宋文学家陆游诗词中领略

0: 时雨节选，作者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抚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芒种一词最早出周礼的择草所生，种之芒种。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举使鸣，三后反舌无声。芒种期间，在闲暇时间也会有送花神、架树等有趣的习俗。为了适应愈加炎热的天气，一般饮食习惯也会逐渐偏向清淡。陆游晚年所写的这首时雨就细细描述了乡村雨后插秧种水稻的忙碌，又以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形象地体现出农家小麦丰收后饭香四溢、歌声阵阵的喜悦。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黄河的几字形弯 W 形弯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它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最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叫许桂杰。许桂杰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个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账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更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 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全国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台的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最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许桂杰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最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 用上老高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最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许桂杰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许桂杰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忽见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

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高，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许桂杰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许桂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许桂杰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许桂杰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林看到许桂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地问许桂杰说，你媳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以前病得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许桂杰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胡家老膏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膏喝了半年不到，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膏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更多。我的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许桂杰介绍过来的。许桂杰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许桂杰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许桂杰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最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许桂杰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贷款。许桂杰怀揣贷款
来到十二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两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许贵杰就把两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许贵杰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许贵杰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十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许贵杰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八十多岁的老妈帮忙。许贵杰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许贵杰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许贵杰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许贵杰每晚都要去牛舍看三四次。十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许贵杰却瘦了一圈。幸亏许贵杰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许贵杰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两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许贵杰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许贵杰掰着手指算账，一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一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一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2000-120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许贵杰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许贵杰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
他要是有那个情

尽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病返贫，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胡家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许桂杰，村民们见许桂杰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许桂杰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贫困户赵东升就是其中之一。赵东升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赵东升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0000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许桂杰心善，他主动提出来要一对一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许桂杰给做担保，许桂杰亲自出马。贫困户赵东升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老�赵贷款30000元买了2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许桂杰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许桂杰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许桂杰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许桂杰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许桂杰为啥帮老赵，许桂杰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2年夏天，老赵家有2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2年，2头牛又分别下了2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最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4-5年了，后来也是许桂杰介绍。

0: 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了十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一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许桂杰的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许桂杰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的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胡家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胡家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许桂杰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许桂杰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

0: 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啊。
3: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4: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3: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4: 哎，好的，您请讲。
3: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4: 啊。
3: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
4: 啊、
3: 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 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4: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3: 是
4: 医生啊。
3: 是
4: 您说的，
3: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4: 哎、
3: 胡老师。
4: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4: 就是
3: 我今年都87岁了。
4: 哦，87岁的老大姐、
3: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4: 没错，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4: 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剪那个胡，那条手冻的呀都是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4: 啊。我理解。
3: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得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4: 我
3: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得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才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4: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3: 很长吧。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

0: 我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
1: 嗯。
0: 再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了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们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啊！我吃了三四天嘛，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感觉那个身上嘛，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嗯，血脉
0: 周都开了。嗯，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哎，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所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
1: 嗯嗯嗯。
0: 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啊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又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1: 好、
0: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
1: 太好了，
0: 哎，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0: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呢，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1: 您看，
0: 哎呀，我
1: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可不是嘛？哎呀，我有今天呐，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我得感谢你呀、真的。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嗯。

0: 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谢谢，好，再会。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我今年吧73岁了，我可爱听你讲课了，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你吧，这是医者仁心，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血糖还挺高，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二甲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然后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吧，这个二甲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后来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说了我这个情况，他又给我换了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就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也没什么效果啊。反正这次单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干脆这降糖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胡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来尿就得上厕所，来不及就得尿裤子。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完了3-4天这药就收到了。完了，然后这个胡家老高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1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那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药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我一寻思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6个多月了，哎，果然有变化了，哎，这腿也有劲儿了，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这个血糖吧我一测6-7点的，不像原先那个10多个。我这心嘛，心也没犯过病，就各方面都有好转。胡老师，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厉害了。
1: 对，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但是最后的结局效果就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
3: 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吧活的画的。像有啥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1: 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哎，
3: 对，眼睛也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是尿频不那么频了，有尿也不那么急了，就能憋得住了。原来吧，我这一宿都得上那个6-7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这一宿顶多能上2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啊。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1: 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

0: 在那家就没有健全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就是，
0: 我儿子和老伴儿吧，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吴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有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怎么办？你说炒点菜吧，人爷俩都不会，这孩子我就会烧个火，还得让人看着。就是得亏了我这个邻居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不然我也不能有现在的身体。之前嘛，有一天我拖地，一下就起了猛点了，就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了，我也不敢动弹呢。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因为这我才越来越担心，万一有一天我真不行，这爷俩咋办呢？这就不敢想啊。现在就有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了。我现在太不求，你什么也不缺，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好
0: 能够造福更多的百姓。
1: 好的，
0: 谢谢你了，傅老师，
1: 谢谢
0: 啊，太谢谢了。
1: 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咱们的疾病这么多啊，到了好多的医院。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
0: 对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您不是一种病，心脏的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尿频尿急的问题啊，
0: 是
1: 等等这些个毛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啊，主要是他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这个很好的效果啊。
0: 是，太谢谢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太谢谢那个胡老了。
1: 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感谢我们祖宗120多年传下来的胡家老高。
0: 真是
1: 他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
1: 没有问题。
0: 那谢谢侯老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胡家老高。
1: 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就这样，老朋友啊，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0: 好，也祝你老身体健康。
1: 我也谢谢你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好，我
3: 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我家老高的受益者呀。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高以前的病情啊。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呐。失眠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就是心脏一分钟跳90下次。后来完了心脏跳的，完我做这个量血压去，人家量血压说是你是心律不齐呀，那心脏就跳的就是就够劲了。哎呀，赶来的就走到我就是心啦、啊、这个针刺的心里走不了，你非得蹲那嘎的，就是立会别动弹，完了缓过来。随着年龄增长啊，你的麻药系个鞋带啊，提个鞋呀、啊，都不中。反正你麻药你动也不动。你麻药咱不麻药啊，不麻药，但是你坐在那的呢，待着呢也都上不来气。哎呀，睡一觉睡呀，我听你课呀，我听。

0: 那也2年多了，老师说实话，我不怕你胡老笑话我呀，我这是钱不够用啊，这个条件差呀、啊。后来完我都可以上那去，我吃点啥药能缓解缓解呢？我想起来了，吃了12个速效救心丸，这上来这可去了，那心脏也是严重搓的，这个说不好那种难受啊，忒难受啊。还有的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大夫，我都是我说我是心脏啊，那都是推上来去的。我说吃咱们的胡椒老高能中吧？他中啊，那挺好的，这样的。后来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10盒，吃的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都发现这是有点这个困劲了，这胡带睡不睡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但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30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你们先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去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高以后，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地下蛋了。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1: 要
0: 是
1: 都要
0: 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到知道到时候早晚能睡2小时、8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哎呀，多亏呀、吃这个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早就我都听透了，这好药啊！
1: 咱们用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疗效，这是没问题。
0: 哎呀，
1: 啊，
0: 这可以，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地都那个大腿不脚那么酸沉，这里反正也有点，但是我吃的少啊。
1: 哎，
0: 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脏让我上来这口气了，我这好说了，啥也上来气，你干啥也不中，不是人。
1: 那可不是，
0: 在我搁这可实底可实底，让我上来气都中。哎呀，我这挺好挺好的。哎呀，胡老啊，你也多多保重啊，那么大岁数了。
1: 谢谢您。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取得那么好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呐、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了，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是有最大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对，挺好的。
1: 咱们继续使用胡椒老高，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0: 是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0: 好嘞，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

0: 装扮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大家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伙相约在电波当中。那么今年呢，受大环境的影响，你包括中医的这个五行方面啊，今年心脏病犯病的那老多了。你就看北京的阜外医院啊，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心脏病医院，哎，你有时间你去看看，那走廊里全都是人呐。就现在啊，你看那天我们医院开会还说呢，全是心梗、心绞痛、心衰的人。那天上午，我碰到一个患者，57岁。进门之后我说：“那你坐吧，我得先给你把把脉。”一般呢，我看病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别人就先问你咋的了，然后就开始写。我不是，我就先把脉。其实这个把脉讲究是非常多的，没几分钟你根本你就把不明白。有人讲话了，那不就是把手往上一搭，那不就全知道了吗？我告诉你，那是胡扯。就那一下子你顶多也就知道人家有没有脉象，对吧？你连他一分钟跳多少下你都拿不准。有人说我看谁把脉那也就几秒钟，呵呵，那简直就是扯淡。我不告诉过大伙吗？好的中医大夫把脉那就像弹那个钢琴一样，你三根手指头得来回的按压，中医行话这叫啥呢？这叫找脉。脉找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看病人的脸，这叫啥？望诊。 人体一般有啥毛病？我告诉你，在脸上都能给你反映出来。有经验的老中医通过摸脉、望诊，一般呢就能定个八九不离十了。除这之外，还有一项绝活，就是什么呢？看眼睛血丝的脉络。说这叫啥？观眼识病。就我说的这个病人啊，她是个女同志嘛，她的脸色就不好。怎么呢？发黑，灰淘淘的，但两个脸蛋啊，为什么啊，还有点黑里透红，就像那个小年轻的啊，涂那个胭脂水粉似的。当我摸他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病人他这个脉呀、跳得特别急，就像什么似的呢？就跟那个波涛汹涌的浪似的。然后哎，这阵过去了又特别的弱，摸起来就像那个什么似的，程咬金似的，三板斧。

来的时候挺凶猛，但就这三下，三下过后呢，瘪犊子了。这病人的脉象就是这样，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红脉。说有这脉象，说明病人的心脏肯定是有问题。我刚才说这病人，脸蛋子黑里透红，红的位置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反射区。我为什么问病人啊？说家住哪儿呢？有人说你这老头啊，你是不是想跟人家套套近乎啊？其实啊，我问问题就是想听听他说话的声音。为啥呢？你得听啊，他说话声音高亢大嗓门，还是说话像那咩咩的小绵羊似的，甚至有的讲话呢跟蚊子声似的，有气无力。那你通过这些，他能跟你进行交流，对不对？这不就反映出来身体的问题了吗？对吧？你让他说话大声点，那多大声算大呀？你让他说话声小声点，他也不知道，对吧？所以你就问他问题，哎，你一问他，他一跟你说话，这就是他平时说话的声音，知道吧？所以一听就听出来了，说话声音不大，那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那经验就告诉我，这病人心脏肯定是有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心脏不好，挺典型啊。这病人一脸的吃惊，就看着我说，您老说的太对了，我找您看病就这挂号费我花的太值了。他就跟我讲说，我12年做了个心脏的射频消融术。我说我知道这个手术啊，主要是对心脏有严重的心脏过速房颤早搏啊，就是挺严重的病人做的。就我说的这个心脏射频消融手术啊，可能有一些老伙伴是头一次听说这词儿。射频消融是西医治疗急性心动过速、过度的房颤早搏的一种应急手段。这个属于手术啊，不到万不得已，一般呢我不建议去做。为啥呢？这玩意儿啊挺痛苦，而且还危险，整不好它容易死人的。就是说它属于是手术，你必须得住院治疗，知道吗？它不是说我皮肤上长了个粉瘤，我在门诊上我就消消毒，我就能给它抠下去。不是啊，这手术怎么做呢？就是这个患者躺在 X 光床上，大夫会讲各种监测装置，你像血压呀、心电呐，你包括血氧啊，包括输血呀、输液呀，都得准备好。就该准备的都得给你准备上啊，该连你身上的都得给你连上。这个时候，在病人的腹股沟，或者说我们这个手臂、肩膀头子啊、脖子这个位置进行皮肤消毒，也就咱说的背皮，然后这麻醉师啊给消毒的这些位置进行一个局部的麻醉，然后呢等麻药开始起效之后，就在这些位置给你插入一根导管。这些位置找到的都是我们说的那个动脉血管啊，找到血管之后，顺着血管就一直往里插。这时候会接上一根电源，这个电源一点一点的给，那么这个电流呢，能传到你的心脏，并发出很微弱的那种电刺激，来刺激你的心脏，最终通过电流

治疗你这个心动过速，房颤早搏。整个过程患者一般都处于清醒状态。要不怎么说这个手术啊挺遭罪呢？就是你这个人他是清醒的。那你清醒的，你说你往你身体里插东西，这玩意儿挺吓人的，对吗？这电流一阵儿一阵儿的，就每一下病人来讲，说实话啊，都有一种要死的感觉。就做过这手术呢啊，下回你就给他多少钱他都不带做的。为啥我说这手术危险呢？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啊，他的考验很高，因为电流他得给你调啊，然后一边给你调还得一边跟你说话。那这个手术后遗症有没有？有，而且非常多。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皮下面的动脉血管一旦操作不当，这个血管啊就容易给你穿漏了，因为它得往里边下这个探头啊，对吧？所以就容易给你穿漏了，容易造成局部的出血、水肿、感染、气胸或者是血栓，甚至呢有的直接就穿漏了。穿漏了怎么样？大出血。说大出血那就毁了，因为它毕竟是动脉血管，对不对？而且如果给电流不当，还会造成什么呢？我们心脏主动脉瓣反流，心肌穿孔、心肌梗死等等，就这些问题。很多医院都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啊，所以我对这个手术我呢多少了解一些。说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我这个病人说，我说你这个心脏问题挺大呀，我说我看看你的舌苔吧。他就伸舌头啊，我拿那个电棒一看呢、这病人舌苔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呢，跟那个地图似的，有的位置都没有舌苔了，一块一块的。我说了，我说你把舌头翘起来，把舌头卷起来，我说我看看下面。这病人呢舌头啊下面那两根大青筋急了拐弯的，又粗颜色又深。我这一看我就明白了，我说你呀、心脏病很严重，而且你看你这个舌苔未消化，整个胃肠功能呢还都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呢病人自己就说了，他说我啊口腔总爱溃疡。我说为啥你知道吗？我说那就是你胃火大。他说是，我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嘴里边那个味儿啊特别大。我说你现在主要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心脏呢你是心血不足，胃呢是胃火的问题。他说哎呦老大夫你太厉害了，都让您给说对了。我就感觉我这心脏啊和我这个胃特别特别难受，我就感觉这俩病啊很重。我的胃是去年的时候做的胃镜，说里边有很多个息肉，还不能手术，因为太小了。医院那边呢就让我一年定期去检查一下。我说了，我说你这回啊你找我主要就是为了看哪方面的病啊。他说了，他说这回大老远来的，我就不瞒您说，我这回心脏问题挺困扰我，有时候啊跳得我太难受了，而且最近我这个心口窝不舒服，我合计找您老给我想想办法调一调。我说那行，顺便呢我再帮助你把这个胃啊也一起调一调。他说那就太好了。我说你这个胃里长这个息肉啊，这个东西不是好事儿啊。

这东西啊，说变就变，咱呢尽量吃点中药给它吃下去。说这人呢，能不动刀就别动刀。然后他就说，你咋说的那么对呢？现在呀，我就这么想的，我就宁可死，我也不遭那个罪了。上回做那个心脏手术，我是可体会了。他说我心脏往年没这么难受，今年不知道怎么的，就格外的难受。我说一晃儿，你这个心脏手术也十多年了，所以心脏的那个位置啊，又形成了新的淤堵。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一条路似的啊，原来是堵的，哎，给通开了，结果时间长了，哎，又堵上了，又不通了。所以呢，需要重新的化瘀，需要重新的通开。所以我建议这段时间呢，你喝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对你心脏它是有帮助的。我说另外呢，你还得养养胃。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柴胡20克，黄芩15克，半夏15克，党参15克。这方子呢，我说你喝上几副，我说你胃消化的问题就能见效，但是你胃还有息肉，所以我又给他呢加了点木香。木香啊是行气的。这时候我就问这个病人，我说你排便怎么样啊？他说我排便还行，就是有的时候爱打嗝。这一打完嗝啊就舒服了，要不就总感觉这里头有气儿串着疼。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爱生气啊？他说爱生气，就有点事儿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发火就生气，自己还控制不住，生完气之后又特别后悔。我说你这个人呢，肝火还挺大啊，所以为啥柴胡我给你用到20克呢？说这个柴胡不仅能够解毒，还能排毒。另外今年呢，这受大环境影响，包括你看中医五行方面，哎，这火大呀，对心脏病人特别不好，特别的要当心。那同样的话啊，我也对咱们所有的在听我课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包括一些年轻人去说，今年对心脏特别不友好，所以咱大家呢特别要当心，该化瘀化瘀，该通堵通堵。你像高山红景天经常的喝一喝，对吧？还是那句话，你喝就比不喝强。还有像昨天跟大伙讲的调理心脏病的一些穴位啊，揉一揉按一按。另外呢，我不之前给大家伙送给一个那个三角雀按摩棒吗？平时啊，你得把它给用起来，那东西拿到手了，不是要把它束之高阁的，你得用啊，你不用，咱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你不就瞎了我这一片心了吗？对不对？其实关于心脑血管病啊，涉及到的穴位调理方法有很多，比如在咱们胸口就两个乳头连线中间的位置有一个穴位叫膻中穴啊，这个穴位呢是任脉上的大穴。说任脉呢是肾气向上运行去滋养心神的一个重要的通道，而膻中是这条通道上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是通过捶打呀震动膻中，哎，咱们呢去打通这个通道，心神得到滋养了，对心脑血管病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咱们呢可以在每天散步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用拳头捶打这个膻中穴。

也不用说非要每次敲多少下啊，一天敲几次啥的。咱别信那些个啊，很多人讲说按摩什么穴位要一天按几次，一次几下，跟大家伙讲啊，那都是故弄玄虚，都无所谓，尽量多一点，没事的时候呢，哎，你就敲就是了，敲的越多，得到的好处它就越大。那捶打膻中穴这个动作很简单，说下一个呢就更简单了。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一个生活上的细节？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在考虑问题、动脑筋的时候，往往会下意识的用手指干什么？敲桌子。哎，就这样啊。好比说，我现在有一个难题，面临一个选择，这件事儿我该怎么办呢？一边想，就一边会用这个手指头在桌子上敲。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喜欢这样的，是吧？实际上，这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这样一敲之后呢，他的大脑供血会更好。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啊，他的元神可以得到更多的气血。那昨天咱们也讲过，说咱们这个手指头啊，这十个手指头顶上啊，手指和指甲接缝的地方稍微往外那么一点点，每个手指头上都有一个穴位，合起来一共十个，叫做十宣穴，对吧？它们不属于任何一条经络。对这种穴位呢，中医有个称呼，叫经外奇穴。它要是用得好了啊，可以治疗很多病。你比方说啊，说夏天天儿太热，人中暑了，恶心烦躁，就用那个针扎一下十宣穴，就是糖尿病人的测血糖的时候用来扎止血的那个针就可以了。扎一下以后挤出一点血来，这个效果特别神奇，随挤随好，马上缓解。还有急性咽喉炎、急性肠胃炎，这么扎一下呢，也可以大大缓解，包括脑中风的急救。你看家里就是有人突然间中风了，你打完120之后这段时间，可以给病人扎这个十宣穴，不仅能够大大降低生命危险，同时也能将中风后遗症的程度降到最低。而且呢，你像很多人手指呢会有麻木感啊，是吧？在医学上说这种手指麻木呢被认为是什么中风的前兆。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说，这种手指麻木呢是微循环不通畅的表现。那你既然手指微循环不通，那大脑你想一想能好吗？只有在血液粘稠、血液垃圾太多的时候，微循环才会不好，对吧？这个毛病啊是全身性的，所以这样的人呢，大脑往往也会有微循环障碍。那这样的话呢，得中风的这个概率啊就会比较高。这是现代医学的看法啊，但是在中医里，手指麻木跟中风的关系啊还要紧密的多。说这种手指麻木的人可以经常用拇指啊轮流的去搓其他四个手指的十宣穴。当然其他手指呢也可以掐拇指，是吧？互相掐，用点力，掐到明显感觉到酸痛的程度，每天多掐几次，坚持两三个月，中风的风险呢会大幅度的降低。而且啊，就这个动作对高血压也非常好。一些比较轻的

一年两年的高血压，有时候就靠这个就能够啊恰好了。实际上啊，咱们的手指头不光是有十宣穴，在每个手指的这个指甲盖后面一点都是经络的起点或者是终点。人胳膊上有六条经络，对吧？有肺经、心经、心包经、大肠经、小肠经、三焦经，这六条经络是三阴三阳。说阳经啊，都是从体内发源到手指结束。你比方说啊，中指上的中冲穴就是心包经的终点啊，而阴经呢，都是从手指起，顺着胳膊向上到体内。比方说大拇指上是少商穴，肺经的起点。说到这个少商穴啊，我想起一个事儿来啊。你看80年的那个时候吧，我们村生产队呢有一头牛病了。这看牛的老孙头啊上火嘛，一下子那一股急火，怎么呢，说不出来话了。为啥呢？因为他是负责看牛的，这个牛你没看好生病了，是不是得扣他工分啊？所以他就上了股急火，说不出来话了。搁现代话来讲啊，这叫急性的喉炎。过去管这个病叫喉咙痹。说什么叫喉咙痹呢？就你这个喉咙这块啊，痹阻不通了，所以呢说不出来话，吞咽呢就像刀片拉嗓子，是吞不下去，咽不下去的。有人说这不是那个梅核气吗？哎，不是啊，梅核气嗓子它不剧烈的疼痛，急性喉炎呢是嗓子剧烈的疼痛。所以当时我们村的这个老孙头呢就找到我了。那个时候啊，我师父已经是不出诊了，所以就全是我出诊。当时我呢，从那个铝饭盒里边啊，拿出一根三棱针。不少人听说过这个三棱针，但是很少有人见过长啥样的，对不对？说这针呢，长得像什么呢？就像《三国演义》当中，常山赵子龙他手里拿的那杆银枪，只是缩小了上百倍上千倍。那说这个时候呢，我就往那个铝饭盒里面放了点水啊，完了把这个三棱针呢就放进去了。放进之后把这个饭盒呢放在炉子上加热。为啥？让水开。水开了之后烫一烫，这是干什么呢？就相当于高温消毒了。那个时候高温消毒都是这么做的。烫完之后就拿那个酒精啊擦一擦。这时候呢，我就跟老孙头说，我说你张嘴，我看看你嗓子。我这一看里边通红通红的，那嗓子眼啊几乎都给闭上了。我就逗他跟他讲，我说那牛死了不正好说咱们分点牛肉吃吗？他一阵苦笑，然后我说把手掌伸过来吧。哎，这是一张干活的手啊，为啥呢？满手都是老茧。我呢就找到他大拇指指盖旁边的这个少商穴，我先用左手呢给他挤了挤这个位置，先让这个地方呢形成淤血，右手呢我就拿起这个三棱针。这时候我就跟老孙头说，我说哎呀，神儿怎么来了呢？就他回头的那一刻，我用三棱针一下子就扎到他这个少商穴上去了。就听老孙头哎呀一声啊，你想一想针扎进去了会怎么样，这个血马上就出来了。出来那个血颜色老深了，那黑紫黑紫的。我赶紧用那个棉花给他擦一擦。这时候我就说，我说你感觉这个嗓子松快点没？

哎，这话说完，你看，老孙头说了两句话，哎，轻松多了，能说出话来了。我说来，把那个手也递给我，我又铿锵一下子，用这个三棱针扎进另一只手的烧伤穴里，就那手上血也流出来了。我说你现在咽吐吗？感觉嗓子还疼不？这老孙头试了试，告诉我不那么疼了，真神了。我说好了，回去吧。这几天呢，别吃葱姜蒜辣椒啥的。结果这老孙头不到三天就完全好了。所以少商穴这个穴位啊，专门治疗什么呢？咽喉肿痛。当然了啊，中医这么多的经络穴位的名字呢，大伙也不用认真的去记啊，很难记住。别说是大伙了，就连很多中医大夫有时候都会搞不太清楚。所以大伙呢也不用费那个劲儿啊，弄明白了也没啥用。这儿呢大伙就记住，咱们这个十根手指头啊是一个调病的宝藏。尤其手指尖指甲盖这一片区域，你呢把它伺候好了，可以呢梳理经络，滋养心神。尤其对心脑血管病的和糖尿病的患者，那好处是非常大的。像过去我师父，他对手指和指甲的研究非常深，他给人看病的时候啊，经常会拿着病人的这个一双手就翻来覆去的看，他说比这个把脉还重要。指甲的弹性、颜色、光滑程度，那个白色的月牙，手指肚是不是圆润，上面的纹路等等等等，可以反映出很多的这个信息来。咱们老百姓呢，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十指连心。其实手指头跟心神，以及咱们现代医学所说的心脏，中医所说的心包，这是紧密相连的。包括行医这些年，我呢，调理过不少抑郁症的患者。抑郁症呢，提起这个病名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离我很远着呢，是吧？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跟大伙讲，现在这个社会上可以说是大部分人，尤其现在这个中年人，都有点这个倾向。有关部门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的对象是30到50岁之间的，他们一共收集了5万份问卷，发现 70% 的人都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当然这个念头大部分人都是一闪而过的，但是呢，有超过10%的人经常会想自杀。绝大部分的人都说自己呢活得很不开心，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弄得是疲惫不堪。很多人都记不起来上次非常开心的开怀大笑是啥时候了。都是在非常压抑的活着，这其实啊都是抑郁症的倾向了。咱们说抑郁症是咋回事呢？为什么现在人生活都这么好了，反而得抑郁的这个这么多呢？你看啊，也包括老年人也是这样。40-50年前啊，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啊，简直是缺吃少穿，但是总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很有意思啊，在工厂里的工人呢，下地干活的农民呢，大家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开开心心的上工下工，是不是？现在物质条件这么好了，反而对生活越来越不满意了。开心高兴的时候呢越来越少了。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里面啊，一方面跟什么呢，寒湿邪气有非常大的关系。现在呢
空调用的太多，生冷寒凉的东西吃的太多了，正气受到寒湿邪气的压制，生发不起来，不能去很好的滋养心神。同时呢，人的欲望太多。之前呢，我给大家讲过一段《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还记得吗？这里面啊，就强调了一个太多的欲望对人的伤害。以前的人为什么乐呵啊？虽然他们穷，但是看着周围也没有富的，是不是？虽然是缺吃少穿，但大家伙都这样，日子都这么过，也就不会因为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而苦恼，对吧？可是现在呢，没钱的想有钱，有钱的呢想更有钱，当了科长想当局长，是吧？当了局长想当县长，无休无止的欲望。咱们中国呀，有个成语叫什么？叫欲火焚身。哎，就是说这些个欲望啊，就像火一样，会把人烧成灰。就是形容这个东西呢，很可怕，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坏的。曾经呢，你看有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他跟我形容过一个感受啊。因为他抑郁症，他总是会哭，动不动心里就觉得特别的委屈，眼泪止不住的就下来了。他说呀，每逢想要哭的时候，左手的中指、无名指、小指这三个指头指甲下面的地方就会有点又疼又痒，胀得慌，就这么一个感觉。后来我再遇到类似的患者，就特意的去问他们有没有类似的感受，结果啊，是有这种感觉的人啊，比例呢还真的不低。那这应该就可以算是十指连心的一个证据，对吧？中指是心包经，小指是心经。那这个感觉不是无缘无故来的，所以呢，我在治疗抑郁症病人的时候，重点是把有感觉的那几个手指头多掐一掐，慢慢的，他的情绪就会好一些。当然了啊，我呢，开药方是一定的，这个掐手指呢，是一个辅助，是吧？但辅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说这种心神的毛病，要是光凭吃药的话，是没有这么快的效果的。那除了手指上的这些穴位以外，还有比方说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手掌掌心的劳宫穴。大家知道啊，中医的穴位啊，名字都不是随意起的，每个穴位都有特定的意义，和它能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劳宫穴啥意思呢？劳就是劳动，劳作。你看我们手干什么的？它主要的工作是干什么？吃饭呢？干活啊？写字啊？练太极啊？哪一个不需要用手啊？都需要，对不对？那么这些都是劳的一种。绝大多数的劳呢，都需要我们上肢的参与。手呢，更是在劳作过程当中基层前线。弓呢，我们之前讲过，说安宫牛黄丸，对吧？讲安宫牛黄丸的时候讲过，说弓是什么？宫就是宫殿，房子的意思。说这个大伙儿还记得吧？而且这个宫殿房子，它不是一般人能住的那种，对吧？你在古代皇权社会的时候，你得注意很多东西，你不能随便用啊。你说古时候谁能住宫殿呢？是吧？谁的房子叫宫殿呢？我告诉你，只有两种人，哎，他居住的房子

能叫公。第一种人呢，是皇帝和他的老婆孩子们。你比方说秦始皇建阿房宫，你再比如说未央宫、大明宫、故宫，包括里面那个乾清宫啊，太子的东宫、承德的避暑行宫，你说这些都是皇帝们他的住所。说另一种人呢，确切的说他就不是人了，是什么？是神。你比方说武当山上有个太原紫霄宫，说里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北京的吕祖宫供奉的是八仙之一纯阳真人吕洞宾。说除了这两类人住的地方能叫做宫以外，其他的不能叫宫。当官的你住的地方叫府，你要叫个宫，诛九族，明白吧？乡绅有地位人住的地方是宅，平民老百姓住的地方只能叫做家。所以说啊，咱们回到劳宫学这个穴位名字上，咱大家伙大概就知道了。说它和谁有关呢？和我们的心有关。大家记住啊，在我们身体里边，但凡有宫字的穴位，往往都和我们的心神有关。比方说耳朵鬓角部位的这个听宫穴，心神在听觉这块的行宫，女同志的子宫住的是我们下一代的东宫太子的地方，胸前的子宫穴，这个子不是儿子的子啊，是紫色的紫，紫禁城的紫，相当于我们心神啊，他的紫禁城故宫。你这些都是与心和神有关系的。心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君主啊，你看那个古书上写了，心为君主之官，对吧？神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神仙神明，所以说劳宫的宫呢，也是心神的宫殿。实际上劳宫穴到底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啊，在劳动的时候，心神过来指挥手脚，让身体啊，四肢各种肌肉的协调干活的时候，心神办公的地方，相当于是心神在劳动一线的指挥所。所以说啊，我们平时按一按劳宫穴啊，可以沟通心神，舒缓心包疼痛，同时呢也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昏迷、晕厥、呕吐、癫痫、清醒神志的作用。那么劳宫穴在哪儿啊？其实啊，这个非常的好找啊，我们呢把拳头握起来，中指指尖对应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劳宫穴。在外面啊，坐公交的时候，两手呢互相的按压，你看是不是也不费劲儿？动作幅度呢也特别的小，左右手来回倒换着按就行，心脏部位呢就得到调理了。那除了这种按单独穴位进行调理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进行比较系统的调理。比方说啊，沿着心包经可以按一按心包经的五个源头穴位，来调理心脑血管的问题。那么心包经的五个穴位在哪儿呢？咱们首先说第一个穴位啊，就我们中指指尖，和我们之前那个掐十宣穴时的这个中指指尖的位置，它是相同的。这是心包经的源头穴位，叫什么？叫中冲穴。中冲穴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看过火山喷发没有？是不是会从地下一鼓作气冲出来了，对吧？我们的中指呢，大伙可以想象是一个火山，中冲穴呢就相当于

0: 速度以及喷射量。针对不明原因的休克呀、中风、昏迷呀、中暑啊，都有比较好的调节作用。这属于清醒心神，恢复神智。同时针对高血压呀、心绞痛啊、心肌炎呢、这些心包方面的问题，以及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呢，也具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啊，是一个既针对心神又针对心包有好处的穴位。啊，除此之外呢，像一些小儿腹泻或者消化不良，这说明脾胃的土气不足，也可以掐这个中冲穴。为什么掐中冲啊？因为中医五行当中火生土啊，是吧？胃土是儿子，心火是妈妈。儿子考试不及格，我们批评一下妈妈，让妈妈好好管教儿子，儿子的学习成绩上来了，对吧？小孩子也一样，脾胃不好，不消化积食，我们就掐中冲穴，脾胃就好了。那刚才说的是心包经上的第一个穴位，我们一路捋下来，从指尖中冲穴到掌心的劳宫穴，这两个穴位大家都知道了，对吧？再往下呢，就是我们手腕横纹中线的位置，说这个叫什么呢？叫大陵穴啊。大陵往下四横指中间部位就是什么呢？肩使穴。肩使穴往下到手肘位置的中间，我们微微弯起来，中间呢是不是有条大筋呢？大筋内侧的这个穴位就是心包经的第五个穴位，也很好找啊，就沿着心包经这么一路走进来，基本上都是沿着中线找，对吧？采用按的方式也行，采用揪的方式也行，都能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然后大伙儿啊，你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有问题记住我的话，随时沟通。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

0: 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 直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都得到了很好的逆转和改善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方。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呢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他不是那么想的，他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 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呢，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 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

0: 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儿。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1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你看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的。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5.3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中毒了不能吃，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 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啊。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三代延寿方，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遍了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孙女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0: 嗯、
3: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坎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0: 嗯。
3: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儿。
0: 嗯。
3: 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你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0: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
0: 嗯，
3: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
0: 嗯，
3: 可是你不使劲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0: 嗯嗯嗯。
3: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3: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0: 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 啊，
3: 对，
0: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3: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
0: 嗯嗯，
3: 老伴儿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0: 嗯，
3: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0: 嗯，
3: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0: 嗯，
3: 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延寿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3: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0: 嗯，
3: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0: 嗯嗯，
3: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0: 嗯嗯，
3: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它没有超过135的。
0: 那低压怎么样？
3: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0: 嗯，
3: 而且不止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0: 嗯，
3: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0: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3: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中没屎吧。
0: 那、
3: 哎，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0: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3: 嗯，
0: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播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播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3: 嗯
0: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那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3: 是
0: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3: 对对对对。
0: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3: 是是是
0: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三通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3: 嗯，
0: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3: 对，
0: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3: 啊，
0: 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3: 对。
0: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那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那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3: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 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

0: 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的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踏实了。
0: 嗯，
1: 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给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们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的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可是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0: 嗯，
3: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要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衰，再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
0: 嗯嗯，
3: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甚至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一个老病根，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 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3: 啊，行行行，李老师，那我的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3: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3: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4: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4: 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4: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呦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4: 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份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在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0: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可以不用扎了。 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4: 嗯，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吧，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4: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4: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0: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啊，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4: 嗯，
0: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4: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呢，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4: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4: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4: 行，我听您的，谢谢你啊，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1: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1: 对呀，
0: 出血多少？
1: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着我这做那开颅手术，
0: 哦。
1: 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啊。
1: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呐！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1: 是
0: 啊，
1: 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1: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1: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儿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1: 是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1: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肢体啦？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1: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

0: 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2: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2: 好、
0: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2: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 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讨厌这工作，
8: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9: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8: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9: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8: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9: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8: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10: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1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2: 第64集。
13: 再看北家展望前一探，傻英雄一伸手，正好掌碰到掌上的。那北侠什么意思呢？这叫引手，引他的招，看看这个傻子究竟有多么大的力量，好做的心里头有数，能不能敌住他。傻子不懂，伸手一接人家的掌，掌心一碰掌心，牛小子就觉这个膀子跟触电相似，顿时胳膊根都麻了。牛小子一愣，老头厉害。正在这时，身后有人说话，牛儿侠了，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回去，你师父叫你呢。傻英雄回头一看，谁呀？方才给他介绍了，大判飞行侠苗泽苗韵宇，苗老侠客。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铜陵镇东侠，各位老少英雄看得清楚，一看傻英雄连毙二命，知道这个事儿闹大了，仇口越接越深的。再一看北侠亲自登台了，大伙儿坐不住劲儿了。你别看于恒那么虎，分对付谁，收拾那俩和尚可能不费劲儿，要想赢北侠势比登天呢，人家那份儿和威望在那摆着呢。因此佟林头一个沉不住气了，佟林就打算登台替换师弟。可大判飞行侠苗泽一琢磨，二哥把我请出来干什么？就对付北侠的，北侠不登台我绝不登台。 那么既然北侠登了台了，我还等什么呢？他也替傻小子担心，故此跟东侠打过招呼，亲自登台。来得太及时了，不见不见牛小子这命能不能保住，那还在两说着。牛小子还会有点不服劲儿呢，
12: 哎呦，我还没打完呢，你怎么就来了？
13: 佟林在这不就喊于恒，你还不给我下来，回来！佟林说话他不敢不听啊。
12: 哎，是了，
13: 扭回头还跟北侠说呢，
12: 老头你捡个便宜，不然的话够你呛。再见。
13: 一转身顺梯子下来，回归东看台。雍亲王把他叫过来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行，你看怎么样？各位，我心里有底嘛，才同意他登台。你看人家打得多过瘾呢，多解气，你们各位就应当跟他学，不狠狠地教训教训飞龙镖局的人，他们太不可一世了啊。还是这傻英雄打得好，来来，哎，我坐下，哎，我坐下。
12: 你管肉吃不？
13: 管够，管够。今天晚上回去，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什么。本来佟林呢，打算等师弟下来，好好的说他一顿。往后不能这么干事儿，结怨太深了。哎，你早晚非吃大亏不可。但是这位爷得当间横着呢，他挺欣赏。佟林准备的话又都压下了，没敢说。这阵众人全都把目光放到台上，看一看大判飞行侠怎样会斗有名的北侠客。单说苗老侠客肋下佩戴着红毛宝刀，来到北侠面前一躬扫地。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苗泽有礼了。北侠一看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话，苗泽呀，咱俩多少年交情了，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居然一屁股坐在镇东侠怀里，接手跟我为仇作对，这还了得吗？有心说几句难听的，有失身份。因此北侠秋田强压怒火，脸上还带着笑容。贤弟何必客气呀，你我老弟老兄的数载的交情，没想到今天在擂台相遇，这也算别开生面呢。苗泽一听啊，北侠话里头带刺儿，乐的也不自然，往前又迈了一步。老哥哥您别生气，我呢说几句肯定您听不进去，但我也要说。老哥哥您知道杭州立擂前前后后发生的事儿吗？
14: 嗯，
13: 我料晓一二。
14: 哦，
13: 您口口声声的要给铁背罗汉法禅报一掌仇，是不是？来，那我再问问老哥哥，你知道佟林为什么掌阵法禅？这里有原因，有套头啊，我的老哥哥呀，这不是单纯的两个镖局子不和，因为打鱼发生了械斗，以致出了人命，不光是这事儿。那法禅的徒弟韩宝、吴志广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自检栽赃陷害，要想置佟林于死地，佟林没有办法呀，打了官司了， 多亏有人走动官府在上面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

0: 100天的期限要捉拿盗宝贼，要求国宝还朝。我说老哥哥，这事儿您清楚不清楚？那是法禅的徒弟所为啊，法禅纵图行凶，惹了这么大的祸。我说您老人家怎么还给他帮兵助阵？难道一说您就不怕贪了这个浑水不成吗？你我弟兄深了浅了都没的可说，恩恩怨怨都可以了断，唯独这皇上谁惹得起？天子动怒要发下一道上谕，就得把咱们抄家灭门呐，望求老哥哥三思而行。飞行侠苗泽见北侠秋田，两个人多少年的交情了，现在见面都非常尴尬。苗大侠就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到佟林贪官司，韩宝吴志广盗国宝翡翠鸳鸯镯。您知道这些事儿吗？您还袒护着法禅，他们师徒都干了些什么事儿？老人家，您要三思而行啊！哎呦，北侠秋田是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还真不知道这些事儿。他知道呢，就是镖局子双方争斗，另外呢，知道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出手特狠，把法禅给打了。别的他不知道。听完了之后，北侠心里头直翻个，哎呀，法禅呐，这事儿你怎么瞒着我？你没说呀？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倘若皇上一怒，发下一道圣旨，咱这侠客算个六，算个几儿，就得抄家灭门呐。你说不打了，就这么下台灰溜溜的，也不像话呀。死那人白死了吗？再说了，飞龙镖局这跟头栽的也太爆了，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我身上，我岂能半途而废？秋田想罢多时，这才跟苗泽说：“兄弟，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信息。不过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属于真，属于假，还在两可之间。即使有这种事儿，那么韩宝吴志广以身试法，到头来该掉头掉头，该治罪治罪，跟我没关系，我没主使他们干这事儿。这件事儿跟擂台那是两回事儿，我一点都不惧怕。再者一说，就即使这个事儿株连到我的身上，那也讲说不起，我只好到案打官司，给我定个什么罪名都行。还有一样，我要求跟佟林比武，不乐意跟兄弟反目。佟林只要登台，我们俩比试上下，我把佟林给赢了，这官司事儿我包了。你看佟林找不着韩宝吴志广，我找得着，我把他们俩押送进京前去请罪。话又说回来了，佟林把我赢了，真贪了官司我也请罪，但这个武士非比不可了。还是那句话，贤弟呀，你说晚了，你要真跟哥哥有交情，在没登台之前，你哪怕到飞龙镖局跟我见见面，咱俩约会个地点，一五一十成不厉害跟我一讲，就不能发生今天这种事儿。可是老哥哥不是怪兄弟你呀，你心存偏见呢，你想看我的哈哈笑啊，你早干什么去了？ 早不说晚不说，在这节骨眼上你跟我说了，你真叫我进退两难呐，兄弟。既然话已经说透了，我心里头也有数了。我希望兄弟给我留个脸面，你赶紧下台，你把佟林替换上来，这多好！不管输赢，我都打官司，这不就结了吗？我已经退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了。贤弟，你看如何？
1: 这
0: 老哥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您会这么做的。但是现在还不算晚吧？进一步，地裂山崩；退一步，天空海阔。我看这阵儿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为时还不晚。再要继续下去，后果难以预料啊。老哥哥，我奉劝您最好不要比武，您看如何？
1: 别说了，苗泽，我话已经说尽了，我请你下台，你把佟林换上来。
0: 再要多说，休怪老朽无情。北侠一说到这儿，嗓音这一提高了，苗大侠觉着脸上一阵发烧，火也撞上来了。
1: 好，
0: 老哥哥，那我就不说了，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看来你还有点执迷不悟，你要会佟林不难。我得先在老哥哥面前走几招，我跟您请教请教，而后佟林自然登台。请请。大判飞行侠一转身，摁燕翅推崩簧，微微一抖着手腕子，嘎楞嘎楞，拽出这把红毛宝刀。据说红毛刀啊，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欧冶子所造。这个欧冶子不光造剑，也造刀啊。这把刀的特点就是刀身短把长，又叫双手刀，刀头占了三分之二，刀把就占了三分之一呀。这刀格外的宽，格外的厚，短粗胖，刀尖往上翘翘着，蓝汪汪的刀身，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是夺人的二目，冷气逼人。苗大侠凭着这把刀闯荡江湖多少年呢？没打过败仗，没想到今儿个会北侠，还得指着这把刀。他把刀鞘放在台旁，然后单手提刀，左脚在前，右腿在后，身子往下一杀，使了个外国头，夜战八方藏刀式。嗨，老哥哥得罪了。与此同时，北侠一回身，在小徒的张青手中把那把露露剑接过来了。徒弟拽剑鞘，他一摁崩簧，拽剑身，咔嘣，他来，宝剑离匣，就见那擂台上唰唰唰唰唰打了几道利闪呢。这把宝剑这个亮，光芒四射，冷气逼人，那真叫吹毛利刃呐、啊！这把剑当年是始皇帝佩戴的，那经过造剑名家之手，可以说是百炼成钢，取钢之精华，切金断玉，削铁如泥。 这个见苗子

长3尺8，箭把长7寸。要论这尺寸来讲，比一般的宝剑能长出1尺多来。因此这把剑又名叫背手剑，你正着拽拽不出来，得反手背着能拽出来。那北侠佩戴这把宝剑纵横四海，今天老头子真急了，不急不亮家伙呀。大宝剑拽出之后往下一杀身，练了个仙人指路不必忙。请苗泽一看，个瞎家伙，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再看身形中往前一窜，左手一晃北侠面门，国手一刀，以上势下指，龙头变动。老哥哥对不起了，唰，一道寒光劈起来了。北侠的个儿没有苗泽高，差着那么一截，但是老头往那一站，稳如泰山一般，跟那庄子歇地上一样，非常沉稳，气血平住。翻眼睛一看，刀来了，早了不还手，怕他变招，晚了再还手来不及了，得不早不晚，恰到好处的时候，冷不丁见北侠上左步，身子往右门一闪，嗨，唰就躲开了，把宝剑一挥，用剑尖儿点苗泽的手腕，点上腕子就废了。苗泽赶紧抽刀转身，使了个转身刀，拦腰锁玉带，扫北侠的腰部。这个北侠往旁边闪身，立宝剑提剑都，横着往外一拦，正好这一刀正砍到宝剑背上，砍了。火星四冒啊，把苗泽吓得变不灵神，跳出圈外，顺刀低头观看啊，什么意思？看看刀受伤没，钢口不如人家的宝剑，这把刀是自己的命根子，刃子要碰到刃子上，那刀就废了。低头一看放心了，完好无损，这才放了心。北侠利用苗泽这一愣这功夫，发招进势，举剑便刺。苗泽闪身躲开，二人插招换势，刀剑并举，就站在一处，打得太精彩了。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内行人在底下说呢啊，进步做盘刀，反背撩阴刀，看这招没，这招叫乌龙摆尾，这老君坐禅。底下人还给说呢，说这宝剑的招数什么招什么招，后来越打越快的分不出个数来了，就见两团白雾把两个侠客给罩住，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在擂台上就刮起两阵冷风。雍亲王胤禛看的都傻了，都双手扶着桌案，腰板八个倍儿直，好好好，哎呀，海川呐，我这次没白来，我可真开了眼了，这俩老头倍儿棒啊，这叫什么招。佟林往前一近身，压低了声音，爷，36路天罡刀对36路天罡剑，哦，天罡刀天罡剑，好，都有两下子。海川，你看他们俩谁能胜谁能败，这个现在还看不出上下来，势均力敌难分上下。雍亲王点点头，

0: 光他们俩注意啊，台上的人都注意看着。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6: 第65集。
0: 展翅金雕铁掌李，铁扇子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南侠司马空，陶润、陶少仙，普照和尚，那些年轻的人，二侠侯杰，眼神不错，在这盯着干什么？跟人家学习，难得的机会岂能错过呀。飞龙镖局的人以潘龙、潘红顶为首，以及被请来的英雄全站起来了，一个个全神贯注，替北侠捏着一把汗。如果北侠要败了，完，整个就算输得底了。所以人们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光东西看台，您再瞅那台底下看热闹的老百姓，奇形怪状，什么模样的都有。有的嘴张多大，有的舌头吐出来多长，有的眼神不错，也都看傻了。那么多人， 那么大一座擂台是鸦雀无声，就连那杭州知府满贵、钱塘县仁和县的两个知县，虽属外行也看呆了。单说擂台上，北侠跟苗子侠交手80个回合呀，看来苗子侠顶不住了，鼻洼鬓角见了汗了，前后心也有点发潮了。苗大侠心里暗自起急，罢了罢了啊，看来我的功夫和爱力远不如老哥哥北侠呀，干脆见好就收吧，不要自讨难堪。他一想这事，脑袋就有点溜号，一溜号出手就慢了，让北侠钻了空子了。北侠闪身用宝剑往外一推一挂，啪啦，把红毛宝刀给压着吓他了，手腕子一翻仙人指路，那剑尖一道寒光奔苗泽苗老侠的梗嗓，那个快。苗泽一看再想躲是势比登天的，赶紧把眼睛闭，人们等着吧。就讲这脖子凉丝丝的，宝剑给贴上了，可没往里头刺。北侠真不含糊，还只重于义气二字，没拿剑尖往里点，宝剑背平着往外一推，苗泽兄弟出去。苗泽噔噔噔往后倒退了5-6步，单手提刀，那只手一摸脖子没出血，哎呀，这汗呢顺着下巴壳就滴了下来了，脸一红，老哥哥多谢你剑下留情，倒提宝刀捡起刀鞘下来擂台。那也就是苗大侠换旁人接北侠这些招根本接不了，他这一回归本座，镇东侠一看得亲自出马了，赶紧伸手把宝剑小屏风拿过来。你这宝剑叫小屏风，尺寸也特小，跟北侠那把陆陆剑一比短着一半。东侠站起身，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小辫盘上，跟雍亲王说：“爷，您先歇着，我登台比试比试。”
7: 哎呦，老侠客，您亲自出马？
0: 是，海川县令，你陪着爷坐着，我要登台了啊！转身刚要走，南侠挨着他坐着呢。司马道爷一想，我是干什么呢？人家费那么大劲把我请出来，就要南北昆仑会，我对付的就是北侠秋田。没想到飞行侠抢先一步，既然飞行侠不行，我还装什么气泥呀？能让东侠出面吗？想到这儿，道爷站起来了：“无量天尊，东侠，你何必登台呢？贫道不才，去会秋田。其实镇东侠巴不得的他登台呢。县长，那我是太高兴了，请。”再看司马道爷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接光接光，各位施主接光。大家呼啦朝左右一闪，老道过去顺着梯子上了擂台，份儿在那摆着真稳当。等在台口这一出现，老百姓一看这出家老道倍儿干净啊，今天他换了一套衣服，月白缎柳木道冠，月白缎的一身道袍，腰里系丝绦，是背后背宝剑，飘飘然大罗金仙一般。 你看那么大年纪了，脸上起薄色，通红瓦亮，鼻子头都闪光，说话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司马大爷来到北侠近前，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老侠客请了。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南侠客光临，不才正是贫道。老侠客，方才你跟苗大侠俩人这场精彩的搏击，让贫道受益匪浅呐、我算开了眼，长了见识了。练武的人嘛，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贫道特登台前来领教，望老侠客赐招。南侠客，您不必客气了，你我虽然没伸过手，道爷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在南省提起您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您掌住一口宝剑刘彩虹，站着一个绝字，秋天能跟南侠接接手，这也是一生的幸事。亮家伙吧，没话可说，话说绝了。司马道爷转身行，往后退了两步，丝绦解开，把外边长大的道袍脱了，里边一身短衣襟小打扮，然后把宝剑摘下来，一摁燕翅推燕都，宝剑出匣，然后往前一近身，哎，练了个冲天一炷香的架势。北侠，请吧，请。现在北侠秋田眼珠子都发红了，也顾及不了什么许多了，宝剑一瞬是直刺南侠的面门。南侠闪身上步，把宝剑躲开，在他嘎桌底下叫肋下穴就是一剑。北侠转身躲过，剑走下盘，猛扫南侠的双腿。南侠使了个一鹤升天，纵身而体，北侠宝剑扫空，南侠人落下来，双手捧剑分心便刺。北侠一转身又躲开，南北二侠就站在一处。你想他们俩打能善劲儿，全把绝招拿出来了，36路天罡剑对南侠的刘彩虹。南侠呢也使出最拿手的招数，24路青龙剑，一试才八招啊，变化无穷，是神鬼莫测。一眨眼100个回合没分上下，又过了一会儿150个回合没分上下。哎呀，把佟林急的手心都冒了汗了，替南侠捏着一把汗，暗挑大指赞成北侠真了不起。可正在这时候，擂台上发生变化了，众人耳轮中就听见抬来，把佟林吓得一拨了脑袋，闪目往台上观看。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在擂台上展开了一场决斗。北侠掌住一口大宝剑叫陆陆剑，南侠的宝剑叫刘彩虹，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 那是非常精彩，非常出众。道道

120个回合，猛听见开声音一响，把大伙吓了一跳。等闪目观看，哎呦，坏了！原来两柄宝剑咬到一块了。原来北侠秋田使的是撩阴剑，以下试上，挑南侠的小肚子。南侠一闪身，用刘彩虹宝剑往下一压，把陆路剑压到下边了。由于双方用力过猛，宝剑贴到宝剑上了，谁也不敢变招了。什么原因？力有千斤重，变化莫测。比方说，南侠的宝剑往下一撤，北侠一翻腕子，南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相反的，北侠要一撤宝剑，南侠往里一根步，就得扎北侠个透心凉啊。所以两个人运用了十足的力量，叫丹天气，谁也不肯让步。就见两个人四目相视，紧咬牙关，两位老人的胡子都竖起来了，眼睛瞪着眼睛，舌尖顶着上牙膛，叫足了全身的力量。这也可以说比耐力，比毅力，比力量。谁要盯不住劲儿了，稍微一松，命就交代。这可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啊，外行他不懂啊，外行瞪眼看着，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俩人怎么不动弹了？光脸对脸在那运气。行家可明白，东西两看台都是武林高手，成了名的剑侠，对这还不懂吗？呼啦，全站起来。北侠的人替北侠担心，南侠的朋友替南侠担心。镇东侠一跺脚，哎呦，这怎么？倘若南侠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朋友，这把二侠急得也直晃大秃脑袋。就在这么个时候，老百姓一阵大乱，啊，了不得了，来飞人了，来飞人了。有一人用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朝水的轻功，蹬着老百姓的脑袋，就窜上擂台。再看这个主，手擎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到了南北二侠的中间，把双月往宝剑底下一探，往上头一挑，往左右一分，喊了一声：“二位老侠，对不起。”说话之间，子母鸡爪鸳鸯月往上一撩，耳轮中就听见抬，把宝剑给分开。由于这个主用的力量特大，南北二侠吊的这个劲儿也相当足，冷不丁这一给分开，南北二侠哪站得住啊？南侠司马空往后倒退了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空通一屁股坐在台板上。北侠也没沾着光，噔噔噔噔噔退出去六七步，身子一晃也

坐在台板之上。再看中间这个主，金鸡独立式左右分跃，站在两个老侠的中间。老百姓一看，谁？哎呦，那个大老杆，有人还认出来了，就是掌打法禅的那个佟林。是佟林吗？一点都不错。这段书叫《佟林双月分双剑》，一举驰名于天下。原来佟林也在这儿帮兵助阵看热闹呢。后来佟林发现南北二侠的宝剑咬在一块儿，佟林就知道不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不是南侠死就是北侠亡啊，能在这儿看下去吗？不能再等了，时间紧迫，也不容商议了。所以佟林赶紧把大衫闪掉了，收拾收拾里边的短衣襟小打扮，勒好了带子，提双月，这才飞向擂台。按理说不太礼貌，应该啊在老百姓这穿过去，没那时间，情况特殊啊，踩着别人的头顶窜上去的。那佟林有多大的胆子？原因呢，南北二侠使的宝剑与众不同，吹毛利刃，雪铁如泥啊。佟林的子母鸡爪鸳鸯月钢口不错，但不是宝家伙，碰到宝剑刃上兵刃就得断，你往上一分，这宝剑分不好，自己两只手没了。当然佟林那是行家呀，他分这宝剑的时候用大月牙找那宝剑背儿，离开那刃子，就是找的这个地方，这个火候实在是难能可贵啊。佟林准知道力量小了分不开，故此才使出一粒混元气，这一下把双剑给崩开。等南侠又打地上一咕噜声站起来，瞪眼睛刚想发脾气，一看是佟林，南侠是转怒为喜，无量天尊，是兄弟呀、多谢多谢，为什么摔个跟头还谢佟林呢？得说明南侠是行家里手啊，明白佟林的用意，这是来救我来了。如果佟林不把双剑给分开，今天我跟北侠有一个倒霉的，谁敢断言是北侠不是自己呢？那么佟林给分开，无异于救了自己的命了，所以南侠是非常感激，提宝剑转身下擂台回归看台。单说北侠从地上站起来之后，面红耳赤，把宝剑捡起来扭向回头观看，什么人？北侠心说，就凭我的身份，这跟头摔的太难堪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谁给分开的双剑？他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紫面大汉，浓眉阔目，鼻直口方，30左右岁，穿着一身毛蓝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大尾巴兜跟皮死牛豆包撒鞋挽着袖面，左右手一对明晃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在面前一站是傲骨英风，尤其是从鼻梁到脑门起了一道紫线，更显得这个人与众不同啊。认出来了，佟林。

0: 无形之中佟林救了自己这条命，还带着有点感激之情。怒之怒，要换个旁人行，是佟林呢，他这会儿跟佟林有解不开的仇疙瘩，所以秋田把脸往下一沉，你是佟林，不错，正是在下。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1: 这些百工杂项藏着怎样的智慧与传奇？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互帛在新疆和田被发现，又意味着什么？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七集《百工精物》。

0: 克的精神与风骨，那么博物馆内那些材质各异、体量小巧的杂项，就是汇聚了匠人登峰造极的手艺与天马行空的想象的璀璨明珠。从张承造剔西云纹盘，到乾隆皇帝元旦开笔的金瓯永固杯，从层层相套被誉为鬼宫的象牙球，到千金侯王宴的百年重聚，每一件都藏着匠人的汗水与帝王的期许，还有时光里那些不为人知的起起落落。那么这些精致而稀少的器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一件刻着乾隆年制的漆盘为何却被鉴定为元代器物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七集《百宫精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那我们之前讲过了博物馆里的青铜、陶瓷还有玉器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文物类型，我们一般呢都叫它们大象。但是博物馆里的文物可不只是这些大象，还有一些不好分类的小象，也就是除了青铜、陶瓷、玉石这些材质之外做成的小东西都可以分成一类。比如呢，有木头做的、竹子做的、象牙做的、犀牛角做的，还有文房四宝、织绣服饰等等。但因为这些东西太多太杂了，所以呢，在文博行业当中，我们统一把它称为杂项。虽然它们很杂，但是杂而不乱。每一件文物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它们比那些大项文物们更像是博物馆里的百宝箱。无论是精致小巧的桌面摆件，还是华丽漂亮的织绣饰品，都蕴藏着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审美眼光。那我们先来说一种杂项当中比较大的项，漆器。那什么是漆器呢？简单的说漆器就是拿漆涂在各种器物表面做出来的东西。但是这漆可不是一般的颜料，它呢是来自于漆树也就是从树上采下来的天然枝叶。那把这玩意儿呢涂在东西上，那干了之后就能形成一层特别结实而且又好看的保护膜。那我们中国的漆器历史非常的悠久。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古人就是为了图个实用，用漆涂涂工具容器啥的，让他们呢更耐用不易损坏。后来慢慢的呢，大家对漆器的要求就高了起来，制作的工艺呢也就越来越复杂，得经过好多道的工序。首先呢，得选择好合适的材料作为胎体，像木头竹子什么的。然后呢，把胎体弄好之后，就得一层一层的涂漆。请注意这可不是涂一层就完事儿了，得涂好多层，而且呢，每涂一层都得等它彻底的干透了，才能接着涂下一层可费时间了。那等漆涂够层数了，就开始搞装饰。那这个装饰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呢在上面画画，有的进行雕刻，还有的呢镶嵌贝壳、宝石啥的。那这么一弄各种漂亮的图案造型就都出来了。那漆器的种类也不少，生活里能用到的东西很多都有漆器的版本。比如吃饭用的碗、盘子、喝酒的杯子、梳妆的盒子、睡觉的床，还有家里摆的屏风，甚至乐器都有漆器做的。那我们就说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漆器，就是故宫博物院漆器类文物的镇馆之宝——张承造剔西云纹盘。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件漆器盘是一个叫做张承的人造的。那张承呢，是元代末期的一位非常著名的雕漆艺术家。他是浙江嘉兴人，特别擅长雕漆里边的剔红也就是在胎体上刷红色的漆，然后一层一层的剔出各种的图案纹饰特别具有立体感。那在我国的很多博物馆当中都有张承的剔红作品。那这件盘子它不是剔红，而是剔犀犀牛的犀。那剔犀呢，一般就是刷两种颜色的漆红色和黑色。它呢，先在胎体上用一种颜色刷很多遍就积累成一定的厚度，然后呢，再换另外一种颜色再刷很多遍。于是呢，这两种颜色的色层就能积累成了一定的厚度，然后再用刀45

0: 五度的刻出来回纹呐、云纹呐、卷草纹等不同的图案。那由于呢这个刀口的断面呢会显示出不同颜色的漆层，就特别像是犀牛角的横断面的那种层层环绕的肌理效果，所以呢叫剔犀。张绳造的剔红啊是比较多的，但是剔犀啊还真不多见，所以啊这件剔犀云纹盘才特别的珍贵。那我们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吧。它高 3.3 厘米，口径呢达到了 19.2 厘米，整个盘子呢是木胎做的，盘子里头和外头啊都雕刻着云纹啊，漆呢堆得特别的厚啊，就跟会发光似的，看着就晶莹透亮。刻工呢更是圆润，线条顺得很，有种行云流水的感觉。而且啊在那又黑又深的刀口断面能瞧见露出的四道朱漆，这在明代的修饰录当中啊，这种技法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乌尖朱线。那要做到这样可不容易啊，工匠得有特别厉害的手艺，还特有耐心，一层一层的刷漆，再一层一层的雕刻，才能有这么精美的效果。那在盘底的正中间啊，有乾隆年制四个字，是用楷书填金写的。哎，你看这个乾隆的年号都出来了，这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盘子是清代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张成他可是元代的人啊，跟乾隆怎么又会扯上关系了呢？原来啊这个乾隆的年款啊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后来重新刷底漆的时候刻上去的。而张成的款呢是在靠近足边缘的地方用特别细的针画出来的张成造三个字，这其实啊才是张成平时署名的方法。虽然说啊他的字儿很小，可却是证明这件文物身份的关键线索。那除了漆器之外啊还有金银器。金银器顾名思义啊就是用金或者银这两种金属制作的器物。金呢色泽金黄灿烂啊，化学性质特别的稳定，不容易生锈也不容易被腐蚀。银呢是银白色的，哎，看着就很纯净，而且呢银还有杀菌的作用。金银器的历史呢也是相当的悠久，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了金银的独特之处，开始用它们来制作各种的东西。一开始啊金银器主要是出现在祭祀或者贵族的生活场景当中，因为啊金银是比较稀有的，获取和加工都不容易，所以呢早期的金银器那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制作金银器的工艺啊特别的多啊，也很讲究，像铸造啊，就是把金银器呢融化后倒入模具当中成型，还有锤叠，用锤子反复的敲打金银薄片，做出各种形状和图案。另外呢錾刻也很常见，是用专门的工具呢在金银表面錾出精美的纹路。那除了这些呢还有镶嵌宝石、花丝工艺等等，那通过这些工艺呢能打造出超级精美的金银器。那金银器的种类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从日常用品来说，有日常用的碗筷、喝酒的酒杯、喝茶的茶盏。那在装饰方面呢，有项链、手链、耳环、发簪等等。那说到我国博物馆里金银器的代表文物啊，就不得不提故宫博物院的那一件金瓯永固杯了。这件金瓯永固杯啊是用纯金打造的，通高 12.5 厘米，口径8 厘米，足高5 厘米。它的样子呢像个鼎，圆形直口，但杯口的沿上啊錾刻着一圈回形纹，哎，就好像给杯子呢围了一条精致的花边，看着就特别讲究。那回纹的中间啊一面刻着篆书金瓯永固，另一面呢刻着乾隆年制，这字儿写的真的是古朴大气啊，满满的历史味儿。杯子两边啊是立体的夔龙耳，这夔龙的头上呢还各顶着一颗珍珠，那珍珠啊是圆润光亮，一下子呢就让杯子变得贵气十足。那再看杯子下面的三只脚，哎，是三只大象的头，耳朵小小的，牙长长的，还卷着鼻子，在象手的额顶和双目之间啊都镶嵌着珠宝，这工艺啊都非常的精致。那杯身呢还满满的錾刻着宝相花，这花蕊呢是用珍珠和红蓝宝石做的，色彩斑斓，华丽的不得了。那宝相花呢象征着圣洁、端庄、美观，在杯子上呢通过錾刻工艺，每一朵花都栩栩如生，层次丰富，立体感超强。 那说到这杯子的制作工艺啊，那真的是十分的精湛。它首先啊用到了錾刻工艺，在器物表面呢留下了各种凹凸不一、深浅有致的錾痕，组成了精美的图案。比如像杯身上的宝相花、回纹以及铭文等都是这么来的，线条流畅，工艺细腻的很。镶嵌工艺呢也运用的恰到好处，把珍珠、宝石等镶嵌在器物上啊，让杯子变得光彩夺目。乾隆皇帝对它的制作那是相当的重视，制作之前啊，工匠们得先把设计图呈给乾隆皇帝看，那皇帝点头同意之后才能动手做。在制作过程当中，皇帝还会提出各种修改意见，反复琢磨，直到他完全满意才行。而且啊，制作金瓯永固杯用的材料都是特别珍贵的，像内库的黄金、品质上乘的珍珠和宝石等，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它的非凡地位。那么这么精美的杯子，难道只是平时用来喝水的吗？当然不是了，它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举行开笔仪式的时候的专用酒杯。哎，请注意啊，我们这里说的元旦可不是今天理解的1月1号，而是每年的正月初一。其实啊，这个开笔仪式从雍正那会儿就开始有了，到乾隆的时候呢定了制。在元旦这一天，皇帝呢会穿着朝袍礼服，端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明窗前，案上放着金瓯永固杯，里面呢住着屠苏酒，旁边还有玉竹长吊的烛台。皇帝啊先是用刻着万年枝的毛笔在纸上写下一些吉祥的话啊，比如说天下太平、福寿长春之类的，希望新的一年啊国家太平、百姓幸福。那写完了吉祥话呢，皇帝还会浏览当年的历书啊，寓意着新的一年都能合理的安排农事，风调雨顺。仪式结束之后呢，皇帝呢还经常会在明窗这儿啊作诗，写完呢就挂在东暖阁。不过呀，养心殿东暖阁的明窗现在已经没有了，同治朝的时候啊，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可能啊是为了改变室内的布局，就把这个明窗给拆除了，所以啊我们现在看不到它原来的样子了。
1: 金瓯永固杯以纯金錾刻，宝石镶嵌，承载着帝王对江山永固的祈愿，也是宫廷仪典的象征。而珐琅器则从遥远的西方传入中国，以金属为骨，釉彩为衣，将西方技艺与东方审美融入成了流光溢彩的瑰丽之姿。它如宝石般明艳，如琉璃般通透，在明清宫廷中绽放出别样的光芒。其中一件元代的掐丝珐琅熏炉正是这种美的典范。然而这只精美的金银器却被后人发现疑点重重。那么这只炉子身上的铜胆、象耳和圈足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这种漂亮的金银器掐丝珐琅为何别名景泰蓝呢？
0: 那说完了金银器，就不得不说说珐琅器。那什么是珐琅器呢？简单的来说呀，珐琅器就是在金属胎体上啊涂上一层用石英、长石、硼砂等矿物质混合成的珐琅料，那经过烧制之后呢形成的一种精美的器物。那这层珐琅呢就像是给金属穿上了一件五彩斑斓又硬又亮的外衣。珐琅器呢其实最早呢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大约呢是在元代的时候。刚开始啊主要是在宫廷里流行，毕竟啊制作成本高，工艺复杂，一般老百姓可玩不起。那制作珐琅器的过程呢非常复杂，首先啊得选好合适的金属胎体，像铜啊、银啊这些，然后啊把调配好的珐琅料仔细的涂在胎体上。那涂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啊，要保证这个厚度均匀。涂完之后呢就放进高温炉里去烧制了，这烧制的温度和时间啊都得严格控制，温度低了这珐琅料烧不透，颜色不好看，温度高了呢又有可能把胎体烧坏了，或者呢让珐琅料变形。那烧好一次之后啊，如果觉得颜色图案不满意，还得再涂再烧，反复好几次才能做出满意的效果。那珐琅器的种类啊也不少，有用来装饰的花瓶、摆件，有日常用的碗、盘、杯子，还有一些首饰啊，像珐琅项链、手链啥的都有。那我们啊就来说一件珐琅器的代表文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元代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件文物啊。

它的整体造型呢是圆滚滚的，肚子大大的，哎，特别像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那些大肚腩啊，特别有喜感。那再看两边呢，有一对大象啊，卷着长长的鼻子，形象特别逼真。底下呢是圈足，稳稳当当的撑着整个炉子，看起来是大气又庄重，往那儿一放啊，气场十足。这种造型啊，在古代呢是又实用又好看，深受大家的喜爱。那炉子的颈部啊，是在浅浅的蓝釉地儿上啊，点缀着黄白红紫四种颜色的菊花，每一朵呢都像刚从花园里摘下来那样。那再看腹部啊，宝蓝釉的底色上啊，用红白黄三色绘着六朵缠枝莲花。那这缠枝莲呢，被画的是活灵活现，花朵饱满的像要绽开，枝叶呢舒展的特别自然，感觉就像真的莲花在风中摇曳，漂亮极了。最重要的啊，是这件珐琅器的制作工艺。我们说呀，珐琅器从工艺角度啊，可以分成掐丝珐琅、錾台珐琅和画珐琅等等。其中啊，掐丝珐琅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的制作工艺啊也比较复杂。那咱们的这件象耳炉啊，制作工艺精湛的真的是没话说啊，釉质呢像晶莹的美玉，有些地方啊还像玻璃一样半透明，珐琅色泽搭配的是特别的和谐，既华丽又典雅，是元代高水平的工艺作品。那虽然这件珐琅器是元代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啊，它的铜胎、象耳和圈足却是后来配上去的，这也给它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那我们刚才说过呀，掐丝珐琅工艺呢是在元代时期从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的，但是啊，到了明代，尤其是景泰皇帝时期，特别喜欢这种工艺，所以呢就大力推崇。那珐琅器呢一下子就名声大噪了，甚至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景泰蓝。这什么东西啊，只要一火就会出现仿品。那后来呢，很多标着景泰款的掐丝珐琅器啊，其实呢都是明清时期的改款仿造的。那这件象耳炉呢也是受了明代工艺发展的影响，它本身呢是元代的，可后来的铜胆、象耳和圈足却是明代工匠后配的，这就体现了不同时期工艺的传承和变化。明代工匠啊做这些配件的时候呢，把当时的审美和工艺特色都融了进去，让这象耳炉既有元代的古朴大气，又有明代的精致细腻。如果说漆器、金银器、珐琅器还算是杂项里比较大的项目的话，那么接下来啊就有一些特别小的项了，比如我们博物馆里经常说的竹木牙角器。那竹木牙角呢，其实就是四种东西的合称，也就是用竹子、木头还有象牙、犀角为材料做的东西。那这里边啊，竹子和木头是比较好理解的啊，到处都有，取材很方便，而象牙和犀角就比较特殊了。虽然啊在古代经常被使用，但是现在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我国啊全面停止加工销售象牙、犀角及其制品的活动，并且是全面禁止商业性交易，不然则是触犯了刑法。但我们的古人啊对竹木牙角这些材质啊还是很喜爱的，比如啊他们很早就发现了竹子和木头很好用啊，就用它们来做各种的东西。像竹子呢能做成各种的生活用品，像竹席、竹扇，也有工艺品啊，竹雕摆件。那木头呢就更多了，家具、木雕工艺品，大到桌椅床榻，小到精致的木雕小玩意儿。而象牙和犀角呢，一开始可能是作为战利品或者装饰品，后来呢慢慢的被用来制作各种精致的物件，像象牙雕的小摆件、犀角做成的杯子等等。那我呢就选择竹木牙角当中的牙作为代表，说一件辽宁省博物馆的重要文物，清代云龙人物纹篆心象牙球。这件象牙球啊，它还有个名字叫做鬼工球，意思啊就是说它的工艺像鬼斧神工一般，太神奇了，是中国古代微雕的顶尖作品。它整个啊有 52.2 厘米高，由顶球、台柱和底座这三个部分组成。那先看最上头的顶球，直径呢有 12.9 厘米，乍一看啊是一个大球，可这大球上啊刻着祥云，再仔细瞧瞧，有十多条剑龙在云里穿梭，那模样真的是活灵活现啊，就跟要飞出来一样。但这还不算啥，最神奇的是这个顶球啊，从外到里一共有22层同心套球，每一层啊都是一个单独的小

0: 小球，这小球啊是一个套着一个，每层还都能转动，就像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多层玩具。不过啊，这制作工艺的难度可比玩具大多了。那我们再看看中间的台柱啊，它分成了三节，中间这一节呢是个小套球啊，有六层透雕，上面的花纹和顶球一样。下面的部分呢刻着七位仙人，他们踩着祥云，看着飘飘悠悠的，就好像在腾云驾雾。那最下面的底座呢是透雕卷草云龙纹的四足座，整个底座雕得特别的精致，和上面的顶球台柱搭配的是恰到好处。整件文物啊是用十块象牙雕件组成的，它们之间啊是用旋拧的螺扣连接起来的。这制作工艺啊真的是相当的复杂，真的是佩服古代工匠们的聪明才智。那这件象牙球是从哪儿来的呢？那这就得说到我们清代的牙雕工艺了。当时啊，广州、苏阳地区和北京是牙雕技术的三大流派。广州呢，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合做镂雕，像牙雕套球这类的作品啊，就是广州牙雕的代表之作。那这件云龙人物纹转心象牙球啊，很有可能就是来自广州的工匠之手。那专家们啊，根据它的工艺水平判断，这可不是一般的民间工匠能做出来的。它的透雕、圆雕工艺啊，特别的厉害，花纹呢也很复杂，完全符合清代皇亲贵族的审美，代表了当时手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而且啊，要做这么一个转心象牙球，花的时间和精力那可是老多了，所以在民间啊很少见，即使民间有仿造的，也根本达不到这么精美的程度。所以啊，专家推测它很有可能是从清代宫廷里流传出来的文物，制作年代呢大概是在清代的中后期。
1: 清代的云龙人物纹转心象牙球，以牙角之间容纳22层同心套球，每层不足4毫米，却能层层转动。这般鬼斧神工的鬼工球，堪称中国古代微雕的巅峰。除了象牙雕，文房四宝更是杂项中独具风雅的一类。它们承载着文人书斋的日常与闲趣，其中一方千金侯王宴命运曲折离奇，与其他两方历经百年离散，跨越一个世纪，终聚于广东省博物馆。那么这方千金侯王宴究竟有着怎样的天然奇景与人工巧思？这三方名宴的百年重聚又见证了多少收藏者的执着与家国情怀呢？
0: 那之前啊，咱们说的文物啊都是根据它们的材质来分类的，对吧？但是啊，杂项里边有一类啊，不是根据它的材质来分类，而是呢根据它的用途来分的，这就是文房用品。那说到文房啊，大家肯定就会想到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毛笔的种类有很多，像狼毫笔就很硬啊，写出来的字呢很有劲道；羊毫笔软，能写出圆润的笔画。那墨呢，又有松烟墨、油烟墨之分，研磨出来的墨汁呢是又黑又亮，写出来的字啊特带劲。纸啊，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安徽宣城产的宣纸，写字画画经常来用啊，也有生宣、熟宣之分。那最后的砚台呢，就是配合墨来使用的。好的砚台呢，质地细腻，发墨快，还不伤笔。那我们中国呢，就著名的四大名砚。此外啊，还有好多辅助性的器物，比如篦革，写字的时候啊，把胳膊放上面，哎，就防止这个袖子呢蹭到未干的墨汁。材质呢有竹子的、木头的，还有玉的等等，有的呢上面还刻着精美的图案。镇纸呢是用来压纸的啊，形状多样，有长条状的、动物造型的等等。水鱼呢是用来盛水的，给砚台添水用啊，小巧精致，有的还做成了小动物的模样，特别的可爱。还有印盒是放印泥用的，印章、盖印都靠它，造型呢有圆有方，上面呢常常有精美的雕刻。那我呢也在这些文房用品当中啊，只选择其中一个砚台来说。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一方砚台，清光绪千金侯王砚。我们说啊，中国的四大名砚，广东的端砚、安徽的歙砚、甘肃的陶砚、山西的澄泥砚，这其中啊，端砚可是四大名砚当中的老大，在唐宋那会儿啊就已经特别有名了。唐代大诗人李贺啊有句诗是这么说的：端州

0: 时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你看把端砚说的是神乎琴神啊，让人是特别向往。还有宋代的包拯，他在端州呢当官当了3年半，传说呀他要回老家的时候，有人偷偷在他行李里藏了一块砚石，那他在船上发现之后啊，就立马。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件事儿啊，就这次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呢真的不多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明天你很可能再想用就不是1块钱一克的价格了，而是1380块钱的价格。
6: 最关键是什么呢？就到时候你哪怕说我喝得出来，我花大钱，我想用生物新药，恐怕你也得拿着钱去排队去啊，排队还未必能用得上。所以说我再强调一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在最后的这个时刻把握住啊，把握好啊，机会逝去了就不会。一个多功能细胞治愈类的药物是具备国家批准文号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在国际上它也是被多个国家争相竞价的生物新药啊。而现在呢，正是我们用药好病的一个机会，我们正好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对吧？一块钱你就能用上这个最好的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也正是因为有了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走出了传统治疗的死胡同，重获新生。但是这个推广工程啊，我还是那句话，马上就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你能干啥？买不了一罐酸奶，吃不上一碗米饭，但现在你却可以用它来尝试最新的治疗手段，迎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大家不牢牢地抓住这个好机会呢？对吧？最后的关键时刻了啊，不管是你为人儿女也好，还是为人父母也好，大家一定抓紧时间。一个电话获得的不只是康复疾病的机会，它还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乐呀，是不是？大家好好的用心呢，琢磨琢磨。好，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完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6: 您好。
7: 张老师。
6: 哎，你好。
7: 张老师，你好，你好，我是北京丰台的啊，老患者了。
6: 嗯、
7: 是这样，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病啊，真是太强大了。
6: 嗯。
7: 我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好的药，我现在身边好多人都在用，真是谁用谁知道啊。都说比别的药强100倍都不过分。
6: 要不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大家就会惊喜地发现，原来久治不愈的那些慢性病啊，真的可以这么快就见效，真的是可以这么快就治好，对吧？而且是真的可以就这么省钱。
7: 是啊，你看这以前真是没用到过这么好的药啊。
6: 嗯，
7: 现在一元治大病的优惠我今天也申请上了，我不怀疑药效了、
6: 哎、
7: 我得感谢您的张老师。
6: 我也恭喜恭喜啊，我跟您说，这次一元治大病的机会非常难得。

0: 得啊，能申请上的都非常幸运，无论是家庭贫困的你还是吃低保的，我保证你都能用得起，对吧？
1: 是，
0: 我也特别真诚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1: 对对对，哎呀，张老师你是好人呐，大家都挺感谢您的。
0: 嗯，
1: 你看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到现在快俩月了吧。
0: 嗯，
1: 说真的，吃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啊，我是从08年发现这个血糖高以后啊，就开始吃降糖药啊，白糖平啊、诺和龙啊、二甲双胍这类的药一直在吃。
0: 嗯，
1: 刚开始有点效果，可是和我这血糖啊就控制不住了，这血糖控制不好之后，这并发症也跟着来了。
0: 嗯，
1: 血压也高，这个完了低压呢就是经常是110左右，高压的167呢就是。
0: 哎呦
1: 啊，另外就是这个小腿儿浮肿，
0: 嗯，
1: 一个就一个坑下去了，抬不起来。完了这个脚趾头吧，碰伤过一次，碰伤一次，这个伤口一直不愈合，一直流脓粉。啊，因为我这老浮肿啊，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我这肾有损伤了，医生不让我吃降糖药了，就改了一打胰岛素。这胰岛素谁知打上之后越打越多，从18个单位，打到了50个单位的这个优必林。
0: 嗯，
1: 可是也没控制住啊，我当时跟你说达到50个单位的时候，我心里感觉挺绝望的，我就是我这没指望了，就是当时是。
0: 我跟您说哈，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这个情况，不是不
1: 是、嗯、
0: 是什么，是你根本就找不着能够治好的方法，对吧？你根本就治不好。
1: 是是是，你这也是挺偶然的一次机会听到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
0: 嗯，
1: 说是最新的生物新药，
0: 哎、
1: 而且是3方合一提取的800多种这个治愈因子，
0: 嗯，
1: 细胞上治病，哎呀、
0: 嗯，
1: 当初我就想试试，哎，谁知道用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这个吃药吃的胃里边老是这个反酸、大嗝、难受，哎，这种情况它就明显改善了，
0: 嗯，
1: 我就发现这胃不胀了，也不酸了，想吃东西了，有胃口了，用了有半个来月吧。哎，那脚趾头那伤口慢慢结痂了，它不流水不流脓了，慢慢这颜色也变回来了，就是最让我感觉高兴的是什么，这血压好了，它不光降下来稳当了，那时候基本上低压就是80，高压135左右，就是
0: 嗯非常好。
1: 还有还有都腿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肿也消下去了，就是。
0: 哎，您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说明身体各个方面都在好转、
1: 嗯、
0: 对吧？包括你这个肾的功能它也在恢复、
1: 嗯、
0: 非常好啊，并发症各方面都在好转了。
1: 对，你看现在我这不用2个来月了吗？昨天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尿蛋白正常，没加号。哎呀、
0: 嗯、
1: 现在我不用担心对尿毒症什么的了。
0: 对、啊、
1: 现在这血糖呢，空腹是 5.1， 餐后是 7.3， 而且呢也不扎胰岛素了，肚皮也不遭罪了、
0: 嗯，
1: 现在这个吃饭上也能放开了不少呢，最起码我能吃饱饭了吧？现在是，
0: 你的好日子终于来了 啊，
1: 啊！
0: 真是太好了，听到您这么好的消息，我是为您高兴。
1: 嗯，
0: 我得表扬您在哪儿？您有没有发现啊？今天取得的这个效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你改变了治病方法的时候开始的，对不对？你一旦改变以后、
1: 嗯、
0: 它的结果就截然不同，就是从你敢于尝试801治愈因子开始，事实证明你给自己选择的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路、
1: 嗯、
0: 不是死路，对吧、
1: 嗯、
0: 得病得了这么多年，您刚才也讲了，降糖药胰岛素一直在用一直在打，治疗的结果怎么样？不就是在掩盖指标掩盖病情吗？你那并发症你避免得了吗？只不过是来的早晚的问题，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完全不一样，你这个血糖首先就降下来、
1: 嗯、
0: 而且降得非常标准非常好。
1: 对对对对。
0: 那在其他方面治疗糖尿病方面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针对糖尿病的成分，它是能够修复、激活、再生，全面的去营养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得到营养了，被修复了，它就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就可以代谢糖分了。所以这就是针对病根、
1: 嗯、
0: 针对整个胰腺在进行治疗的。那么除了这

0: 现在这么好了，我就想问问，哎呀，我多少还有点馋，能不能再喝点酒呢？这张老师，
1: 这个酒啊，你如果能稍微喝点药酒，那是最好啊，或者不超过一两，你能控制住，你愿意喝一个礼拜喝一回两回可以，但是我的建议是，能不喝就别喝，酒精毕竟伤身。啊，尤其它伤什么？伤我们的细胞。你这边好不容易修好了，那边又伤害它，那你这犯不上，明白啊？实在忍不住，你喝就喝一点点，能控制，行吗？
0: 行行，那我明白了，张老师，那谢谢您哈。
1: 哎，别客气，行，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好，谢谢您，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和你通上话我觉得非常荣幸哦。
1: 嗯，
3: 我是名刚退休的小学老师，我们家呢住江苏南京的。
1: 嗯，南京。
3: 我听说这次这个801治愈因子在推广呢，是一颗1块钱。哎，所以我看这那么实惠，我就赶紧哦，就是打的躺在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因为听讲活动快结束了，我特别急啊。
1: 嗯，我知道啊，现在这次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1克1块钱，目的是啥？就让家家户户，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治好病。就是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啊，最大的保证就一治一个好。
3: 嗯，
1: 老百姓啊不会因为治病又感到压力，明白？
3: 对
1: 啊，
3: 对，
1: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3: 我呢用801治愈因子呢用了半个月了，
1: 哦，
3: 不过效果确实好。
1: 嗯，
3: 哎呀，我这么听讲，我这辈子啊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嗯，
3: 因为我以前有这个心肌缺血，那个时候啊老是感觉到气哦喘不上来，还不够用。
1: 嗯，
3: 而且腰也经常疼，我就到医院去看，医生说我这个腰3-4节腰椎间盘突出，哎，而且呢韧带也钙化了，
1: 嗯，
3: 还有这个椎管狭窄，所以我这个腿啊难怪走路啊经常发沉，走了大概10来分钟吧，哎就不行了。后来呢就查出来以后一直吃药，吃药以后呢药就吃了，但是呢太多了，药呢把我的胃都吃坏了，所以经常感觉胃疼。
1: 嗯，对，您这个是什么？就已经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嗯，那你之后是怎么治的呀？这么多年呢？
3: 我不是吃药吃的多嘛，
1: 嗯，
3: 因为我毛病，其他毛病还有，心脏也有毛病，啊，所以呢也吃心脏的药，什么丹参滴丸喽，银杏叶片喽，稳心颗粒喽，哎，不是管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嘛，还有呢，因为止疼嘛，布洛芬，这个，嗯，维生素 B1、B6、B12，药我都吃了，反正吃了很多药。但是不管用。
1: 哎呀，您这个病都没治到根儿上，那您说它能管用吗？对吧？
3: 嗯，
1: 我们讲现在哈，你真正往病根上治是治哪儿？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那这么多病，
3: 嗯，
1: 啊，如果用治愈因子的话，你看现在最多的都是单一的治愈因子。你比如说抗肿瘤，我们就用一个 ZR 生长因子，那一支都9000多块钱呢。
3: 嗯，
1: 还有 ZL 进化因子，那一针也是2000多块钱啊，净化血液的。
3: 嗯，
1: 那这个价格你说咱老百姓谁能用得起，对不对？
3: 是
1: 还是一种因子它就解决一个问题。
3: 嗯，
1: 但是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是一个药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是能够针对性的治疗我们身体所有的问题，从上到下8大系统里边100种疾病同时进行治疗。800多种治愈因子啊，集于一身，它最应该是个什么天价药。
3: 嗯，
1: 对吧？你想想它价格得多贵。但现在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它的价格就变成1克1块钱。
3: 嗯，
1: 你说这个价格

0: 你过去用的那些药物相比，单一的致因子药物相比，你说它的价格那真是九牛一毛而已，对不对？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这个801致因子啊，到今天这个推广工程就是给咱们最普通的老百姓准备的。
1: 嗯，关键它效果也好呀。
0: 嗯，
1: 因为我呢当时呢用了这个三天，我就感觉到身上暖乎乎的，我以前不是胃疼嘛，不舒服，而且我感觉胃也舒服了。
0: 嗯，
1: 后来用了一周下来以后啊，哎，我这个腿吧也不麻，也不感觉到僵硬了，走路嘛也没那么疼了，而且可以走远点路了。以前的腰不是平常是硬邦邦的吧，哎，我现在啊，也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所以感觉到效果太好了。
0: 嗯，
1: 关键呢我心脏也不好嘛，我心口呢现在也不憋闷了，出门呢走一走，哎，也蛮好的，蛮舒服的，也能买买菜，做家务，烧烧饭了。
0: 嗯，
1: 所以呢我对这个801聚因子啊特别满足，所以现在呢推广一颗1块钱，我就想不能错过哎。
0: 嗯，
1: 因为我以后还要用来，一心想用哎，所以我就现在呢今天赶紧想报个名，多备点。
0: 嗯，您呢方方面面都见效，说明什么？说明这回的治病方法终于是选对了，对吧？
1: 嗯，
0: 这个药终于是选对了。
1: 嗯，
0: 咱们很多人治病治不到点儿上，白花钱，还贻误病情，甚至于还会带来更多的疾病。
1: 那
0: 很多人是什么问题呢？他不会选药，治病都是盲目的乱治，有病乱投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因为啥？普通老百姓没有几个人懂是怎么能把病治到根儿上，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这也是我想给大家做的一件事儿。啊，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其实人呢，归根到底，不管你得什么病，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叫细胞病。
1: 嗯，
0: 因为你细胞病了，你才出问题的。那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你记住啊，一定是治愈因子，因为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实现细胞彻底治愈的特殊物质。
1: 嗯，
0: 所以说它解决细胞病，它就解决你身体所有的问题了。而解决细胞病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你看咱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三大名方四大认证啊，独创了医学界三大奇迹，这是很了不起的。
1: 嗯嗯 嗯，
0: 不是自吹自擂啊，它是真的很了不起。从配方到药材，到它的提取技术，一直到它的治疗效果，都是最好的最顶级的。啊，你在其他药品当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
1: 是的，
0: 而且它最大的特殊之处在哪儿呢？它是唯一汇集了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然后运用了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1: 嗯，
0: 所以它的治病效果叫以一当百。
1: 嗯，对，
0: 一个801治愈因子下去，相当于吃了好几百种药，你想想那个效果是什么？针对你这个心肌缺血啊，它有这个 ZL 净化因子、VE 血管因子、NK 心肌因子，干啥？帮你溶血栓啊，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你不是堵吗？它把你那个斑块给你溶解了，你那心脏血管还堵不堵了？
1: 不堵了。
0: 不堵了，那你心肌还缺血吗？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呢，对吧？而且它会把你那个心脏血管修复好，以后再想往上挂血栓就不容易了。它还会把你原来的心肌损伤也给你修复好，最后给你一颗健康的心脏。这就是801治愈因子。还有这个骨病腰椎的问题，靠什么呀？靠 OPG 骨保护因子啊，让我们这个骨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
1: 嗯，
0: 那你那个关节呀、软骨啊、韧带呀。啊，你这个全身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全部都可以更新一遍，完全可以做到脱胎换骨，让你整个的骨病彻底的康复。
1: 嗯，
0: 而801致因子呢，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发病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你跟过去的治疗方法完全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我必须要特别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用了以后3秒钟入血，10分钟。就穿透细胞了，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都可以恢复正常。
1: 嗯，
0: 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别的不讲，接着用，对吧？80天，10分的病起码好个7-8分，然后2个周。

0: 用下来，保证你从头到脚都好好的啊、绝对是让你感到特别满意、特别兴奋的。如果说咱们在座的啊，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如果对这个疗效不满意，没关系，你可以退货退款，对吧？保证你用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哎，太好了，因为这句话我更有信心了。我现在赶紧去报名参加呀，不然我就报不上名了。
0: 对啊，801治因子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好吧，我期待你的好消息。
1: 行行行，我赶紧报名，我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我的电话吧？
0: 哎，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河北沧州的。今天啊，我第一次听你讲课，说您讲的叫什么，说801治愈因子是吗？
0: 801治愈因子，没错。
3: 以前咱也没用过，说是最新，感觉挺好的。那我要问一下，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啊？
0: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审批的国药啊，它是通过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进行修复、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提高所有组织器官功能的，所以它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专利级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叫治愈型药品，明白吧？全国就这么独一份儿啊！您跟我说说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哎呦，老师啊，我是去年单位体组织体检的时候吧，就是查出那个低肝偏高。2017年7月中旬的时候，因为我这个双肺浮肿嘛，那时候去检查说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病变。
0: 那就说明您现在这个肾的功能越来越不好了。你现在尿蛋白有没有？
3: 有。
0: 尿蛋白多少？
3: 你说了，我看一下单子啊。尿蛋白有三个加号，尿酸说是376.2。
0: 太高了。尿素氮呢？
3: 尿素氮是17.39。
0: 您这些指标都超标了啊，而且还有糖尿病，是不是？糖尿病怎么治呢？
3: 我糖尿病现在打胰岛素，打那个洛克宁，早晨15个单位，晚上17个单位。
0: 32个单位了，这就是。吃什么药不？
3: 吃呢，吃那个拜糖平，还是格列美药。
0: 降糖药也都是西药。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3: 现在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而且那小嘴儿吧，就一咽就一个坑，肿的也特别厉害。
0: 您这个病情，我也是问一句，您才说一句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不是这个糖尿病嘛，对吧？已经并发这个肾病，糖尿病肾病已经好几年了，而且这个肌酐啊，293已经接近300了。你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去透析了，能理解吧？离那个尿毒症啊、肾功能衰竭就一步之遥啊。
3: 哎呦，老师啊，我也知道，你看我这有了病以后吧，我一直在治，什么调五脏的、补气血的，人家说活细胞的、基因的药，都说百病都能治好，都能治好，我也都试过了。可是钱没少花，一个病没够治好。
0: 明白。
3: 后来吧，可听人家说都是老药盒吧，换的新包装，根本就治不好病。你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是新药，有专利商标，还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试试。
0: 对了， 因为它是专利商标，所以它不存在什么老药新包装的这个问题啊，它就是纯纯的一个最新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啊，就是第一个治愈型的治疗慢性病生物新药特药，全国最新的唯一的一个。那我们过去肯定是没用过的，对吧？那现在开始，如果你用801治愈因子，咱们大伙身上的这个病肯定就早治早好了，明白吧？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想治好病，你就一定得真正的用好药。
3: 哎呦，你现在真不知道，想治好慢性病，必须用有国家专利商标的新药。那我的糖尿病并发症能不能给我治好了一块？
0: 现在啊，咱们治疗糖尿病怎么治能去根啊？你一定记住，往哪治？往细胞上治。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呢，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他们俩合作干什么？激活修复胰岛细胞。所以你用上以后，你那胰岛素能正常分泌，能自主调节血糖，你还用吃那么多降压药，打那么多胰岛素吗？慢慢就减量了，明白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能给我们全身的细胞补充营养，促进全身糖代谢。这就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根治疾病，综合性的治疗糖尿病，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比过去啊，您用那个降糖药啊，什么饥饿疗法啊，胰岛素啊，甚至用胰岛素泵，那都要先进至少一个时代呀。啊，它是全新的一个治疗时代的开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现在肌酐太高了，再发展下去那个肾就不行了。啊，你透析换肾，你不管哪个最后都人财两空，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但如果你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你不光能解决糖尿病的问题，这里边还有独有的 ZR 蛋白因子，好，恢复你肾功能，80天肾就完全正常，代谢功能正常，你所有指标恢复正常，你慢性病啊就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健康了。而且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如果说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好不好？
3: 哎呦，张老师，你这个意思行，我试试。我这个病啊，我不治再这么下去肯定完了。
0: 对，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关键了。现在呢，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是一块钱的药费，眼瞅着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啊，一定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名额。真的，如果你细胞恶性病变了，尿毒症了，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就无能为力了，明白？
3: 哎，是是是，那谢谢张老师，那我不能给一颗弱吊子，我得赶紧打电话报名，我赶紧用上。
0: 对对对啊，我们的思维一定要转变啊。行，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嗯，
3: 谢谢张老师。
0: 那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
5: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个朋友啊您是？
5: 哦，我是福建厦门的。我呢，
0: 今年多大年纪？
5: 今年64了。
0: 嗯，哎，你把您的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5: 哎，好。哎呀，张老师，我得这个，我原来呀就是得那个脑血栓，也有4年了。哎呀，这个左半呢伸张没感觉，吃饭呢也费劲。
0: 嗯。
5: 哎呀，基本上吃一半掉一半。最让我难受的就是那个话呀说不清楚。
0: 嗯。
5: 哎呀，在没得病之前呢，我这人呢就爱说话，哎呀性格也好，哎呀可爱找人家找这个街坊邻居聊天了。可是一下得了这个病啊，哎，真的 憋得我难受啊。那老头子啊，又怕我难过，天天说。

0: 说以前的事儿啊，而且还教我一字一字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呀。可我就是愣说不出口来，说不出来，说不清。哎呀，急得我啊都直流口水。
1: 对，那个时候是什么？是您这个脑神经支配出问题了。你使多大劲儿，你出不来，说不出来话，然后越着急越说不出来。哦，
0: 哎呀，对呀，是啊。哎呀，就是张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能和你交流说话了，您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1: 您现在说话我完全都能听懂，没有任何问题啊。您要不说您是脑血栓四年，我根本就听不出来。您恢复得太好了，真的，不信您也可以问问其他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能不能听出来哈。反正我没听出来，真的恢复得相当不错。
0: 哎呀，是啊，哎呀，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哎呀，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3-4天的时候，哎呀，那就感觉到浑身呢、啊、热乎，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原先呢身上啊都是不凉的，我坚持用，用到第9天的时候啊，就感觉到浑身呢、啊、都有点力气了。
1: 嗯，
0: 哎呀，这又用到1个月的时候，哎呦，那有一天呢，我突然特别想上厕所，我看老伴没醒啊，我就憋着，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就轻轻地喊老伴一下，老伴一下就醒了，他睁开眼睛看着我都吃惊了，我自己啊也愣住了。你说这几年呢，我无论怎么努力想说话呀，张开嘴巴那就是发不出声音，但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啊，1个月让我说出话来了。哎呀，自从我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这是他第一次听我喊他的名字。
1: 嗯，
0: 他当时都感动的都掉眼泪哭了。哎呀，我看他哭了，我也可激动，我也哭了。我知道这些年呢，他照顾我啊不容易，我心里也难受，但是没办法，现在好了，我用了这个快80天了，都好了。手脚也不感觉到麻木了，说话呢也能让人听清楚了，也能吃饭了，睡觉呢也好了，还有啊也不便秘了。哎呦，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这么先进的专利新药，哎呀，真是不一样啊，张老师，你说我，哎呀，怎么能不感激您呢？真的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
1: 您太客气了啊。不过能听得出来啊，真的就是您这个表达非常简单，非常朴实，但是呢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生病是多么难过，你现在治好了是多么的开心，对吧？801治愈因子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后半辈子的希望，给您老伴儿，给您全家都带来希望了。
0: 嗯，
1: 就像您说，原来性格那么活泼，那么爱说话，得这个病说不出来话，走不了道，对吧？甚至于这个二便、啊、你都送不出去，人活的真的是憋屈啊，对吧？
0: 对呀、
1: 啊、你憋的心里边都慌啊。
0: 哎呀，是啊，堵得慌啊，活着感觉到都没有尊严了。
1: 对啊，所以您看啊，咱们虽然说不能讲话，不能活动啊，不能行动、嗯、但是我发现您心里边不糊涂，对不对？比谁都明白。
0: 嗯，
1: 哎，心里边啥都知道，然后干着急。你说这个真是太容易让人血压升高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好在什么呢？您这还是幸运的，不幸中之万幸。如果你想想，你按常规的那个治疗方法，哎，针灸、理疗、康复，打个这个通血管的针呢？等等，说实话，你说有多少人一年2个季节都去打季节针去通血管去？
0: 对呀、啊，
1: 可及时了，可积极了。结果呢，疏通血管啊，自己还告诉自己，我可得去打针去，我要通血管，我可别再瘫了，我别再复发了。但你看最后有没有复发的？太多了，
0: 对、啊，
1: 有多少人打着针呢就复发了，对不对？
0: 对，
1: 甚至于要变天的时候啊，季节一交替，天一冷，坏了。脑出血、脑血栓又二犯了啊，又枪梗、脑梗了，所以你说真是要到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出路啊？走上哪条道都像死胡同一样，
0: 嗯，
1: 对吧？能不难呢？没活路啊！要不我为什么说您特别幸运呢？得病是不幸，但是遇。

0: 杠801，至于因子您就是万幸，因为您用的是拥有一项专利商标、三大先方、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
1: 嗯，
0: 这个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后，确实给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带来巨大的希望，而且您也恰好就选择了801治愈因子，又赶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您说说，这方方面面不都是在支持你赶紧病要好起来，对不对？这就是好运来呀。当然了，咱们这些好的效果来自于哪里啊？不仅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还源于这些细胞治愈因子强大的治病功效。就像您刚才讲的，801治愈因子啊，让脑细胞复活了。确实，为啥原来都动不了？因为你那个脑细胞神经断裂了，对吧？这次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脑神经给它修复了，脑梗、脑血栓、腔梗的，或者是脑出血的、脑萎缩、帕金森的、老年痴呆的等等，就是凡是跟脑神经搭边的病，您发现没，都特别不好治，或者干脆临床就告诉你治不了。但是你今天有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它就彻底攻克了全世界的医学难题。801治愈因子是能够让所有的细胞重新建立起来，尤其是脑神经细胞，让它的突出重新长出来，重新建立连接，所以你那个脑神经信号就重新可以传递出去，你就可以命令你的胳膊腿，你就可以命令你的舌头开始说话，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小丁一样，对吧？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801治愈因子了，怎么样？结果他养父不就重获健康了吗？一家人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呀，这是我们过去想不到甚至都不敢想的事儿。今天啊，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解决你心脑血管的问题，把你高血压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完全解决所有脑病带来的脑神经损伤，让所有脑病患者啊，重新可以站起来走起来，有嘴能说，有眼能看，有耳朵能听啊，有脑袋能思考能记忆，有嘴巴能吃，真正是活出尊严，活出生命的质量来。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啊，您这样就80天基本上就大变样了，可以达到什么呢？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的效果。然后呢，您一定要再巩固2个周期，尤其是趁着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推广工程还在，您就赶紧多储备点药，千万别让疾病以后复发了，那复发也是很要命的，让我们全身的血液更干净，心脑细胞都康复都健康，你细胞再生了，对吧？大脑细胞都健康了，身上的细胞都是再生的新细胞，你说你得多有劲头啊，对不对？跟老伴儿一块儿，咱们是有说有笑的过下半辈子，那多好。
1: 哎呀，是啊是啊，想想啊，哎呀都好得很，我是也有信心了，趁着这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我给老伴儿啊也定上，我们老两口啊都健健康康的，那你该多好啊。哎呀，那这多活个20年、30年的。
0: 您说的太对了，这才真正叫做白头偕老啊。
1: 对，
0: 我深深的祝福你们，赶紧去订药啊，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肯定少不了要麻烦你张老师。
0: 别客气，
1: 谢谢你了，
0: 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件事儿啊，就这次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呢真的不多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明天你很可能再想用就不是一块钱一克的价格了，而是1380块钱的价格。最关键是什么呢？就到时候你哪怕说我喝得出来，我花大钱，我想用生物新药，恐怕你也得拿着钱去排队去啊，排队还未必能用得上。所以说我再强调一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在最后的这个时刻把握住啊，把握好啊，机会逝去了就不会再来了。你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走上康复之路，康复疾病啊，对自己负点责任，更是对家人负点责任，对吧？我经常讲啊，人活着一辈子

不容易，咱们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烦恼。你像孩子们啊，学习压力大，升学考试那压力也不小啊，对吧？老年人是什么呢？上了岁数以后，那身上的毛病就全来了，吃药的、输液的、住院的，哎呀，老来难那个滋味啊，我不多说了啊，大家都深有体会，大伙心里都有数。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最难的是谁啊？是中间的中年人，他们叫上有老下有小啊，像个扁担，挑个扁担似的，负责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得第一个冲上去啊！有时候巨大的压力直接就压下来，稍不留神就被压垮了。我为啥想起来说这个呢？昨天呢，我接到一位这个中年的啊女性朋友的电话，没说几句呢，她在那边就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然后就跟我讲：“张老师，你猜我在哪儿？”我说：“你在哪儿？”我站在医院顶楼的这个窗户边上，我总特别想要跳下去。哎呦，当时我一听他这么说，我给我紧张的，我说你千万别啊，你是难受啊，你是心里有啥想法啊，你跟我说好不，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要是我能帮你，我一定倾尽全力。好在呢，他也算是信任我，我这么一聊啊，他跟我一介绍，我跟你说这个心里边不是滋味啊，五味杂陈的。这个女士是谁呢？姓丁啊，我们就管她叫小丁就行了。小丁这辈子不容易，为啥？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给送人了，好在就是她的养父母真心不错，因为那两口子一直没孩子，这小丁就视如己出啊，对她特别疼爱，供她读书啊，供她这个念书啊，供他上学，供他读书吃穿，反正这孩子也挺争气的啊，考上大学顺利毕业，找份稳定的工作，也成家了，然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说句实在话哈，前半部分是走得一帆风顺的，就感觉自个儿那个小日子挺幸福挺美满的，他就觉得老天都厚待他。但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人生无常，对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就这个时候，小丁的养父突然病倒了，他养母呢是几年前已经去世了，养父自个儿在农村老家生活，本来呢身体一直也挺好的，没什么事儿，突然间心脑血管就发病了。大家也知道，人越老，我们那个心脑血管就越脆弱，对吧？心脑血管那个疾病啊，是说来就来，要不怎么管它叫隐形杀手呢？小丁的养父之前是没什么征兆，突然间就脑梗了，然后就很严重，人就瘫了，抢救室里边抢救一个晚上， ICU 里住了三天，这个命算是保住了。但是你命保住了，脑神经的损伤却非常严重。什么情况呢？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根本不受控制，说话含含糊糊的，一个劲儿流口水，嘴还闭不上。那大家想想，这么重的病啊，一个农村的老人他能有什么积蓄啊？没什么积蓄，怎么治病？完全都是靠小丁。小丁为了给他养父治病，多少年的积蓄，家里的钱全拿出来了。老爷子啊，就他这么一个抱养的闺女儿，当亲生闺女儿养的，所以除了小丁也没人能照顾他。那结果怎么样？大家能想象吗？小丁天天的就在医院里边，长到医院里了，照顾养父，那家里边根本就顾不上了。自个儿的孩子三岁多点，妈妈突然间不见了，能不想妈妈呀？每天给小丁打电话，有的时候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呀，一边打电话就一边哭，一边问妈妈呀，你在哪儿啊？我想你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哎呀，孩子多可怜，你想想当母亲什么心情？接着电话还得躲到卫生间里，别让养父看见，那个眼泪呀，哎呀，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吧嗒吧嗒往下掉。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就说，要不你请个护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要不怎么说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个咱们旁观者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请个护工说得轻松。但钱从哪儿来呀？小丁呢是有份稳定的工作。

但他一个月就3200多块钱的工资，养父所有的费用，住院的费用、治疗的费用已经占去一大半了。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也得1000来块钱吧。当然了，他还有爱人啊，但是他爱人挣的钱比他多点，那家里还有房贷呢，生活成本在那摆着，一家人你总得吃喝吧，你总得穿衣吧，对吧？你总得出行吧，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没有这个钱的支撑，他真的是举步维艰。医生呢，有一天还把小丁叫过去跟他讲，说养父的这种情况非常不乐观，可能以后就一直是这个状态。大家能想象医生这个话一讲出来，小丁什么感觉？满脑袋都是乌云，再也看不到希望了，完全是绝望的状态，看不到这种悲哀的生活的尽头。所以小丁跟我讲说，张老师，我现在真的左右为难，你说我怎么办？我要不管我老爸，那我真是丧良心呢，我不管他，他就死路一条。但是你说我管他，我没有分身术，我家里孩子小也需要我，照顾不上他我也心疼，那心呢就像撕裂了一样疼。他现在这种情况，你说婆家对他能没有怨言呢？所以方方面面对他来讲都是问题。他就说我真的太难了，太难了，所以我就真想从这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就得了。但是说实在的，我不敢，我不能那么跳下去。我一想到这老的老小的小，我哪个我也扔不下，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哎呀，大家听听哈，小丁的话，他的处境真的我听了以后特别难过。我回国之后就发现什么呢，国内的这个中年人真的活得太累了。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也是为人子女的，也是人到中年呢，对吧？所以肯定最有感触。你说父母也好，家庭也好，哪一方面不需要你，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说句不好听的，天塌下来你咬牙你也得扛，你也得顶，而且你还必须得顶得住扛得住，对吧？可是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啊，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你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小丁这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得了病了，儿女就想给父母治病，对吧？老人自己呢四处求医问药的，但为什么就治不好啊？钱也花了，为什么病就好不起来？其实像小丁养父这种脑梗啊，这样的疾病看似复杂，但其实根源很简单，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太多，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斑块，最后把血管堵住了。你在临床上做取栓手术的时候取出来啥，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都是这些东西，把你血管堵得死死的啊，有的那血栓都黑乎乎的，特别硬，像黑木炭似的，黑硬黑硬的，那都是什么常年堆积的血液里边、血管里的垃圾。这些垃圾不光堵血管，让你血管淤堵不通，更会让你的心脏、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你血管一堵，就导致什么脑梗，对吧？而且脑梗马上就会带来后遗症，血管堵了，必然它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血氧供应。脑神经细胞血氧供应一中断呢，缺血缺氧马上就受损，功能衰退，甚至于死亡，功能丧失。那大脑发布命令、发布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很多人为什么糊涂了？为什么吃不下去饭了？对吧？为什么成年人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呢？胳膊腿不好使啊，走不了路啊，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就呛啊，流口水、口歪眼斜等等，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就是病根儿。这个过程就像那电话线断了似的，指令你就发不出去，话就传递不出去了，对吧？你说不了话，流口水，运动功能、大小便功能都失禁，都控制不了，吞咽功能障碍，所有这些功能障碍丧失，你不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吗？对吧？既然我们知道病的根源在哪里，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针对它、解决它、战胜它，就这么简单。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治的是什么？是病根，治的是细胞。传统医学方法觉得是你堵

0: 症的就解决症状，想办法溶栓扩血管啊，对不对？但是801聚因子不一样，它作为前沿医学呀，不但能治你的病，还能够让你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会二犯，让你彻底的没有后顾之忧。801聚因子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作用？今天啊，我给大家详细的说说。首先呢，它是能够清理血液当中的那些垃圾毒素，能够溶栓通络啊，让你血液是干净的。细胞因子呢，它是治愈类的药物，所以目前在医院的临床上往往用于什么呢？抢救中风、脑梗、心梗是急救的一个方法手段。你看那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抢救的时候啊，在医院现在用什么呢？ ZL 进化因子啊， NK 心肌因子等等，这些是啥？全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哎，我相信很多老朋友说到这儿就会回答说什么，对，咱们801治愈因子当中那些都有，除了这几种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呢，还有能够软化血管的，对吧，修复血管细胞的唯一血管因子。这些治愈因子能干什么？一方面它是快速的乳化分解你过量的那些胆固醇、甘油三酯，直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去净化血液，血流正常，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可以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小微血管，所有的血管打开啊。我们曾经呢做过一个实验，把浓缩的801治愈因子的溶液呀，就滴在解剖病人那个血管的斑块上，结果怎么样？几分钟的功夫，那个斑块就已经溶解乳化了，溶栓了，变成血了，然后拿水一冲，哎，它就随着那个水流就消失了，没有了。你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个药物它不具备的、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说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就像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一样，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给你净化血液。另外唯一血管因子，它是保证血管不痉挛，软化血管，防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那你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啊，如果你血管不痉挛，你动脉不硬化的话，我跟你讲，你不会脑出血，不会脑梗、心梗的。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它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啊，给大脑细胞直接补足所需要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从而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供血供氧的不足啊，粮草中断、濒临死亡的这个难题。甚至于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建立链接，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解决所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所以对于已经出现的啊，比如说严重的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成天迷迷糊糊的啊，头晕啊，这个头疼、半身麻啊，流口水、走路脚底下没根踩棉花等等，就是已经出现中风先兆的这些人，我们先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就可以真正的降低脑中风发病的风险，让你远离中风，远离偏瘫。那对于已经中风偏瘫的呢，当你及时的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毒含的800多种小分子治愈因子，也能够让你80天细胞焕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你的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一天比一天康复，一天比一天好得更快。这个关键是什么呢？防二犯、防三犯、防复发。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能够用上801治愈因子，那都是非常幸运的人，因为它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一个多功能细胞治愈类的药物，是具备国家批准文号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在国际上它也是被多个国家争相竞价的生物新药啊。而现在呢，正是我们用药好病的一个机会，我们正好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对吧？1块钱你就能用上这个最好的、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也正是因为有了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 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走出了传统治疗的死胡同，重获新生。但是这个推广工程啊，我还是那句话，马上就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你能干啥？买不了一罐酸奶，吃不上一碗米饭，但现在你却可以用它来尝试最新的治疗手段，迎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大家不牢牢地抓住这个好机会呢？对吧？最后的关键时刻了啊，不管是你为人儿女也好，还是为人父母也好，大家一定抓紧时间。一个电话获得的不只是康复疾病的机会，它还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乐呀，是不是？大家好好的用心呢，琢磨琢磨。好，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
4: 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张老师，您好，您好，我是北京丰台的啊，老患者了。是这样，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病啊，真是太强大了。
0: 嗯。
4: 我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好的药，我现在身边好多人都在用，真是谁用谁知道啊。都说比别的药强100倍都不过分。
0: 要不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大家就会惊喜的发现，原来久治不愈的那些慢性病啊，真的可以这么快就见效，真的是可以这么快就治好，对吧？而且是真的可以就这么省钱。
4: 是啊，你看这以前真是没用到过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4: 现在一元治大病的优惠我今天也申请上了，我不怀疑药效了，我得感谢您的张老师。
0: 我也恭喜恭喜啊，我跟您说，这次一元治大病的机会非常难得啊，能申请上呢都非常幸运，无论是家庭贫困的你还是吃低保的，我保证你都能用得起，对吧？
4: 是，
0: 我也特别真诚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4: 对对对，哎呀，张老师你是好人呐，大家都挺感谢您的。
0: 嗯，
4: 你看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到现在快2月了吧？
0: 嗯，
4: 说真的，吃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4: 啊，我是从2008年发现这个血糖高以后啊，就开始吃降糖药啊，白糖平啊、诺和龙啊、二角双胍这类的药一直在吃。
0: 嗯，
4: 刚开始有点效果，可是后来这血糖啊就控制不住了。这血糖控制不好之后，这并发症也跟着来了，
0: 嗯，
4: 血压也高，这个完了低压呢，就是经常是110左右，高压的167呢，就是，
0: 哎呦，
4: 啊，另外就是这个小腿儿 浮肿，
0: 嗯，
4: 一个就一个坑下去了，抬不起来。完了那个脚趾头吧，碰伤过一次，碰伤一次，这个伤口一直不愈合，一直流脓粉。啊，因为我这老浮肿啊，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我这肾有损伤了。医生不让我吃降糖药了，就改了一打胰岛素。这胰岛素谁知打上之后越打越多，从18个单位打到了50个单位的这个幽闭林。
0: 嗯，
4: 可是也没控制住啊。我当时跟你说打到50个单位的时候，我心里感觉挺绝望的，我没指望了，就是当时是。
0: 我跟您说哈，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因为什么呢、
4: 嗯、
0: 因为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这个情况。不是不
4: 是、嗯、
0: 是什么事你根本就找不着能够治好的方法，对吧？你根本就治不好。
4: 是是是，你这也是挺偶然的一次机会听到你讲这个801治愈原子，
0: 嗯，
4: 说是最新的生物新药，
0: 哎、
4: 而且是三方合一提取的800多种这个治愈原子，
0: 嗯，
4: 从细胞上治病。哎呀、
0: 嗯、
4: 当初我就想试试，哎，谁知道用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这个吃药吃的胃里边老是这个反酸大嗝难受，哎，这种情况它就明显改善了。
0: 嗯，
4: 我就发现这胃不胀了，也不酸了，想吃东西了，有胃口了。用了有半个来月吧，哎，那脚趾头那伤口慢慢结痂了，它不流水不流脓了，慢慢这颜色也变回来了，就是。最让我感觉高兴的是什么？这血压好了。它不光降下来稳当了，那时候基本上低压就是80，高压135左右，就是。
0: 嗯，非常好。
4: 还有，还有都腿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肿也消下去了，就是。
0: 哎，您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说明身体各个方面都在好转，
4: 嗯、
0: 对吧？包括你这个肾的功能，它也在恢复，
4: 嗯、
0: 非常好啊！并发症各方面都在好转了。
4: 对，你看现在我这不用两个来月了吗？昨天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尿蛋白正常，没加号。哎呀、
0: 嗯、
4: 真的，你看我不用担心对尿毒症什么的了。
0: 对、啊。
4: 现在的血糖呢空腹是 5.1, 餐后是 7.3, 而且呢也不扎胰岛素了，肚子也不遭罪了、
0: 嗯、
4: 现在这个吃饭上也能放开了不少呢，最起码我能吃饱饭了吧现在是。
0: 你的好日子终于来了 啊,
4: 啊
0: 真是太好了，听到您这么好的消息我是为您高兴。我得表扬您在哪儿，您有没有发现啊，今天取得的这个效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你改变了治病方法的时候开始的，对不对？你一旦改变以后它的结果就截然不同，就是从你敢于尝试801治愈因子开始。事实证明你给自己选择的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路、
4: 嗯、
0: 不是死路，对吧？得病得了这么多年，您刚才也讲了，降糖药胰岛素一直在用一直在打，治疗的结果怎么样？不就是在掩盖指标掩盖病情吗？你那并发症你避免得了吗？只不过是来的早晚的问题，对不
4: 对？
0: 对
4: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完全不一样，你这个血糖首先就降下来、
4: 嗯、
0: 而且降得非常标准，非常好。那在其他方面，治疗糖尿病方面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针对糖尿病的成分，它是能够修复激活再生，全面的去营养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得到营养了被修复了，它就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就可以代谢糖分了，所以这就是针对病根、
4: 嗯、
0: 针对整个胰腺在进行治疗的。那么除了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以外还有什么呀？还有800多种啊细胞治愈因子去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的营养细胞，所以你整个胰腺啊、
4: 嗯、
0: 是从里到外的都彻底给它更新一遍，那么它就真正能够自主的正常的来分泌胰岛素，自然你以后再也不用打胰岛素了，明白？另外一个方面啊，就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有强大的抗氧化分解糖含量的作用，所以它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糖化病变也是可以解决掉的，那么你整个身体从上而下都可以完全康复。
4: 是是，我这事儿我相信张老师。
0: 嗯，
4: 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张老师，你看我这人呢，原来爱喝点酒， 但是自从这个得了糖尿病之后吧，我基本上和酒无缘了，就是。
0: 嗯。
4: 你现在。

0: 我明白了，张老师，那谢谢您哈。
1: 哎，别客气，行，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好，谢谢您，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4: 哎，张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哎，和你通电话我觉得非常荣幸哦。
3: 嗯，
4: 我是民刚退休的小学老师，我们家呢住江苏南京的。
3: 嗯，南京。
4: 我听说这次这个801治愈因子在推广呢，是一颗1块钱。哎，所以我看这那么实惠，我就赶紧哦，就是打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因为听讲活动快结束了，我特别急啊。
3: 嗯，我知道啊，现在这次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一克一块钱，目的是啥？就让家家户户，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治好病。就是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啊，最大的保证就一治一个好。
4: 嗯，
3: 老百姓啊不会因为治病又感到压力，明白？
4: 对
3: 啊
4: 对，
3: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4: 我呢用801治愈因子呢用了半个月了，
3: 哦，
4: 不过效果确实好。
3: 嗯，
4: 哎呀，我这么听讲，我这辈子啊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3: 嗯，
4: 因为我以前有这个心肌缺血，那个时候啊老是感觉到气哦喘不上来，还不够用。
3: 嗯，
4: 而且腰也经常疼，我就到医院去看，医生说我这个腰3-4-5节腰椎间盘突出，哎，而且呢韧带也钙化了，
3: 嗯，
4: 还有这个椎管狭窄，所以我这个腿啊难怪走路啊经常发沉，走了大概10来分钟吧，哎就不行了。后来呢就查出来以后一直吃药，吃药以后呢药是吃了，但是呢太多了，药呢把我的胃都吃坏了，所以我经常感觉胃疼。
3: 嗯，对，您这个是什么？就已经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嗯，那你之后是怎么治的呀？这么多年呢？
4: 我不是吃药吃的多嘛、因为我毛病其他毛病还有，心脏也有毛病，所以呢也吃心脏的药，什么丹参滴丸喽，银杏叶片喽，稳心颗粒喽，不是管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嘛，还有呢因为止疼嘛，布洛芬，这维生素 B1、B6、B12，药我都吃了，反正吃了很多药，但是不管用。
3: 哎呀，您这个病都没治到根儿上，那您说它能管用吗？对吧？
4: 嗯，
3: 我们讲现在哈，你真正往病根上治是治哪儿？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那这么多病，
4: 嗯，
3: 啊，如果用治愈因子的话，你看现在最多的都是单一的治愈因子。你比如说抗肿瘤，我们就用一个 ZR 生长因子，那一支都9000多块钱呢。
4: 嗯，
3: 还有 ZL 进化因子，那一针也是2000多块钱啊，净化血液的。
4: 嗯，
3: 那这个价格你说咱老百姓谁能用得起，对不对？
4: 是
3: 啊，还是一种因子它就解决一个问题。
4: 嗯，
3: 但是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是一个药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是能够针对性的治疗我们身体所有的问题，从上到下8大系统里边上100种疾病同时进行治疗。800多种治愈因子啊，基于一身，它最应该是个什么天价药。
4: 嗯，
3: 对吧？你想想它价格得多贵。但现在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它的价格就变成一克一块钱。
4: 嗯，
3: 你说这个价格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物相比，单一的治愈因子药物相比，你说它的价格那真是九牛一毛而已，对不对？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嗯，
3: 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到今天这个推广工程就是给咱们最普通的老百姓准备的。
4: 嗯，关键它效果也好呀。
3: 嗯，
4: 因为我呢当时呢用了这个3天，我就感觉到身上暖乎乎的，我以前不是胃疼嘛不舒服，而且我感觉胃也舒服了。
3: 嗯，
4: 后来用了一周下来以后啊，哎，我这个腿吧也不麻，也不感觉到僵硬了，走路嘛也没那么疼。

0: 呢，而且可以走远点路了。以前的腰不是平常是硬邦邦的吧？哎，我现在啊、也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所以感觉到效果太好了。
1: 嗯，
0: 关键呢，我心脏也不好嘛，我心口呢现在也不憋闷了，出门呢走一走，哎，也蛮好的，蛮舒服的，也能买买菜，做家务，烧烧饭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对这个801聚银子啊特别满足，所以现在呢退款一颗1块钱，我就想不能错过哎。因为以后还要用来，一心想用哎，所以我就现在呢，今天赶紧想报个名，多备点。
1: 嗯，您呢方方面面都见效，说明什么？说明这回的治病方法终于是选对了，对吧？这个药终于是选对了。咱们很多人治病治不到点儿上，白花钱，还贻误病情，甚至于还会带来更多的疾病。这很多人是什么问题呢？他不会选药，治病都是盲目的乱治，有病乱投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因为啥？普通老百姓没有几个人懂是怎么能把病治到根儿上，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也是我想给大家做的一件事儿啊！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其实人呢，归根到底，不管你得什么病，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叫细胞病。因为你细胞病了，你才出问题的。那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你记住啊，一定是治愈因子。因为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实现细胞彻底治愈的特殊物质。所以说它解决细胞病，它就解决你身体所有的问题了。而解决细胞病，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你看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三大名方四大认证啊，独创了医学界三大奇迹，这是很了不起的。不是自吹自擂啊，它是真的很了不起。从配方到药材，到它的提取技术，一直到它的治疗效果，都是最好的、最顶级的。啊，你在其他药品当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
0: 是的。
1: 而且它最大的特殊之处在哪儿呢？它是唯一汇集了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然后运用了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的治病效果叫以一当百。
0: 对，
1: 一个801治愈因子下去，相当于吃了好几百种药。你想想那个效果是什么？针对你这个心肌缺血啊，它有这个 ZL 净化因子、VE 血管因子、NK 心肌因子，干啥？帮你溶血栓啊。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你不是堵吗？他把你那个斑块给你溶解了，你那心脏血管还堵不堵了？
0: 不堵了。
1: 不堵了，那你心肌还缺血吗？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对，
1: 就这么简单呢，对吧？而且他会把你那个心脏血管修复好，以后再想往上挂血栓就不容易了。他还会把你原来的心肌损伤也给你修复好，最后给你一颗健康的心脏。这就是801治愈因子。还有这个骨病腰椎的问题，靠什么呀？靠 OPG 骨保护因子啊，让我们这个骨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那你那个关节呀、软骨啊、韧带呀啊，你这个全身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全部都可以更新一遍，完全可以做到脱胎换骨，让你整个的骨病彻底的康复。而801治愈因子呢？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发病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你跟过去的治疗方法完全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我必须要特别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你用了以后3秒钟入血，10分钟就穿透细胞了，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都可以恢复正常。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别的不讲，接着用，对吧？80天10分的病起码好个7-8分，然后2个周期用下来，保证你从头到脚都好好的啊，绝对是让你感到特别满意、特别兴奋的。如果说咱们在座的啊，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如果对这个疗效不满意，没关系，你可以退货退款，对吧？保证你用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哎，太好了，因为这句话我更有信心了。我现在赶紧去报名参加呀，不然我就报不上名了。
1: 对啊，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好吧？我期待你。

0: 好消息。
1: 行行行，我赶紧报名，我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我的电话吧？
0: 哎，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河北沧州的。今天啊，我第一次听你讲课，说您讲的叫什么？说801治愈因子是吗？
0: 嗯，801治愈因子，没错。
3: 以前咱也没用过，说是最新，感觉挺好的。那我要问一下，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啊？
0: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审批的国药。啊，它是通过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进行修复、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提高所有组织器官功能的，所以它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专利级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叫治愈型药品，明白吧？全国就这么独一份儿啊！您跟我说说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哎呦，老师啊，我是去年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吧。就是查出那个低肝偏高，2017年7月中旬的时候，因为我这个双腿浮肿嘛，那时候去检查说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病变，
0: 那就说明您现在这个肾的功能越来越不好了。你现在尿蛋白有没有？
3: 有。
0: 嗯，尿蛋白多少？
3: 你说说，我看一下单子啊。尿蛋白有三个加号。尿酸说是376.2，
0: 太高了。尿素氮呢？
3: 尿素氮是17.39。
0: 您这些指标都超标了啊！而且还有糖尿病，是不是？糖尿病怎么治呢？
3: 我糖尿病现在打胰岛素，打那个诺和宁，早晨15个单位，晚上17个单位。
0: 嗯，32个单位了，这就是。吃什么药不？
3: 吃那个拜糖平，还是格列美药，
0: 降糖药也都是西药。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3: 现在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糖，一会儿一糖，而且那小嘴吧，就一样你就一个坑，肿的也特别厉害。
0: 您这个病情，我也是问一句，您才说一句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不是这个糖尿病嘛，对吧？已经并发这个肾病，糖尿病肾病已经好几年了，而且这个肌酐啊。293已经接近300了，你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去透析了，能理解吧？离那个尿毒症啊、肾功能衰竭就一步之遥啊。
3: 哎呦，老师啊，我也知道，你看我这有了病以后吧，我一直在治什么调五脏的、补气血的，人家说活细胞的、基因的药，都说百病都能治好，都能治好，我也都试过了。
0: 嗯，
3: 可是钱没少花，一个病没够治好。
0: 明白。
3: 后来吧，他听人家说都是老药盒吧，换的新包装，根本就治不好病。你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是新药，有专利商标，还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试试。
0: 对了，因为它是专利商标，所以它不存在什么老药新包装的这个问题啊，它就是纯纯的一个最新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啊，就是第一个治愈型的治疗慢性病生物新药特药，全国最新的唯一的一个。那我们过去肯定是没用过的，对吧？那现在开始，如果你用801治愈因子，咱们大伙身上的这个病肯定就早治早好了，明白吧？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想治好病，你就一定得真正的用好药。
3: 哎呦，你现在真不知道，想治好慢性病必须用有国家专利商标的新药， 那我的糖尿病并发症能不能给我治好了一块？
0: 现在啊，咱们治疗糖尿病怎么治呢？去根啊，你一定记住，往哪治？往细胞上治。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呢，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他们俩合作干什么？激活修复胰岛细胞。所以你用上以后，你那胰岛素能正常分泌，能自主调节血糖，你还用吃那么多降压药，打那么多胰岛素吗？慢慢就减量了，明白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能给我们全身的细胞补充营养，促进全身糖代谢。这就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根治疾病，综合性的治疗糖尿病，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比过去啊，您用那个降糖药啊，什么饥饿疗法啊，胰岛素啊，甚至用胰岛素泵，那都要先进至少一个时代呀。啊，它是全新的一个治疗时代的开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现在肌酐太高了，再发展下去那个肾就不行了。啊，你透析换肾，你不管哪个最后都人财两空，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但如果你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你不光能解决糖尿病的问题，这里边还有独有的 ZR 蛋白因子啊，恢复你肾功能，80天肾就完全正常，代谢功能正常，你所有指标恢复正常，你慢性病啊就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健康了。而且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如果说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好不好？
3: 哎呦，张老师，你这意思行，我试试。我这个病啊，我不至于再这么下去，肯定完了。
0: 对，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关键了。现在呢，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是一克一块钱的药费。眼瞅着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啊，一定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名额。真的，如果你细胞恶性病变了，尿毒症了，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就无能为力了，明白？
3: 哎，是是是，那谢谢张老师，那我不能给一颗弱吊子，我得赶紧打电话报名，我赶紧用上。
0: 对对对啊，我们的思维一定要转变啊！行，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嗯，
3: 谢谢张老师，
0: 那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4: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个朋友啊？您是？
4: 哦，我是福建厦门的。
0: 哦，今年多大年纪？
4: 今年64了。
0: 嗯，你把您的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哎，好。哎呀，张老师，我得这个，我原来呀就是得那个脑血栓，也有4年了。哎呀，这个左半呢身子没感觉，吃饭呢也费劲，哎呀，基本上吃一半掉一半。最让我难受的就是那个话呀说不清楚。
0: 嗯。
4: 哎呀，在没得病之前呢，我的人呢就爱说话，哎呀，性格也好，哎呀，可爱找人家找这个街坊邻居聊天了。可是，一下得了这个病啊，哎，真的憋得我难受啊。那老头子啊又怕我难过，天天说说以前的事儿啊，而且还教我一字一字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呀。可我就是愣说不出口来。说不出来，说不清，哎呀，急得我都直流口水。
0: 对，那个时候是什么？是您这个脑神经支配出问题了。你使多大劲儿，你出不来，说不出来话，然后越着急越说不出来。哦，
4: 哎呀，对呀，是啊，哎呀，就是张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能和你交流说话了， 您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0: 您现在说话我完全都能听懂，没有任何问题啊。您要不说您是脑血栓四年，我根本就听不出来。您恢复得太好了，真的，不信你也可以问问其他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能不能听出来哈。反正我没听出来，真的恢复得相当不错。
4: 哎呀，是啊，哎呀，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哎呀，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3-4天的时候，哎呀，那就感觉到浑身呢、啊、热乎，有热乎气了。
0: 嗯，
4: 原先呢身上啊都是不凉的，我坚持用，用到第9天的时候啊，就感觉到浑身呢、啊、都有点力气了。
0: 嗯，
4: 哎呀，这又用到1个月的时候，哎呦，那有一天呢，我突然特别想上厕所，我看老伴没醒啊，我就憋着，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就轻轻地喊老伴一下，老伴一下就醒了，他睁开眼睛看着我、都吃惊了，我自己啊也愣住了。你说这几年呢，我无论怎么努力想说话呀，张开嘴巴那就是发不出声音，但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啊，1个月让我说出话来了。哎呀，自从我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这是他第一次听我喊他的名字。
0: 嗯，
4: 他当时都感动的都掉眼泪哭了。哎呀，我看他哭了，我也可激动，我也哭了。
0: 嗯，
4: 我知道这些年呢，他照顾我啊不容易，我心里也难受，但是没办法，现在好了，我用了这个快80天了，都好了。手脚也不感觉到麻木了，说话呢也能让人听清楚了，也能吃饭了，睡觉呢也好了，还有啊也不便秘了。哎呦，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这么先进的专利新药，哎呀，真是不一样啊。张老师，你说我，哎呀，怎么能不感激您呢，真的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
0: 您太客气了啊。不过能听得出来啊，真的就是您这个表达非常简单，非常朴实，但是呢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生病是多么难过，你现在治好了是多么的开心，对吧？
4: 对，
0: 801治愈因子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后半辈子的希望，给您老伴儿，给您全家都带来希望了。
4: 嗯，
0: 就像您说，原来性格那么活泼，那么爱说话，得这个病说不出来话，走不了道，对吧？甚至于这个二便、你都送不出去，人活的真的是憋屈啊，对吧？
4: 对呀、
0: 你憋的心里边都慌啊。
4: 哎呀，是啊，堵得慌啊，活着感觉到都没有尊严了。
0: 对啊，所以您看啊，咱们虽然说不能讲话，不能活动啊，不能行动，但是我发现您心里边不糊涂，对不对？比谁都明白。哎，心里边啥都知道，然后干着急。你说这个真是太容易让人血压升高了。对吧？
4: 对，
0: 好在什么呢？您这还是幸运的，不幸中之万幸。如果你想想，你按常规的那个治疗方法，哎，针灸、理疗、康复，打个这个通血管的针呢，等等，说实话，你说有多少人1年2个季节都去打季节针，去通血管去？
4: 对呀、
0: 可及时了，可积极了，结果呢，疏通血管啊，自己还告诉自己，我可得去打针去，我要通血管，我可别再瘫了，我别再复发了。但你看最后有没有复发的？太多了。
4: 对，
0: 有多少人打着针的就复发了，对不 对？
4: 对，
0: 甚至于要变天的时候啊，季节一交替，天一冷，坏了，脑出血、脑血栓又二犯了啊，又腔梗、脑梗了。所以你说真是要到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出路啊，走上哪条道都像死胡同一样。对吧？能不难呢？没活路啊。要不我为什么说您特别幸运呢？得病是不幸，但是遇到801治愈因子您就是万幸，因为您用的是拥有一项专利商标、3大先方、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这个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后，确实给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带来巨大的希望，而且您也恰好就选择了801治愈因子，又赶上1克1块钱的推广。您说说，这方方面面不都是在支持你赶紧病要好起来，对不对？这就是好运来呀。当然了， 咱们这些好的效果来自于哪里啊？不仅是因为

0: 801致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还源于这些细胞治愈因子强大的致病功效。就像您刚才讲的801致愈因子啊，让脑细胞复活了。确实，为啥原来都动不了？因为你那个脑细胞神经断裂了，对吧？这次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脑神经给它修复了，脑梗、脑血栓、腔梗的，或者是脑出血的、脑萎缩、帕金森的、老年痴呆的等等，就是凡是跟脑神经搭边的病，您发现没，都特别不好治，或者干脆临床就告诉你治不了。但是你今天有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它就彻底攻克了全世界的医学难题。801致因子是能够让所有的细胞重新建立起来，尤其是脑神经细胞，让它的突触重新长出来，重新建立连接，所以你那个脑神经信号就重新可以传递出去，你就可以命令你的胳膊腿，你就可以命令你的舌头开始说话，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小丁一样，对吧？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801致因子了，怎么样？结果他养父不就重获健康了吗？一家人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呀，这是我们过去想不到甚至都不敢想的事儿。今天啊，尤其是801致因子，它不仅解决你心脑血管的问题，把你高血压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完全解决所有脑病带来的脑神经损伤，让所有脑病患者啊，重新可以站起来走起来，有嘴能说，有眼能看，有耳朵能听啊，有脑袋能思考能记忆，有嘴巴能吃，真正是活出尊严，活出生命的质量来。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啊，您这样就80天基本上就大变样了，可以达到什么呢？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的效果。然后呢，您一定要再巩固两个周期，尤其是趁着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推广工程还在，您就赶紧多储备点药，千万别让疾病以后复发了，那复发也是很要命的。让我们全身的血液更干净，心脑细胞都康复都健康，你细胞再生了，对吧？大脑细胞都健康了，身上的细胞都是再生的新细胞，你说你得多有劲头啊，对不对？跟老伴一块儿，咱们是有说有笑的过下半辈子，那多好。
1: 哎呀，是啊是啊，想想啊，哎呀都好得很，我是也有信心了，趁着这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我给老伴啊也定上，我们老两口啊都健健康康的，那你该多好啊。哎呀，那这多活个20年30年的。
0: 您说的太对了，这才真正叫做白头偕老啊。
1: 对，
0: 我深深的祝福你们，赶紧去订药啊，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肯定少不了要麻烦你张老师。
0: 别客气，
1: 谢谢你了，
0: 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 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件事儿啊，就这次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呢真的不多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明天你很可能再想用就不是一块钱一克的价格了，而是1380块钱的价格。最关键是什么呢？就到时候你哪怕说我喝得出来，我花大钱，我想用生物新药，恐怕你也得拿着钱去排队去啊，排队还未必能用得上。所以说我再强调一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在最后的这个时刻把握住啊，把握好啊，机会逝去了就不会再来了。你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走上康复之路，康复疾病啊，对自己负点责任，更是对家人负点责任，对吧？我经常讲啊，人活着一辈子不容易，咱们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烦恼。你像孩子们啊，学习压力大，升学考试那压力也不小啊，对吧？老年人是什么呢？上了岁数以后，那身上的毛病就全来了，吃药的、输液的、住院的，哎呀，老来难那个滋味啊，我不多说了啊，大家都深有体会，大伙心里都有数。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最难的是谁啊？是中间的中年人。他们叫上有老下有小啊，像

扁担，像个扁担似的，负责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得第一个冲上去。啊，有时候巨大的压力直接就压下来，稍不留神就被压垮了。我为啥想起来说这个呢？昨天呢，我接到一位这个中年的啊女性朋友的电话，没说几句呢，她在那边就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然后就跟我讲，张老师，你猜我在哪儿？我说你在哪儿？我站在医院顶楼的这个窗户边上，我总特别想要跳下去。哎呦，当时我一听他这么说，我给我紧张的，我说你千万别啊，你是难受啊，你是心里有啥想法啊，你跟我说，好不，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要是我能帮你，我一定倾尽全力。好在呢，他也算是信任我，我这么一聊啊，他跟我一介绍，我跟你说，这个心里边不是滋味啊，五味杂陈的。这个女士是谁呢？姓丁啊，我们就管她叫小丁就行了。小丁这辈子不容易，为啥？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给送人了，好在就是她的养父母真心不错，因为那两口子一直没孩子，这小丁就视如己出啊，对她特别疼爱，供她读书啊，供她这个念书啊，供他上学，供他读书吃穿，反正这孩子也挺争气的啊，考上大学顺利毕业，找份稳定的工作，也成家了，然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说句实在话哈，前半部分是走得一帆风顺的，就感觉自个儿那个小日子挺幸福挺美满的，他就觉得老天都厚待他。但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人生无常，对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就这个时候，小丁的养父突然病倒了，他养母呢是几年前已经去世了，养父自个儿在农村老家生活，本来呢身体一直也挺好的，没什么事儿，突然间心脑血管就发病了。大家也知道，人越老，我们那个心脑血管就越脆弱，对吧？心脑血管那个疾病啊，是说来就来，要不怎么管它叫隐形杀手呢？小丁的养父之前是没什么征兆，突然间就脑梗了，然后就很严重，人就瘫了，抢救室里边抢救一个晚上， ICU 里住了三天，这个命算是保住了。但是你命保住了，脑神经的损伤却非常严重。什么情况呢？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根本不受控制，说话含含糊糊的，一个劲儿流口水，嘴还闭不上。那大家想想，这么重的病啊，一个农村的老人他能有什么积蓄啊？没什么积蓄，怎么治病？完全都是靠小丁。小丁为了给他养父治病，多少年的积蓄，家里的钱全拿出来了。老爷子啊，就他这么一个抱养的闺女儿，当亲生闺女儿养的，所以除了小丁也没人能照顾他。那结果怎么样？大家能想象吗？小丁天天的就在医院里边，长到医院里了，照顾养父，那家里边根本就顾不上了。自个儿的孩子三岁多点，妈妈突然间不见了，能不想妈妈呀？每天给小丁打电话，有的时候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呀，一边打电话就一边哭，一边问妈妈呀，你在哪儿啊？我想你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哎呀，孩子多可怜，你想想当母亲什么心情？接着电话还得躲到卫生间里，别让养父看见，那个眼泪呀，哎呀，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吧嗒吧嗒往下掉。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就说，要不你请个护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要不怎么说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个咱们旁观者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请个护工说得轻松。他钱从哪儿来呀？小丁呢是有份稳定的工作，但他一个月就3200多块钱的工资，养父所有的费用，住院的费用，治疗的费用已经占去一大半了，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也得1000来块钱吧。当然了，他还有爱人啊，但是他爱人挣的钱比他多点，那家里还有房贷呢，生活成本在那摆着，一家人你总得吃喝吧，你总得穿衣吧，对吧？你总得出行吧，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没有这个钱的支撑，他真的是举步维艰。医生呢，有一天还把

小丁叫过去跟他讲，说养父的这种情况非常不乐观，可能以后就一直是这个状态。大家能想象医生这个话一讲出来，小丁什么感觉？满脑袋都是乌云，再也看不到希望了，完全是绝望的状态，看不到这种悲哀的生活的尽头。所以小丁跟我讲说，张老师，我现在真的左右为难，你说我怎么办？我要不管我老爸，那我真是丧良心呢。我不管他，他就死路一条。但是你说我管他，我没有分身术，我家里孩子小，也需要我照顾，不上他我也心疼，那心呢就像撕裂了一样疼。他现在这种情况，你说婆家对他能没有怨言呢？所以方方面面对他来讲都是问题。他就说我真的太难了，太难了。所以我就真想从这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就得了。但是说实在的，我不敢，我不能那么跳下去。我一想到这老的老小的小，我哪个我也扔不下，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哎呀，大家听听哈，小丁的话，他的处境真的，我听了以后特别难过。我回国之后就发现什么呢，国内的这个中年人真的活得太累了。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也是为人子女的，也是人到中年呢，对吧？所以肯定最有感触。你说父母也好，家庭也好，哪一方面不需要你？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说句不好听的，天塌下来你咬牙你也得扛，你也得顶，而且你还必须得顶得住，扛得住，对吧？可是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啊，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你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小丁这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得了病了，儿女就想给父母治病，对吧？老人自己呢，四处求医问药的，但为什么就治不好啊？钱也花了，为什么病就好不起来？其实像小丁养父这种脑梗啊，这样的疾病看似复杂，但其实根源很简单，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太多，胆固醇、甘油三、脂血脂斑块，最后把血管堵住了。你在临床上做取栓手术的时候，取出来啥？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都是这些东西，把你血管堵得死死的。啊，有的那血栓都黑乎乎的，特别硬，像黑木炭似的，黑硬黑硬的，那都是什么？常年堆积的血液里边、血管里的垃圾。这些垃圾不光堵血管，让你血管淤堵不通，更会让你的心脏、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你血管一堵，就导致什么脑梗，对吧？而且脑梗马上就会带来后遗症，血管堵了，必然它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血氧供应。脑神经细胞血氧供应一中断呢，缺血缺氧，马上就受损、功能衰退，甚至于死亡、功能丧失。那大脑发布命令、发布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很多人为什么糊涂了？为什么吃不下去饭了？对吧？为什么成年人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呢？胳膊腿不好使啊，走不了路啊，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就呛啊，流口水、口歪眼斜等等，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就是病根儿。这个过程就像那电话线断了似的，指令你就发不出去，话就传递不出去了，对吧？你说不了话，流口水，运动功能、大小便功能都失禁，都控制不了，吞咽功能障碍，所有这些功能障碍丧失，你不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吗？对吧？既然我们知道病的根源在哪里，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针对它、解决它、战胜它，就这么简单。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治的是什么？是病根，治的是细胞。传统医学方法觉得是你堵了、梗了怎么办？被动的就解决症状，想办法溶栓扩血管啊，对不对？但是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作为前沿医学呀，不但能治你的病，还能够让你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会二犯，让你彻底的没有后顾之忧。801治愈因子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作用？今天啊，我给大家详细的说说。首先呢，它是能够清理血液当中的那些垃圾毒素，能够溶栓通络啊，让你血液是干净的。
细胞因

呢，它是治愈类的药物，所以目前在医院的临床上往往用于什么呢？抢救中风、脑梗、心梗是急救的一个方法手段。你看那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抢救的时候啊，在医院现在用什么呢？ ZL 进化因子啊、NK 心肌因子等等，这些是啥？全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哎，我相信很多老朋友说到这儿就会回答说什么，对，咱们801治愈因子当中那些都有，除了这几种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呢，还有能够软化血管的，对吧，修复血管细胞的唯一血管因子。这些治愈因子能干什么？一方面它是快速的乳化分解你过量的那些胆固醇、甘油三酯，直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去净化血液，血流正常，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可以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小微血管，所有的血管打开啊。我们曾经呢做过一个实验，把浓缩的801治愈因子的溶液呀，就滴在解剖病人那个血管的斑块上，结果怎么样？几分钟的功夫，那个斑块就已经溶解乳化了，溶栓了，变成血了，然后拿水一冲，哎，它就随着那个水流就消失了，没有了。你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个药物它不具备的、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说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就像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一样，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给你净化血液。另外唯一血管因子，它是保证血管不痉挛，软化血管，防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那你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啊，如果你血管不痉挛，你动脉不硬化的话，我跟你讲，你不会脑出血，不会脑梗、心梗的。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它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啊，给大脑细胞直接补足所需要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从而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供血供氧的不足啊，粮草中断、濒临死亡的这个难题。甚至于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建立链接，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解决所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所以对于已经出现的啊，比如说严重的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成天迷迷糊糊的啊，头晕啊，这个头疼、半身麻啊、流口水、走路脚底下没根踩棉花等等，就是已经出现中风先兆的这些人，我们先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就可以真正的降低脑中风发病的风险，让你远离中风，远离偏瘫。那对于已经中风偏瘫的呢，当你及时的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毒含的800多种小分子治愈因子，也能够让你80天细胞焕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你的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一天比一天康复，一天比一天好得更快。这个关键是什么呢？防二犯、防三犯、防复发。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能够用上801治愈因子，那都是非常幸运的人，因为它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一个多功能细胞治愈类的药物，是具备国家批准文号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在国际上它也是被多个国家争相竞价的生物新药啊。而现在呢，正是我们用药好病的一个机会，我们正好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对吧？一块钱你就能用上这个最好的、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也正是因为有了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走出了传统治疗的死胡同，重获新生。但是这个推广工程啊，我还是那句话，马上就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你能干啥？买不了一罐酸奶，吃不上一碗米饭，但现在你却可以用它来尝试最新的治疗手段，迎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大家不牢牢地抓住这个好机会呢？对吧？最后的关键时刻了啊！不管是你

0: 为人儿女也好，还是为人父母也好，大家一定抓紧时间。一个电话获得的不只是康复疾病的机会，它还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乐呀，是不是？大家好好的用心呢，琢磨琢磨。好，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
4: 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张老师，你好，你好，我是北京丰台的啊，老患者了。是这样，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病啊，真是太强大了。
0: 嗯，
4: 我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好的药，我现在身边好多人都在用，真是谁用谁知道啊。都说比别的药强100倍都不过分。
0: 要不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大家就会惊喜的发现，原来久治不愈的那些慢性病啊，真的可以这么快就见效，真的是可以这么快就治好，对吧？而且是真的可以就这么省钱。
4: 是啊，你看这以前真是没用到过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4: 现在一元治大病的优惠我今天也申请上了，我也不怀疑药效了，
0: 哎，
4: 我得感谢您的张老师。
0: 我也恭喜恭喜啊，我跟您说，这次一元治大病的机会非常难得啊，能申请上的都非常幸运，无论是家庭贫困的你还是吃低保的，我保证你都能用得起，对吧？
4: 是，
0: 我也特别真诚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4: 对对对，哎呀，张老师你是好人呐，大家都挺感谢您的。
0: 嗯，
4: 你看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到现在快2月了吧。
0: 嗯，
4: 说真的，吃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4: 啊，我是从2008年发现这个血糖高以后啊，就开始吃降糖药啊，白糖平啊、诺和龙啊、二角伤瓜这类的药一直在吃。
0: 嗯，
4: 刚开始有点效果，可是和我的血糖啊就控制不住了。这血糖控制不好之后，这并发症也跟着来了。
0: 嗯，
4: 血压也高，这个完了低压呢就是经常是110左右，高压的167呢就是。
0: 哎呦。
4: 啊，另外就是这个小腿儿浮肿。
0: 嗯，
4: 一个就一个坑下去了，抬不起来。完了这个脚趾头吧碰伤过一次，碰伤一次这个伤口一直不愈合，一直流脓粉。啊，因为我这老浮肿啊，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我这肾有损伤了。医生不让我吃降糖药了，就改了一打胰岛素。这胰岛素谁知打上之后越打越多，从18个单位打到了50个单位的这个优必林。
0: 嗯，
4: 可是也没控制住啊。我当时跟你说打到50个单位的时候，我心里感觉挺绝望的，我就是我是没指望了，就是当时是。
0: 我跟您说哈，我特。

0: 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因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这个情况，不是不治，是什么？是你根本就找不着能够治好的方法，对吧？你根本就治不好。
1: 是是是，你这也是经过偶然的一次机会听到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
0: 嗯，
1: 这是最新的生物新药，
0: 哎，
1: 而且是三方合一提取的800多种这个治愈因子，
0: 嗯，
1: 从细胞上治病。哎呀，当初我就想试试，哎，谁知道用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这个吃药吃的胃里边老是这个反酸、大嗝、难受，哎，这种情况它就明显改善了。
0: 嗯，
1: 我就发现这胃不胀了，也不酸了，想吃东西了，有胃口了。用了有半个来月吧，哎，那脚这都是那伤口，慢慢结痂了，它不流水不流脓了，慢慢这颜色也变回来了，就是，最让我感觉高兴的是什么？这血压好了，它不光降下来稳当了，那时候基本上低压就是80，高压135左右，就是。
0: 嗯，非常好。
1: 还有，还有都腿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肿也消下去了，就是。
0: 哎，您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说明身体各个方面都在好转，对吧？包括你这个肾的功能，它也在恢复，非常好啊！并发症各方面都在好转了。
1: 对，你看现在我这不用两个来月了吗？昨天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尿蛋白正常，没加号。哎呀，真的，我不用担心对尿毒症什么的了。
0: 对，
1: 现在的血糖呢，空腹是5.1，餐后是7.3，而且呢也不炸胰岛素了，肚皮也不遭罪了。现在这个吃饭上也能放开了不少呢，最起码我能吃饱饭了吧？现在是。
0: 你的好日子终于来了 啊,
1: 啊！
0: 真是太好了，听到您这么好的消息，我是为您高兴。我得表扬您在哪儿，您有没有发现啊，今天取得的这个效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你改变了治病方法的时候开始的，对不对？你一旦改变以后，它的结果就截然不同，就是从你敢于尝试801治愈因子开始。事实证明你给自己选择的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路，不是死路，对吧？得病得了这么多年，您刚才也讲了，降糖药、胰岛素一直在用，一直在打，治疗的结果怎么样？不就是在掩盖指标、掩盖病情吗？你那并发症你避免得了吗？只不过是来的早晚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完全不一样。你这个血糖首先就降下来，而且降得非常标准，非常好。那在其他方面，治疗糖尿病方面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针对糖尿病的成分，它是能够修复、激活、再生，全面的去营养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得到营养了，被修复了，它就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就可以代谢糖分了。所以这个是针对病根，针对整个胰腺在进行治疗的。那么除了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以外，还有什么呀？还有800多种啊细胞治愈因子，去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的营养细胞。所以你整个胰腺啊，是从里到外的都彻底给它更新一遍，那么它就真正能够自主的正常的来分泌胰岛素，自然你以后再也不用打胰岛素了，明白？另外一个方面啊，就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有强大的抗氧化、分解糖含量的作用，所以它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糖化病变也是可以解决掉的，那么你整个身体从上而下都可以完全康复。
1: 是是，我这事儿我相信张老师。我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张老师，你看我这人呢，原来爱喝点酒，但是自从这个得了糖尿病之后吧，我基本上和酒无缘了，就是。你现在这么好了，我就想问问，哎呀，我多少还有点馋，能不能再喝点酒呢？这张老师。
0: 这个酒啊，如果能稍微喝点药酒，那是最好啊，或者。不超过一两，你能控制住、
1: 啊、
0: 你愿意喝一个礼拜喝一回两回可以，但是我的建议是能不喝就别喝、
1: 啊、
0: 酒精毕竟伤身啊，尤其它伤什么，伤我们的细胞，你这边好不容易修好了，那边又伤害它，那你这犯不上，明白啊？实在忍不住
1: 是是是，
0: 你喝就喝一点点，能控制行吗？
1: 行行，那我

0: 育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哎，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和你通话我觉得非常荣幸哦。
3: 嗯，
2: 我是名刚退休的小学老师，我们家呢住江苏南京的。
3: 嗯，南京。
2: 我听说这次这个801治愈因子在推广呢，是一克1块钱。哎，所以我看这那么实惠，我就赶紧哦，就是躺在电话又打不进去，因为听讲活动快结束了，我特别急啊。
3: 嗯，我知道啊，现在这次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1克1块钱。目的是啥？就让家家户户，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治好病。就是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啊，最大的保证就一治一个好。
2: 嗯，
3: 老百姓啊不会因为治病又感到压力，明白？
2: 对
3: 啊，
2: 对，
3: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2: 我呢用801治愈因子呢用了半个月了。
3: 哦，
2: 不过效果确实好。
3: 嗯。
2: 哎呀，我这么听讲，我这辈子啊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3: 嗯，
2: 因为我以前有这个心肌缺血，那个时候啊老是感觉到气哦喘不上来，还不够用。
3: 嗯，
2: 而且腰也经常疼，我就到医院去看，医生说我这个3-5节腰椎间盘突出，哎，而且呢韧带也钙化了，
3: 嗯，
2: 还有这个椎管狭窄，所以我这个腿啊难怪走路啊经常发沉。走了大概10来分钟吧，哎就不行了。后来呢就查出来以为吃药，吃药以后呢药是吃了，但是呢太多了，药呢把我的胃都吃坏了，所以我经常感觉胃疼。
3: 嗯，对，您这个是什么？就已经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嗯，那你之后是怎么治的呀？这么多年呢？
2: 我不是吃药吃的多嘛，因为我毛病其他毛病还有，心脏也有毛病，所以呢也吃心脏的药。什么丹参滴丸喽，银杏叶片喽，稳心颗粒喽，不是管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嘛？还有呢，因为止疼嘛，布洛芬，这个，维生素 B1、B6、B12，药我都吃了，反正吃了很多药，但是不管用。
3: 哎呀，您这个病都没治到根儿上，那您说它能管用吗？对吧？
2: 嗯，
3: 我们讲现在哈，你真正往病根上治是治哪儿？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那这么多病，
2: 嗯，
3: 啊，如果用治愈因子的话，你看现在最多的都是单一的治愈因子。你比如说抗肿瘤，我们就用一个 ZR 生长因子，那一支都9000多块钱呢。
2: 嗯，
3: 还有 ZL 净化因子，那一针也是2000多块钱啊，净化血液的。
2: 嗯，
3: 那这个价格你说咱老百姓谁能用得起，对不对？
2: 是，
3: 还是一种因子它就解决一个问题。
2: 嗯，
3: 但是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是一个药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是能够针对性的治疗我们身体所有的问题，从上到下8大系统里边上100种疾病同时进行治疗。800多种治愈因子啊，集于一身，它最应该是个什么天价药。
2: 嗯，
3: 对吧？你想想这价格得多贵。但现在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它的价格就变成1克1块钱。
2: 嗯，
3: 你说这个价格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物相比，单一的治愈因子药物相比，你说它的价格那真是九牛一毛而已，对不对？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 嗯，
3: 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到今天这个推广工程就是给咱们最普通的老百姓准备的。
2: 嗯，关键它效果也好呀。
3: 嗯，
2: 因为我呢当时呢用了这个当天，我就感觉到身上软乎乎的，我以前不是胃疼嘛，不舒服，而且我感觉胃也舒服了。
3: 嗯，
2: 后来用了一周下来以后啊，哎，我这个腿吧也不麻，也不感觉到僵硬了，走路嘛也没那么疼了，而且可以走远点路了。以前的腰不是平常是硬邦邦的吧，哎，我现在啊，
3: 嗯，
2: 也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所以感觉到效果太好了。
3: 嗯，
2: 关键呢我心脏也不好嘛，我心口呢现在也不憋闷了，出门呢走一走，哎，也蛮好的，蛮舒服的，也能买菜做家务烧烧饭了。
3: 嗯，
2: 所以呢我对这个801治愈因子特别满足，所以现在呢推广1克1块钱，我就想不能错过呀。
3: 嗯，
2: 因为我以后还要用来一心想用啊，所以我就现

0: 在呢，今天赶紧想报个名，都被点。
1: 嗯，您呢，方方面面都见效，说明什么？说明这回的治病方法终于是选对了，对吧？
0: 嗯、
1: 这个药终于是选对了。
0: 嗯，
1: 咱们很多人治病治不到点儿上，白花钱，还贻误病情、
0: 嗯，
1: 甚至于还会带来更多的疾病。那、
0: 嗯、
1: 很多人是什么问题呢？他不会选药，治病都是盲目的乱治。
0: 嗯
1: 有病乱投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因为啥、
0: 嗯、
1: 普通老百姓没有几个人懂是怎么能把病治到根儿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想给大家做的一件事儿啊。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其实人呢，归根到底，不管你得什么病，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叫细胞病。
0: 嗯，
1: 因为你细胞病了，你才出问题的。那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
0: 嗯
1: 你记住啊，一定是治愈因子，因为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实现细胞彻底治愈的特殊物质。
0: 嗯，
1: 所以说它解决细胞病，它就解决你身体所有的问题了。而解决细胞病，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你看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三大名方四大认证啊，独创了医学界三大奇迹，这是很了不起的。
0: 嗯嗯嗯，
1: 不是自吹自擂啊，它是真的很了不起。从配方到药材，到它的提取技术，一直到它的治疗效果，都是最好的、最顶级的。啊，你在其他药品当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
0: 是的。
1: 而且它最大的特殊之处在哪儿呢？它是唯一汇集了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然后运用了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0: 嗯，
1: 所以它的治病效果叫以一当百。
0: 嗯，对，
1: 一个801治愈因子下去，相当于你吃了好几百种药。你想想那个效果是什么？针对你这个心肌缺血啊，它有这个 ZL 净化因子、VE 血管因子、NK 心肌因子，干啥？帮你溶血栓啊。心脏冠状动脉血管、
0: 嗯、
1: 你不是堵吗？他把你那个斑块给你溶解了，你那心脏血管还堵不堵了？
0: 不堵了。
1: 不堵了，那你心肌还缺血吗？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对，
1: 就这么简单的，对吧？而且他会把你那个心脏血管修复好、
0: 嗯、
1: 以后再想往上挂血栓就不容易了。他还会把你原来的心肌损伤也给你修复好，最后给你一颗健康的心脏、
0: 嗯、
1: 这就是801治愈因子、
0: 嗯，
1: 还有这个骨病腰椎的问题，靠什么呀？靠 OPG 骨保护因子、
0: 嗯、
1: 啊，让我们这个骨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
0: 嗯，
1: 那你那个关节呀、软骨啊、韧带呀，啊，你这个全身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全部都可以更新一遍，完全可以做到脱胎换骨，让你整个的骨病彻底的康复。
0: 嗯，
1: 而801治愈因子呢？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发病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你跟过去的治疗方法完全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我必须要特别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你用了以后3秒钟入血，10分钟就穿透细胞了，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都可以恢复正常。
0: 嗯，
1: 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别的不讲，接着用，对吧？80天、
0: 嗯、
1: 10分的病起码好个7-8分、
0: 嗯、
1: 然后2个周期用下来，保证你从头到脚都好好的啊、
0: 嗯，
1: 绝对是让你感到特别满意、
0: 嗯、
1: 特别兴奋的、
0: 嗯、
1: 如果说咱们在座的啊，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如果对这个疗效不满意，没关系，你可以退货退款，对吧？
0: 嗯，
1: 保证你用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哎，太好了，因为这句话我更有信心了，我现在赶紧去报名参加呀、
1: 嗯、
0: 不然我就报不上名了。
1: 对啊，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好吧？我期待你的好消息。
0: 行行行，我赶紧报名，我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

0: 要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和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是我的电话吧？
2: 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河北沧州的。今天啊，我第一次听你讲课，说你讲的叫什么？说801治愈因子是吗？
2: 801治愈因子，没错。
3: 以前咱也没用过，说是最新，感觉挺好的。那我要问一下，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啊？
2: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审批的国药。啊，它是通过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进行修复、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提高所有组织器官功能的，所以它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专利级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叫治愈型药品，明白吧？全国就这么独一份儿啊！您跟我说说，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哎呦，我是去年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吧。就是查出那个乙肝偏高，2017年7月中旬的时候，因为我这个双肺浮肿嘛，那时候去检查说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病变，
2: 那就说明您现在这个肾的功能越来越不好了。你现在尿蛋白有没有？
3: 有。
2: 尿蛋白多少？
3: 你说让我看一下单子啊。尿蛋白有三个加号。尿酸说是376.2，
2: 太高了。尿素氮呢？
3: 尿素氮是17.39。
2: 您这些指标都超标了啊！而且还有糖尿病，是不是？糖尿病怎么治呢？
3: 我糖尿病现在打胰岛素，打那个诺和宁，早晨15个单位，晚上17个单位。
2: 32个单位了，这就是。吃什么药不？
3: 吃那个拜糖平，还是格列美尿，
2: 降糖药也都是西药。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3: 现在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汤，一会儿一汤，而且这小嘴儿吧，就一样你就一个坑，肿的也特别厉害。
2: 您这个病情，我也是问一句，您才说一句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不是这个糖尿病嘛，对吧？已经并发这个肾病，糖尿病肾病已经好几年了，而且这个肌酐啊。293已经接近300了，你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去透析了，能理解吧？离那个尿毒症啊、肾功能衰竭就一步之遥啊。
3: 哎呦老师啊，我也知道，你看我这有了病以后吧，我一直在治什么调五脏的、补气血的，人家说活细胞的、基因的药，都说百病都能治好，都能治好，我也都试过了。可是钱没少花，一个病没够治好。
2: 明白。
3: 后来吧，可听人家说都是老药盒吧，换的新包装，根本就治不好病。你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是新药，有专利商标，还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试试。
2: 对了，因为它是专利商标，所以它不存在什么老药新包装的这个问题啊，它就是纯纯的一个最新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啊，就是第一个治愈型的治疗慢性病生物新药特药，全国最新的唯一的一个。那我们过去肯定是没用过的，对吧？那现在开始，如果你用801治愈因子，咱们大伙身上的这个病肯定就早治早好了，明白吧？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想治好病，你就一定得真正的用好药。
3: 哎呦，你现在真不知道。想治好慢性病，必须用有国家专利商标的新药。那我的糖尿病并发症能不能给我治好了一块？
2: 现在啊，咱们治疗糖尿病怎么治能去根啊？你一定记住，往哪治？往细胞上治。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呢，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他们俩合作干什么？激活修复胰岛细胞，所以你用上以后，你那胰岛素能正常分泌，能自主调节血糖，你还用吃那么多降压药，打那么多胰岛素吗？慢慢就减量了。 明白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能给我们全身的细胞补充营养，促进全身糖代谢，这就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根治疾病，综合性的治疗糖尿病，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比过去啊，您用那个降糖药啊，什么饥饿疗法、胰岛素啊，甚至用胰岛素泵，那都要先进至少一个时代呀。啊，它是全新的一个治疗时代的开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现在肌酐太高了，再发展下去那个肾就不行了。啊，你透析换肾，你不管哪个最后都人财两空，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但如果你用了801这个因子以后，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你不光能解决糖尿病的问题，这里边还有独有的 ZR 蛋白因子啊，恢复你肾功能，80天肾就完全正常，代谢功能正常，你所有指标恢复正常，你慢性病啊就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健康了。而且大家用801这个因子啊，如果说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好不好？
3: 哎呦，张老师，你这意思行，我试试。我这个病啊，我不至于再这么下去，肯定完了。
2: 对，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关键了。现在呢，我们这个801这因子是1克1块钱的药费，眼瞅着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啊，一定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名额。真的，如果你细胞恶性病变了，尿毒症了，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就无能为力了，明白？
3: 哎，是是是，那谢谢张老师，那我不能给一个弱调子，我得赶紧打电话报名，我赶紧用上。
2: 对对对啊，我们的思维一定要转变啊！行，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2: 嗯，
3: 谢谢张老师，
2: 那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0: 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
4: 喂，张老师您好。
2: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您是？
4: 哦，我是福建厦门的。
2: 哦，那您多大年纪？
4: 今年64了。
2: 嗯，您把您的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哎，好。哎呀，张老师啊，我得这个，我原来呀就是得那个脑血栓，也有4年了。哎呀，这个左半大身子没感觉，吃饭呢也费劲。哎呀，基本上吃一半掉一半。最让我难受的就是那个话呀说不清楚。
2: 嗯。
4: 哎呀，在没得病之前呢，我的人呢就爱说话，哎呀性格也好，哎呀可爱找人家找这个街坊邻居聊天了。可是一下得了这个病啊，哎，真的憋得我难受啊。那老头子啊又怕我难过，天天说说以前的事儿啊，而且还教我一字一字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呀，可我就是愣说不出口来，说不出来，说不清，哎呀，急得我啊都直流口水。
2: 对，那个时候是什么？是您这个脑神经支配出问题了。你使多大劲儿，你出不来，说不出来话，然后越着急越说不出来。哦，
4: 哎呀，对呀，是啊，哎呀，就是张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能和你交流说话了，您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2: 您现在说话我完全都能听懂，没有任何问题啊。您要不说您是脑血栓4年，我根本就听不出来。您恢复得太好了，真的，不信您也可以问问其他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能不能听出来哈。反正我没听出来，真的恢复得相当不错。
4: 哎呀，是啊，哎呀，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哎呀，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3-4天的时候，哎呀，那就感觉到浑身呢、啊、热乎，有热乎气儿了。
2: 嗯，
4: 原先呢、啊、身上啊都是不凉的，我坚持。

0: 用到第九天的时候啊，就感觉到浑身呢、啊、都有点力气了。
1: 嗯，
0: 哎呀，这又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哎呦，那有一天呢，我突然特别想上厕所，我看老伴没醒啊，我就憋着，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就轻轻的喊老伴一下，老伴一下就醒了，他睁开眼睛看着我，都吃惊了。我自己啊也愣住了，你说这几年呢，我无论怎么努力想说话呀，张开嘴巴那就是发不出声音，但是这个801自愈因子啊，一个月让我说出话来了。哎呀，自从我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这是他第一次听我喊他的名字。
1: 嗯，
0: 他当时都感动的都掉眼泪哭了。哎呀，我看他哭了，我也可激动，我也哭了。我知道这些年呢，他照顾我啊不容易，我心里也难受，但是没办法，现在好了，我用了这个快80天了，都好了，手脚也不感觉到麻木了，说话呢也能让人听清楚了，也能吃饭了，睡觉呢也好了，还有啊也不便秘了。哎呦，这个801自愈因子啊，这么先进的专利新药，哎呀，真是不一样啊，张老师，你说我，哎呀，怎么能不感激您呢？真的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
1: 您太客气了啊。不过能听得出来啊，真的就是您这个表达非常简单，非常朴实。但是呢，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生病是多么难过，你现在治好了是多么的开心，对吧？801治愈因子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后半辈子的希望，给您老伴儿，给您全家都带来希望了。
0: 嗯，
1: 就像您说，原来性格那么活泼，那么爱说话，得这个病说不出来话，走不了道，对吧？甚至于这个二便，你都送不出去，人活的真的是憋屈啊，对吧？
0: 对呀、
1: 啊，你憋得心里边都慌啊！
0: 哎呀，是啊，堵得慌啊，活着感觉到都没有尊严了。
1: 对啊，所以您看啊，咱们虽然说不能讲话、不能活动啊、不能行动，
0: 嗯、
1: 但是我发现您心里边不糊涂，对不对？比谁都明白。
0: 嗯。
1: 哎，心里边啥都知道，然后干着急。你说这个真是太容易让人血压升高了。对吧、
0: 嗯、对，
1: 好在什么呢，您这还是幸运的，不幸中之万幸。如果你想想，你按常规的那个治疗方法，哎，针灸理疗康复，打个这个通血管的针呢等等，说实话，你说有多少人一年两个季节都去打季节针去通血管去？
0: 对呀、啊、
1: 可及时了，可积极了，结果呢，疏通血管啊，自己还告诉自己，我可得去打针去，我要通血管，我可别再瘫了，我别再复发了。但你看最后有没有复发的？太多了，
0: 对、啊，
1: 有多少人打着针的就复发了，对不对？
0: 对，
1: 甚至于要变天的时候啊，季节一交替，天一冷，坏了，脑出血、脑血栓又二犯了啊，又枪梗、脑梗了。所以你说，真是要到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出路啊？走上哪条道都像死胡同一样。
0: 嗯，
1: 对吧，能不难呢、啊、没活路啊。要不我为什么说您特别幸运呢、啊、得病是不幸，但是遇到801治愈因子您就是万幸。因为您用的是拥有一项专利商标、三大先方、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
0: 嗯，
1: 这个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后，确实给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带来巨大的希望。而且您也恰好就选择了801治愈因子，又赶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您说说，这方方面面不都是在支持你赶紧病要好起来，对不对？这就是好运来呀。当然了，咱们这些好的效果来自于哪里啊？不仅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还源于这些细胞治愈因子强大的治病功效。就像您刚才讲的，801治愈因子啊，让脑细胞复活了。确实，为啥原来都动不了？因为你那个脑细胞神经断裂了，对吧？
0: 哦、
1: 这次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脑神经给它修复了，脑梗、脑血栓、腔梗的，或者是脑出血的、脑萎缩、帕金森的、老年痴呆的等等，就是凡是跟脑神经搭边的病，您发现。

0: 腺酶都特别不好治，或者干脆临床就告诉你治不了。但是你今天有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它就彻底攻克了全世界的医学难题。801治愈因子是能够让所有的细胞重新建立起来，尤其是脑神经细胞，让它的突出重新长出来，重新建立连接，所以你那个脑神经信号就重新可以传递出去，你就可以命令你的胳膊腿，你就可以命令你的舌头开始说话，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小丁一样，对吧？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801治愈因子了，怎么样？结果他养父不就重获健康了吗？一家人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呀。这是我们过去想不到甚至都不敢想的事儿。今天啊，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解决你心脑血管的问题，把你高血压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完全解决所有脑病带来的脑神经损伤，让所有脑病患者啊，重新可以站起来走起来，有嘴能说，有眼能看，有耳朵能听啊，有脑袋能思考能记忆，有嘴巴能吃，真正是活出尊严，活出生命的质量来。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啊，您这样就80天基本上就大变样了，可以达到什么呢？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的效果。然后呢，您一定要再巩固两个周期，尤其是趁着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推广工程还在，您就赶紧多储备点药，千万别让疾病以后复发了，那复发也是很要命的，让我们全身的血液更干净，心脑细胞都康复都健康，你细胞再生了，对吧？大脑细胞都健康了，身上的细胞都是再生的新细胞，你说你得多有劲头啊，对不对？跟老伴一块儿，咱们是有说有笑的过下半辈子，那多好。
1: 哎呀，是啊是啊，想想啊，哎呀都好得很，我是也有信心了，趁着这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我给老伴啊也定上，我们老两口啊都健健康康的，那你该多好啊。哎呀，那这多活个20年30年的。
0: 您说的太对了，这才真正叫做白头偕老啊。
1: 对，
0: 我深深的祝福你们，赶紧去订药啊，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肯定少不了要麻烦你张老师，
0: 别客气，
1: 谢谢你了，
0: 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
0: 速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件事儿啊，就这次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呢真的不多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明天你很可能再想用就不是一块钱一克的价格了，而是1380块钱的价格。最关键是什么呢？就到时候你哪怕说我喝得出来，我花大钱，我想用生物新药，恐怕你也得拿着钱去排队去啊，排队还未必能用得上。所以说我再强调一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在最后的这个时刻把握住啊，把握好啊，机会逝去了就不会再来了。你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走上康复之路，康复疾病啊，对自己负点责任，更是对家人负点责任，对吧？我经常讲啊，人活着一辈子不容易，咱们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烦恼，你像孩子们啊，学习压力大，升学考试那压力也不小啊，对吧？老年人是什么呢？上了岁数以后，那身上的毛病就全来了，吃药的、输液的、住院的，哎呀，老来难那个滋味啊，我不多说了啊，大家都深有体会，大伙心里都有数。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最难的是谁啊？是中间的中年人，他们叫上有老下有小啊，像个扁担，挑个扁担似的，负责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得第一个冲上去啊，有时候巨大的压力直接就压下来，稍不留神就被压垮了。我为啥想起来说这个呢？昨天呢，我接到一位这个中年的啊女性朋友的电话，没说几句呢，她在那边就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然后就跟我讲，张老师你猜我在哪儿？我说你在哪儿？我站在医院顶楼的这个窗户边上， 我总特别想要跳下去。哎呦，当时我一听他这么说，我给我紧张的，我说你千万别啊，你是难受啊，你是心里有啥想法啊，你跟我说好不，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要是我能帮你，我一定倾尽全力。好在呢他也算是信任我，我这么一聊啊，他跟我一介绍，我跟你说这个心里边不是滋味啊，五味杂陈的。这个女士是谁呢？姓丁啊，我们就管她叫小丁就行了。小丁这辈子不容易，为啥？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给送人了，好在就是她的养父母真心不错，因为那两口子一直没孩子，这小丁就视如己出啊，对她特别疼爱，供她读书啊，供她这个念书啊，供他上学，供他读书吃穿，反正这孩子也挺争气的啊，考上大学顺利毕业，找份稳定的工作，也成家了，然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说句实在话哈，前半部分是走得一帆风顺的，就感觉自个儿那个小日子挺幸福挺美满的，他就觉得老天都厚待他。但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人生无常，对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就这个时候，小丁的养父突然病倒了，他养母呢是几年前已经去世了，养父自个儿在农村老家生活，本来呢身体一直也挺好的，没什么事儿，突然间心脑血管就发病了。大家也知道，人越老，我们那个心脑血管就越脆弱，对吧？心脑血管那个疾病啊，是说来就来，要不怎么管它叫隐形杀手呢？小丁的养父之前是没什么征兆，突然间就脑梗了，然后就很严重，人就瘫了，抢救室里边抢救一个晚上， ICU 里住了三天，这个命算是保住了。但是你命保住了，脑神经的损伤却非常严重。什么情况呢？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根本不受控制，说话含含糊糊的，一个劲儿流口水，嘴还闭不上。那大家想想，这么重的病啊，一个农村的老人他能有什么积蓄啊？没什么积蓄，怎么治病？完全都是靠小丁。小丁为了给他养父治病，多少年的积蓄，家里的钱全拿出来了。老爷子啊，就他这么一个抱养的闺女儿，当亲生闺女儿养的，所以除了小丁也没人能照顾他。那结果怎么样？大家能想象吗？小丁天天的就在医院里边，长到医院里了，照顾养父，那家里边根本就顾不上了。自个儿的孩子三岁多点，妈妈突然间不见了，能不想妈妈呀？每天给小丁打电话，有的时候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呀，一边打电话就一边哭，一边问妈妈呀，你在哪儿啊？我想你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哎呀，孩子多可怜，你想想当母亲什么心情？接着电话还得躲到卫生间里边让养父看见，那个眼泪呀，哎呀，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吧嗒吧嗒往下掉。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就说，要不你请个护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要不怎么说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个咱们旁观者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请个护工说得轻松。他钱从哪儿来呀？小丁呢是有份稳定的工作，但他一个月就3200多块钱的工资，养父所有的费用，住院的费用，治疗的费用已经占去一大半了，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也得1000来块钱吧。当然了，他还有爱人啊，但是他爱人挣的钱比他多点，那家里还有房贷呢，生活成本在那摆着，一家人你总得吃喝吧，你总得穿衣吧，对吧？你总得出行吧，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没有这个钱的支撑，他真的是举步维艰。医生呢有一天还把小丁叫过去跟他讲说，养父的这种情况非常不乐观，可能以后就一直是这个状态。大家能想象医生这个话一讲出来，小丁什么感觉？满脑袋都是乌云，再也看不到希望了，完全是绝望的状态，看不到这种悲哀的生活的尽头。所以小丁跟我讲说，张老师，我现在真的左右为难，你说我怎么办？我要不管我老爸，那我真是丧良心呢， 我不管他的，就死路一条。但是你

0: 说我管他，我没有分身术，我家里孩子小也需要我照顾，不上他我也心疼，那心呢就像撕裂了一样疼。他现在这种情况，你说婆家对他能没有怨言呢？所以方方面面对他来讲都是问题。他就说我真的太难了，太难了，所以我就真想从这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就得了。但是说实在的，我不敢，我不能那么跳下去。我一想到这老的老小的小，我哪个我也扔不下，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哎呀，大家听听哈，小丁的话，他的处境真的我听了以后特别难过。我回国之后就发现什么呢，国内的这个中年人真的活得太累了。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也是为人子女的，也是人到中年呢，对吧？所以肯定最有感触。你说父母也好，家庭也好，哪一方面不需要你，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说句不好听的，天塌下来你咬牙你也得扛，你也得顶，而且你还必须得顶得住扛得住，对吧？可是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啊，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你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小丁这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得了病了儿女就想给父母治病，对吧？老人自己呢四处求医问药的，但为什么就治不好啊？钱也花了，为什么病就好不起来？其实像小丁养父这种脑梗啊，这样的疾病看似复杂，但其实根源很简单，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太多，胆固醇、甘油三、脂血脂斑块，最后把血管堵住了。你在临床上做取栓手术的时候取出来啥，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都是这些东西，把你血管堵得死死的啊，有的那血栓都黑乎乎的，特别硬，像黑木炭似的，黑硬黑硬的，那都是什么常年堆积的血液里边血管里的垃圾。这些垃圾不光堵血管，让你血管淤堵不通，更会让你的心脏、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你血管一堵就导致什么脑梗，对吧？而且脑梗马上就会带来后遗症，血管堵了必然它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血氧供应，脑神经细胞血氧供应一中断呢，缺血缺氧马上就受损，功能衰退，甚至于死亡，功能丧失，那大脑发布命令发布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很多人为什么糊涂了，为什么吃不下去饭了，对吧？为什么成年人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呢？胳膊腿不好使啊，走不了路啊，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就呛啊，流口水，口歪眼斜等等，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就是病根。这个过程就像那电话线断了似的，指令你就发不出去，话就传递不出去了，对吧？你说不了话，流口水，运动功能、大小便功能都失禁，都控制不了，吞咽功能障碍，所有这些功能障碍丧失，你不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吗？对吧？既然我们知道病的根源在哪里，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针对它，解决它，战胜它，就这么简单。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治的是什么？是病根，治的是细胞。传统医学方法觉得是你堵了梗了怎么办，被动的就解决症状，想办法溶栓扩血管啊，对不对？但是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作为前沿医学呀，不但能治你的病，还能够让你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会二犯，让你彻底的没有后顾之忧。801治愈因子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作用，今天啊我给大家详细的说说。首先呢，它是能够清理血液当中的那些垃圾毒素，能够溶栓通络啊，让你血液是干净的。细胞因子呢，它是治愈类的药物，所以目前在医院的临床上往往用于什么呢，抢救中风、脑梗、心梗，是急救的一个方法手段。你看那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抢救的时候啊，在医院现在用什么呢？ ZL 进化因子啊， NK 心肌因子等等，这些是啥？全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哎，我相信很多老朋友说到这儿就会回答说什么，对，咱们801治愈因子当中那些都有， 除了这几种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呢，还有能够软化血管的，对吧，修复血管细胞的唯一血管因子。这些治愈因子能干什么？一方面它是快速的乳化分解你过量的那些胆固醇甘油三酯，直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去净化血液，血流正常，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可以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小微血管，所有的血管打开啊。我们曾经呢做过一个实验，把浓缩的801治愈因子的溶液呀，就滴在解剖病人那个血管的斑块上，结果怎么样？几分钟的功夫，那个斑块就已经溶解乳化了，溶栓了，变成血了，然后拿水一冲，哎，它就随着那个水流就消失了，没有了。你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个药物它不具备的，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说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就像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一样，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给你净化血液。另外唯一血管因子，它是保证血管不痉挛，软化血管，防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那你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啊，如果你血管不痉挛，你动脉不硬化的话，我跟你讲，你不会脑出血，不会脑梗心梗的。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它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啊，给大脑细胞直接补足所需要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从而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供血供氧的不足啊，粮草中断濒临死亡的这个难题。甚至于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建立链接，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解决所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所以对于已经出现的啊，比如说严重的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成天迷迷糊糊的啊，头晕啊，这个头疼，半身麻啊，流口水，走路脚底下没根踩棉花等等，就是已经出现中风先兆的这些人，我们先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就可以真正的降低脑中风发病的风险，让你远离中风，远离偏瘫。那对于已经中风偏瘫的呢，当你及时的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毒含的800多种小分子治愈因子，也能够让你80天细胞焕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你的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一天比一天康复，一天比一天好得更快。这个关键是什么呢？防二犯，防三犯，防复发。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能够用上801治愈因子，那都是非常幸运的人，因为它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一个多功能细胞治愈类的药物，是具备国家批准文号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在国际上它也是被多个国家争相竞价的生物新药啊。而现在呢，正是我们用药好病的一个机会，我们正好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对吧？一块钱你就能用上这个最好的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也正是因为有了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走出了传统治疗的死胡同，重获新生。但是这个推广工程啊，我还是那句话，马上就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你能干啥？买不了一罐酸奶，吃不上一碗米饭，但现在你却可以用它来尝试最新的治疗手段，迎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大家不牢牢地抓住这个好机会呢？对吧？最后的关键时刻了啊，不管是你为人儿女也好，还是为人父母也好，大家一定抓紧时间。一个电话获得的不只是康复疾病的机会，它还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乐呀，是不是？大家好好的用心呢，琢磨琢磨。好，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 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致癒因子，国家级

0: 冠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
4: 张老师。
3: 哎，你好
4: 张老师。你好你好，我是北京丰台的啊老患者了、是这样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病啊真是太强大了。我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好的药，我现在身边好多人都在用，真是谁用谁知道啊。都说比别的药强100倍都不过分。
3: 要不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大家就会惊喜的发现，原来久治不愈的那些慢性病啊，真的可以这么快就见效，真的是可以这么快就治好，对吧？而且是真的可以就这么省钱。
4: 是啊，你看这以前真是没用到过这么好的药啊。现在一元治大病的优惠我今天也申请上了，我不怀疑药效了，我得感谢您的张老师。
3: 我也恭喜恭喜啊，我跟您说这次一元治大病的机会非常难得啊，能申请上的都非常幸运，无论是家庭贫困的你还是吃低保的，我保证你都能用得起，对吧？
4: 是，
3: 我也特别真诚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4: 对对对，哎呀张老师你是好人呐，大家都挺感谢您的。你看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到现在快2月了吧。说真的吃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我是从08年发现这个血糖高以后啊就开始吃降糖药啊，白糖平啊、诺和龙啊、二甲双胍这类的药一直在吃。刚开始有点效果，可是和我的血糖啊就控制不住了，这血糖控制不好之后这并发症也跟着来了。血压也高，这个完了低压呢就是经常是110左右，高压的167呢就是。
3: 哎呦。
4: 另外就是这个小腿儿浮肿。一个就一个坑下去了，抬不起来。完了这个脚趾头吧碰伤过一次，碰伤一次这个伤口一直不愈合，一直流脓水。因为我这老浮肿啊，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我这肾有损伤啊。医生不让我吃降糖药了，就改了一打胰岛素。这胰岛素谁知打上之后越打越多，从18个单位打到了50个单位的这个优必林。可是也没控制住啊，我当时跟你说打到50个单位的时候我心里感觉挺绝望的，我就是我是没指望了，就是当时是。
3: 我跟您说哈，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因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这个情况。不是不
4: 是
3: 是什么事，你根本就找不着能够治好的方法，对吧？你根本就治不好。
4: 是是是，你这也是经过偶然的一次机会听到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说是最新的生物新药。而且是三方合一提取的800多种这个治愈因子。从细胞上治病。当初我就想试试。谁知道用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原来这个吃药吃的胃里边老是这个反酸大嗝难受，哎，这种情况它都明显改善了。
3: 嗯，
4: 我就发现这胃不胀了，也不酸了，想吃东西了，有胃口了。用了有半个来月吧，哎，那脚趾头那伤口慢慢结痂了，它不流水不流脓了，慢慢这颜色也变回来了，就是。最让我感觉高兴的是什么？这血压好了，它不光降下来稳当了，那时候基本上低压就是80，高压135左右，就是。
3: 嗯，非常好。
4: 还有，这腿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肿也消下去了，就是。
3: 哎，您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说明身体各个方面都在好转，
4: 嗯、
3: 对吧？包括你这个肾的功能，它也在恢复，
4: 嗯、
3: 非常好啊！并发症各方面都在好转了。
4: 对，你看现在我这不用两个来月了吗？昨天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尿蛋白正常，没加号。哎呀，
3: 嗯、
4: 真的，你看我不用担心这尿毒症什么的了。
3: 对啊、
4: 现在的血糖呢，空腹是 5.1， 餐后是 7.3， 而且呢也不炸胰岛素了，肚皮也不遭罪了、
3: 嗯、
4: 现在这个吃饭上也能放开了不少呢，最起码我能吃饱饭了吗？现在是
3: 你的好日子终于来了 啊，
4: 啊，
3: 真是太好了，听到您这么好的消息我是为您高兴。
4: 嗯、
3: 我得表扬您在哪儿，您有没有发现啊，今天取得的这个效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你改变了治病方法的时候开始的，对不对？你一旦改变以后、
4: 嗯、
3: 它的结果就截然不同，就是从你敢于尝试801这个因子开始。事实证明你给自己选择的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路、
4: 嗯、
3: 不是死路，对吧、
4: 嗯、
3: 得病得了这么多年，您刚才也讲了，降糖药胰岛素一直在用一直在打，治疗的结果怎么样？不就是在掩盖指标掩盖病情吗？你那并发症你避免得了吗？只不过是来的早晚的问题，对不
4: 对？
3: 对
4: 对对对对。
3: 但是你用上801这个因子以后完全不一样，你这个血糖首先就降下来、
4: 嗯、
3: 而且降得非常标准非常好。
4: 对对对对。
3: 那在其他方面治疗糖尿病方面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这个因子当中它含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针对糖尿病的成分，它是能够修复、激活、再生，全面的去营养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得到营养了，被修复了，它就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就可以代谢糖分了。所以这个是针对病根、
4: 嗯、
3: 针对整个胰腺在进行治疗的。那么除了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以外，还有什么呀？还有800多种啊细胞治愈因子去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的营养细胞，所以你整个胰腺啊、
4: 嗯、
3: 是从里到外的都彻底给它更新一遍，那么它就真正能够自主的正常的来分泌胰岛素，自然你以后再也不用打胰岛素了，明白？另外一个方面啊，就801这因子当中的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有强大的抗氧化分解糖含量的作用，所以它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糖化病变也是可以解决掉的，那么你整个身体从上而下都可以完全康复、
4: 嗯、是是，我这事儿我相信张老师。我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张老师你看 我这人呢原来爱喝点酒，但是自从这个得了糖尿病之后吧，我基本上和酒无缘了，就是、
3: 嗯、
4: 你现在这么好了，我就想问问，哎呀，我多少还有点馋，能不能再喝点酒呢？这张老师，
3: 这个酒啊，如果你能稍微喝点药酒，那是最好啊，或者不超过一两，
4: 嗯、
3: 你能控制住、
4: 啊，
3: 你愿意喝一个礼拜喝一回两回可以，但是我的建议是，能不喝就别喝，
4: 啊、
3: 酒精毕竟伤身。啊，尤其它伤什么？伤我们的细胞。你这边好不容易修好了，那边又伤害它，那你这犯不上，明白啊？实在忍不住，
4: 是是是，
3: 你喝就喝一点点，能控制，行吗？
4: 行行，那我明白了，张老师，谢谢您哈、
3: 嗯。哎，别客气，行，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4: 好，谢谢您，再见。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 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支。

0: 一颗一块钱，哎，所以我看这那么实惠，我就赶紧哦，就是打了电话，也打不进去，因为听讲活动快结束了，我特别急啊。
1: 嗯，我知道啊，现在这次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一克一块钱，目的是啥？就让家家户户，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治好病。就是只要你用上801聚因子，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啊，最大的保证就一治一个好。
0: 嗯，
1: 老百姓啊不会因为治病又感到压力，明白？
0: 对
1: 啊，
0: 对，
1: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0: 我呢用801聚因子呢用了半个月了，
1: 哦，
0: 不过效果确实好。
1: 嗯，
0: 哎，我这么跟你讲，我这辈子啊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因为我以前有这个心肌缺血。那个时候啊，老是感觉到气哦喘不上来，还不够用。
1: 嗯，
0: 而且腰也经常疼，我就到医院去看，医生说我这个腰3-4节腰椎间盘突出，哎，而且呢韧带也钙化了，
1: 嗯，
0: 还有这个椎管狭窄，所以我这个腿啊难怪走路啊经常发沉，走了大概10来分钟吧，哎就不行了。后来呢就查出来以后就吃药，吃药以后呢药是吃了，但是呢。太多了，药呢把我的胃都吃坏了，所以我经常感觉胃疼。
1: 对，您这个是什么？就已经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嗯，那你之后是怎么治的呀？这么多年呢？
0: 我不是吃药吃的多嘛、因为我毛病其他毛病还有，心脏也有毛病，所以呢也吃心脏的药，什么丹参滴丸喽，银杏叶片喽，稳心颗粒喽，不是管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嘛。还有呢，因为止疼嘛，布洛芬，这维生素 B1、B6、B12，药我都吃了，反正吃了很多药，但是不管用。
1: 哎呀，您这个病都没治到根儿上，那您说它能管用吗？对吧？
0: 嗯。
1: 我们讲现在哈，你真正往病根儿上治是治哪儿？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那这么多病、如果用治愈因子的话，你看现在最多的都是单一的治愈因子，你比如说抗肿瘤，我们就用一个 ZR 生长因子，那一支都9000多块钱呢、还有 ZL 净化因子，那一针也是2000多块钱啊，净化血液的、那这个价格你说咱老百姓谁能用得起，对不对？
0: 是
1: 还是一种因子它就解决一个问题、但是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是一个药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是能够针对性的治疗我们身体所有的问题，从上到下8大系统里边100多种疾病同时进行治疗。800多种治愈因子啊，集于一身，它最应该是个什么天价药，
0: 嗯，
1: 对吧？你想想这价格得多贵。但现在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它的价格就变成一克一块钱。
0: 嗯，
1: 你说这个价格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物相比，单一的治愈因子药物相比，你说它的价格那真是九牛一毛而已，对不对？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到今天这个推广工程就是给咱们最普通的老百姓准备的。
0: 嗯，关键它效果也好呀。
1: 嗯，
0: 因为我呢当时呢用了这个三天，我就感觉到身上暖乎乎的，我以前不是胃疼吗，不舒服，而且我感觉胃也舒服了。
1: 嗯，
0: 后来用了一周下来以后啊，哎，我这个腿吧也不麻，也不感觉到僵硬了，走路嘛也没那么疼了，而且可以走远一点路了。以前的腰不是平常是硬邦邦的吧，哎，我现在啊、也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所以感觉到效果太好了。
1: 嗯，
0: 关键呢我心脏也不好嘛，我心口呢现在也不憋闷了，出门呢走一走，哎，也蛮好的，蛮舒服的。嗯，也能买买菜，做家务，烧烧饭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对这个801聚因子啊特别满足。所以现在呢，推广一颗1块钱，我就想不能错过呀、因为以后还要用，一心想用所以我就现在呢，今天赶紧想报个名，多备点。
1: 嗯，您呢，方方面面都见效，说明什么？说明这回的治病方法终于是选对了，对吧？这个药终于是选对了。
0: 嗯，
1: 咱们很多人治病治不到点儿上，白花钱，还贻误病情、甚至于还会带来更多的疾病。
0: 那
1: 很多人是什么问题呢？他不会选药，治病都是盲目的乱治，有病乱投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因为啥？普通老百姓没有几个人懂是怎么能把

0: 病治到根儿上，
1: 对吧？对对对，
0: 这也是我想给大家做的一件事儿啊。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其实人呢，归根到底，不管你得什么病，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叫细胞病。
1: 嗯，
0: 因为你细胞病了，你才出问题的。那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你记住啊，一定是治愈因子，因为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实现细胞彻底治愈的特殊物质。
1: 嗯，
0: 所以说它解决细胞病，它就解决你身体所有的问题了。而解决细胞病，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你看咱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三大名方四大认证啊，独创了医学界三大奇迹，这是很了不起的。
1: 嗯嗯嗯，
0: 不是自吹自擂啊，它是真的很了不起。从配方到药材，到它的提取技术，一直到它的治疗效果，都是最好的、最顶级的。啊，你在其他药品当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
1: 是的。
0: 而且它最大的特殊之处在哪儿呢？它是唯一汇集了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然后运用了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1: 嗯，
0: 所以它的治病效果叫以一当百。
1: 嗯，对，
0: 一个801治愈因子下去，相当于吃了好几百种药。你想想那个效果是什么？针对你这个心肌缺血啊，它有这个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因子、NK 心肌因子，干啥？帮你溶血栓啊。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你不是堵吗？他把你那个斑块给你溶解了，你那心脏血管还堵不堵了？
1: 不堵了。
0: 不堵了，那你心肌还缺血吗？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呢，对吧？而且他会把你那个心脏血管修复好，以后再想往上挂血栓就不容易了。他还会把你原来的心肌损伤也给你修复好，最后给你一颗健康的心脏。这就是801治愈因子。还有这个骨病腰椎的问题，靠什么呀？靠 OPG 骨保护因子、
1: 嗯、
0: 啊，让我们这个骨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
1: 嗯，
0: 那你那个关节呀、软骨啊、韧带呀，啊，你这个全身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全部都可以更新一遍，完全可以做到脱胎换骨，让你整个的骨病彻底的康复。
1: 嗯，
0: 而801治愈因子呢？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发病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你跟过去的治疗方法完全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我必须要特别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用了以后3秒钟入血，10分钟就穿透细胞了，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都可以恢复正常。
1: 嗯，
0: 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别的不讲，接着用，对吧？80天10分的病起码好个7-8分，然后2个周期用下来，保证你从头到脚都好好的啊，绝对是让你感到特别满意、特别兴奋的。如果说咱们在座的啊，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如果对这个疗效不满意，没关系，你可以退货退款，对吧？
1: 嗯，
0: 保证你用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哎，太好了，因为这句话我更有信心了。我现在赶紧去报名参加呀，不然我就报不上名了。
0: 对啊，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好吧？我期待你的好消息。
1: 行行行，我赶紧报名，我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我的电话吧？
0: 哎，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河北沧州的。
0: 嗯，
4: 今天啊，我第一次听你讲课，说您讲的叫什么，说801治愈。

0: 子是吗？
1: 嗯，801治愈因子，没错。
0: 以前咱也没用过，说是最新，感觉挺好的。那我要问一下，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啊？
1: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审批的国药。啊，它是通过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进行修复、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提高所有组织器官功能的，所以它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专利级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叫治愈型药品，明白吧？全国就这么独一份儿啊！您跟我说说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0: 哎呦，老师啊，我是去年单位体组织体检的时候吧。就是查出那个乙肝偏高，2017年7月中旬的时候，因为我这个双肺浮肿嘛，那时候去检查说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病变，
1: 那就说明您现在这个肾的功能越来越不好了。你现在尿蛋白有没有？
0: 有。
1: 嗯，尿蛋白多少？
0: 你说说，我看一下单子啊。尿蛋白有三个加号。尿酸说是376.2，
1: 太高了。尿素氮呢？
0: 尿素氮是17.39。
1: 您这些指标都超标了啊！而且还有糖尿病，是不是？糖尿病怎么治呢？
0: 我糖尿病现在打胰岛素，打那个诺和宁，早晨15个单位，晚上17个单位。
1: 嗯，32个单位了，这就是。吃什么药不？
0: 吃呢，吃那个拜糖平，还是格列美药，
1: 降糖药也都是西药。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0: 现在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汤，一会儿一汤，而且那小嘴儿吧，这么一咽你就一个坑，肿的也特别厉害。
1: 您这个病情，我也是问一句您才说一句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不是这个糖尿病嘛，对吧？已经并发这个肾病，糖尿病肾病已经好几年了，而且这个肌酐啊。293已经接近300了，你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去透析了，能理解吧？离那个尿毒症啊、肾功能衰竭就一步之遥啊。
0: 哎呦老师啊，我也知道，你看我这有了病以后吧，我一直在治什么调五脏的、补气血的，人家说活细胞的、基因的药，都说百病都能治好，都能治好，我也都试过了。
1: 嗯，
0: 可是钱没少花，一个病没够治好。
1: 明白。
0: 后来吧，可听人家说都是老药盒吧，换的新包装，根本就治不好病。
1: 嗯、
0: 你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是新药，有专利商标，还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所以我今打电话就想试试。
1: 对了，因为它是专利商标，所以它不存在什么老药新包装的这个问题啊，它就是纯纯的一个最新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啊，就是第一个治愈型的治疗慢性病生物新药特药，全国最新的唯一的一个。那我们过去肯定是没用过的，对吧？那现在开始，如果你用801治愈因子，咱们大伙身上的这个病肯定就早治早好了，明白吧？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想治好病，你就一定得真正的用好药。
0: 哎呦，你现在真不知道。想治好慢性病必须用有国家专利商标的新药，那我的糖尿病并发症能不能给我治好了一块？
1: 现在啊，咱们治疗糖尿病怎么治能去根啊？你一定记住，往哪治？往细胞上治。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呢，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他们俩合作干什么？激活修复胰岛细胞，所以你用上以后，你那胰岛素能正常分泌，能自主调节血糖，你还用吃那么多降压药，打那么多胰岛素吗？慢慢就减量了，明白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能给我们全身的细胞补充营养，促进全身糖代谢，这就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根治疾病，综合性的治疗糖尿病，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比过去啊，您用那个降糖药啊，什么饥饿疗法、胰岛素啊，甚至用胰岛素泵，那都要先进至少一个时代呀、啊！啊，它是全新的一个治疗时代的开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现在肌酐太高了，再发展下去那个肾就不行了。 啊，你透析换肾，你不管哪个最后都人财两空，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但如果你用了801这个因子以后，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你不光能解决糖尿病的问题，这里边还有独有的 ZR 蛋白因子啊，恢复你肾功能，80天肾就完全正常，代谢功能正常，你所有指标恢复正常，你慢性病啊就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健康了。而且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如果说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好不好？
0: 哎呦，张老师，你这意思行，我试试。我这个病啊，我不至于再这么下去，肯定完了。
1: 对，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关键了。现在呢，我们这个801致因子是1克1块钱的药费，眼瞅着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啊，一定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名额。真的，如果你细胞恶性病变了，尿毒症了，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就无能为力了，明白？
0: 哎，是是是，那谢谢张老师，那我不能给一颗弱调子，我得赶紧打电话报名，我赶紧用上。
1: 对对对啊，我们的思维一定要转变啊！行，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张老师，
1: 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
3: 喂，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哪个朋友啊您是？
3: 哦，我是福建厦门的。
1: 哦，我呢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64了。
1: 嗯，您把您的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3: 哎，好。哎呀，张老师，我得这个，我原来呀就是得那个脑血栓，也有4年了。哎呀，这个左半大肾脏没感觉，吃饭呢也费劲。哎呀，基本上吃一半掉一半。最让我难受的就是那个话呀说不清楚。
1: 嗯。
3: 哎呀，在没得病之前呢，我的人呢就爱说话，哎呀性格也好，哎呀可爱找人家找这个街坊邻居聊天了、
1: 嗯、
3: 可是一下得了这个病啊，哎真的憋得我难受啊。那老头子啊又怕我难过，天天说说以前的事儿啊，而且还教我一字一字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呀，可我就是愣说不出口来，说不出来，说不清，哎呀急得我啊都直流口水。
1: 对，那个时候是什么，是您这个脑神经支配出问题了，你使多大劲儿你出不来，说不出来话，然后越着急越说不出来。哦，
3: 哎呀对呀是啊，哎呀就是张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能和你交流说话了，您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1: 您现在说话我完全都能听懂，没有任何问题啊。您要不说您是脑血栓4年，我根本就听不出来。您恢复得太好了，真的，不信您也可以问问其他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能不能听出来哈。反正我没听出来，真的恢复得相当不错。
3: 哎呀，是啊，哎呀，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
1: 嗯、
3: 哎呀，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3-4天的时候，哎呀，那就感觉到浑身呢、啊、热乎，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3: 原先呢身上啊都是不凉的，我坚持用，用到第9天的时候啊，就感觉到浑身呢、啊、都有点力气了。
1: 嗯，
3: 哎呀，这又用到1个月的时候，哎呦，那有一天呢，我突然特别想上厕所，我看老伴没醒啊，我就憋着，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就轻轻的喊老伴一下，老伴一下就醒了。他睁开眼睛看着我都吃惊了，我自己啊也愣住了。你说这几年呢，我无论怎么努力想说话呀，张开嘴巴 那就是发不出。

0: 出声音，但是这个801自愈因子啊，一个月让我说出话来了。哎呀，自从我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这是他第一次听我喊他的名字啊。
1: 他
0: 当时都感动的都掉眼泪哭了。哎呀，我看他哭了，我也可激动，我也哭了。我知道这些年呢，他照顾我啊不容易，我心里也难受，但是没办法，现在好了，我用了这个快80天了，都好了，手脚也不感觉到麻木了，说话呢也能让人听清楚了，也能吃饭了，睡觉呢也好了。还有啊，也不便秘了。哎呦，这个801自愈因子啊，这么先进的专利新药，哎呀，真是不一样啊，张老师，你说我，哎呀，怎么能不感激您呢？真的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
1: 您太客气了啊。不过能听得出来啊，真的就是您这个表达非常简单，非常朴实。但是呢，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生病是多么难过，你现在治好了是多么的开心，对吧？
0: 对。
1: 801治愈因子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后半辈子的希望，给您老伴儿，给您全家都带来希望了。
0: 嗯，
1: 就像您说，原来性格那么活泼，那么爱说话，得这个病说不出来话，走不了道，对吧？甚至于这个二便，你都送不出去，人活的真的是憋屈啊，对吧？
0: 对呀、
1: 啊，你憋得心里边都慌啊！
0: 哎呀，是啊，堵得慌啊，活着感觉到都没有尊严了。
1: 对啊，所以您看啊，咱们虽然说不能讲话、不能活动啊、不能行动，但是我发现您心里边不糊涂，对不对？比谁都明白。
0: 嗯。
1: 哎，心里边啥都知道，然后干着急。你说这个真是太容易让人血压升高了。对吧、
0: 嗯、对，
1: 好在什么呢？您这还是幸运的，不幸中之万幸。如果你想想，你按常规的那个治疗方法，哎，针灸、理疗、康复、打个这个通血管的针呢等等，说实话，你说有多少人一年两个季节都去打季节针去通血管去？
0: 对呀、啊、
1: 可及时了，可积极了，结果呢，疏通血管啊，自己还告诉自己，我可得去打针去，我要通血管，我可别再瘫了，我别再复发了。但你看最后有没有复发的？太多了，有多少人打着针呢就复发了，对不对？甚至于要变天的时候啊，季节一交替，天一冷，坏了，脑出血、脑血栓又二犯了啊，又腔梗、脑梗了。所以你说，真是要到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出路啊？走上哪条道都像死胡同一样。
0: 嗯，
1: 对吧？能不难呢？没活路啊！要不我为什么说您特别幸运呢？得病是不幸，但是遇到801治愈因子，您就是万幸，因为您用的是拥有一项专利商标、3大先方、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
0: 嗯，
1: 这个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后，确实给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带来巨大的希望。而且您也恰好就选择了801治愈因子，又赶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您说说，这方方面面不都是在支持你赶紧病要好起来，对不对？这就是好运来呀。当然了，咱们这些好的效果来自于哪里啊？不仅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还源于这些细胞治愈因子强大的治病功效。就像您刚才讲的，801治愈因子啊，让脑细胞复活了。确实，为啥原来都动不了？因为你那个脑细胞神经断裂了，对吧？
0: 哦、
1: 这次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脑神经给它修复了，脑梗、脑血栓、腔梗的，或者是脑出血的、脑萎缩、帕金森的、老年痴呆的等等，就是凡是跟脑神经搭边的病，您发现没，都特别不好治。或者干脆临床就告诉你治不了，但是你今天有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它就彻底攻克了全世界的医学难题。801治愈因子是能够让所有的细胞重新建立起来，尤其是脑神经细胞，让它的突触重新长出来，重新建立连接，所以你那个脑神经信号就重新可以传递出去，你就可以命令你的胳膊腿，你就可以命令你的舌头开始说话。就像 我刚才谈到的小丁一样，对吧？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801聚因子了，怎么样？结果他养父不就重获健康了吗？一家人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呀，这是我们过去想不到甚至都不敢想的事儿。今天啊，尤其是801聚因子，它不仅解决你心脑血管的问题，把你高血压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完全解决所有脑病带来的脑神经损伤，让所有脑病患者啊重新可以站起来走起来，有嘴能说，有眼能看，有耳朵能听啊，有脑袋能思考能记忆，有嘴巴能吃，真正是活出尊严，活出生命的质量来。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啊，您这样就80天基本上就大变样了，可以达到什么呢？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的效果。然后呢，您一定要再巩固两个周期，尤其是趁着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推广工程还在，您就赶紧多储备点药，千万别让疾病以后复发了，那复发也是很要命的。让我们全身的血液更干净，心脑细胞都康复都健康，你细胞再生了，对吧？大脑细胞都健康了，身上的细胞都是再生的新细胞，你说你得多有劲头啊，对不对？跟老伴一块儿，咱们是有说有笑的过下半辈子，那多好。
0: 哎呀，是啊是啊，想想啊，哎呀都好得很，我是也有信心了，趁着这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我给老伴啊也定上，我们老两口啊都健健康康的，那你该多好啊。哎呀，那这多活个20年30年的。
1: 您说的太对了，这才真正叫做白头偕老啊。
0: 对，
1: 我深深的祝福你们，赶紧去订药啊，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电话，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哎呀，那肯定少不了要麻烦你张老师，
1: 别客气，
0: 谢谢你了，
1: 我们再见。
0: 嗯，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4: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 疾病康复新希望。

0: 话，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件事儿啊，就这次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呢真的不多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明天你很可能再想用就不是一块钱一克的价格了，而是1380块钱的价格。最关键是什么呢？就到时候你哪怕说我喝得出来，我花大钱，我想用生物新药，恐怕你也得拿着钱去排队去啊，排队还未必能用得上。所以说我再强调一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在最后的这个时刻把握住啊，把握好啊，机会逝去了就不会再来了。你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走上康复之路，康复疾病啊，对自己负点责任，更是对家人负点责任，对吧？我经常讲啊，人活这一辈子不容易，咱们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烦恼。你像孩子们啊，学习压力大，升学考试那压力也不小啊，对吧？老年人是什么呢？上了岁数以后，那身上的毛病就全来了，吃药的、输液的、住院的，哎呀，老来难那个滋味啊，我不多说了啊，大家都深有体会，大伙心里都有数。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最难的是谁啊？是中间的中年人，他们叫上有老下有小啊，像个扁担，挑个扁担似的，负责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得第一个冲上去啊，有时候巨大的压力直接就压下来，稍不留神就被压垮了。我为啥想起来说这个呢？昨天呢，我接到一位这个中年的啊女性朋友的电话，没说几句呢，她在那边就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然后就跟我讲，张老师你猜我在哪儿？我说你在哪儿？我站在医院顶楼的这个窗户边上，我总特别想要跳下去。哎呦，当时我一听他这么说，我给我紧张的，我说你千万别啊，你是难受啊，你是心里有啥想法啊，你跟我说好不？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要是我能帮你，我一定倾尽全力。好在呢他也算是信任我，我这么一聊啊，他跟我一介绍，我跟你说这个心里边不是滋味啊，五味杂陈的。这个女士是谁呢？姓丁啊，我们就管她叫小丁就行了。小丁这辈子不容易，为啥？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亲生

母给送人了。好在就是他的养父母真心不错，因为那两口子一直没孩子，这小丁就视如己出啊，对他特别疼爱，供他读书啊，供他这个念书啊，供他上学，供他读书吃穿，反正这孩子也挺争气的啊，考上大学顺利毕业，找份稳定的工作，也成家了，然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说句实在话哈，前半部分是走得一帆风顺的，就感觉自个儿那个小日子挺幸福挺美满的，他就觉得老天都厚待他。但有句老话说得特别好，人生无常，对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就这个时候，小丁的养父突然病倒了，他养母呢是几年前已经去世了，养父自个儿在农村老家生活，本来呢身体一直也挺好的，没什么事儿，突然间心脑血管就发病了。大家也知道，人越老我们那个心脑血管就越脆弱，对吧，心脑血管那个疾病啊是说来就来，要不怎么管它叫隐形杀手呢。小丁的养父之前是没什么征兆，突然间就脑梗了，然后就很严重，人就瘫了，抢救室里边抢救一个晚上， ICU 里住了三天，这个命算是保住了。但是你命保住了，脑神经的损伤却非常严重。什么情况呢？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根本不受控制，说话含含糊糊的，一个劲流口水，嘴还闭不上。那大家想想，这么重的病啊，一个农村的老人他能有什么积蓄啊？没什么积蓄，怎么治病？完全都是靠小丁。小丁为了给他养父治病，多少年的积蓄，家里的钱全拿出来了。老爷子啊，就他这么一个抱养的闺女儿，当亲生闺女儿养的，所以除了小丁也没人能照顾他。那结果怎么样？大家能想象吗？小丁天天的就在医院里边，长到医院里了，照顾养父，那家里边根本就顾不上了。自个儿的孩子三岁多点，妈妈突然间不见了，能不想妈妈呀？每天给小丁打电话，有的时候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呀，一边打电话就一边哭，一边问妈妈呀，你在哪儿啊？我想你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哎呀，孩子多可怜，你想想当母亲什么心情？接着电话还得躲到卫生间里边让养父看见，那个眼泪呀，哎呀，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吧嗒吧嗒往下掉。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就说，要不你请个护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要不怎么说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个咱们旁观者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请个护工说得轻松。但钱从哪儿来呀？小丁呢是有份稳定的工作，但他一个月就3200多块钱的工资，养父所有的费用，住院的费用、治疗的费用已经占去一大半了，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也得1000来块钱吧。当然了，他还有爱人啊，但是他爱人挣的钱比他多点，那家里还有房贷呢，生活成本在那摆着，一家人你总得吃喝吧，你总得穿衣吧，对吧，你总得出行吧，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没有这个钱的支撑，他真的是举步维艰。医生呢有一天还把小丁叫过去跟他讲说，养父的这种情况非常不乐观，可能以后就一直是这个状态。大家能想象医生这个话一讲出来，小丁什么感觉？满脑袋都是乌云，再也看不到希望了，完全是绝望的状态，看不到这种悲哀的生活的尽头。所以小丁跟我讲说，张老师，我现在真的左右为难，你说我怎么办？我要不管我老爸，那我真是丧良心呢、啊、我不管他，他就死路一条。但是你说我管他，我没有分身术，我家里孩子小也需要我，照顾不上他我也心疼，那心呢就像撕裂了一样疼。他现在这种情况，你说婆家对他能没有怨言呢？所以方方面面对他来讲都是问题。他就说，我真的太难了，太难了，所以我就真想从这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就得了。但是说实在的，我不敢，我不能那么跳下去。我一想到这老的老小的小，我哪个我也扔不下，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

0: 大家听听哈，小丁的话，他的处境，真的我听了以后特别难过。我回国之后就发现什么呢？国内的这个中年人真的活得太累了。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也是为人子女的，也是人到中年呢，对吧？所以肯定最有感触。你说父母也好，家庭也好，哪一方面不需要你？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说句不好听的，天塌下来，你咬牙你也得扛，你也得顶，而且你还必须得顶得住，扛得住，对吧？可是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啊，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你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小丁这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得了病了，儿女就想给父母治病，对吧？老人自己呢，四处求医问药的，但为什么就治不好啊？钱也花了，为什么病就好不起来？其实像小丁养父这种脑梗啊，这样的疾病看似复杂，但其实根源很简单，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太多，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斑块，最后把血管堵住了。你在临床上做取栓手术的时候，取出来啥？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都是这些东西，把你血管堵得死死的。啊，有的那血栓都黑乎乎的，特别硬，像黑木炭似的，黑硬黑硬的，那都是什么常年堆积的血液里边、血管里的垃圾。这些垃圾不光堵血管，让你血管淤堵不通，更会让你的心脏、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你血管一堵，就导致什么脑梗，对吧？而且脑梗马上就会带来后遗症，血管堵了，必然它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血氧供应。脑神经细胞血氧供应一中断呢，缺血缺氧马上就受损，功能衰退，甚至于死亡，功能丧失，那大脑发布命令发布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很多人为什么糊涂了？为什么吃不下去饭了？对吧？为什么成年人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呢？胳膊腿不好使啊，走不了路啊，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就呛啊，流口水、口歪眼斜等等，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就是病根儿。这个过程就像那电话线断了似的，指令你就发不出去，话就传递不出去了，对吧？你说不了话，流口水，运动功能、大小便功能都失禁，都控制不了，吞咽功能障碍，所有这些功能障碍丧失，你不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吗？对吧？既然我们知道病的根源在哪里，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针对它、解决它、战胜它，就这么简单。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治的是什么？是病根，治的是细胞。传统医学方法觉得是你堵了、梗了怎么办？被动的就解决症状，想办法溶栓扩血管啊，对不对？但是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作为前沿医学呀，不但能治你的病，还能够让你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会二犯，让你彻底的没有后顾之忧。801治愈因子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作用？今天啊，我给大家详细的说说。首先呢，它是能够清理血液当中的那些垃圾毒素，能够溶栓通络啊，让你血液是干净的。细胞因子呢，它是治愈类的药物。所以目前在医院的临床上往往用于什么呢？抢救中风、脑梗、心梗是急救的一个方法手段。你看那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抢救的时候啊，在医院现在用什么呢？ ZL 进化因子啊、NK 心肌因子等等，这些是啥？全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哎，我相信很多老朋友说到这儿就会回答说什么，对，咱们801治愈因子当中那些都有，除了这几种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呢，还有能够软化血管的，对吧？修复血管细胞的唯一血管因子。这些治愈因子能干什么？一方面，它是快速的乳化分解你过量的那些胆固醇、甘油三酯，直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去净化血液，血流正常，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可以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小微血管，所有的血管打开啊。我们曾经呢做过一个实验，把浓缩的801治愈因子的溶液呀，就滴在解剖病人那个血管的斑块上， 结果怎么样？几分钟的功夫，那个斑块就已经溶解乳化了，溶栓了，变成血了，然后拿水一冲，哎，它就随着那个水流就消失了，没有了。你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个药物它不具备的，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说用了801致因子以后啊，就像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一样，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给你净化血液。另外微异血管因子，它是保证血管不痉挛，软化血管，防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那你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啊，如果你血管不痉挛，你动脉不硬化的话，我跟你讲，你不会脑出血，不会脑梗心梗的。同时呢，801致因子它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啊，给大脑细胞直接补足所需要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从而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供血供氧的不足啊，粮草中断濒临死亡的这个难题。甚至于801致因子还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建立链接，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解决所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所以对于已经出现的啊，比如说严重的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成天迷迷糊糊的啊，头晕啊，这个头疼，半身麻啊，流口水，走路脚底下没根踩棉花等等，就是已经出现中风先兆的这些人，我们先用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就可以真正的降低脑中风发病的风险，让你远离中风，远离偏瘫。那对于已经中风偏瘫的呢，当你及时的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毒含的800多种小分子治愈因子，也能够让你80天细胞焕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你的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一天比一天康复，一天比一天好得更快。这个关键是什么呢？防二犯，防三犯，防复发。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能够用上801治愈因子，那都是非常幸运的人，因为它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一个多功能细胞治愈类的药物，是具备国家批准文号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在国际上它也是被多个国家争相竞价的生物新药啊。而现在呢，正是我们用药好病的一个机会，我们正好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对吧？1块钱你就能用上这个最好的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也正是因为有了801致因子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走出了传统治疗的死胡同，重获新生。但是这个推广工程啊，我还是那句话，马上就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1克1块钱的价格，1块钱你能干啥？买不了一罐酸奶，吃不上一碗米饭，但现在你却可以用它来尝试最新的治疗手段，迎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大家不牢牢地抓住这个好机会呢？对吧？最后的关键时刻了啊，不管是你为人儿女也好，还是为人父母也好，大家一定抓紧时间。一个电话获得的不只是康复疾病的机会，它还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乐呀，是不是？大家好好的用心呢，琢磨琢磨。好，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完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

0: 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
4: 张老师。
3: 哎，你好。
4: 张老师，你好，你好，我是北京丰台的啊，老患者了。
3: 嗯，
4: 是这样，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病啊，真是太强大了。
3: 嗯，
4: 我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好的药，我现在身边好多人都在用，真是谁用谁知道啊。都说比别的药强100倍都不过分。
3: 要不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大家就会惊喜的发现，原来久治不愈的那些慢性病啊，真的可以这么快就见效，真的是可以这么快就治好，对吧？而且是真的可以就这么省钱。
4: 是啊，你看这以前真是没用到过这么好的药啊。
3: 嗯，
4: 现在医院治大病的优惠，我今天也申请上了。我也不怀疑药效了，
3: 哎，
4: 我得感谢您的张老师。
3: 我也恭喜恭喜啊，我跟您说，这次一元治大病的机会非常难得啊，能申请上呢都非常幸运，无论是家庭贫困的你还是吃低保的，我保证你都能用得起，对吧？
4: 是，
3: 我也特别真诚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4: 对对对，哎呀，张老师你是好人呐，大家都挺感谢您的。
3: 嗯，
4: 你看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到现在快2月了吧。
3: 嗯，
4: 说真的，吃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
3: 嗯
4: 啊，我是从08年发现这个血糖高以后啊，就开始吃降糖药啊，白糖平啊、诺和龙啊、二角伤瓜这类的药一直在吃。
3: 嗯，
4: 刚开始有点效果，可是和我的血糖啊就控制不住了。这血糖控制不好之后，这并发症也跟着来了。
3: 嗯，
4: 血压也高，这个完了低压呢就是经常是110左右，高压的167呢就是。
3: 哎呦。
4: 啊，另外就是这个小腿儿浮肿。
3: 嗯，
4: 一个就一个坑下去了，抬不起来。完了这个脚趾头吧碰伤过一次，碰伤一次这个伤口一直不愈合，一直流脓粉。啊，因为我这老浮肿啊，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我这肾有损伤了。医生不让我吃降糖药了，就改了一打胰岛素。这胰岛素谁知打上之后越打越多，从18个单位打到了50个单位的这个优必林。
3: 嗯，
4: 可是也没控制住啊。我当时跟你说打到50个单位的时候，我心里感觉挺绝望的，我是没指望了，就是当时是。
3: 我跟您说哈，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因为什么呢？
4: 嗯，
3: 因为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这个情况。不是不治，是什么？是你根本就找不着能够治好的方法，对吧？你根本就治不好。
4: 是是是，你这也是经过我那次机会听到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
3: 嗯，
4: 说是最新的生物新药。
3: 哎，
4: 而且是三方合一提取的800多种这个治愈因子。
3: 嗯，
4: 从细胞上治病。哎呀，
3: 嗯，
4: 当初我就想试试，哎，谁知道用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这个吃药吃的胃里边老是这个反酸打嗝难受，哎，这种情况它都明显改善了。
3: 嗯，
4: 我就发现这胃不胀了，也不酸了，想吃东西了，有胃口了。用了有半个月吧，哎，那脚这都是那伤口慢慢结痂了，它不流水不流脓了，慢慢这颜色也变回来了，就是。最让我感觉高兴的是什么？这血压好了。它不光降下来稳当了，那时候基本上低压就是80，高压135左右，就是。
3: 嗯，非常好。
4: 还有，还有都腿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肿也消下去了，就是。
3: 哎，您知道这说明什么？ 嘛，说明身体各个方面都在好转，对吧？包括你这个肾的功能它也在恢复，非常好啊，并发症各方面都在好转了。
4: 对，你看现在我这不用两个来月了吗？昨天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尿蛋白正常，没加号。哎呀，真的，你看我不用担心定尿毒症什么的了。
3: 对、
4: 现在的血糖呢，空腹是 5.1， 餐后是 7.3， 而且呢也不炸胰岛素了，肚皮也不遭罪了、现在这个吃饭上也能放开了不少呢，最起码我能吃晚饭了嘛，现在是。
3: 你的好日子终于来了啊，真是太好了、听到您这么好的消息，我是为您高兴。我得表扬您在哪儿，您有没有发现啊，今天取得的这个效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你改变了治病方法的时候开始的，对不对？你一旦改变以后，它的结果就截然不同，就是从你敢于尝试801这个因子开始。事实证明你给自己选择的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路、不是死路，对吧？得病得了这么多年，您刚才也讲了，降糖药胰岛素一直在用，一直在打，治疗的结果怎么样？不就是在掩盖指标，掩盖病情吗？你那并发症你避免得了吗？只不过是来的早晚的问题，对不对？
4: 对。
3: 但是你用上801这个因子以后完全不一样，你这个血糖首先就降下来，而且降得非常标准，非常好。那在其他方面，治疗糖尿病方面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针对糖尿病的成分，它是能够修复激活再生，全面的去营养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得到营养了，被修复了，它就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就可以代谢糖分了。所以这个是针对病根儿、针对整个胰腺在进行治疗的。那么除了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以外，还有什么呀？还有800多种啊细胞治愈因子去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的营养细胞。所以你整个胰腺啊、是从里到外的都彻底给它更新一遍。那么它就真正能够自主的正常的来分泌胰岛素，自然你以后再也不用打胰岛素了，明白？另外一个方面啊，就801这因子当中的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有强大的抗氧化分解糖含量的作用，所以它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糖化病变也是可以解决掉的，那么你整个身体从上而下都可以完全康复。
4: 是，我这事儿我相信张老师。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张老师，你看我这人呢，原来爱喝点酒，但是自从这个得了糖尿病之后吧，我基本上喝酒无缘了，就是。你现在这么好了，我就想问问，哎呀，我多少还有点馋，能不能再喝点酒呢？这张老师。
3: 这个酒啊，如果你能稍微喝点药酒，那是最好啊，或者。不超过一两，你能控制住、你愿意喝一个礼拜喝一回两回可以，但是我的建议是能不喝就别喝、酒精毕竟伤身啊，尤其它伤什么，伤我们的细胞，你这边好不容易修好了，那边又伤害它，那你这犯不上，明白啊？实在忍不住你喝就喝一点点，能控制行吗？
4: 行，那我明白了张老师、谢谢您哈。
3: 哎，别客气，行，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4: 好，谢谢您，再见。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5: 哎，和你通个话我觉得非常荣幸哦。
3: 嗯，
5: 我是名刚退休的小学老师，我们家呢住江苏南京的。
3: 嗯，南京。
5: 我听说这次这个801治愈因子在推广了。

0: 我那用801治愈因子呢，用了半个月了。
1: 哦。
0: 不过效果确实好。
1: 嗯。
0: 哎呀，我这么跟你讲，我这辈子啊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因为我以前有这个心肌缺血，那时候啊老是感觉到气哦喘不上来，还不够用。
1: 嗯。
0: 而且腰也经常疼，我就到医院去看，医生说我这个腰3-5节腰椎间盘突出，哎，而且呢韧带也钙化了。
1: 嗯，
0: 还有那个椎管狭窄，所以我这个腿啊，难怪走路啊经常发沉，走了大概10来分钟吧，哎就不行了。后来呢就查出来以后一直吃药，吃药以后呢药是吃了，但是呢太多了，药呢把我的胃都吃坏了，所以我经常感觉胃疼。
1: 嗯、对，您这个是什么？就已经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嗯，那你之后是怎么治的呀？这么多年呢？
0: 我不是吃药吃的多吗？
1: 嗯，
0: 因为我毛病，其他毛病还有，心脏也有毛病，啊、所以呢也吃心脏的药，什么丹参滴丸喽，银杏叶片喽，稳心颗粒喽，啊、不是管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嘛？还有呢，因为止疼嘛，布洛芬，啊、这维生素 B1、B6、B12，哎、药我都吃了，反正吃了很多药，但是不管用。
1: 哎呀，您这个病都没治到根上，那您说它能管用吗？对吧？
0: 嗯，
1: 我们讲现在哈，你真正往病根上治是治哪儿？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那这么多病、
0: 嗯、
1: 啊，如果用治愈因子的话，你看现在最多的都是单一的治愈因子。你比如说抗肿瘤，我们就用一个 ZR 生长因子，那一支都9000多块钱呢。还有 ZL 净化因子，那一针也是2000多块钱啊，净化血液的。那这个价格你说咱老百姓谁能用得起，对不对？
0: 是
1: 还是一种因子它就解决一个问题、
0: 嗯、
1: 但是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是一个药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是能够针对性的治疗我们身体所有的问题，从上到下8大系统里边上100种疾病同时进行治疗。800多种治愈因子啊，集于一身，它最应该是个什么天价药。
0: 嗯，
1: 对吧？你想想它价格得多贵。但现在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它的价格就变成1克1块钱。
0: 嗯，
1: 你说这个价格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物相比，单一的治愈因子药物相比，你说它的价格那真是九牛一毛而已，对不对？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嗯、
1: 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到今天这个推广工程就是给咱们最普通的老百姓准备的。
0: 嗯，关键它效果也好呀。
1: 嗯，
0: 因为我呢当时呢用了这个3天，我就感觉到身上暖乎乎的，我以前不是胃疼嘛，不舒服，而且我感觉胃也舒服了。
1: 嗯，
0: 后来用了1周下来以后啊，哎，我这个腿吧也不麻，也不感觉到僵硬了，走路嘛也没那么疼了，而且可以走远点路了。以前的腰不是平常是硬邦邦的吧，哎，我现在啊、
1: 嗯、
0: 也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所以感觉到效果太好了。
1: 嗯，
0: 关键呢我心脏也不好嘛，我心口呢现在也不憋闷了，出门呢走一走，哎，也蛮好的，蛮舒服的，也能买买菜，做我家务，烧烧饭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对这个801治愈因子特别满足，所以现在呢推广1颗1块钱，我就想不能错过哎。
1: 嗯，
0: 因为我以后还要用，来心想用哎，所以我就现在呢今天赶紧想报个名，多备点。
1: 嗯，您呢方方面面都见效，说明什么？说明这回的治病方法终于是选对了，对吧？
0: 嗯、
1: 这个药终于是选对了。
0: 嗯，
1: 咱们很多人治病治不到点儿上，白花钱，还贻误病情、
0: 嗯，
1: 甚至于还会带来更多的疾病。
0: 那、
1: 很多人是什么问题呢？他不会选药，治病都是盲目的乱治，
0: 嗯、
1: 有病乱投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因为啥、
0: 嗯、
1: 普通老百姓没有几个人懂是怎么能把病治到根儿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想给大家做的一件事儿啊，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其实人呢归根到底，不管你得什么病，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叫细胞病。
0: 嗯，
1: 因为你细胞病了你才出问题的。那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
0: 嗯、
1: 你记住啊，一定是治愈因子。因为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实现细胞彻底治愈的特殊物质。
0: 嗯，
1: 所以说它解决细胞病，它就解决你身体所有的问题了。而解决细胞病，你必须要用治愈。

0: 与因子。你看咱们8010聚因子、信心、安神和剂是三大名方四大认证啊，独创了医学界三大奇迹，这是很了不起的。
1: 嗯，
0: 不是自吹自擂啊，它是真的很了不起。从配方到药材，到它的提取技术，一直到它的治疗效果，都是最好的、最顶级的。啊，你在其他药品当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
1: 是的。
0: 而且它最大的特殊之处在哪儿呢？它是唯一汇集了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然后运用了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1: 嗯，
0: 所以它的治病效果叫以一当百。
1: 嗯，对。
0: 一个801治愈因子下去，相当于吃了好几百种药。你想想那个效果是什么？针对你这个心肌缺血啊，它有这个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因子、NK 心肌因子，干啥？帮你溶血栓啊。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你不是堵吗？他把你那个斑块给你溶解了，你那心脏血管还堵不堵了？
1: 不堵了。
0: 不堵了，那你心肌还缺血吗？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呢，对吧？而且他会把你那个心脏血管修复好，以后再想往上挂血栓就不容易了。他还会把你原来的心肌损伤也给你修复好，最后给你一颗健康的心脏。这就是801治愈因子。还有这个骨病腰椎的问题，靠什么呀？靠 OPG 骨保护因子、啊，让我们这个骨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
1: 嗯，
0: 那你那个关节呀、软骨啊、韧带呀，啊，你这个全身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全部都可以更新一遍，完全可以做到脱胎换骨，让你整个的骨病彻底的康复。
1: 嗯，
0: 而801治愈因子呢？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发病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你跟过去的治疗方法完全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我必须要特别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用了以后3秒钟入血，10分钟就穿透细胞了，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都可以恢复正常。
1: 嗯，
0: 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别的不讲，接着用，对吧？80天10分的病起码好个7-8分，然后2个周期用下来，保证你从头到脚都好好的啊，绝对是让你感到特别满意、特别兴奋的。如果说咱们在座的啊，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如果对这个疗效不满意，没关系，你可以退货退款，对吧？
1: 嗯，
0: 保证你用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哎，太好了，因为这句话我更有信心了。我现在赶紧去报名参加呀，不然我就报不上名了。
0: 对啊，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好吧？我期待你的好消息。
1: 行，我赶紧报名，我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我的电话吧？
0: 哎，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河北沧州的。
0: 嗯，
4: 今天啊，我第一次听你讲课，说您讲的叫什么，说801治愈因子是吗？
0: 嗯，801治愈因子，没错。
4: 以前咱也没用过，说是最新，感觉挺好的。那我要问一下，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啊？
0: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审批的个国药啊，它是通过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进行修复、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提高所有组织器官功能的，所以它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 专利级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叫治愈型药品，明白吧？全国就这么独一份儿啊！您跟我说说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4: 哎呦，老师啊，我是去年单位体组织体检的时候吧，就是查出那个乙肝偏高。2017年7月中旬的时候，因为我这个双腿浮肿嘛，那时候去检查说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病变。
0: 那就说明您现在这个肾的功能越来越不好了。你现在尿蛋白有没有？
4: 有。
0: 嗯，尿蛋白多少？
4: 你说说，我看一下单子啊。尿蛋白有三个加号，尿酸说是376.2。
0: 太高了。尿素氮呢？
4: 尿素氮是17.39。
0: 您这些指标都超标了啊，而且还有糖尿病，是不是？糖尿病怎么治呢？
4: 我糖尿病现在打胰岛素，打那个诺和宁，早晨15个单位，晚上17个单位。
0: 嗯，32个单位了，这就是。吃什么药不？
4: 吃那个拜糖平，还是格列美药。
0: 降糖药也都是西药。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4: 现在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而且这小嘴儿吧，这么一按就一个坑，肿的也特别厉害。
0: 您这个病情，我也是问一句您才说一句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不是这个糖尿病嘛，对吧？已经并发这个肾病，糖尿病肾病已经好几年了，而且这个肌酐啊，293已经接近300了。你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去透析了，能理解吧？离那个尿毒症啊，肾功能衰竭就一步之遥啊。
4: 哎呦，老师啊，我也知道，你看我这有了病以后吧，我一直在治，什么调五脏的、补气血的，人家说活细胞的、基因的药，都说百病都能治好，都能治好，我也都试过了。
0: 嗯。
4: 可是钱没少花，一个病没够治好。
0: 明白。
4: 后来吧，可听人家说都是老药盒吧，换的新包装，根本就治不好病。
0: 嗯，
4: 你们这个半药治愈因子是新药，有专利商标，还是调台国药生产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试试。
0: 对了，因为它是专利商标，所以它不存在什么老药新包装的这个问题啊，它就是纯纯的一个最新的药物。半药治愈因子啊，就是第一个治愈型的治疗慢性病生物新药特药，全国最新的唯一的一个。那我们过去肯定是没用过的，对吧？那现在开始，如果你用801治愈因子，咱们大伙身上的这个病肯定就早治早好了，明白吧？这是一定的。
4: 哦，
0: 因为你想治好病，你就一定得真正的用好药。
4: 哎呦，你现在真不知道，想治好慢性病必须用有国家专利商标的新药。那我的糖尿病并发症能不能给我治好了一块？
0: 现在啊，咱们治疗糖尿病怎么治能去根啊？你一定记住，往哪治？往细胞上治。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呢，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他们俩合作干什么？激活修复胰岛细胞。所以你用上以后，你那胰岛素能正常分泌，能自主调节血糖，你还用吃那么多降压药，打那么多胰岛素吗？慢慢就减量了，明白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能给我们全身的细胞补充营养，促进全身糖代谢，这就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根治疾病，综合性的治疗糖尿病，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比过去啊，您用那个降糖药啊，什么饥饿疗法啊，胰岛素啊，甚至用胰岛素泵，那都要先进至少一个时代呀。啊，它是全新的一个治疗时代的开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现在肌酐太高了，再发展下去那个肾就不行了啊。你透析换肾，你不管哪个最后都人财两空，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但如果你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你不光能解决糖尿病的问题，这里边还有独有的 ZR 蛋白因子啊，恢复你肾功能，80天肾就完全正常，代谢功能正常，你所有指标恢复正常，你慢性病啊就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健康了。而且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如果说你对药效不满意， 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好不好？
1: 哎呦，张老师，你这个意思行，我试试。我这个病啊，我不治再这么下去肯定完了。
0: 对，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关键了。现在呢，我们这个801致因子是一块钱的药费，眼瞅着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啊，一定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名额。真的，如果你细胞恶性病变了，尿毒症了，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就无能为力了，明白？
1: 哎，是是是，那谢谢张老师。那我不能给一棵树的吊子，我得赶紧打电话报名，我赶紧用上。
0: 对对对啊，我们的思维一定要转变啊。行，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张老师。
0: 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4: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的朋友啊您是？
4: 哦，我是福建厦门的。
0: 哦，今年多大年纪？
4: 今年64了。
0: 嗯，您把您的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哎，好。哎呀，张老师啊，我得这个，我原来呀就是得那个脑血栓，也有4年了。哎呀，这个左半大身子没感觉，吃饭呢也费劲。哎呀，基本上吃一半掉一半。最让我难受的就是那个话呀说不清楚。
0: 嗯。
4: 哎呀，在没得病之前呢，我的人呢就爱说话，哎呀性格也好，哎呀可爱找人家找这个街坊邻居聊天了。可是一下得了这个病啊，哎，真的憋得我难受啊。那老头子啊又怕我难过，天天说说以前的事儿啊，而且还教我一字一字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呀，可我就是愣说不出口来，说不出来，说不清，哎呀，急得我啊都直流口水。
0: 对，那个时候是什么？是您这个脑神经支配出问题了。你使多大劲儿，你出不来，说不出来话，然后越着急越说不出来。哦，
4: 哎呀，对呀，是啊，哎呀，就是张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能和你交流说话了，您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0: 您现在说话我完全都能听懂，没有任何问题啊。您要不说您是脑血栓4年，我根本就听不出来。您恢复得太好了，真的，不信您也可以问问其他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能不能听出来哈。反正我没听出来，真的恢复得相当不错。
4: 哎呀，是啊，哎呀，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哎呀，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3-4天的时候，哎呀，那就感觉到浑身呢、啊、热乎，有热乎气儿了。原先呢身上啊都是不凉的，我坚持用到第9天的时候啊，就感觉到浑身呢都有点力气了。哎呀，这又用到1个月的时候，哎呦，那有一天呢我突然特别想上厕所，我看老伴没醒啊，我就憋着，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就轻轻的喊老伴一下，老伴一下就醒了。他睁开眼睛看着我都吃惊了，我自己啊也愣住了。你说这几年呢，我无论怎么努力想说话呀，张开嘴巴那就是发不出声音，但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啊，1个月让我说出话来了。哎呀，自从我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这是他第一次听我喊他的名字啊。
0: 他
4: 当时都感动的都掉眼泪哭了。哎呀，我看他哭了我也可激动，我也哭了。我知道这些年呢他照顾我啊不容易，我心里也难受，但是没办法，现在好了，我用了这个快80天了，都好了，手脚

0: 感觉到麻木了，说话呢也能让人听清楚了，也能吃饭了，睡觉呢也好了，还有啊也不便秘了。哎呦，这个801之一因子啊，这么先进的专利新药，哎呀真是不一样啊。张老师，你说我，哎呀怎么能不感激您呢，真的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
1: 您太客气了啊。不过能听得出来啊，真的就是您这个表达非常简单，非常朴实，但是呢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生病是多么难过，你现在治好了是多么的开心，对吧？
0: 对，
1: 801治愈因子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后半辈子的希望，给您老伴儿，给您全家都带来希望了。
0: 嗯，
1: 就像您说，原来性格那么活泼，那么爱说话，得这个病说不出来话，走不了道，对吧？甚至于这个二便，你都送不出去，人活的真的是憋屈啊，对吧？
0: 对呀，
1: 你憋的心里边都慌啊。
0: 哎呀，是啊，堵得慌啊，活着感觉到都没有尊严了。
1: 对啊，所以您看啊，咱们虽然说不能讲话，不能活动啊，不能行动，但是。我发现您心里边不糊涂，对不对？比谁都明白。
0: 嗯，
1: 哎，心里边啥都知道，然后干着急。你说这个真是太容易让人血压升高了，对吧？
0: 对。
1: 好在什么呢？您这还是幸运的，不幸中之万幸。如果你想想，你按常规的那个治疗方法，哎，针灸、理疗、康复，打个这个通血管的针呢？等等，说实话，你说有多少人一年两个季节都去打季节针去通血管去？
0: 对呀，
1: 可及时了，可积极了。结果呢，疏通血管啊，自己还告诉自己，我可得去打针去，我要通血管，我可别再瘫了，我别再复发了。但你看最后有没有复发的？太多了，有多少人打着针呢就复发了，对不对？甚至于要变天的时候啊，季节一交替，天一冷，坏了。脑出血、脑血栓又二犯了啊，又枪梗、脑梗了，所以你说真是要到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出路啊？走上哪条道都像死胡同一样，
0: 嗯，
1: 对吧？能不难呢？没活路啊！要不我为什么说您特别幸运呢？得病是不幸，但是遇到801治愈因子，您就是万幸，因为您用的是拥有一项专利商标、3大先方、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
0: 嗯。
1: 这个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后，确实给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带来巨大的希望，而且您也恰好就选择了801治愈因子，又赶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您说说这方方面面不都是在支持你赶紧病要好起来，对不对？这就是好运来呀。当然了，咱们这些好的效果来自于哪里啊？不仅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还源于这些细胞治愈因子强大的治病功效。就像您刚才讲的，801治愈因子啊，让脑细胞复活了。确实，为啥原来都动不了？因为你那个脑细胞神经断裂了，对吧？这次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脑神经给它修复了，脑梗、脑血栓、腔梗的，或者是脑出血的、脑萎缩、帕金森的、老年痴呆的等等，就是凡是跟脑神经搭边的病，您发现没，都特别不好治，或者干脆临床就告诉你治不了。但是你今天有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它就彻底攻克了全世界的医学难题。801治愈因子是能够让所有的细胞重新建立起来，尤其是脑神经细胞，让它的突出重新长出来，重新建立连接，所以你那个脑神经信号就重新可以传递出去，你就可以命令你的胳膊腿，你就可以命令你的舌头开始说话，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小丁一样，对吧？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801治愈因子了，怎么样？结果他养父不就重获健康了吗？一家人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呀，这是我们过去想不到甚至都不敢想的事儿。今天啊，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解决你心脑血管的问题，把你高血压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完全解决所有脑病带来的脑神经损伤，让所有脑病患者啊，重新可以站起来，走起来，有嘴能说。

0: 有眼能看，有耳朵能听啊，有脑袋能思考能记忆，有嘴巴能吃，真正是活出尊严，活出生命的质量来。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啊，您这样就80天基本上就大变样了，可以达到什么呢？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的效果。然后呢，您一定要再巩固两个周期，尤其是趁着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推广工程还在，您就赶紧多储备点药，千万别让疾病以后复发了，那复发也是很要命的。让我们全身的血液更干净，心脑细胞都康复都健康，你细胞再生了，对吧？大脑细胞都健康了，身上的细胞都是再生的新细胞，你说你得多有劲头啊，对不对？跟老伴一块儿，咱们是有说有笑的过下半辈子，那多好。
1: 哎呀，是啊是啊，想想啊，哎呀都好得很，我是也有信心了，趁着这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我给老伴啊也定上，我们老两口啊都健健康康的，那你该多好啊。哎呀，那这多活个20年30年的。
0: 您说的太对了，这才真正叫做白头偕老啊。
1: 对，
0: 我深深的祝福你们，赶紧去订药啊，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肯定少不了要麻烦你张老师。
0: 别客气，
1: 谢谢你了。
0: 好，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着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写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一百里路，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的十里最在关键。多数的人走到九十里就放

放弃了。什么事儿最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主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划，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四五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五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1-2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1-2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1-2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胡家老高，有的人吃4-5个月，有的人吃6-7个月，用药时间。

是不一样的，但最终到头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必须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您遇上大事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

0: 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啦，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不建议他用胡家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绝对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必须用胡家老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家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胡家老膏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胡家老膏，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胡家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胡家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胡家老膏这个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家老膏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家老膏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家老膏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伍。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 当时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物、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胡家老高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膏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胡家老膏这么神奇。神奇吗？神奇，但是也不神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高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

0: 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侯老。
1: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后来那个就发展了两年吧，就发展的这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1: 那么高、
0: 啊、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1: 腔隙性梗塞、
0: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1: 就是、
0: 啊、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1: 对，
0: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哎呀，这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1: 脱肛现象。
0: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1: 没错。
0: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呢人都憋气，人都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就减轻了。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要啊。

0: 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啊，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1: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0: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1: 对呀，
0: 我祝福您。
1: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的，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不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能还有事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0: 好，
1: 谢谢，
0: 别客气。
1: 节目
0: 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
1: 的
0: 关系、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1: 好吧，
0: 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
1: 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3: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我叫刘文涛啊。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收获情况。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

0: 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1: 啊，
0: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0: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1: 嗯
0: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1: 嗯，
0: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0: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0: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倒要减轻一点。
1: 嗯，
0: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0: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1: 嗯，
0: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0: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0: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0: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0: 这个嗓子眼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1: 啊、
0: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0: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公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0: 哦。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嗯。
0: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他一阵子。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0: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更
1: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哎，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啊、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啊、接不上来啊，
1: 嗯嗯，
0: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
1: 啊、
0: 哎呦、
1: 啊，
0: 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上个楼哦，有吸个两三回，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您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事后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0: 稍微才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 我现在用这个胡椒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椒老膏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个。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
0: 的。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那胡老再
1: 见。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
1: 了。
3: 说这个病啊好点，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且叫七个部位呀、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
1: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你看
3: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都的都不认识我了。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您看那个， 脖子上下就插了三个管输液。
1: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3: 哎呀，这刀口外
1: 孙
3: 啊。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
3: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他亲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一样了。
1: 啊啊，
3: 嗯，
1: 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1: 嗯，
3: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血糖吧、
1: 啊、
3: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打胰岛素，血糖呢、
1: 哦、
3: 控制特别好。
1: 嗯，
3: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3: 我还打
1: 着
3: 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3: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3: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
1: 啊。
3: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1: 嗯嗯，
3: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啊。
1: 没错，
3: 我以前呐、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
1: 啊，
3: 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现在这种高兴心情吧，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3: 嗯、
1: 是不是？
3: 是啊，胡老真的、
1: 啊、
3: 你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1: 哎、
3: 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3: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3: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喂，胡教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4: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4: 啊，
1: 您请讲。
4: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的眼角屎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1: 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4: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起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4: 是
1: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4: 对，
1: 这个胡家老膏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4: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4: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4: 对，
1: 为您高兴啊。
4: 对对对，
1: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4: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1: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膏，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4: 对对对。
1: 啊
4: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
4: 嗯，
1: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膏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
5: 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
4: 啊、
5: 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

0: 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它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1: 对，
0: 好，
1: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1: 好，
0: 让您更健康，
1: 谢谢胡教授，
0: 更快乐，好的，
1: 好，嗯、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
1: 啊、
0: 老朋友。啊，
1: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咱多联系吧，啊，
1: 好，
0: 胡椒老膏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1: 就是的，好好好，
0: 啊、
1: 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姐姐啊，祝您更健康、
1: 啊、
0: 更快乐，好吧？
1: 嗯，
0: 哎、
1: 谢谢谢谢，好，
0: 好，姐姐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 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6: 大家好，我是王然。芒种，24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每年6月5号或6号，太阳到达黄经75度，便为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是一个典型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今天我们一起在南宋文学家陆游诗词中领略芒种。

时雨节选，作者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抚竹床。衰发短不至，

0: 子最早出周礼的择草所生，种植芒种。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即使鸣，三候反蛇无声。芒种期间，在闲暇时间也会有送花神、架树等有趣的习俗。为了适应愈加炎热的天气，一般饮食习惯也会逐渐偏向清淡。陆游晚年所写的这首《时雨》就细细描述了乡村雨后插秧种水稻的忙碌，又以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形象地体现出农家小麦丰收后饭香四溢、歌声阵阵的喜悦。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七部门印发通知促进工业旅游发展，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上线。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苹果和茶是公认的延寿搭子，都富含这类物质。晚上睡觉嘴巴干，背后竟然藏着这些秘密。更多内容马上播出。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首先来关注几条国内方面的资讯。记者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文旅部、中宣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通知当中指出，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创作工业题材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美术、影视、动漫等作品，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工业展览馆等研发特色的研学旅游产品。近日，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北京，境外旅客只需要通过京东应用程序选购带有离境退税专属标识的商品，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之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和健康有关的信息了。在许多长寿人群的餐桌上，总是能够看到苹果、茶、蓝莓等这些食物的身影，这并非是一种巧合，因为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这些食物当中富含的类黄酮正是延年益寿的关键。研究表明，经常摄入多种富含类黄酮的食物，比如茶、浆果、黑巧克力、苹果等，有助于降低全因死亡率和患慢性病的风险。这项研究提醒我们，一些简单的饮食改变，比如每天可以多摄入富含黄酮类的食物，包含茶、苹果、浆果、巧克力等，这样有助于延长寿命，降低死亡的风险。此前，苹果和茶这对搭子也多次被权威期刊表扬，比如2025年2月份的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就显示，较高水平的类黄酮摄入与虚弱心理健康不佳风险降低是有关系的。2024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上，一项涉及12万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富含类黄酮的食物有助于降低肝脏发生炎症病变的几率。那么类黄酮为什么会能够延长寿命呢？ 因为类黄酮又称为黄酮类化合物，是广泛存在于植物当中的天然多酚类的物质，来源十分广泛，包括水果、蔬菜、谷物、根茎类等等。那么类黄酮并非是指单一的化合物，而是多种在结构和活性上具有相似特征物质的统称。比如绿茶与红茶的茶汤当中富含的茶多酚，蓝莓深紫色果皮下蕴藏的高浓度的花青素，苹果皮当中的皮素等等，这都是类黄酮家族的核心成员。而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之所以会浓郁苦涩，也是原花青素等类黄酮化合物与多种矿物质协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些食物或者是饮品呢，就共同构成了日常饮食当中类黄酮的重要的补给来源。而类黄酮的健康效益存在于一加一大于二的特点，之所以会如此呢，是因为不同的类黄酮化合物在化学结构、生物利用度和代谢方式上存在差异，所能发挥的生物学效应也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可以促进内皮完整性和功能，帮助提升心血管的韧性，有的能够延缓与年龄相关的组织退化，发挥抗衰老的作用，有的则利于抑制细胞增殖，调节免疫以及抗肿瘤等等。而多样化的摄入类黄酮呢，就如同组建了一支协同作战的健康军团，能够在人体内形成更为广泛且深入的疾病防护网。以茶和苹果为例，茶叶当中的茶多酚主要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而苹果当中的胡皮素抗炎效果更为显著。如果只是单纯大量的喝茶或者狂吃苹果，只能够获得单一类黄酮的益处，难以让类黄酮的综合健康效益得到充分的发挥。可见比起盲目追求某类超级食物，构建多样性的饮食网络才是长寿的关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一步的增加饮食结构当中类黄酮摄入的多样性与科学性。我们一定要遵循叫做彩虹饮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多吃一些颜色鲜艳的食物，尤其是深色的蔬菜。比如早餐可以喝茶并且搭配苹果，午餐可以加入凉拌西兰花，饭后吃点葡萄，零食可以选择黑巧克力。同时要避免单一依赖某些食物，比如用茶加浆果的组合来代替浓茶加甜点，这样既能够增加类黄酮的来源，又能够减少糖分的摄入。研究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0毫克的类黄酮可以使全因死亡率降低 16%。 日常饮食可以参考一杯茶加一个苹果加一小把蓝莓的搭配，确保摄入量可以达标。在摄入类黄酮来源食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适量与平衡。对于富含类黄酮的黑巧克力和红酒，应该选择可可含量大于等于 70% 的黑巧克力，并且每天的食用量不超过20克。红酒每天限量一杯，大约是150毫升，避免热量和酒精超标。接下来说一说睡觉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晚上睡觉嘴

0: 干得难受，喝了水也无济于事，严重影响睡眠质量。别以为这些是小毛病，背后可能会藏着大问题。生理性的口干小细节呢，可能会没有注意。白天我们忙忙碌碌，喝水太少，身体水分储备不足，到了晚上水分经呼吸、皮肤蒸发等途径流失，就容易口干。成人每天至少喝多少水呢？1500到2000毫升，要分多次饮用，千万不要等渴了才想起来喝水。睡前1到2个小时适量喝100到200毫升的水，能够预防夜间口干，但千万也别喝太多。如果晚餐吃得太咸，会让身体渗透压的升高，刺激大脑渴感中枢，引发口干。饮食要清淡，减少高盐食物的摄入，每天的盐摄入量要别超过5克，像咸菜、腌肉这类重口味的食物，晚上尽量咱们就少吃。空调、暖气长时间的使用，室内空气就会变得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睡觉，口腔黏膜水分快速蒸发，自然就口干了。使用加湿器把室内的湿度保持在40%到60%左右，没有加湿器也可以在床旁边放盆水，增加空气的湿度。还有不少人睡觉的时候啊，喜欢张嘴呼吸，这会让口腔内的水分加速流失，导致张口呼吸的原因很多，比如腺样体肥大、渗透压升高，导致渗透性的利尿，体内的水分大量排出，引起口干、多饮多尿。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嘴巴干，同样是伴有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时的检查血糖，按照医嘱来控制血糖。还有一种叫做干燥综合症，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主要侵犯泪腺、唾液腺等外分泌腺。70%到80%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口干，严重的时候说话、进食、固体物质呢都是频繁的喝水，还可以伴有像眼干、腮腺肿大等这些症状。一旦我们怀疑如果是干燥综合症，要尽快的就医，通过相关的检查明确诊断并且治疗。再一个就是有可能是甲亢，患者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新陈代谢加快，产热加快，水分消耗快，就容易出现口干、多汗、心慌、手抖等这些症状。如果有这些表现，需要检查甲状腺的功能，确诊之后再规范治疗。好的，在关注完以上信息之后，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本市方面的资讯。日前，作为拥有30多年种植历史的西瓜之乡，睢宁县魏集镇的西瓜又迎来了丰收季。它之所以能够长期的稳居市场顶流，靠的并不是先天的沃土，而是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从种植技术到生产模式，再到服务体系，全面升级的魏集西瓜已经成为了当地强村富民的特色支柱。

0: 睢宁县卫集镇张庄村的西瓜大棚外一片繁忙，一辆厢式货车停靠在路边，工人们正通过三轮车转运刚摘下的鲜瓜。这些西瓜将奔赴全国各地，开启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甜蜜之旅。睢宁县卫集镇张庄村党总支书记侯家威：
1: 我们张庄村呢，总共种植西瓜17亩，亩产呢在6000斤左右，主要通过本地西瓜经纪人发往全国各地，能给村集体收入带来30万元左右。
0: 这份丰收的底气源自卫集镇多年来对种植技术的持续革新。睢宁县卫集镇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郭延斌：
2: 我们卫集西瓜目前主要采用6亩至7亩覆盖，在12月中下旬进行育苗，1月中下旬移栽打田，在西瓜授粉前15到20天，小瓜移栽打田，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一棚两瓜一季双收。
0: 从传统单模到6至7模高标准覆盖，从单一的西瓜种植到瓜瓜套种的高效模式，卫集的西瓜种植技术实现了跨越式的升级。为了让技术落地，当地还搭建起完善的服务体系，定期邀请南京农业大学国家西田瓜产业技术体系淮安综合试验站的专家上门指导。镇农技中心9名技术人员包括到村，与农户面对面及时的普及先进技术。睢宁县卫集镇徐庄村村民桑佩龙：
3: 今年种共20亩西瓜，然后呢西瓜这里套种小瓜，西瓜卖完以后呢，小瓜接着这个也卖了，收成比较好，收入比较高，一亩地呢就是在纯收入收入在5000至6000块钱左右，每亩地的甜瓜要在4000块钱左右。
0: 技术的迭代不仅是提升了效益，更是筑牢了品质优势。通过精细化管理，今年卫集西瓜品质再创新高，特别是村集体合作社种植的西瓜，甜度接近13度，果形规整，次品率极低，成为了市场上抢手的精品。这些西瓜依托全镇100多名经纪人，远销山东、浙江、上海及东北等地。睢宁县卫集镇西瓜经纪人夏飞：
4: 卫集西瓜呢有3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最近这十几年深受全国各地的这个欢迎，所以说我们这个接二连三这几天要把这个村集体合作社的西瓜全部给它走完。
0: 依托持续的技术迭代，卫集镇西瓜产业正在朝着规模化精品化的方向迈进。全镇10多个村社区由2委领办种植西瓜，总面积达到500亩。凭借技术赋能的过硬的品质，卫集西瓜在2021到2023年连续3年斩获江苏好西瓜金奖，并获中国绿色食品认证，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睢宁县卫集镇党委副书记王金成：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不断优化种植品种，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做强特色品牌，推动卫集西瓜产业持续发展，引导农民增收致富。
0: 继续关注到的是航空出行的话题。为深耕青年出行市场，普及航空文旅知识，近日徐州机场开展航空宣传进高校系列主题活动，联合多家航司及相关单位走进4所高校，将航空福利与暖心服务精准送达到青年学子的身边。这次活动呢，携手长龙航空、海南航空、华夏航空等6家航司，联合 OTA 平台、徐运集团，针对学子寒暑假出行、求学通勤、研学出游等需求，量身打造多款学生专属的惠民产品。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市场部高级主管杨静：
6: 结合学生们多元出行需求，各大航空公司量身打造了多款学生专属的惠民出行产品，学生仅凭学生证注册即可解锁专属权益，优惠举措覆盖了今夏的暑期及后续全时段寒暑假，长效性的福利举措为青年求学、出游、返乡探亲、研学出行筑牢实惠便捷的航空保障。青年产品可以通过徐州机场公众号、抖音号或各个航空公司官方渠道进行了解。
0: 除了票价优惠之外，针对师生往返机场换乘频繁的问题，那么徐州机场联动寻宇集团将常规的巴士定制专线巴士服务延伸至校园，实现校门直达舱门的无缝衔接，彻底打通航空出行最后1公里，让出发更为轻松。这次进校园的活动呢，不仅是为学子送去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实惠，更是让民航 航暖心服务贴近青年群体，有效提升了徐州机场的知晓度与美誉度，进一步拓宽了青年客群市场。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市场部高级主管杨静：
6: 下一步，徐州机场将持续发挥区域交通枢纽作用，不断拓宽宣传辐射版图，延伸服务触角，持续走进周边城市政企单位高校。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吃烧烤想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6月6号起，苏超赶烤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
5: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6: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5: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6: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5: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6: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5: 抽烟的同学多吗？
6: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5: 知道抽烟有害吗？
7: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6: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8: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吞

0: 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

0: 性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式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 5.6 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 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天然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9: 好好好，哎，喝完同学专门煮了羊肉汤。
10: 感谢感谢。
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兄弟们，抓紧时间，该放点了，给你冻起来。
1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4: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3: 哦，有肉有菜。
1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5: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割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以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7: 陕西的。
16: 陕西的。
17: 西安。
16: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7: 好好。
16: 在相声中买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17: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3: 咱是从哪来的呀？
17: 我从陕西西安6-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3: 送
17: 到地头，
13: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8: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9: 蓝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0: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 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9: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9: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2: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 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

0: 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湖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境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1: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娟，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冷静从容，发挥最佳水平，加油。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高考前夕，市委书记宋乐伟、市长沈俊峰分别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务实的作风，周密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和综合保障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全市 533.91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收割作业，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景象。科技赋能三下生产，助力粮食稳产增产，全市夏收夏种现场观摩暨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新装备新技术培训活动举行。徐州云龙公安创新形式织密高考反诈网，守好考生家长的钱袋子。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南非启动长效抗癌药莱纳帕韦全国推广。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2: 记者孙冉报道。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6月5号，市委书记宋乐伟现场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务实的作风，周密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和综合保障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来到徐州市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宋乐伟视频调度各县市铜山区、贾汪区高考准备工作，检查高考保密措施落实、信号保障等情况，祝愿全市广大考生取得优异成绩。宋乐伟指出，高考事关广大学子的前途命运，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当前全市高考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紧张有序、扎实高效，工作越是到最后，越要绷紧弦、拉满弓。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选才的重大使命，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对考生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把各项组织保障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全力以赴保障广大考生安心从容应考。宋乐伟强调，高考组织工作链条长、环节多、程序复杂，容不得丝毫松懈麻痹，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把关重大事项，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站位，全程跟进，协调各方资源，推动工作落实。要坚持底线思维，细化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强化人防、技防、物防措施，全流程做好试卷安全保密工作，细致规划考场设置、试卷收发、监考、巡考、听力播放等各环节，提前做好实景化演练，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确保各项工作规范有序、万无一失。要坚持考生为本，用心用情做好安全服务保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带来的影响，加强交通疏导、食宿安全、医疗卫生、噪声治理、防暑降温、心理疏导等综合保障，营造舒心温馨的考试氛围。随后，宋乐伟深入徐州市第36中学考点，实地检查安检区、监控室、播音室等处，与考务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考务安排。

0: 场布置、设备调试、应急准备等情况，叮嘱大家扎实细致做好考试组织工作，紧盯关键环节，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全流程监管，确保考试严谨有序、安全顺利。市领导刘伟、吴伟东、毛孝全参加活动。记者徐继尧报道，昨天市长沈俊峰现场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考生为本，拧紧责任链条，严谨细致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为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保驾护航。来到徐州中学考点，沈俊峰实地检查监控室、播音室、考场等场所，询问设备调试、人员调配、应急处置等情况，要求严格对照高考组考标准，精准把握时间节点，抓细抓实组考全过程各环节工作，守牢高考安全底线。在徐州市第二中学考点，沈俊峰走进学校数据中心、广播室等处，了解监控系统运行、听力设备保障等情况，与考务工作人员交谈，叮嘱大家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做好考务工作，要求考点和相关部门压实工作责任，细致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高考平稳顺利进行。走进徐州汉源宾馆，沈俊峰细致检查考生用餐餐厅，详细了解考生住宿、餐饮保障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食宿服务，紧盯原料采购、食品加工、卫生清洁等环节，科学搭配营养膳食，确保考生放心用餐、舒心休息。检查中，沈俊峰强调，高考事关国家选材育才，牵动千家万户，各地各相关部门和考点单位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组织工作，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严肃考风考纪，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严格考务人员培训管理，严把入场安检关，强化考场监考巡考，保障考试流程规范高效，切实维护高考公平公正，精心服务保障，密切关注考生身心健康，统筹做好交通疏导、噪声管控、天气预报、电力保障、食品安全监管、防暑降温等工作，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畅通救助渠道，提供贴心服务，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考试环境，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值班值守，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以务实举措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副市长毛孝全参加活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市 533.91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收割作业，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景象。科技赋能三下生产，助力粮食稳产增产，全市夏收夏种现场观摩即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新装备新技术培训活动举行，稍后带你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麦浪翻滚，鸡声隆隆，当前全市 533.91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收割作业，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在贾湾区紫庄镇岁岁金家庭农场的麦田里，500亩成片小麦籽粒饱满，长势喜人，三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一气呵成，夏收接续夏种，农场育秧区内嫩绿的秧苗生机盎然，为夏种做好充足准备。

0: 贾汪区岁岁金家庭农场负责人温文玲。
1: 我们趁着这几天挺好的天气，调用了3台收割机，全力进行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水稻集插秧的工作，大概在5天以后进行，预计本月的25号左右结束。
0: 在松林县姚集镇大同社区，小麦收割同样火热展开。作为高亢山区，这里的麦子成熟较早，5000亩小麦正平稳有序推进，预计5天内全面完成收割。松林县姚集镇大同社区党总支书记程修东：
2: 山上的麦熟得早，山区的这个今明天基本上这个2大路以南基本上都各80%，陆续的往这个下边北湖进南。
0: 在铜山区盐湖街道，种植大户陈豹已在田间守了3天，精准把控最佳收割节点。伴随着收割机轰鸣，金黄的麦粒被装入运粮车，高效省时。陈豹说：
3: 我在3天之前我就开始到这个田间来，用手搓一下大概这个水分，这个水分大概就是3天前在18到20，这今天呢就可以达到13的水分，13朝下了，现在就是达到这个入库的要求了。
0: 从高亢山区到平原沃野，各地因地制宜分区推进。贾汪区北部山区小麦5月23号率先开镰，南部平原6月3号集中收割，全区22.92万亩小麦收割进度已过半，预计6月10号前全面完成，平均亩产可达444.6公斤，总产量预计10.1万吨。睢宁县111万亩小麦，铜山区盐湖街道2.6万亩小麦正有序收割，预计6月中旬前后全面完成。放眼全市，夏粮种植面积达533.91万亩，6月5号起进入大面积收割阶段，6月10号前后完成。为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全市3.12万台拖拉机、2.4万台联合收割机、1.1万台水稻插秧机等超40万台套农机具已全面检修并投入作业，其中智能农机占比超35%。从丰收在田到丰收归仓，徐州正抢抓农时，稳步推进夏收夏种夏管各项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根基。继续了解新闻，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近日，全市夏收夏种现场观摩暨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新装备新技术培训活动在沛县举行。来自全市各地的农技人员、种植大户共计100余人齐聚田间，近距离观摩智能农机实操演示，现场学习先进种植技术，依靠科技赋能3夏生产，助力粮食稳产增产。活动现场，无人驾驶收割机、高地系植保机、秸秆粉碎还田机、精粮玉米播种机等10余台现代化农机轮番作业，操作人员现场实操，集中演示机收减损、秸秆粉碎还田、玉米精准播种等关键技术和机器性能。其中玉米精量播种机可实现播深一致、播种均匀，既能节省用种量、降低播种损耗，还能保障玉米出苗整齐，提升作业效率。除了近距离观摩学习，活动现场还安排了农技专家实时答疑解惑。沛县张寨镇种植户张彪：
4: 今天现场观摩，专家手把手讲解，看得明白，听得透彻，学到了很多实用的耕种管收技巧，也了解了能实实在在的增产的新技术，对我们种粮农户帮助特别大。
0: 沛县陆楼镇种植户陆启全：
5: 这次培训让我真切看到了科技种粮的好处，接下来夏种我会全部采用学到的新科学新技术新方法，优先使用智能农机作业，同时我也要把学到的新技术分享给周围乡亲们，大家一起科学种田，提高作业质量。
0: 本次农机现场展演锚定粮食单产提升任务，聚焦机收减损、玉米精量播种等重点技术，将农技课堂搬进田间地头，依托实景实操开展现场教学，方便种植户直观观摩，学以致用，切实加快新机具新技术落地应用。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处处长孙宗岳。
6: 举办本次活动主要是为了以管摸做提升，以培训强技能，把先进的智能农机装备科学管理模式送到田间地头，让广大种植户只管学快速用，全力推动粮食作物单产品质双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常态化开展农机下乡田间指导技能培训，大力推广先进农机装备，持续推进粮食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夯实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根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铜山河桥镇产业项目齐发力，镇域经济增动能。徐州云龙公安创新形式知密高考反诈网，守好考生家长的钱袋子。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今年以来，铜山区河桥镇以项目为抓手，以产业为支撑，推动工业提质、资源盘活、农业增效，助力乡村振兴。走进徐州双晨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一件件版型新潮、工艺精良的高端棒球服陆续下线，即将远销海外。该企业投入5200万元实施自动化技改，引进高精度自动刺绣设备，深耕棒球服细分赛道，成功拿下美津浓、软银等知名品牌订单，让河桥制造走向世界。徐州双晨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淑平。
8: 目前呢，我们印尼棒球服这一块的话，大概是在60到80万件，进度今年还是算是不错的，是这么多年来当中我们比较好的一年，第一季度完成有20万件的产量，产值的话比去年也是翻了一倍。
0: 在徐州亚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智能纺纱设备高效运转，色泽鲜艳的再生纱线源源不断产出。企业专注研发有机棉、再生涤纶等环保纺织新材料，发展势头强劲。目前二期项目设备全部到位，智能生产线正在试运行，投产后产能将提升2倍以上，年新增产量3000吨，新增产值约5000万元。徐州亚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宁。
9: 这款产品是我们的主力产品，它是由再生涤纶纤维组成，我们主要销往欧美国家，这一款产品销量大概在5000吨左右。
0: 祥丹农业西兰花项目是河桥镇重点引进的亿元级现代农业富民项目，总投资1.6亿元，依托庄里寨富垦区优质耕地资源，规划标准化种植面积2000余亩，预计今年10月投产运营。项目集种植、保鲜、深加工、仓储、物流、销售、进出口于一体，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千万级年产值，稳定带动2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带动周边农田亩均增收近5000元。从车间技改、外貌突围，到盘活闲置、挖潜增效，再到现代农业研练富民，河桥镇正以项目强支撑，以产业惠民生，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再来关注高考方面，记者梁楠全全报道。高考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与此同时，针对高考升学的各类电信网络诈骗也进入高发期。为精准防范涉考诈骗风险，切实提升考生及家长的防骗识骗能力，云龙公安结合历年高考反诈工作经验，聚焦考场周边重点区域，提前谋划创新形式，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护屏障。不同于传统的单一宣传模式，此次警方推出趣味化、通俗化的反诈宣传载体，贴合大众认知习惯，以便让大家快速掌握防骗技巧，一眼识破诈骗套路。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刑警大队民警吴晓文。
10: 针对高考期间容易出现的涉考诈骗，我们云龙公安提前做了针对性部署。首先，我们专门设计了考生家长防骗测试卷宣传展板， 把提前查分、内部指标、补助金发放等常见骗局做成判断题，让考场外陪考的家长能够一看就懂。
0: 暖心反诈，清凉护航。为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更有温度，警方还准备了丰富的便民反诈宣传物资，将防骗知识与实用生活用品相结合，让反诈宣传走进群众身边，融入陪考全程。吴晓文。
10: 同时我们还准备了反诈宣传册以及印有防骗知识的反诈尺子、反诈扇子，给考生和家长送去清凉的同时也送去安全提醒。
0: 除了前置宣传、趣味普法，考试期间云龙公安在各考点周边设立专属反诈宣传点位，安排民警现场值守答疑，精准破除家长考生的反诈盲区。吴晓文。
10: 另外考试期间我们会在现场设立宣传点，解答考生家长关于高考防骗的疑问，比如如何辨别录取信息的真伪，如何安全查询分数等，帮助大家守住钱袋，安心陪考。
0: 警方也再次提醒广大家长和考生，高考查分、录取通知、升学补助等相关信息务必以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网络小道消息、陌生渠道的特惠捷径，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守好个人财产安全，安心静待金榜题名。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南非启动长效抗癌药莱纳帕韦全国推广，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14: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2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 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
21: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5号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依照前款第六、七、八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可以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望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长期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不少人会出现视物模糊、眼部磨痛、畏光、流泪等症状。人们往往将这类不适简单归为视疲劳或近视加深，并未引起重视。眼科医生提醒，上述症状也可能是一种眼部疾病，角膜营养不良。该病既无法通过配镜矫正，也不能通过食补改善，需及时就医鉴别。另外，医生建议夏季外出时需做好眼部防晒，建议佩戴带有防护标志的墨镜，以减少强光直射。在空调房内可合理使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缓解眼干。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南非总统马福萨5号宣布正式启动长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莱纳帕维在全国推广。他说，这是南非朝着实现一代人免受艾滋病毒侵害目标所迈出的决定性步伐。莱纳帕维是一种高效长效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替代口服药物和其他短效药物，每年仅需注射两次。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临床试验表明莱纳帕维可预防几乎所有高危人群艾滋病毒感染，是最接近疫苗的解决方案。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3: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1: 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美关系新定位，如何相向而行。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呢，大家最关注的新闻应该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期这个时隔九年之后的再次访华了。应该说全球都在关注着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因为中美关系是当下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往来也影响着全世界。那么此次美国代表团为期三天的访华的行程呢，也可以说是安排的满满当当，今天应该说是行程最丰富的一天。我们来看，从上午的十点钟开始呢，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欢迎仪式，接下来10:25，中美元首举行了双边会谈，下午呢，两国元首又参观了天坛，然后在晚间金色大厅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么在如此一个密集的行程当中呢，应该说媒体非常一致地把焦点聚焦在了最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此次在行程当中关于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最新定位的表述上，也就是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一个新表述。那么如何来理解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它会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怎样的新的预期，那接下来我们又要如何去形成共识，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首先提出这些备受全球关注的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3: 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中美元首会谈最备受关注的内容之一，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4: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针对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中方也在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5: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6: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0: 除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中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7: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0: 中美元首会谈中，美方也表示愿同中方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

0: 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
1: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一个新定位的表述当中，应该说最重要的词就是稳定这两个字。那么它释放了怎样的战略信号？它为中美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又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院长吴新博。吴院长，我们知道您也是今天晚上参加了晚宴的，我不知道在晚宴的整个过程当中，您观察到了中美相关人士的这个交往中，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3: 今天有幸的出席了这个习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的这个欢迎晚宴。那么我总体的感觉呢，这个晚宴的气氛呢是轻松的、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是友好的。这个中美的来宾呢，他们的座位呢都是交叉安排的，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呢，中美双方都在进行很自然的这个很友好的交谈。特别是我注意到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这个两国领导人一直在进行交流。这个特朗普总统还在给习主席展示他带的一些照片。那么我听到美方代表团的一些人士也讲，就是今天的所有的活动进行的都很顺利，特别是他们注意到两国领导人相处的很愉快，所以应该讲这个气氛是很不错的。这也是很多年我们没有看到的吧。
2: 应该说今天最受到舆论关注的就是关于中美两国关系的这个新定位，也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表述。您怎么来看待这个新定位？您觉得其中蕴含的这种历史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或者说是不是由此就标志着中美的关系止跌回稳了？
3: 我们知道过去几年美方呢是用竞争的这样一个叙事来定位中美关系。那么在竞争叙事的这个引导下呢，中美关系是波折不断、麻烦不断、喋喋不休。虽然从去年十月份中美元首会晤开始，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种阶段性的稳定，但是还谈不上是战略性的稳定。我们现在提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更加积极的定位，也就提升了中美关系的积极预期。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定位的引导下，中美关系不仅有望止跌回稳，还有可能稳中有进。这也就是在今后一段时期，今后3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双方要争取实现的目标。
2: 您看关于这个新定位当中稳定这个表述，实际上紧接着进一步用了四句阐释性的解释来对它的内涵进行了一个框定，包括它应该是积极的，应该是良性的，应该是常态的，应该是长期的。那您怎么来看待如此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和预期之下，那么这个新定位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影响？
3: 我觉得按照这样一个新定位的指导吧，就是双方呢首先是要把合作作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双方一起努力来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第二呢，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竞争呢应该是良性的，不能是恶性的。然后这个竞争呢也要得到管控，不能让它失控破坏中美关系。第三呢，中美在很多领域还会继续存在这些分歧，这些分歧短期内解决不了，但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管控，不要让分歧演化成危机甚至冲突。最后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一定要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定位之下，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它实际上就提出了今后要怎么做的问题，也就是中美之间正确的相处之道的问题。

0: 是的，关于怎么做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表述之后，我们紧接着又额外的去强调说，这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您认为这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合作机制来支撑这样的一个新定位？
1: 中美关系过去也提过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定位和愿景，但是呢，能不能把这些定位和愿景真正的落到实处，这个就是对双方的考验。所以我觉得双方强调重在落实，重在执行，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要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一系列的工作机制，来推动合作，来调节竞争，来管控分歧，来维护和平。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经贸啊、外交、人文、安全等等各个领域都要建立一系列的对话机制、工作机制、交流机制等等，就是中美关系的机制化是两国关系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的制度性保障。
0: 当然在今天的会谈当中呢，我们也一如既往的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并且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是务必慎之又慎去处理台湾问题。那您怎么来看待在新的这样一个中美关系的定位之下，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再次的强调，以及我们现在期待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
1: 坦率来讲呢，中美新的这样一个关系定位能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问题怎么得到处理。应该讲长期以来，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一个严重分歧的问题，那中方这是涉及到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不容让步的。那美方呢，过去在台湾问题上它有地缘政治的考虑，有国内政治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直接的和坚定的向美方强调，要实现这样一个愿景，必须处理好台湾问题。具体来讲，美国在对台军售方面，就是要改变它的政策，停止对台军售，要鲜明的表明反对台独的立场，这才有利于台海的和平和整个中美关系的稳定。
0: 关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这个发展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也是特别提到，希望能够加强沟通合作，妥善的解决分歧，去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您怎么来看待对方展现出来的这种积极的姿态？
1: 我的观察呢，特朗普总统本人第二任期啊，在中美关系上他也经历了一个学习和转变的过程。前一段时间当然就是中美之间有不少的博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重新认识到中国的实力地位和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意志，他也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前面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实际上他是有了很大的这个合作的空间，也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从去年十月份以后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调整，那么以这次他的访华为标志，美国对华政策又有了新的调整，就是他希望有一个更加积极的合作的建设性的关系，归根到底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0: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了，在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在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经贸关系当然也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讨论的方面。那么在中美关系的这个新定位之下，两国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会朝向一个怎样的新趋势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还会见了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
3: Mr. Cook, how was the meeting?
4: It was marvelous. Thank you so much. It's so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3: Okay, thank you.
4: It really was incredible. President Xi was so gracious, so welcoming, and welcomed all of us to be part of China. So it was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2: 这次随行的美国商业代表团阵容庞大，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多个领域。特斯拉、苹果、英伟达等企业高管的集体到访，显示出美国工商界对中美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期待。
5: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
2: 2025年12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第400万辆整车下线，其中95%的零部件来自中国本土。这座工厂已在长三角构建起一个4小时供应链圈，超过400家中国一级供应商参与其中，其中60余家已成功进入特斯拉的全球采购体系。今年4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汽车交付超7.9万辆，同比增长36%。这个工厂正是中美经贸关系合作共赢的生动注脚。中美经贸合作也让美国民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在美国第一大集装箱港洛杉矶港，40%的港口业务都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洛杉矶港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规模超过第二大贸易伙伴2倍以上。
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2: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重要影响。美国商界更是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7: There's so much common ground we can find, whether it's on climate change, energy security.Food security, these are big issues that both sides, number 1 and number 2 economy need to talk about because it affects the economies of the entire world. I think they can get to a higher level of that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But that's what my big hope is, and I think it can happen. In today's world that's many places are upside down, having a strong stability and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U.S. is critical.
2: 昨天，中美在韩国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也备受关注。今天上午的会谈显示，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在今天下午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也对此进行了回应。
8: 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0: 应该说，中美双方的态度都是非常的务实的，我们没有去回避或者是否认分歧、摩擦问题，而是强调要去压缩问题的清单。那么中美经贸关系的下一步的趋势会如何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院长吴新博。那吴院长，我们都知道在中美的经贸的这种关系上呢，我们一直秉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互利共赢，应该说这也是双方经贸关系的一个本质。那么这一次我们也非常强调，我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并且我们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打越开。那您怎么来看待在这样一个新定位的关系之下，中美经贸的发展未来会是一个怎样的趋势？
1: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中美关系发生波动，经贸领域是受到冲击最大的，那个整个的经贸关系在下降，在萎缩。那么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更加积极的关系定位以后，首先 是要扩大合作的空间。

0: 间，这个经贸领域是合作中的亮点。比如说这个在贸易领域，今后呢可能我们会看到这个关税战的冲击会越来越小，然后双方都是来做大贸易的蛋糕。在科技领域，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务实的来处理对华经贸合作，放宽对华科技出口的管制。在双向投资方面，也有望呢放宽限制，扩大双向的投资。在金融领域，中美呢也会进一步的扩大合作。所以总的趋势比较乐观的这个预期呢，是经贸关系有望止跌回升，重进呢一个正向增长的轨道。
1: 您看呢，昨天从韩国也传来了好消息，中美的这个经贸磋商取得了平衡且积极的成果。那您认为中美的经贸合作接下来最有可能首先在哪些领域里面去产生突破？
0: 我觉得第一个领域就是贸易领域。就是过去美方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他就发动这个单边的关税战。我觉得今后这个关税作为一张牌来处理中美贸易关系的，它的效用会越来越下降了。那么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只有通过做大贸易的蛋糕来解决，所以这是贸易问题最容易取得突破的地方。另外在这个科技领域，我觉得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美国企业也认识到，如果你很多高科技产品现在还不卖给中国，再过几年你中国这个市场就要永久丢掉了，这个对美国的发展是不利的。美国很多的有识之士，包括商界的人士，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还有在投资领域，中国企业愿意到美国去投资，美国企业也愿意扩大对华投资，所以只要相关的政策调整了，这个潜力就会释放出来。所以应该讲，中美经贸的所有主要的领域都存在着发展合作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1: 院长，在您刚才谈到的这几个领域当中呢，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会是集中在科技领域，就是科技。

大家好，我是王然。芒种，24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每年6月5号或6号，太阳到达黄金75度，便为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是一个典型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今天我们一起在南宋文学家陆游诗词中领略

0: 节选，作者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抚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芒种一词最早出周礼的择草所生，种之芒种。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即使鸣，三候反蛇无声。芒种期间，在闲暇时间也会有送花神、架树等有趣的习俗。为了适应愈加炎热的天气，一般饮食习惯也会逐渐偏向清淡。陆游晚年所写的这首《时雨》就细细描述了乡村雨后插秧种水稻的忙碌，又以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形象地体现出农家小麦丰收后饭香四溢、歌声阵阵的喜悦。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5: 水润万家，
6: 情系你我，
7: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